0: 由于省选同市选相隔一个星期接续举行，目前在全省各地都有市政同省级选举候选人宣传牌同时出现，在部分地方有市长、市议员同学务委员候选人的宣传展示牌并排出现的情况，甚至乎在某些地方就有省级同市级选举相关的宣传牌混杂的情况，可能令部分选民感到困惑。有选民向传媒反映，对于首次参与投票的人来讲，可能会感到无从入手。与此同时，报道亦都提到，由于两级政府选举同时举行， BC 省民被铺天盖地的竞选标语和宣传信息所淹没之余，亦都容易对两级政府的职权范围和候选人所竞选公职的职责范围感到困惑。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昨日提出，在治安问题最严重的社区增派警力，不过报道指出，省府实际上不会直接调配执法资源，因为警务属于市级政府的管辖范围。市长同市议会同时负责市区规划、图书馆、当地公园、路灯同行人路、商业牌照和征收物业税等事宜。与此同时，报道亦都提到，素理市长候选人前市长德麦科林表示，要在素理建造一座新医院，但是实际上医疗保健系统乃是省府的管辖范围，省府同时负责管辖皇家检察官、大部分政府补贴住房、教育及社会保障、主要公路、桥梁以及所得税和销售税，以及为公立学校系统提供资金并制定一定的标准，而地方教育局就根据各自社区的优先事项和需求来决定教育目标。不过报道补充说，每一位民选官员都会在重大项目上向更高级别政府寻求财政援助，例如是会影响城市通勤和贸易的重大基建，而且在某些领域各方确实负有共同责任。报道举例说，在医疗方面，联邦政府为各省的医疗系统提供大约三分一的资金，再由省府决定相关资金的分配方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BC 新民主党在日前的竞选宣言入面宣布，未来会将重点放在增加医疗诊断设备以及缩短手术的轮候时间。由廖日康报道。
2: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表示，如果成功连任，政府将会推行一个区域性的手术轮候名单，等病人可以选择轮候时间最短的医院，以便更快接受治疗。他表示将会在 BC 省增加10部全新的电脑断层扫描仪，以及8部的磁力共振仪，其中一部将会设在英岭医院。在相关的医疗议题上，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亦都公布新的医疗政策，包括推行安全的护士和病人比例、检讨医护学生的贷款豁免、有薪实习安排，以及会由公共医疗系统承担心理健康服务的费用。他补充，绿党会是唯一承诺要阻止医疗服务逐渐私有化的政党，确保公共资金集中在公共医疗，包括设立社区健康中心以及削减官僚架构。另一方面， BC 保守党表示，治安是该党关注的议题之一，又承诺如果组成政府将会加强执法，改善街头治安。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表示，将会取消 BC 省目前的安全供应和减害计划，改为集中打击毒品供应链，同时协助有需要的人士接受戒毒和治疗。同时他亦都会承诺增加1000名的警务人员、检察官、法官和支援人员，以舒缓这些人员目前面对的压力。杜朗恩又补充，会为执法人员和司法制度提供所需的资金、工具以及明确的法律授权，等他们可以拘捕罪犯，将暴力罪犯隔离在街头之外，并且确保正义能够得到伸张。各党的政纲承诺都会在竞选活动中段提出，而省选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距离投票日剩下17日。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跟住返嚟嘅世界消息有，法国政府暂停警方喺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
3: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4: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

0: 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为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 准备好你的秋季家居大改造未？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好像 Sarah Bom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饰物，定是最新的装修潮流和技术，你都可以一站式获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早买票还有优惠，快点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买票啦！
2: 翻嚟新闻时间，法国总理承认学生诉求合理，政府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由张子欣报道。
3: 席卷法国全国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迹象。路透社报道，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关闭。在巴黎政治学院外的街头，示威者堆放的杂物继续堵塞道路，他们不时高唱法国国歌。法国防暴宪兵手持防护盾，试图驱散聚集在路障后面的蒙面示威者，双方发生推撞。法国第二大工会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承担起支持年轻人的责任，保护他们免受暴力和警察镇压。工会将支持学生在当地星期四发起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及教师短缺等。部分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表示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总理立科以来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高中生的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亦都指这次学生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法国警方在持续两个几星期的学生抗议浪潮当中使用过度武力。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在日前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的期间被炸断。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的闪光弹。他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领导的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直至事件真相大白。他又说，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警方已经对18宗被指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内部调查。
2: 跟住返嚟的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坚持促进自由贸易。
4: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曼斯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我温春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曼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永，左思俊。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5: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6: 为回馈顾客31年来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5: 购买美容国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6: 大家快啲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的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5: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2: 翻嚟新闻时间，法国和德国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而中方就坚持要促进自由贸易。由李建恩报道。
8: 对于有报道指法国和德国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指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竞争力，脱欧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加不要将经贸

0: 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
1: 跟住有黄慧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十月七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们先讲下短道速滑啦。名将咧就系丹吉洛将会转战咧就系大赛道嘅锦标赛，寻求突破噶，亦都系备战冬运咧就系其中一个嘅想法。加拿大的短道速滑名将两届的 Crystal Ball 得主水晶球奖的得主就是 Will Dangenel 宣布将会出战10月15到18号在魁巴克市举行的长道速滑全国锦标赛，力求就是透过这个项目的训练成为2030年冬奥去累积就是更加多奖牌的一个的突破点。Dangenel 将会参加就是1500米和团体的项目，在较早前他已经决定就是缺席温哥华和满地可两站的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转眼就是北美冰联，因为受到就是亚省实施永久下令时间可能会受到影响的两支球队，包括爱文顿游人和卡加利火焰。火焰队的赛程表看到今届有八场赛事，延至去晚上九点才开播。这个赛程变动亦都是因为亚省政府决定会实施永久的下令时间，所以就不会教宗的了。球队就表示现在的情况可能有不少的球员在个生理时钟和家庭方面的处理作息时间有所调动的，需要透过调整就是睡晏觉、飲食和摄取咖啡因维持就是竞争的状态。卡格利火焰队的行政总裁就是 Robert Hinks 就是说赛程编排的状况亦都在他的可控范围之外，所以做不到什么了。转看加拿大冰球总会消息，他们正式宣布委任董事会成员 Christy Miller 出任临时董事会之席，接替较早前就是辞职的 Jonathan Goldblum。Miller 将会代理职务直至到12月5号在多伦多举行的年度会员大会，到时总会就会正式选出新任的董事会主席。加拿大的男子足球国家队昨晚0-1就输了给美国，教练 Jesse Marsh 就是坦言球队需要提升成熟度和领导能力。这场赛事美国队在29分钟就攻入全场唯一入球，不过加拿大整场赛事虽然控球权好像较多，但是威胁的攻势和埋门机会就有限。昨晚比赛再有中场核心球员 Stephen Eustachio 就因为膊头受伤需要退下火线，暂时没什么大碍。在今次的国际赛赛期里面，加拿大取得2胜1败，先是较早前就赢了智利和秘鲁。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玉赞助播出。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7: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和短信接不到。
8: 有了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哪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和短信，
7: 仲包加拿大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8: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7: 即刻去880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的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1: 天气报告。
9: 大温地区挨晚天清，今晚稍后时间会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是10%。 听日朝早雾气消散，之后回天清，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

0: 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是 20%。至于星期五有雨和大风，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 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是 100%。
1: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很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2: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大家好，我是周国锋，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BC 省同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4: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和西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都多车，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塞至 S-Curve， 屋桥的南行方向近西57 Avenue 开始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5: The Bric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00至深夜12:00，优惠多多。下午5:00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我是 David Yang 杨少博，竞逐连任列治文学务委员，我们需要继续建立安全校舍，支援学生心理健康，确保课程和环境多元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我以及专业议政的 Sandra Nixon 冼尼逊 Debbie Tabloni 大宝尼，多谢。
8: Authorized by Andrew Tabloni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 Andrew Tabloni 授权。 7782233-5945。
9: 喂，几耐未试过这样坐低放空一下，
10: 真是连电话都懒得看，现在整个 vibe 松晒，
9: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11: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00到3:00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2: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3: 尽情 vibe 一下，
1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7: 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可以导致年幼儿童和年长人士严重的呼吸道感染，有些患有长期病症的人在秋冬季节较为多出现症状。由今年9月尾开始，所有75岁以上的长者和60岁以上的原住民都可以免费接种一次预防 RSV 病毒感染的 mRNA 疫苗，保护功能可以维持3年。其他的高风险病人，例如75岁以下住在长期院舍或有长期病症，接受过器官或者骨髓移植以来透析治疗和氧气辅助呼吸的病人，都建议自费接种。另外一组需要保护的是3到6个月大的年幼儿童，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感染。疫苗并不适用于免疫系统还未完全发育的幼儿，但高风险的幼儿可以接种一剂长效的单株抗体。高风险的幼儿包括不足以出生的婴儿、2岁以下患有长期或者遗传心肺疾病、6个月以下住在偏远地区或者群集环境的幼儿。

0: 合适的幼儿可以转介给 RSV 免疫预防计划。另一种为初生婴儿提供保护的方法，孕妇可以怀孕28至36周的时候接种一次预防 RSV 病毒感染的疫苗，但必须分娩之前14日完成接种，婴儿就可以从母体得到保护性的抗体。自从开始了这些保护幼儿的预防计划，儿童医院在上个季度因为 RSV 病毒感染住院的数目比过去11年减少 50%。 秋冬季节是呼吸道感染的高峰期，现在就开始接种疫苗，遵从基本的防疫守则，避免去到人多聚集的场所，不要接触患病的人，经常清洁双手，按需要佩戴口罩。我是施明的医生。
1: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2: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的承诺，提供专业个人化的色斑和各类皮肤管理疗程。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别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藉30年来的丰富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逢礼拜四早上11:15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3: Split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配备全新顶级 VIP 保龄球道，加上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打保龄定是玩电玩都可以尽情投入。 Splitsville 绝对是你尽情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的首选好去处，记得去我们的 710 Kitchen Plus Bar 探尽美酒佳肴，即刻来列治文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all.ca 预订。
4: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入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5: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4: 10月17日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5: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6: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ca。
7: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8: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啦，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7: 咁方便，点整啊？
8: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0: 时事百科。
11: 美国 SpaceX 研发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首次成功进入地球轨道，投放新一代星链卫星，不过升空期间有引擎提早熄火，飞行时间由10小时缩减至只是得3小时，降落时更加发生巨大爆炸。今次是星舰自2023年起第14次试飞，今次虽然成功进入地球轨道，但仍然无法实现回收星舰再用。SpaceX 的星舰是近年最受全球关注的大型太空运载系统之一，它不单只是一枚火箭，而是一套以完全可重用为核心理念，目标将人类和大量货物送上太空的新一代太空运输系统。 SpaceX 希望透过星舰大幅降低太空发射成本，进一步支援月球、火星甚至更遥远的深空任务。星舰系统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下面的超重型助推器和上面的星舰飞船，两者都是用甲烷和液态氧作为燃料。这种设计和传统一次性火箭有很大分别，因为 SpaceX 的长远目标是令火箭的主要部分可以重复使用，理论上如果每次发射之后都可以回收、检查、补充燃料再次升空，就有机会将每次任务的

0: 编制成本大幅降低。盛南之所以特别受重视，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体积和运载能力。盛南系统的高度大约121米，直径大约9米，尺寸远大于 SpaceX 过去用的猎鹰系列火箭。起飞重量满载燃料时大约5000吨级。运载能力方面，该公司的设计目标是将大约100吨级的货物运入低地球轨道。不过盛南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火箭体积庞大，发动机数量多，而且要求助推器和飞船都具备高度回收能力，所以工程难度非常高。 SpaceX 需要处理发动机可靠性、燃料管理、隔热系统、飞行控制、再入大气层和回收程序等一系列问题。盛南其中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部分就是返回地球的过程，太空船高速进入大气层时会产生的高温度，因此需要隔热系统保护船体。 SpaceX 采用大量隔热瓦，目标是令飞船可以承受载入时的极端环境。成功载入之后，飞船还要完成最后阶段的姿态控制和着陆，这个过程对飞行控制系统和结构强度都有极高要求。除了技术挑战之外，盛南亦都涉及监管、环境和基础设施问题。大型火箭发射会产生巨大噪音和震动，发射场附近亦都需要有足够的安全措施。由于盛南的发射规模比传统火箭大得多，所以 SpaceX 必须和相关政府机构合作，处理发射许可、安全要求和环评等事项。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961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4: 加拿大新闻。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卑诗省市选以及省选相隔一个星期举行，有传媒报道指两场选举同时展开竞选活动，可能会令部分选民混淆不同政府的职责。市政选举将会在下个星期六10月17号举行，省选就会在10月24号投票。CTV 报道，随着各地出现大量省级以及市级候选人的竞选广告，有选民表示，对首次投票的人来说，要分清两场选举以及候选人的政纲并不容易。报道也指出，部分候选人的承诺涉及其他级别政府的职权。例如，卑诗保守党党领杜朗恩提出，向治安问题比较严重的社区增派警力。不过，地方警务资源的调配通常由警队管理层负责，省政府则负责警务监督和相关法律。另一方面，素理市长候选人前市长 Doug McCallan 提出新建新的医院，不过医院规划以及医疗服务主要由省政府负责。至于市政府，主要负责土地规划、地方道路、公园、商业牌照和物业税等的事务，省政府则负责医疗、教育、主要公路和省级税项。不过，两级政府在住房、公共安全和大型基建等的议题上面亦需要合作，部分的项目更涉及联邦政府的拨款。报道提醒，选民在比较政纲的时候，除了考虑候选人的承诺，也需要了解有关职位实质掌握多少权力。而卑诗省选进入竞选中段，各主要政党相继公布医疗和公共安全政策。争取连任的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承诺增加医疗诊断设备，并缩短手术轮候时间。他提出设立区域统一手术轮候名单，让病人可以选择轮候时间比较短的医院，尽快接受手术。新民主党也承诺增设10部电�脑断层扫描器以及8部磁力共振机，其中一部磁力共振机将会设于高贵林港的英岭医院。 卑诗省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也提出订立安全的护士与病人比例，检讨医护学生贷款豁免和有薪实习安排，并将精神健康

0: 服务纳入公共医疗保障。他也主张减少对私人医疗服务的依赖，将更多的公共资源投放在社区健康中心。另一方面，贝斯保守党将公共安全列为竞选重点。党领杜朗恩表示，如果保守党组成政府，将会取消现行的安全毒品供应计划，加强打击非法毒品的供应，并扩大戒毒以及精神健康治疗服务。保守党也承诺增加约1000名的警务、检控、司法以及支援人员，包括征聘警员以及皇家检察官，以加强执法以及舒缓司法系统的压力。贝斯审讯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贝斯省府宣布正式展开新一季流感以及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并扩大长者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的安排。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表示，省内已经开始出现流感传播，呼吁民众及早接种疫苗，减低感染之后出现的严重疾病风险。省府由星期一开始陆续向优先群组发出接种通知，最早可以在下星期二10月13号接种，其他合资格的居民也将会陆续收到通知，预计持续到11月初。省府同时推出限时计划，让75岁或以上的长者以及60岁或以上的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特斯人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也就是 RSV 疫苗。局方表示，流感和新冠疫苗可以透过省府的 Get Vaccinated 系统预约，接种地点包括卫生局诊所以及全省超过1400间参与计划的药局。亨利医生也提醒民众，除了接种疫苗，也应该经常洗手，咳嗽的时候捂住口鼻，生病的时候留在家中，减少病毒传播。另外，温哥华教育局约900名非教学员工可能会采取罢工行动。代表他们的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号分会表示，会员以96.9%的票数支持罢工授权。工会指出，劳资争议并非涉及薪酬，而是工作条件、职位保障以及部分技术职位的资格要求。工会批评教育局提出的要求并不公平，并指管理层试图降低部分职位的技能要求。目前工会尚未发出72小时的罢工通知。温哥华教育局就表示，已经申请调解，希望透过第三方协助双方达成协议。教育局强调，调整部分职位的资格要求是为了配合实质工作以及招聘的需要，不会削减薪酬福利。双方自去年10月开始谈判，教育局表示，目前学校运作正常，也已经制定了应变方案，以应付可能出现的罢工行动。受影响的员工包括校舍的工程人员、清洁工、膳食服务员以及学生监督助理等等。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国际新闻。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3: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 提前买票还有优惠，快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吧。
4: 10月9至18日，国华 OTOP 异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回来喽！
5: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鸿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

0: 邓师傅功夫菜和福范奶酥。
1: 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列治文的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0: 现场还有试吃活动和数之不尽的优惠，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
1: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您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日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您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需要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您发声，请投下您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讯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2: 国际新闻，
3: 在国际消息方面，法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没有明显的缓和迹象，继续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的资源在教育。首都巴黎街头有示威者与防暴警员发生冲突，当地工会表示将会继续支持学生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总理勒克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他们的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指这次的示威活动是数十年以来最暴力。法国警方被指在连日的学生抗议浪潮当中使用过度的武力，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日前被炸断。内政部长卢内茨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的闪光弹，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活动当中使用闪光弹。他又说，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警方已对18宗被指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内部调查。而伊朗革命会队称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将会被关闭。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至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3: 而新一轮的以巴冲突爆发3周年，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西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穆斯。以军就指塔穆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3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波兰东北部一间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至少7人受伤。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4: 波兰东北部一间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施袭者行凶后逃离学校，警方表示一名19岁学生在当地一个海滩附近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涉事学校位于马佐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大部分伤者是学生，也有教师受伤。市长证实当地一间学校发生袭击案，造成多人受伤，后来表示情况已受控。
5: 哎，半夜发生交通事故，难道要等到明天才能处理吗？
1: 不用， AutoMind AI 电话助手24小时为您提供支援，无论是 ICBC 理赔还是维修问题，我们都会一步一步指引您怎么做。
5: 如果资料还不完整呢？
1: 您可以随时留言，我们的团队会在下一个工作天立即跟进，
5: 关键时刻提供可靠支援。 AutoMind 全天候为您服务，24小时 AutoMind AI 电话助手604-278-6888 604-278-6888。
6: 买肉当然要选适合自己口味的，想吃厚切还是薄切，想要哪个部位，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

0: 吧。新店提供定制切肉服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想要的部位和切法，如果想更方便，还可以选择各种腌制好的肉类，买回家简单煮一煮就可以享用。想吃哪一款，想怎么切，欢迎来店里告诉我们，还等什么，快来 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慢慢挑选吧。
1: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atburnaby.ca 定位吧。
2: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3: 卑诗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的认识，关爱脑友记电视筹款页将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8点半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放，你也可以到新时代电视 YouTube 频道收看直播。除了有专科医生访问、患者家属经验分享，还有介绍协会的服务。查询或捐款604-742-4923。
4: 中国新闻。
5: 中国国庆假期，北京迎来旅游高峰，智慧警车、无人警务车、警用智能穿戴设备等多种的新型警务装备在天安门地区集中亮相。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的报道。
6: 小天，小天，
7: 我在。
6: 请问故宫怎么走？啊，小天就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回复，游客就可以根据他的指引去行走。
8: 10月1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一辆无人巡逻车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在车头屏幕上，数字警察小天正在回答游客的提问。这辆车不仅能语音交互，还搭载了人脸抓拍、红外感知设备和 AED 急救装备。在广场出入口附近，一辆智慧警车正在执行任务。北京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林欣介绍，这是全国第一辆下线级投入一线实战的智慧警车，
9: 是咱们全国首部下了生产线就直奔安保一线的智慧警车。它是以越野座舱为基础，搭载了智能警灯，突破了系统割裂、难以兼容互通的行业难题，依托民警车下佩戴的智能耳机或者是智能眼镜，警务消息呀，秒级推送。这种集指挥调度和便民服务为一体的智慧110，有效提升了我们处置突发案事件的应急响应效率。
8: 国庆假期，全市65家公园景区举办150多项主题活动，北京警方多措并举保障安全。
0: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10: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elegance 香氛、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4: 台湾新闻。
5: 台电高雄信达电厂新建厂区去年9月爆炸起火，桥头地检署深入追查发现，是有3名外籍移工没有依照标准作业程序而酿祸。中广记者报道。
11: 台电高雄新达电厂新建厂区去年9月段爆炸起火，侦办此案的桥头地检署调查发现，其中一名泰国籍的配管领班跟2名泰国籍的配管人员没有依照标准作业程序

0: 在正式启用之前将临时电片更换为正式电片，导致管线启用之后因为天然气外泄而引燃大火。对此，台电公司表示，减调六号前往中鼎公司搜索时，中鼎公司已经在第一时间提供工地记录等资料配合调查，责任归属仍待司法厘清。台电公司南部施工处公关经理庄俊杰表示，针对新达电厂新燃气机组更新改建计划，去年9月在承揽商负责期间发生火灾事故，台电公司将向承揽商中鼎公司跟奇异公司求偿。
1: 有关求偿部分，台电公司已于今年4月。依据契约规定向承揽商提出损坏赔偿的要求，台电将持续重申立场，后续待履约争议调解，依法主张捍卫台电权益。
0: 台电表示，目前事故机组已经顺利完成修复，并且在今年的10月1号顺利完成并联以及运转测试。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
3: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4: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坚守30年的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将专科医疗及医学美容完美结合，提供最专业、最完善的黑斑治疗、皮肤管理、抗衰项目与医美注射微整专科服务。40多种医美及医疗项目均提供免费咨询。请致电604-638-2298或604-638-2299，所有疗程均有效果保证。
5: 你家有7至16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孩子吗？这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随 XSK Academy 从温哥华出发，到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前往北京海雅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及 MV 拍摄。12月17日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海雅 Camp， 让孩子发掘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XSK Academy 604-518-8061。
4: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下跌607点，以35041点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12点，以877点作收。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341点，以51179点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61点，以27538点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17点，以7801点作收。欧洲股市方面，金融时报指数下跌83点，以10458点作收。法兰克福指数下跌344点，以25104点作收。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95点，以7769点作收。在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0.7，加币对人民币4.7，加币对港币5.5，加币对台币22.34。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
5: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为你省更多。
4: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下周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6: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7: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提前投票呢。
8: 上次选举我也是提前投票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5: 提前投票将会在周五10月16日到下周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您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及开放时间。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的资料吧。
9: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 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

0: N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1: 961气象站。
2: FM 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0度。明天晴云相间，早上有雾，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预计星期五有阵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在路面情况方面，一号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周六会到
4: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宜乡镇宜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和试吃，
3: 记得周六到列治文三号路4551号120室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吧。
5: IF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6: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5: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6: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5: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7: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汽车用宠物吊床，原价39.99元，Supercar特价20.50元，
8: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7: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0: 961交通站。
2: 在路面情况方面，一号公路东行以及西行方向靠近 Ironworks 桥都开始多车， Principal 桥北行方向堵在 S Curve， Oak 桥南行方向靠近西57 Avenue 有车龙，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9: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10: 当汽车遇到抛锚、爆胎、机械故障和汽车意外等，请保持冷静，先打上危险警告灯，示意其他司机有事故。
9: 路上处理问题应当注意，若不能解决，请到安全位置致电朋友或路边紧急服务公司等待救援。
10: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9: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10: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息十足有保证。
7: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程赞助播出。
3: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现在到11号盛大展开，
11: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11: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3: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11: 电影节期间留意影音风暴节目内的好戏连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3: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1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12: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

0: 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由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美丽与承诺访问特辑。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Queenie。 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可以再次欢迎到 Dr. Lee。 Dr. Lee 你好。
2: Hey Queenie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前两周呢，我们和 Dr. Lee 围绕着色斑学习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呀。那今天我们就聊聊皮肤衰老。 Dr. Lee 您是怎么看抗衰要趁早这句话的？
2: 其实呢，我觉得抗衰有很多步骤哈，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会老化，我们随着年龄地心吸力我们的胶原蛋白的流失连那个结构也会松弛。所以呢，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更要做的就是做好皮肤管理，比如说皮肤的色斑啊、痘疤啊、皮肤的松弛问题。所以呢，是不是要趁早也是要看大家的遗传性的皮肤状态，不要说盲目的过度的去做太多的医美项目。
1: 是啊，那现在市面上很多流行抗衰仪器和项目啊，大致有分哪几种类型呢？
2: 大致上呢，有分比如说激光类啊的治疗。那通常激光呢是改善肤质和色素的，比如说有的是改善毛孔啊、改善痘疤啊，这些有射频。
1: 嗯嗯。
2: 然后呢，做到结构性的，比如说松弛类的，就有超声啊、更深层的提拉啊，像是我们的超声刀、热玛吉之类的。那微针射频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改善毛孔啊，它也能抗衰。
1: 嗯。
2: 注射类呢，那就是比较针对我们的表情纹啊、结构容量的流失，叫做 volume loss。
1: 那我们应该优先考虑什么呢？
2: 大家首先要先知道自己皮肤的问题在哪里，针对性的治疗，比如说从皮肤的质量开始，一直到我们的结构，再到我们因为年纪大了，我们会有脂肪流失啊、容量流失啊，或者一些肌肉的松弛啊，这些我们都是能够一步一步的做一治疗。
1: BioPlus 又会如何帮助消费者去选择这个项目呢？
2: 其实这30年以来呢，我们见证了医美市场的蓬勃发展哈，很多新的科技啊、新的产品啊、仪器啊，我们真的是有很多了。很多客人先进来，他会跟我说啊，最近流行什么？我说其实首先要看看你的皮肤需要什么。有些客人他一来就是说我想做填充，我想做打针治疗，那我就会说其实呢，你的皮肤要先得以治疗了。皮肤好了，弹性好了，你才知道说我底下做的这些注射类需要有多少的容量，或者是说你做了收紧了，但是你却满脸的斑，那也达不到你想要的皮肤抗衰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们以这个30年的一直坚持就是效果保证嘛。我们的针对性就是客人的皮肤需要什么，我们会建议什么。所以呢，在客人有限的 budget 里面呢，我们要达到最好的效果，不要盲目去做，做多了它也是自然嘛。
1: 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这了，那如果客人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他可以如何联系到你们呢？
2: 我是很欢迎大家呢打我们的免费咨询热线哈，列志文呢是

0: 0304-638-2298，本拿比是6382299。
1: 谢谢您 Dr. Lee。
0: 谢谢昆妮。
2: 以上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PFRI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康信沈关键和 ABC 团队。
4: Authorized by Gort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10月9至18日，国华 OTOP 异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回来喽！
6: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石泉特好食品、新鸿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华品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范奶酥。
5: 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列治文的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6: 现场还有试吃活动和数之不尽的优惠，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
5: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七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7: 队长，巴拉哥们，努力不放，翻开嘴。
8: 今天晚上吃什么？
9: 今天晚上吃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 Bambi。今天要继续请你去吃的餐厅呢，就是来自于 Food Burnaby 旗下的 Burnaby Mountain Clubhouse， 还有 Riverview Clubhouse 和重新装修出发的 Mintaro 啊。秋天到了，看完了漂亮的枫叶也去吃一顿漂亮饭吧。像 Burnaby Mountain Clubhouse 还有 Riverway Clubhouse， 他们的地点呢都是在高尔夫球场之内，所以说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整个餐厅远远看上去呢，我觉得应该就会很像动画片里面住在大森林里面的小动物他们的房子一样，而且呢内部的装修也非常的漂亮。他们的装修风格就会比较的复古，里面的话都是原木色的墙壁啊，所以一进去就会给你一种非常温馨的感觉。还有壁炉和一整排的落地窗，所以说窗外的好风景也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尽收眼底啦。现在呢 Food Burnaby 旗下的这三间餐厅，他们推出了一个秋季限定的套餐，3道菜式的套餐，价格只需要54元。有一个前菜，你可以选择沙拉或者说是海鲜浓汤，主菜的话呢有牛排和烤红鳟鱼，分别都有搭配海鲜。如果说你想要再升级一下这份海鲜的话呢，只需要再花5元就可以得到一个龙虾尾，当然还有餐后的甜点。今天晚上吃什么，我们要继续送出1到2份总价值108元的礼物给到大家，请收音机前面 FM961 的听众去品尝一下来自秋天的第一顿漂亮饭。那么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三间餐厅是哪一间公司旗下的呢？是 Food Burnaby 还是 Food Vancouver 还是 Food Richmond 呢？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95-9616 604-295-9616。我们会从所有来电的听众里面呢随机抽取一位，如果你能够回答出正确的答案的话，就可以把这个1套2份总价值108元的双人份3道菜式晚餐带回家喽。
10: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3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元。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元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 at Burnaby比到 CA 定位吧。
1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2: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0: Q&A，
1: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2: 家居生活 Q&A。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每个月的周三的前两周，我们都是谈心理咨商相关问题，为您邀请到许多不同的心理咨商师、艺术治疗师。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也非常的特别，我们有两位来宾。那我们先把我们的老朋友介绍出来，这位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周瑞金老师 Rosanne， 在节目中，周老师您好。
4: Carmen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是，那么除了周老师之外呢，我们今天有一位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也是这个艺术治疗师，他的 title 其实蛮多的哦。那我先把他介绍出来，待会儿再来跟他做一些访问哦。那么为你介绍的是徐一轩老师，徐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 Carmen。
3: 那么大家如果看到徐老师大概病都会好了一大半哦。那这个当然看到周老师也会好很多，因为周老师也很漂亮，徐老师也很漂亮。做心理咨商可能做久了都在帮别人，所以脸上的那种光辉是自然存在的。但是我也常常觉得其实你们的工作也很辛苦，因为你要听很多别人跟你诉说一些事情。我想聆听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之前你有耐心，那有耐心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爱心。所以在这边我们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上我们节目，也对所有做心理咨商的老师们致上我们12万分的敬意哦。不过讲到这个徐老师，我刚才讲到他拥有这个我们加拿大注册艺术治疗师还有美国艺术治疗师的执照之外呢，他本身是在纽约大学，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NYU 艺术治疗硕士，同时也有哥伦比亚大学 Teachers College 临床心理学的硕士，目前在温哥华就读这个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他过去的经验也相当的多，那他自己非常的擅长是整合，而且就是在治疗当中把文化这个元素也会考虑进去。那当然在艺术治疗他也有相当多的经验，能够横跨东西双方。那我们也很高兴他有机会这个来到我们温哥华，对我们加拿大的这个所有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我觉得其实美国的总统也很需要心理治疗一下哦。好 ,OK, 我开玩笑讲一下。那徐老师我刚其实只是很这个重点介绍一下你自己哦。那么但是我想还是请你自己来介绍，因为我想让听众先了解一下你的背景，因为看起来您还非常的年轻是不是？
4: 是，
3: 我没有问年纪哦。
4: 是的，就是稍微年纪轻点，但就像是刚刚 Carmen 介绍的一样，就是我本科其实我是念纯艺术，后来辅修了心理学，就刚好接触到艺术治疗这一块，然后后面就像您说的一样，我就到了纽约大学去就读艺术治疗的这个硕士。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地方，那在那之间就在监狱实习，在儿童的诊所实习，在学校实习，也就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就发现临床心理学可能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那天也刚好在跟那个 Roxanne 老师在那边聊这个话题，所以基本上其实就像是您说的，就是从这个艺术治疗还有经验的这个过程中慢慢就是走到了这条路，然后就是很喜欢在这个艺术创作过程中或者通过艺术创作这个过程去了解个案他们自己的内心的世界。
3: 那我就想要问一下，因为我知道你有这个纽约州的创意艺术治疗师的执照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创意艺术治疗师跟我们一般的艺术治疗师有什么不同？因为可能当然大家从字面知道创意啊，当然这个创意可能应该是患者他的一些创意吧，我是这么想。但是他有什么不同，然后他的特色是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个其实跟政策有一些关系，因为在美国的话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注册治疗师，就是艺术治疗师这个执照，然后就是 ATRBC。 但是呢因为每个州他们有自己的州法，那纽约州他其实不要求这个 ATRBC, 他们是要求你有这个 LCAT, 也就是这个创意艺术治疗师的这个执照。那我们不同的背景，比如说我是艺术治疗师，那有戏剧治疗师，有音乐治疗师，那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纽约州去做艺术治疗，应该是说表达性艺术

0: 治疗的这些内容的话，我们就得获取这个执照，才能在那里合法的进行。
1: 好，所以它只是一个名称上哦，那但是其实实质上大家运作的方式是一样的，是吧？
0: 是的，
1: 哦，
0: 没
1: 好，
0: 错。
1: 这是我的了解。好，那么我相信徐老师说到现在，大家对他也比较有一些的概念了。当然，在这个我们今天还有下周的节目中，我上一次就已经预告，我们会特别谈到 AI 跟这个心理咨商方面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AI 可以取代很多的一些比方说制式的工作，例如说我们包裹邮包的包裹，它要把它分类啊，或者是怎么样，好像是个比较简单性的工作，那我们刚刚讲那个是机器人，就是 AI 可以做到的。那但是我想每个人大概现在都有这个经验，常常跟 AI 有一些接触，那也知道有一些我们听到一些不幸的例子，从新闻上这个 AI 因为使用 AI 而造成一些的问题。不过我们今天在节目中想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说 AI 跟谈话性的心理咨商，我们知道心理咨商都要靠对话嘛，哦，那它中间我相信是有相同也有不同的东西。当然，我第一个想到的这个，我想先请周老师讲了。我第一个想到这个一个不同，就是我这是也是不是玩笑话，但是真的，但是就是说轻松一点讲，就是说 AI 不需要这个预约，但是心理咨商师要预约。这是我想到第一个的不同。好好，那周老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先就这个话题讲一下？
2: 你真的讲得太对了，对吧？而且 AI 不止不需要预约，甚至于24小时随时它都不会
1: 待
2: 累，
1: 命。
2: 然后你立刻要跟他谈，他都绝对是最好的状态的。那所以其实这个因为我觉得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研究已经开始一直不断的开始发展，因为现在大家都会有一个，我发觉有普遍性很高的一个忧虑是，我的工作是不是会被取代？对，然后那各行各业确实都有可能有一些工作，它的取代性可能真的几率是比较高。例如呢，我最近才跟我儿子有一个谈话，因为我儿子自己就是做这个城市设计的人。这样，那但是他已经比较多年的经验，已经做到比如说主管级，所以他因为他在教我怎么用 AI 来更有效的去整理一些数据，所以呢，我发觉那个过程呢，就让我发觉到，因为他说他们现在其实在读这个 computer science，就是读 IT 的这些的学生刚出来，他们反而这一批学生真的会特别辛苦找工作，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初阶的写程式的这个过程，很大一部分已经被 AI 给取代。那但是，比如说像他们比较已经资深的高阶一点的，那相对他们是在下指令，而且做整个布局还有整个规划的这些人呢，相对他们其实就比较困难被取代。这样，然后那我今天为了要讲这个主题啊，我今天真的特别认真的，我去找 AI，假装我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去跟他聊，然后这聊的过程，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自己总要去体验一下。其实我常常听到我的个案跟我讲，他们跟 AI 聊了什么，然后AI 告诉他们什么，那我一再一再的发现这个 AI 的风险有存在，但是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它的帮助在于呢，它可以提供非常稳定的一种情绪上的支持，还有同理。那原因就在于，AI 当初它的设计，它其实在 MIT 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很大型的一个研究啊，他们的实验方法等于就是运用我们很基础的一些 counseling 的一些技巧，来训练这个机器，那它的方法等于就是我去重组你刚刚讲过的话。那我一旦这样重组你刚刚讲过的话，一般通常我们其实真的在初阶开始学心理咨商，也要学习这样的一个技巧跟能力，因为这个其实就会让人感觉到你真的有在听我讲话，你好像真的理解我。 这样。那但是问题是

0: 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它其实会帮助使用它的人，他常常会感觉啊，我真的是有被支持到，我的情绪有一个好像出口，终于有人听懂我讲话的那种感觉。这样，那可是所以它真的有它的好处，而且在一方面呢，它可以提供很多不同的资讯。假设，比如说像我今天，我假装是一个我在公司被排挤的人，我觉得待不下去了，我很想要，我想要立刻换工作了。然后我就跟那个 ChatGPT 这样聊，那结果他还能够提供给我一些哦，比如说如果我在有职场被霸凌啊，我可以怎么样的一些讯息呀、啊，或者是呢我可以到哪些地方去投诉啊？其实他可以提供这些讯息，但是在谈的过程呢，我发现到至少2点是让我觉得他。真的绝对取代不了我们真人的心理咨商，一个是他自己认定我想要离开，他自己就认定我是自我价值没有被肯定，这样。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我跟他说，那我的重点，因为我想把重点一直拉回到我要离开这件事。那可是他就会跟着我的重点走。可是问题是，那个工作，我假设的是，其实我在里面有很大的升迁空间，我有学习的机会，我也很有成就感，这样。那但是我把重点放在我要离职，所以他就跟着我的方向走。可是问题是，这种对话如果真的在我们的心理智商里面发生的话，我们其实会把重点放在被排挤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个被排挤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这种被排挤的经验在过去有没有发生？然后，那他连接到什么？他过往的成长的经验或者人际关系里面的问题？那所以，其实真正把这些东西我们能够好好的处理，其实他很可能，因为其实我很多个案有这一类的问题。那我们处理了这个以后，相对的，他们会在所有的关系里面，他们得到非常好的正向的改变，他会觉得他知道怎么开始去融入别人，然后他也知道怎么样能够在工作里面同时建立好的社交关系，甚至于提升他们整个生活品质，这样。那所以，我想只是我真的我其实只有跟 AI 聊5分钟，然后我就觉得哦好，那我大概有一点明白了这样子。
1: 其实刚才周老师很客气说啊，今天为了要准备这个题目上这个 ChatGPT 去跟 AI 试聊一下。其实周老师每次上节目都很认真，准备了很多资料。那同时呢，在这边我想很重要，周老师带出一个话题，也是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位律师也是上我们节目，也是在讲 AI 跟法律中间，然后那个律师就特别讲了，他说 AI 其实都蛮狗腿的，就是说你在跟他对话的时候，他都用那个非常客套的语调，非常这个好像很了解你的这种语气跟你讲，但是那个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温度我自己是会这样觉得哦。但是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怕 AI 取代，是因为如果你可以作为一个布局的人，我想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哦。好，那我们今天因为广告也蛮多，我在这边一定要进一段广告哦。不过在这个下一个问题，我可能就会请教徐老师，就是说徐老师不知道有没有跟 AI 有交手的经验哦，因为 AI 它当然可以很理解你的想法，但它的理解就像周老师刚刚举的例子，它未必是全然知道你真的想的是什么。但是作为人跟人之间面对面的时候，你看得到对方的感受、表情，甚至他的这个语气，他也许沉默。都会让你有感受，可是 AI 是没有这种东西存在的哦。好，那如果你有任何相关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或者是心理方面的问题，或艺术治疗的问题，想请教两位老师，有许逸轩老师、周瑞金老师，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开放，6点50以前也欢迎你可以写 email 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时间来到下午6点23分，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

0: 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2: 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前买票还有优惠，快上 VancouverFullHomeShow.com 购票吧。
3: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 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4: 有件重要的事儿，我一直都还没认真了解过。
5: 什么事儿呢？
4: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0: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怡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抚慰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怡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下周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6: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7: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提前投票呢。
8: 上次选举我也是提前投票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0: 提前投票将会在周五10月16日到下周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您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及开放时间，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的资料吧。
9: 节能就是省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Sea Sky 海天门窗，给您一个温暖的家。
10: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1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3: 家居生活 Q&A。
14: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今天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两位艺术治疗师，那么有周瑞金老师、许一轩老师在节目中。那么刚才周老师也说了，为了今天我们要谈这个 AI 跟谈话性的这种心理咨商的异同，他也特别去的这个做了一次

0: 实验。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那我就想请教一下徐老师，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1: 有的，因为其实刚刚好就是那天在跟周老师聊天，就刚好聊到这个话题，然后就跟他分享说，我其实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在研究这个 AI。那这个机缘巧合，其实刚好也是这一阵子 AI 就是盛行出来后，我就开始跟他聊天，然后也读了一些报道，的确是有发生很多不同的事件啊，就是比较遗憾的一些事件，就是因为 AI 这而引起的。那我当时就也想说尝试一下。那这个机缘是来自于我当时看到一篇报道呢，是有一个小男孩，他跟 AI 就是在某一个 AI 的公司的这个里面的机器人在聊天，然后呢聊。聊着聊着呢，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可以试试看他这个里面聊天是什么样的方式。我就测试了一下，我跟他聊天，也测试了跟就 ChatGPT、跟 Claude 还有 Gemini 用一样的方式聊天，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那的确，那个小男孩在使用的那个公司的这个 AI 产品，的确他会给予你很多的情绪价值，甚至会形容说这个在跟你讲话的这个机器人，他是用什么样的眼神看。看着你用什么样的语气跟你说话，所以其实你看读这个文字是很栩栩如生的。然后我就跟他互动过程中就提到，就说哦，就假装一下我是一个非常内心非常孤独，身边没有人支持我的一个人。而最后我记得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时候，是他就跟我说，那个没有关系，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人，我可以在这里陪你。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你呢，即便出生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在你身边。然后我听到这句话后，我就觉得哦。什么意思？那 就是这个的确很容易让人就是掉进去，就是说，哦，他是否是不是真的很理解我这个概念？然后后续呢，我就刚好就读了一篇很有趣的一个论文，它其实就是在讲说，就人工智慧产生的这个回应，确实可以让人产出就是被听见、被理解的这个感受，因为它很擅长反映我们说的话。然后辨识情绪，重新整理我们的表达，而且还有记忆力，所以呢，又再次给出这种支持啊，还有肯定，所以主观上会容易形成一种，他很懂我的这个感觉。但这也带出一个很有意思一个部分，就是当你感觉被理解的时候，跟对方真的有理解你能力，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应该是有点哲学性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一句话。真的让我感觉被理解，甚至帮助到我了。那句话，它是来自一个真正理解我的存在吗？那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值得去思索的部分。毕竟，像 AI 的这些里面的一些内容，它可能呢，的确可以提供你这些情绪上的支持。但是，基于现在的很多的论文的研究方面，有发现说，其实 AI 虽然它能给予你想要的一些答复，可是它对于你真正的背景，就像是那个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这些背景，我们的文化背景啊，我们过去经历什么啊，是不是过去也有被霸凌过啊，这些经验它是没有的。所以它给的一些想法，其实也有带有它的一些主观性在。
0: 所以它这个主观性我也很好奇，因为 AI 一般来讲它是搜集了大数据的资料，所以它这个主观性可能，因为他在跟你对话的时候，你没有告诉他你是什么族裔啦，或者什么，并没有讲，对吧？
1: 是的。
0: 所以，但是他还是有他的主观性，所以这是你的这个博士论文吗？还是硕士论文？
1: 是我的博士论文。
0: 博士论文哦，
1: 是
0: 好，
1: 的。
0: 那我们祝你这个早日通过所有的这个测试。而且我想你这个题目也蛮好的，因为现在很热门。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凡是需要比较多的感受的工作，像人的问题各方面，应该不是那么容易被 AI 取代哦。那么有我在节目中跟各行各业的不同的领域，包括律师，包括还有一次是医生。那个医生，因为他也是特别对 AI 研究之外，他还出了书，就谈 AI 在这个医疗系统里面。然后他还跟我讲说，他有一次也是跟你们一样，就是假设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病，他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看 AI 给出他什么样的一个答案哦。所以，因为确实我们这个人工智慧也在一直进步，我们也不能否认。但是它没有办法，它究竟就是一个这个数据一个机器，它在很多需要，比方说我们。

0: 常说希望，但是你知道，我有时候也有一个隐忧，就是因为像我今天这样随便在路上，我看了一下这个路人，就是在十字路口，几乎不看手机的人很少。然后在过街的时候，我都替他们担心。像有一个人，他按了那个他行人专用的灯，他要过街。可是当灯亮起来的时候，他还在看他的手机，那个时间也是会过去，其实很危险。然后我真的很想跟他说，你不是按灯要过街吗？那你为什么又一直盯着手机？所以后来他忽然警觉到说，哦，好像他可以走了。其实那个时间秒数也比较少了。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其实无形中很多人已经被这个3C 产品在控制。那我常在节目里开一个玩笑说，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自由，我们最讨厌人家束缚我。可是呢，我们就是被3C 产品在束缚的，但是你就没有察觉哦。好，周老师，我们是不是请你再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你从这个你自己的经历也好，还有你的观察也好，在这个我们跟 AI 去谈我们的心理诉求，跟实际我真的有一些的状况，我需要找艺术治疗也好，心理治疗也好，你觉得这个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强项可以跟 AI 来竞争的？
1: 其实说实在，应该说 AI 真的不够强来跟我们竞争。那但是呢，它为什么？可是虽然是这样啦，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行业，我们明白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不管专业背景啊，或者实际，特别是实际操作经验，那我们可以来判断出来，其实 AI 是不能取代心理咨商。那但是问题是我们反观来看，还是有非常多人其实是依赖它的。比如说根据研究调查，光是青少年里面呢，大概至少有这个父母觉得说，大概有50%的孩子可能都会跟 AI 聊天，但是他们做的调查去访问青少年，他们发觉事实上有64%的青少年，他们自己成人都说，哦，我会跟 AI 谈我的心事。然后，或者甚至于是在使用的人群里面，有1/3他们会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那但是问题是，这里面他们的帮助到底是什么？好，所以也就是说，AI 它有它的，真的有它的一个帮助，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辅助的工具。那原因也就在于，它可以提供到一种，依附关系里面来讲啊，它的一个安全的依附对象，所以它可以跟使用它的人建立。我们有3个条件来看这个事情，一个呢是在于它可以建立跟你是一个伙伴的关系。那在这个伙伴的关系里面，这是在心理咨商的关系里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个合作关系，伙伴的意思就是，哦，我陪伴你，然后我跟你合作，这样。那好的一个合作关系，在心理咨商里面，它其实常常是治疗有没有效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这样，那但是这个合作关系不代表的是你刚刚讲的很棒，就是那个有点像那个很狗腿哈，他们是阿谀奉承型的，他什么都同意你，他什么都说你，都说好，甚至于是我记得我上个月也有分享我朋友的一个跟 AI 的对话，他告诉 AI 说，哦，我不喜欢听你这样跟我讲话，AI 立刻回答说，哦，好，对不起，我以后不会这样了，对吧？那像这样的状况，因为在谘商的关系里面，其实不是一定都完全是我通通同意你，甚至于心理治疗师他需要刻意的创造某一些的挑战，然后某一些的压力，来达到帮助这个个案去解决某一些不同的问题。这样，那所以这个合作关系基本上就已经是差异非常大了，这样。然后另外再来第二个，它可以帮助我们设定目标，然后帮助我们设定任务， 借由怎么样的任务，我可以达到一个怎么样的目标。所以，比较很大家现在很普遍的一个 CBT 的理论，就是认知行为疗法。那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也就是在于。

0: 于我想要达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目标的变化，我皆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怎么样小的步骤，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做到。那所以这个其实在 AI 它的功能上，它是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样，那但是呢，就像我刚刚说，我今天做的那个测试，那我觉得他其实缺乏的，就是像刚刚这个徐老师他有提到的，他其实缺乏很多这个情绪上背后其他的一些背景的一个了解。这样，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啊，之前我有个个案，就是他其实是跟他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那有发生很激烈。烈的冲突，这样，因为他的儿子就是有情绪控管、怒气控管的问题，而且很高大，180几公分，很壮。然后那一天他发脾气到动手打了妈妈，而且把家里很多东西都砸坏，妈妈吓到是躲在房里锁着门，完全不敢出来。可是他不晓得应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是晚上，他就问 AI，AI 告诉他的是说，哦，你要隔天你要去打电话到受害人求助中心去询问他们，去寻求帮助。这样，所以他真的就是这样子，不一夜不敢关灯，不敢睡，就这样熬了一整夜。然后到隔天，人家有接电话了，他打电话去问，结果打去了，人家告诉他说，请你立刻报警。这样，那所以特别是在有风险的这些事情上，AI 它只能根据它所搜寻到的网络上的资料来给你做回应，它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你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这些，我想一定还是要我们都要多多小心的部分。
1: 是，我想这个周老师这个例子也非常的明显啊，就是有很多东西。AI 它是我们就如果我们善加利用，它可以帮我们整理我们的资讯啊，或各方面。有的时候，比方你思绪很乱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把它写出来、列出来，可以做一个整理。那但是它没有办法确实判断你当时的整个的环境情况，还有你到底该怎么做是正确的。当然这个AI 它也有它的这个强项的地方啊，就是我刚讲的资讯很多很丰富。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谈的是 AI 跟谈话性的心理咨商的异同，所以它有相同也有不同哈。那我们请到的有许逸轩老师，还有周瑞金老师。那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心理咨商问题，我们扣音电话6042959616之外呢，也可以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点41分，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刘先勇，担任列车文学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元上手，也是两个儿子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车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孙子，11月17号投 Alexa Liu 刘先勇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3: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据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4: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现在到11号盛大展开，
5: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5: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 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九六一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4: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九六一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

0: 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1: 电影节期间留意影音风暴节目内的好戏连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0: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2: 2026年列治文试选提前投票本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您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3: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0: 10月9日至18日，国华 OTOP 异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回来喽！
4: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石泉特好食品、新鸿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华品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和福范奶酥。
0: 10月10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列治文的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4: 现场还有试吃活动和数之不尽的优惠，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
0: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5: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3: 好听好声音 FM961，
6: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7: 家居生活 Q&A。
8: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卡门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艺术治疗师，有徐逸轩老师、周瑞金老师。我们今天谈的是关于 AI 跟谈话性心理咨商的异同哦。那这个我们听众朋友 Clarence 写了 email 进来，那这个 email 因为刚刚才收到，我现在先转给周老师那边，麻烦你看一下哈、哦。也许待会儿请周老师。
9: 我也转给徐老师了。
8: 好 ，OK。那么但是我想问的是，我想请教一下徐老师，就是说刚刚我们也讲到说 AI 其实可能在有些时候啊，它或者你觉得，比方你晚上一两点觉得你需要一个人听你说一点东西，这时候当然你没有办法找心理咨商师，但 AI 可能可以听一听，跟你有一点回应，或者给你一点资讯。所以有些人他会比方长期以往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会不会产生一种就是说变得习惯跟依赖在这个里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0: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的确也有不同的这些研究就在研究说，它是否有一个长期的效果。那其实我觉得这是回归到一个安全性问题，因为其实我们谈到人工智慧的这个安全，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呢，是不是来自于说，风险呢是不是来自一句话，而是它是一段对话里慢慢累积出来的。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有研究，就是说，就举一下刚刚那个周老师的这个例子，假设他说，我觉得同事好像不喜欢我，那人工智能呢，他就会很认同，然后又温柔的跟你说，你这样子的话是什么样子啊，我在这里听着你说啊。那接下来他就是可能就会讲说，他们真的在排挤我。那人工智能呢，就会再根据前面的对话继续去回应，然后他的想法就可能会一步一步的被强化。那这个呢，他们称作为就是脆弱性放大互动循环，因为他其实就是在接触一个人的情绪呢，就强化了他，但这又不等同于说他对于事情的这个解释。那心理师他可以说，我理解你觉得被排挤很难受啊，同时也探索说，那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可能性？这里其实就会造成说，可能在。

0: 未来我们在之后与人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没有办法去接受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摩擦。可是往往是因为有这些摩擦，我们才能去有这个机会去了解这个彼此。那因为这个话一这个议题一直有受到重视，所以有一个公司呢就是叫 VeraMH， 他们就推出了一个安全性测试，就是2026年推出的，就是开放式人工智慧心理健康的安全评估标准。它主要呢就是想要去测试说，在使用者呈现不同的这种自杀风险时，人工智能呢它是否可以就是去辨识这个风险并做出一个适当的这个回应。然后很多的公司就有去测试，像是刚刚周老师说的，他们有训练一些AI 啊去做一些心理健康，这些他们都有去做测试，然后呢就拿了一个很高的分数说，我有95分啊，我们有将近98分这样子，听起来好像很不错。但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数据就觉得，我可以去用这个工具。然后另外他们也有测试 ChatGPT 跟那个 Gemini， 这些都很低，非常的低。可是我觉得这个回归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人工智慧它怎么抓住这个自杀的这个关键字。因为它这个其实需要很多我们作为临床的经验，然后呢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去做一个很比较抽象的一个评估方式。那这种安全的评估基准呢并不等于安全的这种认证。你虽然可以得到一个 VeraMH 很好的分数，但是呢它只是在告诉他在这些特定的自杀风险中表现得不错，但不能去推论说它是一个安全心理健康的这种治疗的这个工具。它也不会就是这个分数呢也没有说，这个 AI 会不会让使用者产生依赖啊，有没有文化上的偏误啊，有没有错误的资讯啊，是强化一个人的信念呢，还是让对方失真了呢？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就是我们作为心理行业的人去值得去科普的一件事情。但同时这当然也有一个正向的事情，就像周老师说的， AI 也有对我们的一些优点，就是它可以帮我们整理这些资讯。所以我有听到一些咨询师啊，还有包括我的经验，就是发现那个他们这些来访会拿着他们跟这个 ChatGPT 的这个记录过来说，那个我跟他聊了这些内容，你要不要看一下这样子。所以我听了很多咨询师的一些想法，他们就会建议这些来访说，你要不这样子去问他，我教你怎么去使用，这样子的话我可以保证你在我没有见到我之前你还能在安全的情况下使用。
1: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而且很有趣的一个方式哦。我要这样讲，因为我们从来以前可能不会，就说好像你等于先有一个过滤一样啊，就是说你要去看心理咨商师之前，先请 AI 把第一关，这样讲。那刚才徐老师这个回答，希望也回答我们听众朋友 Clarence 的一些问题。那 Clarence 的信，他简单来说是，他说他通常有问题他会去 Google 啊，我们知道谷歌大神，他就问谷歌大神，所以他说那这个是不是可以知道，就是说谷歌大神这些资料哪里来呢？那我想也是跟我这个数据库差不多了，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说能够百分之百相信这个 AI 给我们的资料吗？那我问谷歌大神的时候，我在问这个谷歌的时候，跟我问这个 AI 的时候，到底我想他很想知道这个可信度是怎么样。那我想刚刚徐老师已经回答了你部分的问题，不过我们也来听听周老师的回答哦。那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说，不管是哪一种，就是说人工智慧它会提供你很多的资讯，给你资讯，可是这个里面你会觉得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所谓没有答案，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像我们去算命一样哦，都说其实算命的时候，其实心里已经知道你要 A 还是 B， 可是你就觉得说我要再听一个 second opinion。但是如果这个算命的说你其实心里想 B， 算命跟你说你用 A， 你其实还是会去 B 的。为什么？因为你那是你心里已经有的答案。我觉得我们在用这个 AI 的时候也有点像这样子，而我就是担心说很多人他用久以后变成他自己不会去反思，他就是说啊，反正他告诉我这个我就这样去做，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意见，提供这个 Clarence 参考。那周老师是不是也请您回应一下 Clarence 的 email？
2: 那其实我觉得 Google 跟 AI 它的差异在于啊，其实像 Google 我们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大家一定都会有

0: 非常，就是一定有可能，它不一定完全准确，看你自己设定的一个指令是什么，而且还有你想要问的问题是什么，还有最重要就是像已经一再有非常多的真实的案例，就是。他所提供的数据其实是错的，甚至于
1: 对
0: 他
1: 对，
0: 编造的能力，对啊。好，那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资讯时代太发达了，所以我觉得最安全的方法是，他提供的资料，要自己再去确认一下，其实会比较好。而且真的，他实在太强大了，所以可是因为我会很不放心，比如说我也会运用 AI 来帮我收集整合资料，那但是我会想要去看他这些资料，我要从哪里来，我要去读他原始的资料，来确定他是不是真实，而且是不是符合。这样，那所以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其实它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当然，有些听众朋友不是说资讯能力或者这些科技不是那么熟悉的，好，那但是我想可能也许就是如果有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决定或者判断，那最好也再多多征询一下家人或者是朋友或专业人士的意见，我觉得这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1: 也就是说，资料的来源一定要去求证一下了哦。那个，希望你给 Clarence 参考。那我们大概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是不是请两位老师就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各自做一个简短的1分钟的结论？先请徐老师，好不好？徐老师，你
0: 对，
1: 如果
0: 就
1: 有
0: 是，
1: 多的话要讲的话，没关系，下礼拜还可以继续啦。今天的话，我现在只给你1分钟，好吗？谢谢。
0: 我觉得其实就像是周老师刚刚分享的那样，我觉得很多的这些内容，因为这个来自这么新的一个科技过来，大家都会有一些好奇心啊、新奇的一些感觉，但最终就是大家还是要回到一个，就是诶，我为什么我听到这句话？之后呢，我怎么去想这件事情？我是否有一个自己判断这些能力？那就像刚刚 Carmen 说的一样，就是诶，我们会在一些迷茫的时候会想去寻求一些什么算命啊这些去寻找一个确定性。那我们人本来就是一个想要确定性的一个生物嘛。但我觉得就是回归到一个最基本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么多的就是。有句古话就是"有术无道，止于术"。那有道无术呢，就是尚可学。那假设能结合起来，就相得益彰。所以最终，我们这些都是好的工具，我们可以怎么去使用它？我们可以用好一点的方式。但最终还是回归到我们自己内心里面哦，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想成为什么？这样子。
1: 好，那我们下一周有谈这个心理，这个艺术治疗跟我们的 AI 也是可以触到这个层面啊。那周老师是不是也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0: 好，我想就是我们可以运用 AI，但是要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它是帮助我们跟对外连接的工具，而不要只是开始变成只是依赖 AI。比如说
1: 是。
0: 像那个徐老师刚刚说，他有去做很多的测试，为了他的论文，然后那 AI 就会告诉他说，哦，没有关系，如果你再怎么困难，我一直在这，你一定有我。那个其实就会相对引导。这个人他会变得越来越跟外界脱节，那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这一点，这
1: 这
0: 样，
1: 边哦。
0: 因为我们一定要对外多多多的接触。
1: 我在这边就跟大家再说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就是我这个周末有一个朋友约我吃饭，让这个朋友他就是天天依赖 AI，包括他吃什么东西、做什么运动，总而言之非常信赖 AI。那后来他问我要去哪里吃，我说你决定好了。昨天他回复我是说，根据 AI 告诉他，我们去某一家餐厅吃。因为我已经告诉他让他决定，所以我就跟他说好。那我想说我要去验证一下，AI 也许讲的是很对的，因为有的时候资料上会说，哎，这个评分4点几，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去吃，然后看你喜不喜欢哦。所以这也是非常有趣，现在的人真的没有办法脱离 AI。我那个朋友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哦。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跟周老师、徐老师就先谈到这边。下一周两位老师还会再度到我们节目来谈一下他们的艺术治疗跟 AI 又有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关联。也希望大家准时收听。那非常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还是要再度。

0: 提醒大家要注意我们的环境安全，所以明天请到病理师来跟大家谈这个，我们的环境之外呢，也会教大家怎么样自己做一些礼物，在 Christmas 可以送人。那么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晚再见。
1: 夹区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2: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3: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2: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4: 现在时间7点整。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林丽丽为您报道这节新闻。卑诗省府宣布正式展开新一季流感以及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并扩大长者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的安排。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表示，省内已经开始出现流感传播，呼吁民众及早接种疫苗，减低感染之后出现的严重疾病风险。省府由星期一开始陆续向优先群组发出接种通知，最早可以在下星期二10月13号接种，其他合资格的居民也将会陆续收到通知，预计持续到11月初。省府同时推出限时计划，让75岁或以上的长者以及60岁或以上的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特斯人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也就是 RSV 疫苗。局方表示，流感和新冠疫苗可以透过省府的 Get Vaccinated 系统预约，接种地点包括卫生局诊所以及全省超过1400间参与计划的药局。亨利医生也提醒民众，除了接种疫苗，也应该经常洗手，咳嗽的时候捂住口鼻，生病的时候留在家中，减少病毒传播。而温哥华市警正在调查一宗怀疑无故纵火袭击案件，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事发在今天凌晨约12点43分，一名57岁男子独自坐在 Beach Avenue 以及 Davis Street 附近的公园长椅上面，期间一名陌生人突然向他的裤管淋上易燃液体，再用打火机点火，之后逃离现场。受害男子自行扑灭火焰，事件中没有受伤。警方接报之后在附近搜索，但未能找到疑犯。警方表示，疑犯身高约1.73米到1.78米，身材中等，事发的时候身穿深色的衣服，颈上带有白色的项链。警方呼吁目击者或是持有相关行车记录器片段的民众致电604-717-3321提供线索。在国际消息方面，法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没有明显的缓和迹象，继续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的资源在教育。首都巴黎街头有示威者与防暴警员发生冲突，当地工会表示将会继续支持学生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总理勒克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他们的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指这次的示威活动是数十年以来最暴力。法国警方被指在连日的学生抗议浪潮当中使用过度的武力，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日前被炸断。内政部长卢内茨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的闪光弹，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活动当中使用闪光弹。他又说，这抗议活动

0: 开始以来，警方已对18宗被指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内部调查。在天气预报方面，预计明天晴云相间，早上有雾，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星期五有阵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祝您晚安。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2: 今年赛事跨越三个州份、七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2: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周六会到
4: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宜乡镇宜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和试吃，
3: 记得周六到列治文三号路4551号120室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吧。
5: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6: 爸，你准备好了吗？
7: 我不去投票了，浪费时间。
6: 难道你不管你孙子孙女的未来吗？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CanSim 沈关键和 ABC 党刚刚才阻止了一家新的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只有他们坚守立场，站出来反对注射屋。
7: 这些地方真是害人不浅啊。
6: 那你更应该去投票。
7: 我要投给 CanSim。 CanSim 沈关键，沈关键和 ABC 党，我们走吧。
8: Authorized by Gort Shil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9: 影音风暴，
6: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十六点一。大家好，我是杰颖。到了星期三，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先提醒你，我们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就是今年的小小 Sunshine 的比赛呢，10月14号就要截止报名咯，也就是说还有整整一个星期。今年呢，我们是想要招募一些很有才艺的小朋友们来参加这个比赛，所以今年的主题就是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那我们在10月14号截止报名之后呢，16号就会有一个面试，然后总决赛呢是在下个月的11月7号。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们跟你们家的小朋友们赶快商量一下，要带着哪一个才艺或者是哪几个才艺来参加我们这个比赛。我相信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呢，一定会是他们成长岁月当中最最无价的一个宝贵的记忆。那如果你想要查询详情的话，我们电台的官网上呢是有很多资料的，就是3W.FM961.com， 然后也有一个链接可以让你立刻报名，在网上呢就可以填好这个报名表，然后报名费呢就是20块钱，也没有赚大家很多。哦，对了，就是进入了总决赛之后呢，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参加的各种各样的训练呢也都是没有要收钱的哦。那如果你还有更多的详情想要查询的话，也可以在上班的时间打604-295-1234 604-295-1234，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解答你更多的问题。总之呢，一年就只有一次的机会，真的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考虑，不要错过了。 那还有一个最近在列治文的表演也可以介绍给一家大小很适合一起去的，就是这个 Circo Osorio American Crown Circus 的马戏团表演，从明天10月8号开始一直到10月12号，会在我们列治文

的 Lansdowne Center， 那他们今年的表演呢，是融合了 K-pop 元素的高能量的拉丁美洲风格马戏，包含了空中特技、摩托车、飞车、杂耍、逗趣小丑等等。票价呢，大约只要30块钱呢、哦，而且在线上买票的话呢，成人是可以带一名同行的儿童免费的。赶快来记一下这个网址，就是 tickets-ca.circusosorio.com。再说一次，就是 tickets 一个短横 ca.circusosorio.com。那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我们待会儿呢又会有跟你介绍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电影的环节，就是好戏连场。而在每个星期三呢，之前也都是会安排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给你听听的。那我记得在星期一的时候给大家听了一组这个跟秋天有关的国语歌，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些粤语的歌曲吧，都还算是蛮经典的作品，如果你的年纪不是太小的话，或许也都听过呢。首先第一首为你挑选的就是来自哥哥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歌词的第一句就唱到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现在想来，这句歌词真的很像是歌迷想要对他说的话呢。我们一起来听哥哥张国荣。

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张国荣的一首《春夏秋冬》。刚刚也说了，这首歌的一开头唱的就是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也漂亮。我在上一个星期天呢，因为一个工作的关系呢，去 Stanley Park， 然后刚好呢也是在他那张专属的长椅的附近，我当然就走过去看了一下，看到上面还是有鲜花，有差不多大概五六束的小小的鲜花，还有一个歌迷朋友贴了一张他的照片在上面，真的还是觉得非常的有爱。他那个长椅呢是刚好面对大海的，因为听说曾经哥哥在 Stanley Park 呢也是留下过足迹的，我想很多歌迷都知道他在温哥华曾经也是有过住所的，这应该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天气也是相当不错，有阳光晒着，还能够吹到稍微有一点凉的海风，但不是很冷，就觉得是呀，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其实有不少歌曲呢都是唱四季的，但是刚刚的这首春夏秋冬它刚好就是从秋天开始唱，然后再唱到冬天，又唱了夏天，最后才回到春天，所以在我心里这首歌仿佛还是属于秋天的。那下一位要登场的歌手，这几年她跟她的老公林子祥又复出歌坛，然后两个人又搭档开了一些演唱会，反响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两个人的状态依然是很好。且不说其他的，就讲这个歌声还有在舞台上面的这个魅力，我觉得依然是很有这个大明星的光彩的，说的就是叶倩文。今天在节目里也为你挑选了这首《秋去秋来》。

这是一首相当经典的和秋天相关的粤语歌了，唱歌的是 Sally 叶倩文，歌名就叫做秋去秋来。我自己小时候听呢，当然最喜欢就是开头他没有伴奏的那一段清唱，感觉就是一下子被他的歌声带到了整首歌的情绪当中。那如果你也听不少这个国语的经典歌曲的话，应该也会发现刚刚这首歌的曲调是很熟的，它的国语的版本就是《哭砂》，也是很多位歌手都翻唱过的经典老歌。刚才这首歌一开头唱的那一句就是红红黄黄叶儿伴我窗，这个场景实在也是跟我们现在的温哥华完全符合了。其实叶倩文跟张国荣都是在加拿大住过挺长时间的，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就有看到介绍叶倩文的这个文章，就说他一开始到香港就是当歌手的时候他还不会看中文，所以呢很多时候他唱粤语歌呢就是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啊拿拼音来注解，让自己死记硬背这个字到底要怎么唱。那下一位要登场的香港的女歌手，她真的可以说是中港台三地大家一致公认的大美人，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呢，她的脸呢真的依然还是保持得相当好的。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死盯着就不老，我觉得仔细看她的脸不是说完全不老，你能够看得到是有一些老的迹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她还算好，就是因为她的脸看上去是自然的，这点还是挺重要的。其实优雅的老去真的不是什么坏事，能够让自己呢保持得健康一点，精神好一点，这个可能比你脸上的皱纹少一点多一点还更重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周慧敏的歌声《红叶落锁的时候》。

唱歌的这位真的可以说是美了一辈子的周慧敏。刚刚这首歌名字就叫做《红叶落锁的时候》。最近呢，周慧敏其实也有在办一些这个小型的演唱会的，而且在今年这个央视春晚上呢，她和另外九名都是美美的女艺人们一起唱了一首《立春》。我当然也是看了她现在那些演唱会的一些视频哦，因为也是有听到一些这个批评的声音。那必须说，如果要跟什么叶倩文啊、林忆莲啊他们的这些舞台上的这个演唱的实力来比，周慧敏呢的确是逊色了不少。可是其实她真的也是一个出道即巅峰的一个女艺人呢。她早在1985年呢就参加了香港的新秀歌唱大赛，那个时候她才18岁，得到了第二名，就是亚军。而当年跟她一起参赛的冠军是谁呢？就是 Alex 杜德伟。可是因为当时年纪小，所以他的妈妈呢还是反对他马上就进入演艺圈当歌手的。那么到了第二年1986年，他又去考这个唱片骑师，也就是所谓的 DJ 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在那个比赛当中呢，他又一次是得到了亚军。后来呢就开始接受专业的训练，然后就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电台的广播主持人。后来呢当然也就开始发唱片，然后也演了很多的影视作品，毕竟长得是真好看呐。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呢，在香港也是有着玉女派掌门人这样的称号。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男女合唱的歌了。这首歌曲每年秋天呢肯定也是一定要来节目里播一下的。唱歌的这两位呢现在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密切联系吧，不过曾经唱片公司当然是把他们包装成这个 CP 的组合。年轻的时候呢，这两位站在一起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相配的，他们就是张智霖和许秋怡。话说回来，张智霖在这个娱乐圈真的也可以说是帅了几十年了，到现在也好像没什么变化，哪怕有的时候看到他是有一点白头发了，甚至他有几次在那个节目上不是没有刮胡子嘛，胡子的确也是灰白的，但是就是不影响他的颜值，这个长相也真的是非常的抗老。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很经典的对唱歌曲《片片枫叶情》。

0: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2026年列治文试选提前投票本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您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

0: www.cbc.com.tw/elections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Split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配备全新 VIP 专属球道，还有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是打保龄球还是玩电玩，都能让你尽情投入。Splitsville 绝对是你放松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的首选好去处。别忘了到我们的 710 Kitchen Plus Bar 享受美食美酒。现在就来立志文的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all.ca 预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周六会到
3: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宜乡镇宜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和试吃，
2: 记得周六到列志文三号路4551号120室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吧。
4: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1: 每天一小时，请你翻开这本用耳朵来聆听的杂志。
5: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
1: 一起听听新歌，也有记忆中的经典旋律，有电影排行榜、娱乐新鲜事，还有健康资讯、生活小妙招，以及温哥华最新最好玩的活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迷你风暴》陪你发现生活的精彩。
6: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7: 《影音风暴》，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8: 每日为你汇报电影上映时间，好戏连场。
1: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那在我们今天第二个段落的节目里呢，首先就有这个好戏连场的环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明天和后天我们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有哪一些我觉得值得推荐的电影呢。那首先来介绍一部呢，是明天10月8号的晚上9点半，在 Vancouver Playhouse 将会上映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在今年2026年的戛纳影展是得到了最佳导演的奖项。电影的名字叫做 Fatherland， 这是由意大利、波兰、德国和法国一起合拍的一部影片。电影的导演帕维尔·帕夫利科夫斯基曾经有执导过《修女艾达》还有《冷战》。这部电影呢，它是再次采用了精致的黑白影像，并且和鼎鼎大名的摄影指导卢卡斯·扎尔合作，将镜头对准了二战后欧洲的道德创伤。电影拍摄的故事背景呢，是在1949年，男主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叫做 Thomas Mann， 他结束了长达16年的流亡，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满目疮痍的德国。陪伴他穿越这个被美国与苏联势力划分的国家的是他的女儿 Erica， 这个角色呢是由实力派的演员 Sandra Hüller 主演的。一路上他既是父亲的司机、守门人，也是他的良知。而面对这位不愿正视自己政治妥协的文学巨匠， Erica 也始终不肯轻易放过他。父女两个人穿越了满目废墟的城市，也面对带有敌意的群众，而这一趟旅程逐渐揭开了两人之间始终无法化解的矛盾，一个是享有盛名又自负的父亲，另一个呢是忠诚又敢于直言，坚持要他面对过去的女儿。这部影片最精彩的地方呢，就是它毫不掩饰地呈现了这段尖锐的父女关系。 Erica 作为年轻一代，她是比较犀利。

和坦率的。那么他的爸爸 Thomas 呢，就是高高在上的那种自我意识。而导演用这个电影呈现了一场关于共谋、虚荣、政治立场以及一个人是否真的能够回到故乡的深刻探讨。这部电影既然能够得到今年戛纳电影的这个最佳导演的奖项，应该可以说是来头不小了。所以再说一次哦，是明天10月8号的晚上9点半会在 Vancouver Playhouse 上映的，大家赶快看一看现在是不是还能够买得到票。那今天要跟你介绍的第二部电影呢，是即将会在后天，就是10月9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半在 Fifth Avenue Cinema 上映的。它的名字是叫做 Elephants in the Fog， 好像直接翻译的话就是雾中的大象。这部电影呢，是由尼泊尔、德国、巴西、法国和挪威一起合拍的。他同样也是去参展了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得到了其中一个单元评审团的奖项。这部影片呢，是一部充满悬疑感的调查故事，也可以说是一幅温柔而细腻的社群肖像。电影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一场寻找失踪女儿的调查，也可以说是一位母亲为了守护家人，勇敢对抗偏见与现实的旅程。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在尼泊尔一个偏远的村庄里，因为森林的深处经常是有野生大象出没的。那电影的女主叫做 Pirati， 她是一个中年的女性，她也是一群女性的大家长，她照顾着这个由收养而来的家人组成的大家庭。他们是属于当代的第三性别的社群，一方面呢要面对社会的歧视，另一方面也必须遵守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戒律。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其中的一名这个收养的女儿在执行了夜间大象巡逻任务之后，迟迟都没有回来。那 Pirati 当然是想要找回这个失踪的女儿，可是警方不太愿意合作，当地的社会还给了他阻力，那他没有办法再等了，就只能亲自展开调查。整部电影是充满着浓厚的地域和文化氛围的。这位女主叫做 Puspa Thin Lama， 她有着极具感染力的演出，可以说是贯穿整部电影，所以当时在戛纳电影节呢，也是得到了很多的关注。那再说一次，这部电影呢，即将是会在星期510月9号中午的12点半在 Fifth Avenue Cinema 上演。而今天要跟你介绍的第三部电影呢，同样也是在戛纳电影节得到了一个评审团的奖项。这部电影的名字如果是翻成中文叫做《梦中的冒险》，英文名字就是 The Dreamed Adventure， 即将会在这个星期510月9号下午2点半在 SFU Woodwards 上映。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呢，是在这个保加利亚南部的边境，一个夹在土耳其和希腊中间的小镇。这个地方是有着很悠久又神秘的历史，所以呢，考古学家 Vesner 呢，就回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生活过的地方。然后他的一个好朋友呢，突然卷入了一些可疑的交易。 Vesna 试图要出手相助，但没有想到呢，他也陷入了一群和自己过去有着复杂关系的当地的黑帮人物之中。这部电影呢，它其实并不是传统的惊悚片，也不能说是犯罪类型的电影，可是呢，它又很巧妙地借鉴了犯罪片、黑色电影和爱情电影的元素，同时呢，也是牢牢地扎根于这个很独特的时代和地域。我看到影评人介绍说，这个电影当中的演员们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一些人和人之间微妙的互动，都是传递着丰富的信息。尤其是这位女主的扮演者呢，也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很有意思的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她真的是一名地质学家，而且她还曾经担任过赌场的经理。不过这是一部很长的电影呢，时长是有将近3个小时的。整个的叙述呢，当然是非常的细腻，也是有点深沉。但是如果你是喜欢看这一类电影的话，一定也是会投入其中的。那我们再说一次，这部电影将在10月9号星期5的下午2点半在 SFU 的 Woodwards 上映。好啦，今天我们这个好戏连场的环节呢，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还有差不多4-5天的时间，大家真的是要抓紧去欣赏几部优秀的好作品了。

0: 愿意。
1: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831的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那歌曲之前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好戏连场的环节，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三部我们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相当优秀的好作品。真的是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哦，到10月11号就要结束了嘛，所以呢，一定要在这几天呢再去看几部好的电影。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现在开始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来点歌的，那这个号码呢就是604-961-2323，604-961-2323。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Vivian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王菲和那英合唱的这首《岁月》，他说今天这首歌呢要送给他的妈妈听。

这是王菲和那英在他们第二次合作央视春晚的时候唱的一首《岁月》。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Vivian 要特别送给他妈妈听的一首歌。那继续在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除了发邮件给我，或者是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604-961-2323，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那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影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影。下一首点播歌曲是 Crystal 的选择了，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很老的歌曲，唱歌的是张克凡，这也是我自己很爱的歌呢，用尽一生的爱。 Crystal 说就把它送给喜欢听老歌的听众。

这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点的一首《用尽一生的爱》，唱歌的是张克凡。他有一阵子呢，也是在很多的综艺节目上常常出现的。虽然说他的样貌身材跟年轻的时候变化真的是挺大的，但是哦，你别说，他的歌声就还好，听上去还是挺有少年感的。当然了，刚刚这首《用尽一生的爱》也是很多年前的作品了。很快的时间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小包包挑选的，这是方大同的一首《为你写的歌》，谢谢小包包的点播，也谢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四再见咯，还是要祝你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我是杰影，明天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神的话滋润你的心灵，使你更多的来认识他。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往天堂去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透过和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也许你会说，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不知道耶稣的福音，他们怎么能够知道救法，怎么能够得救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回答这个问题。他要提醒我们的教会，今天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的信息去跟别人分享。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离乡别井的到别的地方去做宣教师，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推却神交付给我们的责任。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5: 相信我们都会承认，我们今天的确是活在一个人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里，人们多半是单顾自己的利益，而不懂得关心别人，更不会为别人而付出自己。因此，有越来越多人受到伤害，越来越多人感到害怕和没有安全感，这是因为人自私的性情表现出来。因为我们以自己为中心，因此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欠缺勇气和力量，我们更不懂得主动地去帮助别人，我们也不懂得解决自己的问题。发生在个人身上的问题，同样也发生在今天的教会上，以及发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很多时候，当伤害和痛苦发生了，我们感到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地方可以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痛苦的感受埋藏在心里，把它转化成里边的忧郁，我们就默不作声。这当然是不健康的，但却有很多人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问题。今天神对教会发出的信息就是，不要再把目光注视在自己身上，要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因为这是普世性的需要。唯有我们重拾一颗真挚的爱心，才可以帮助那些受到伤害而没有盼望的人，因为他们还没有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还不晓得神对世人的大爱。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这一节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而且经文很短，我念一次可能大家就都能背了。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马可福音16章15节，经文记载，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就是主耶稣交给教会的大使命，是清楚又直接的。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

就是指地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受造的人，让每一个人都有听闻福音的机会。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教会的目标。这节经文虽然很短，但是却寓意深长，告诉我们教会的使命和神借着教会所要成就的。神借着教会把他的真理传开，扩展基督的国度，把万民带到主的面前。有人会说了，宣教好像只是教会里的一部分事工，其实不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宣教传福音就是教会的使命，因为那是神旨意的核心。教会在地上的目的就是把神的旨意充充满满地遵行出来，而遵行神旨意就绝对不会忽略神旨意的核心。主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的使命、工作和目的是传扬福音，是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对象呢，就是普天下，是地上的每一个人。使徒行传十三章记载，当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圣灵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什么工呢？就是去传福音。而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说得很清楚，我们要进入世界，要把福音传给普天下的人，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神的救恩。今天教会要传的信息就是神的道，而这道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教会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信息。我再说，教会只有一个信息可传，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就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唯一的信息。什么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呢？就是神差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降世为人，去了人的肉身，活在人的中间，把父神具体的显给世人看。后来又为世人的罪舍身在十字架上，他牺牲自己的生命，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审判，好让我们获得救恩，得到罪的赦免。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可以与神建立生命的关系。任何人只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只要承认自己的罪，就可以得着神的赦免和接纳。圣灵在人觉知的那一刻就进入他的心中，重生了这个人，然后住在他的心里，永远不离开。这就是福音的内容，是我们向世人宣扬的唯一信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除了福音之外，其他我们所教导的，无论是洗礼的信息，或者是使人做主门徒的教训，或者是施舍慈爱的道理，无论是什么，都只是福音的延伸，是福音的延续，都是围绕着福音而有的。我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不传福音而只讲别的，要认识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到底是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弟兄姊妹，让我们来问自己一些问题，在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工作当中，在每天的活动里，我们有什么行动是传扬福音，或者是对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有贡献有帮助的呢？我们所做的是否有助于福音的广传呢？是否可以使人听闻福音呢？是否在真正传扬福音的信息呢？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呢？教会之所以存留在地上，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这是教会存在的原因，也是教会存在的目的。神把我们召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单单要我们有团契，也不只是为了叫我们享受人生，他乃是要借着我们来彰显他，使他荣耀的旨意得着称赞。所以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福音的大能改变人的心灵，改变人的生命，使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罪恶的捆绑，死亡的咒诅，进入永生，让人永恒的结局得以改变。其实福音的信息很简单。

简单，这救人的道并不难，即使妇孺也都能够明白，而且得着福音的途径也很简单，只要我们明白，我们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愿意相信接受，就可以做神的儿女。好，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16章15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里除了指出教会唯一的信息是传扬福音之外，还指出教会的使命是以传扬福音为重。不论我们的教会在什么地方，没有分别，因为这个使命是普世性的。今天，很多教会，特别是西方的教会，都参与其他社会的事工，像关怀贫困无助的人，像做慈善周济的工作，像服务社群供应有需要的人，医治身心灵有问题受创伤的人。 这些都是很重要，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也是教会在地上发挥它影响力的事工。然而，我还是要提醒的就是，不论我们做什么，不要误以为这就是终极的福音。人的生活改善了，疾病得以医治，缺乏得到满足，没有知识的得到教育，这就够了。不是的，因为这些并不能使人得着永生，这些只能说是福音的预先工作。 而教会最首要、最急切做的，依然是传福音。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取代传福音，因为那是最重要的。教会不能够不传福音，那就是说，教会如果只停留在关怀大众、做善事这个层面，但是却忽略了传福音的话，这就不是神的心意。马可福音14章第3节到第7节，这里记载。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传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介绍给人，是美事中的美事，是神心意的核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发展了很多福音以外的工作，以至于不常传福音呢？我们做的许多事情，但却不常有耶稣。 我再说，教会可以有许多多元化的工作，但是绝对不能不传福音，而且要把传福音放在第一位。教会传福音的对象应该是普世性的，我们所关心的对象是全球的每一个人，这是神所交给教会的使命，是我们不能推卸的。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我们有没有听见呢？ 路加福音24章47节也说一样的话。经文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是一个万邦的信息，是一个普世的信息，是全球的信息，是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应该听闻的信息。在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7章那里。 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将来的景象，启示录7章的9节到10节，经文记载：“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就是说。 神的救恩要临到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将来到天上的是包括地上各样的人种和民族，而这些人是怎么样得救的呢？是神借着差遣他的仆人去把福音传开，使万人得救的。所以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主耶稣的手中。主耶稣所给的使命实在是很大，这断然不是凭几个人或者一小群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
必须是每一个经历过救恩、尝过主恩滋味的人都负上他的责任。这个使命和目标

才可以达成。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已经信了主，你的名字已经被记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但是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在地上的责任呢？你有没有尽上你的责任呢？我们不是回应神吩咐别人去做的事，我们乃是回应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和特权，去满足神的心意，去把福音传开。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命令，是一个直到地极的伟大工作。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脑海里闪过的竟都是那些教牧同工、圣工人员，我们认为他们才是责无旁贷的，因为他们是教会里头全时间的同工，所以传福音是他们的工作。但是其实神是把这个特权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并且透过这节经文向每一颗乐意顺服他的人、乐意顺服的心灵说话，让我们看见那是你我的责任，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领受的责任。别人怎么回应我们不用管，因为那是他跟神的关系。然而我们必须在神面前交账，到底我们愿不愿意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呢？我们不但要传福音给当地的人，给自己熟悉的人，我们要关怀的更是普世的需要，因为这是一个往普天下去的大使命，是普世的意向，而不是单单局限于本地。我们当尽心把福音传到我们能力和方法所及的一切地方，跨越地区、跨越国界去传扬。这是教会和弟兄姊妹当负起的责任，是我们所领受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18-20经文记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凭着什么动力去传福音呢？很多人都说传福音需要动力，因为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错，我们的动力乃是来自于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清楚的使命，这是一个命令，是我们必须去做，没有选择余地，由不得我们自己是不能不做的。我们不能够与神和好、与神建立关系之后，却又不乐意遵行他所给的使命。因此，头一个推动我们去传福音的动力，就是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是一个清楚又直接的命令。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又给我们与他同工的机会，成全他预定之恩。继续，传福音第二方面的动力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良心。在我们心底里边，我们都渴望遵行神的旨意，与神同行，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渴望顺服神，而在顺服神的行动当中，必然包括了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个首要的任务和使命。我们绝对不能说与神同行，却又漠视传福音的工作，不积极参与。我们的良心不容许我们做这样的思想，不容许我们对异象视而不见。当使徒保罗在巡抚腓利斯面前为自己申诉的时候，他说，我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6:1，哥林多后书6:1，保罗又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是主的爱激励着保罗，使他不能不传福音，因为他深深体会基督的爱，他的良心是过不去的。如果他不做主工，如果他不爱主，如果他不回应主的恩惠。第三，传福音的动力是来自于我们看见人失丧的境况。今天我们看见世人失丧的境况很可怜，好多人不认识神，他们对神也不感兴趣，他们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活在黑暗中，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许多人每天浑浑噩噩的在人生的路上摸索，没有方向，没有指引。路加福音16记载，一个在阴间的财主对亚伯拉罕说，我主啊，既然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主耶稣说，你和我都有责任，去把福音传给那些陷在绝望境况中的世人。他们活在败坏当中，没有指望，没有神，他们不认识真神，而我们的责任是告诉他们神的爱以及神的拯救。也许你会问了，这些绝望的人怎么样才能够听闻福音呢？保罗也问过同样的问题。罗马书10:14-15，保罗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而下边17就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不错，千万人正在等待着福音，我们怎么样去满足这广大的需要呢？我们怎么样遵行这个大使命呢？我们必须付诸行动，不是去等别人做，而是自己要投身，自己要行动，付出自己的时间精神，参与传福音的工作。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出来被神使用，当我们听见主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时候我们要像先知以赛亚那样的顺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有莫大的能力，借着愿意顺服的人，成为使万人听见福音的桥梁管道。神要使用我们的生命，神要使用每一个人，这是神使普世听闻福音的方法，是必须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使命。其实传福音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一颗愿意参与的心智。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去是唯一的方法，不是指参加研讨会，不是指做研究的工作，或者是参与策划和行政，而是去，亲身参与，有实际的行动。试问，有什么比得上去更重要呢？去就是亲身把福音传开。神会使用每一个愿意去的人，使他们成为福音的使者，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不要只满足于参加了地方教会，就在这个教会尽上自己一点点的力量就感到满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要踏出自己安乐圈和安全网，去关心普世的需要，关心主所关心的失丧的灵魂。当福音进入中国教会之后，我们要让它传出中国。弟兄姊妹应当积极投入普世宣教的行列，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神今天正在等待着和他使用的工人，我们绝对不要推卸神的呼召。要是你不去做神吩咐你做的工，教会在地上不传福音，那个损失会有多大呢？保罗曾经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一个跟从主的人，一个重生的生命，是何等渴望得着神的呼召，何等渴望神能够用他的一生，何等渴望自己有份于神的计划和使命中呢？然而当神的呼召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吗？还是犹疑不决，为很多事情担心忧虑呢？你可以安安乐乐的在你所在的地方度过你的一生，有一份固定的职业，有美好的家庭，有安稳的生活，住的地方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多。但是你也可以选择放下这一切，积极的回应神的呼召，接受他的差派，到任何主要你去的地方，仰望神的供应，把福音传开。试问你愿意过怎样的人生呢？这是你的回应。如果神真的呼召了你，你要马上回应神，免得你一生懊悔。有些人很怕参加什么培灵会啦、奋兴会啦，因为害怕在那儿听见神的呼召。有些做基督徒父母的呢，很怕儿女们回应神的呼召，以至于放弃了一份薪水优厚的工作，放弃舒适的生活。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的。要是神真的验中我们，呼召了你，或者呼召了你的儿女，你要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因为神看重我们，因为神拣选我们，因为神给我们与他同工的机会，这是何等的福气。而我们所要做的是回应神的呼召，支持你儿女的决定，和他们同心做这件事情。要是你是敬虔的父母，你应该把儿女的一生交托给神。你可以在祷告中对主说，主啊，感谢你把儿女赐给我，但愿你能够用他们的一生去传扬。

0: 享你荣耀的福音，求你帮助他们对你有更多更深的认识，有更多的顺服。而你也可以尽一切所能的把神的道教导他们，让他们在神的道中成长。你求神差他们到任何神要他们去的地方，不要让他们这一生生锈腐蚀，空手见主。我们可以为儿女们祷告，把他们奉献给主，看神怎么样引导他们这一生，神怎么样使用他们完成神荣耀的计划和旨意。今天很多年轻人大有才干，很有智慧，很有冲力，很有学识，但是他们不肯被主用。如果他们愿意献身为主，传福音的使者应该不会短缺。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感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许多地方需要福音的程度和迫切是超过我们想象的。试问我们有没有听见主的呼召？主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弟兄姊妹，你的回应是什么？你不是回答我，你是回答那位呼召你的主。今天的讲题往普天下去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每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都应该负起把福音传到地极的责任，他会使用我们的恩赐和才能把福音传给那些没有听过耶稣的人。但愿我们都以积极的态度来回应神的呼召。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L32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canzone per te. Io non ci credo.

0: 现在时间11: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卑诗省市选以及省选相隔一个星期举行，有传媒报道指两场选举同时展开竞选活动，可能会令部分选民混淆不同政府的职责。市政选举将会在下个星期六10月17号举行，省选就会在10月24号投票。 CTV 报道，随

各地出现大量省级以及市级候选人的竞选广告，有选民表示，对首次投票的人来说，要分清两场选举以及候选人的政纲并不容易。报道也指出，部分候选人的承诺涉及其他级别政府的职权。 例如，卑诗保守党党领杜朗恩提出向治安问题比较严重的社区增派警力。不过，地方警务资源的调配通常由警队管理层负责，省政府则负责警务监督和相关法力。另一方面，素里市长候选人、前市长 Doug McCollum 提出新建新的医院。不过，医院规划以及医疗服务主要由省政府负责。至于市政府，主要负责土地规划。 地方道路、公园、商业牌照和物业税等的事务，省政府则负责医疗、教育、主要公路和省级税项。不过，两级政府在住房、公共安全和大型基建等的议题上面，亦需要合作。部分的项目跟县级联邦政府的拨款。报道提醒选民，在比较政纲的时候，除了考虑候选人的承诺，也需要了解有关职位实质掌握多少权益。 而卑诗省选进入竞选中段，各主要政党相继公布医疗和公共安全政策。争取连任的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承诺增加医疗诊断设备，并缩短手术轮候时间。他提出设立区域统一手术轮候名单，让病人可以选择轮候时间比较短的医院，尽快接受手术。 新民主党也承诺增设10部电脑断层扫描器，以及8部磁力共振机，其中一部磁力共振机将会设于高贵林港的英岭医院。卑诗省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也提出，病例安全的护士与病人比例，检讨医护学生贷款豁免和有薪实习安排，并将精神健康服务纳入公共医疗保障。他也主张减少对私人医疗服务的依赖。 将更多的公共资源投放在社区健康中心。另一方面，卑诗保守党将公共安全列为竞选重点。党领杜朗恩表示，如果保守党组成政府，将会取消现行的安全毒品供应计划，加强打击非法毒品的供应，并扩大戒毒以及精神健康治疗服务。保守党也承诺增加约1000名的警务。 监控、司法以及支援人员，包括征聘警员以及皇家检察官，以加强执法以及舒缓司法系统的压力。卑诗省选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卑诗省府宣布正式展开新一季流感以及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并扩大长者免费接种呼吸道和包病毒疫苗的安排。 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表示，省内已经开始出现流感传播，呼吁民众及早接种疫苗，减低感染之后出现的严重疾病风险。省府由星期一开始陆续向优先群组发出接种通知，最早可以在下星期二10月13号接种，其他合资格的居民也将会陆续收到通知，预计持续到11月初。 省府同时推出限时计划，让75岁或以上的长者以及60岁或以上的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特斯人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也就是 RSV 疫苗。局方表示，流感和新冠疫苗可以透过省府的 Get Vaccinated 系统预约，接种地点包括卫生局诊所以及全省超过1400间参与计划的药局。 亨利医生也提醒民众，除了接种疫苗，也应该经常洗手，咳嗽的时候捂住口鼻，生病的时候留在家中，减少病毒传播。另外，温哥华教育局约900名非教学员工可能会采取罢工行动。代表他们的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号分会表示，会员以96.9%的票数支持罢工授权。 工会指出，劳资争议并非涉及薪酬，而是工作条件、职位保障以及部分技术职位的资格要求。工会批评教育局提出的要求并不公平，并指管理层试图降低部分职位的技能要求。目前，工会尚未发出72小时的罢工通知。 温哥华教育局就表示，已经申请调解，希望透过第三方协助双方达成协议。
教育局强调调整部分职位的资格要求

0: 是为了配合实质工作以及招聘的需要，不会削减薪酬福利。双方自去年十月开始谈判，教育局表示目前学校运作正常，也已经制定了应变方案以应付可能出现的罢工行动。受影响的员工包括校舍的工程人员、清洁工、膳食服务员以及学生监督助理等等。而温哥华市警正在调查一宗怀疑无故纵火袭击案件，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事发在今天凌晨约12:43，一名57岁男子独自坐在 Beach Avenue 以及 Davis Street 附近的公园长椅上面，期间一名陌生人突然向他的裤管淋上易燃液体，再用打火机点火，之后逃离现场。受害男子自行扑灭火焰，事件中没有受伤。警方接报之后在附近搜索，但未能找到疑犯。警方表示，疑犯身高约1.73米到1.78米，身材中等，事发的时候身穿深色的衣服，颈上带有白色的项链。警方呼吁目击者或是持有相关行车记录器片段的民众致电604-717-3321提供线索。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法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没有明显的缓和迹象，继续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的资源在教育。首都巴黎街头有示威者与防暴警员发生冲突，当地工会表示将会继续支持学生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总理勒克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他们的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指这次的示威活动是数十年以来最暴力。法国警方被指在连日的学生抗议浪潮当中使用过度的武力，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日前被炸断。内政部长卢内茨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的闪光弹，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活动当中使用闪光弹。他又说，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警方已对18宗被指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内部调查。而伊朗革命会对称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将会被关闭。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至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0: 而新一轮的以巴冲突爆发3周年，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西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穆斯。以军就指塔穆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3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波兰东北部一间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至少7人受伤。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2: 波兰东北部一间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施袭者行凶后逃离学校，警方表示一名19岁学生在当地一个海滩附近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涉事学校位于马佐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大部分伤者是学生，也有教师受伤。市长证实当地一间学校发生袭击案，造成多人受伤，后来表示情况已受控。
1: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庆。

0: 假期，北京迎来旅游高峰，智慧警车、无人警务车、警用智能穿戴设备等多种的新型警务装备在天安门地区集中亮相。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的报道。
1: 小天，小天，
2: 我在。
1: 请问故宫怎么走？啊，小天就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回复，游客就可以根据他的指引去行走。
3: 10月1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一辆无人巡逻车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在车头屏幕上，数字警察小天正在回答游客的提问。这辆车不仅能语音交互，还搭载了人脸抓拍、红外感知设备和 AED 急救装备。在广场出入口附近，一辆智慧警车正在执行任务。北京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林鑫介绍，这是全国第一辆下县级投入一线实战的智慧警车，
4: 是咱们全国首部下了生产线就直奔安保一线的智慧警车。它是以越野座舱为基础，搭载了智能警灯，突破了系统割裂、难以兼容互通的行业难题。依托民警车下佩戴的智能耳机或者是智能眼镜，警务消息呀，秒级推送。这种集指挥调度和便民服务为一体的智慧110，有效提升了我们处置突发案事件的应急响应效率。
3: 国庆假期，全市65家公园景区举办150多项主题活动，北京警方多措并举保障安全。
5: 台湾新闻。
0: 台电高雄信达电厂新建厂区去年9月爆炸起火，桥头地检署深入追查发现，是有3名外籍移工没有依照标准作业程序而酿祸。中广记者报道。
6: 台电高雄信达电厂新建厂区去年9月段爆炸起火，侦办此案的桥头地检署调查发现，其中一名泰国籍的配管领班跟2名泰国籍的配管人员没有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在正式启用之前将临时电片更换为正式电片，导致管线启用之后因为天然气外泄而引燃大火。对此，台电公司表示，检调6号前往中鼎公司搜索时，中鼎公司已经在第一时间提供工地记录等资料配合调查，责任归属仍待司法厘清。台电公司南部施工处公关经理庄俊杰表示，针对新达电厂新燃气机组更新改建计划，去年9月在承揽商负责期间发生火灾事故，台电公司将向承揽商中鼎公司跟奇异公司求偿。
7: 有关求偿部分，台电公司已于今年4月依据契约规定向承揽商提出损坏赔偿的要求，台电将持续重申立场，后续待履约争议调解，依法主张捍卫台电权益。
6: 台电表示，目前事故机组已经顺利完成修复，并且在今年的10月1号顺利完成并联以及运转测试。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在天气预报方面，预计明天晴云相间，早上有雾，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星期五有阵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祝您晚安。
8: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9: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10: 有件重要的事儿，我一直都还没认真了解过。
11: 什么事儿呢？
10: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怡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抚慰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 28 Avenue。

0: 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C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3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burnaby.ca 定位吧。
4: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3: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4: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3: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4: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5: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ouple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6: CapitalDirect.ca。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8: 音乐国道。

0: 我跟你讲，不要哭。
1: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0: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1: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2: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当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将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其实我真的舍不得，我真的很怕孤单。
1: 其实我很温柔。
2: 我跟你讲。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Split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配备全新顶级 VIP 保龄球道，加上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打保龄定是玩电玩都可以尽情投入。 Splitsville 绝对是你尽情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的首选好去处，记得去我们的 710 Kitchen Plus Bar 探尽美酒佳肴，即刻来列治文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all.ca 预订。
2: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0: 主球道，还有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是打保龄球还是玩电玩，都能让你尽情投入。Splitsville 绝对是你放松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的首选好去处。别忘了到我们的 710 Kitchen Plus Bar 享受美食美酒。现在就来立志文的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owl.ca 预约。
1: Splitsville Riverport 保龄球馆震撼升级，配备全新顶级 VIP 保龄球道，加上更大更好玩的 Arcade 游戏中心，无论打保龄定是玩电玩都可以尽情投入。 Splitsville 绝对是你尽情狂欢体验顶级保龄球乐趣的首选好去处，记得去我们的 710 Kitchen Plus Bar 探尽美酒佳肴，即刻来列治文 Riverport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上 splitsvillebowl.ca 预订。
2: 音乐国道

国道。

0: 好嘢，好嘢，好嘢！阿玉兰啊，
1: 爹，
0: 你啲剑术啊，而家越练越好啦。
1: 咦，爹？
0: 啊？
1: 点解你好似咁闭翳咁嘅？
0: 唉，今日又到期要交房租啦。当我又都当到尽啦，又冇做生意咁耐啦，有咩办法有钱交房租呢？而且今后生活日都唔知点样，你叫我有咩办法唔闭翳？
1: 爹，我都知道你好辛苦噶啦，所以我嗱呢度有五两银，你拎去交房租先啦。
0: 玉兰，
1: 啊，
0: 你呢啲钱喺边度得嚟嘅？哼，哎呀，我明白啦。嗱，我话你听啊，我哋虽然系穷，但系呢啲咁嘅不义之财咧，我唔要嘅。你帮你唔系恃住有三几分武艺去抽翻嚟噶？哼，我话你听啊，我哋穷都要穷得硬直先至得，快啲俾翻人哋。
1: 呢啲钱我唔系偷唔系抢嘅，系我
0: 你咩嘢？话咧，
1: 系我阿哥冇得翻嚟嘅。
0: 你哥冇得翻嚟嘅？女仔之间你去边处歌舞啊？
1: 爹，
0: 啊，
1: 我老实话俾你听啊，呢啲钱系我去牡丹国做歌妓得翻嚟嘅。
0: 吓，你去做妓女啊？
1: 唔系，我做歌妓啫。爹，我见你挨得太过辛苦啦，我又知道你欠落人哋啲房租，我又知道我哋屋企连祖屋都按咗俾人哋，咁喺呢度梗系争借无门噶，所以我只会咁做啫。
0: 嘿，做歌妓即系妓女啫，乜嘢假得俾你表情咯？
1: 爹，你放心啦，我唔系用白玉兰个名字去做嘅，冇人知道我真名系白玉兰。而且我一个月去两次啫嘛，
0: 难得你咁生性，咁孝心，你咁样做法，你叫我点过得去呢？
1: 爹，
0: 啊，
1: 你唔好难过，环境系咁，有乜好讲呢？俗语都有话，笑贫不笑娼，我哋唯有暂时挨住去先咧。
0: 冇办法啦，不过你啊，就要样样都小心啲。千祈唔好搞出啲唔三唔四之好啊！
1: 我放心，我点都唔会做坏事嘅。
0: 咁就知好啦。
2: 啊，老板，
3: 老板，
2: 许生意啊，
3: 几个地方啊？
2: 系啊。

0: 兩位官人揾房係嘛？呢度好地方噃，係平啲啊！
1: 唔係，我哋唔係嚟開房，我哋嚟到貴處遊行，想話嚟歇息下，揾杯茶飲下，方便啊嘛！
0: 哎，好啊好啊，張茶張茶，坐啦坐啦坐啦！
1: 遵主啊，
0: 隨便隨便。
1: 哎呀，多謝！
0: 今日我哋行咗成日，都見唔到單正嘢，真係唔抵啊！
1: 心急嘅，若果壮烈就合心水啊！我怕你冇咁多米饭样啊！
0: 饮茶，两位客官。
1: 哦，
2: 饮茶。
0: 诶，打上。
1: 哦，诶，把搞五，你哋唔好意思喎，老板。
0: 唔紧要，
1: 饮茶饮茶。
0: 啊，多谢。哦，你咁客气啊，多谢晒啦。啊，白老板啊，
3: 啊？
0: 咩事啊？关于嗰啲房租
3: 哦，得，嗱嗱，我俾住五两嚟先啊，
0: 好，
3: 多少后计啦，
0: 好，多谢大王。

0: 我做官啊做得10几年噶啦，烟女仔已经唔少噶啦，我未曾见过好似佢生得咁靓。
1: 大爷你真系咁眼光，像我哋咁正经嘅都得少，我见犹怜。喂喂，你话有冇得针呢？梗有嘅，点解冇得针啫？
0: 你识佢嘅咩？
1: 我又唔识佢，有冇办法？
0: 阿老板啊，咩事呢？
1: 麻烦啦你啊！
0: 头先入咗房嘅咩就把剑嗰个女仔，同埋头先俾钱你嘅话嗰个系咩人嚟嘅？
1: 哦，
0: 佢就系两父女嚟嘅，个老豆咧就叫做白宇云，嗰个女就叫做白玉兰。
1: 佢哋话就话喺度做生意啦，但系唔见过佢做咩生意噃？
0: 呢啲大概因为本钱问题咧，我住咗好耐噶啦喺度，
1: 就住喺嗰间房。系咯，
0: 就嗰间房。
1: 哦，可以，因为我哋系觉得佢好面善噶，唔该你啦，大家好啊。
2: 阿大爷，
1: 而家咧我就傍住你入去见佢哋，大家见面嘅时候，你千祈唔好认自己系做官嘅，
2: 梗系啦，
1: 我哋要认系做生意嘅客商。
2: 得，
1: 之后入去。
2: 爹，边个咧吓？
3: 等我睇下。
1: 呢位白老板。
2: 白小姐系嘛？
1: 两位系小姓脚，呢位系我嘅侍头赵老板。
2: 哦，姜人力，赵老板，出，
1: 一件即期，真。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粉身，蚀咗咧就啊蚀咗我哋老板嘅，
1: 冇问题。
2: 咁样啊？
3: 吓、
2: 啊，
3: 蚀咗就唔关我哋事，赚咗钱我哋有粉身啦。做生意边处会咁样噶？
2: 有条件噶，但系我哋好诚意嘅。
0: 啊，冇错啦，我哋诚意诚意到嘅，肯定嘅。啊，只要零千金啊，肯应承咧，咁就我乜都通嘅。
2: 要我小女应承啊？咁咩条件啊？
4: 我哋赵大爷，你嘅前妻经早丧啊！
2: 我仲未娶翻人噶。
4: 对你女儿全爱慕，我有意啊奉求王啊！
5: 想真下你，
4: 佢有势兼有才啊！怀人又极豪爽，
2: 我唔会黑薄人嘅。
4: 若果应承啊，系婚事，就唔使啊，你哋咁。

直都不需愁，老人就生养和四壮啊。你哋无故登门求婚呢份，可谓全心不轨啊！

0: 我现在请你两位好出去了，如果不是咪怪，我唔俾面啊！
1: 莫小姐咪咁讲啦，我哋系好意噶嘛。咁啊，你慢慢谂，我都未迟吓。第日我叫佢再嚟拜候你吓。多谢吓，请。
2: 参见主上，
3: 免礼。
1: 臣启奏主上。
3: 现有高丽国进来玉杯一只，在午门候旨，请主定夺。此事交由卿家处理。
1: 领旨。
3: 老卿家，
1: 在。
3: 孤王用于隆兴太监，有事要微服私行，到江南一走，朝中大小事，由你代为执掌。
1: 主上，自古有话，国一日不可无君，民一日不可无主。
3: 若然主上远行，而朝中一旦有事发生，嗰阵就麻烦。依微臣嘅愚见，令派一位太神前往，嗰阵比较好啲。主上你主见如何呢？卿家不愧为国家栋梁，但系孤王此事不能系别人代办嘅，我要亲去江南一走，不教好便回噶啦。卿家放心就罢。
1: 主上，既然你一定系要去嘅。
4: 朝中嘅大事，冚唪唥微臣一力担成，但望主上早日平安归来啊！
3: 孤王自有主意，卿家回府也罢。
4: 微臣告退。
3: 龙兄，
4: 在，执拾一切，准备起程，奴婢遵旨。
5: 主上，主人，入咗房啦，
4: 作为即入啦，入去。
3: 你咁暴躁得嘅，你跟住我嚟，等我问一问店主人先。
4: 喂，品房啊！你系老板啊！我想借问声你，一正我啱啱入咗去嗰间房嗰个女仔，我又好似识得佢嘅，又唔记得清楚，佢叫咩名啊？
5: 佢啊，佢叫做白玉兰，你啲后生仔嘅意思，我明白嘅。
4: 佢啊，好多有钱佬想见识佢，佢眼眉都唔瞧一瞧啊，唔使知啦。
3: 你睇小我哋冇钱，你知道佢系边个？
5: 佢系主人公嚟噃，冇钱。
4: 系话你主人公冇钱，不过我话白玉兰系异乡语咁话啫。
5: 啊？佢话嗰个叫做白玉兰，难为王者之乡，
3: 唔通呢个即系王者乡？
5: 嗯，咁怕系咯。
4: 咁啊，不如就喺处开间房住下，咁就唔休冇机遇识到佢啦，系咪？店主啊，
3: 呢间房有冇人住啊？
4: 哦，天主第二啊，冇人住，冇人住。
3: 受呢间，
4: 好啊，好啊，开呢间，
3: 明啊，
4: 大约位客官开房，
3: 喂，开，嚟啊，请两位，
4: 请。
3: 啊，两位边度嚟啊？哦。
4: 啊，依间够通爽啦，睇下唔得，学啱啦。
5: 咦喂，乜得张床嘅咋？
3: 啊，依间系得张床嘅咋？
5: 哇，唔系啦，你搵个间要两张床噶啦。
3: 两张
5: 咪，
3: 就就咁呢间得啦。
5: 咩？你瞓地下或者瞓椅咪得啦。
4: 啊，系，你瞓地下都系，系啊。
5: 得啦，就呢间得啦。
4: 呢间啊，
5: 啊，个地方都唔错喎。
3: 错啊，系啦。
5: 诶，地方唔错啊。诶，几多钱房租一日啊？
3: 三分。
5: 三分啊，
3: 系唔贵啊！嗱，你睇下客官嗱，话咁多地方，
5: 话你平啊！
3: 客官，你唔系讲到话啊嘛？即系问客官你贵姓咧？
5: 我龙兴。
3: 啊，龙兴。啊，嗰位咧？
5: 佢系王德正。
3: 啊，王德正。
5: 啊，
3: 何方人士啊？
5: 朝廷咧。朝。
3: 喺边度嘅朝廷？
5: 我真系未听过。
4: 我好细嘅村乡。

0: 嚟嘅，你未去过噶啦，你照写全程啱啦，嗬，
1: 啊，咁你哋喺边度嚟嘅咧？
0: 北京，
1: 北京啊！咁你两位想去边度啊？
0: 南宁，
1: 南宁，
0: 南宁。
1: 咁你哋做咩生意噶？
0: 酒情
1: 咩？
0: 我哋做情啊，啲情情拍拍装酒嗰啲酒情咧，我哋系情总装啊，情嘅总装嚟啊嘛。
1: 咁我照写。
0: 嗯。嗱啦，俾住十两银你先，长短后计。
1: 哦，咁多谢晒佢。
0: 嗯。
1: 得啦吓。
2: 真系文俊嘅你。
0: 咩？
2: 你明明听见我讲噶啦嘛？我要揀呢间房㗎嘛，你又话要第二间。
0: 一下又唔记得添啊，朱 Sir。
2: 哈，真冇记性。如果俾人识穿我嘅身份呢，我就杀咗你。
3: 啊，八老兄啊。咦，老兄
4: 啊，
3: 你朱 Sir 你啊，
4: 系多舒服啫。有咩事啊你啊？
3: 哦，我哋大爷嘅命，系咁以送些少礼物。
2: 系啊，你快啲上啦，我就唔要呢啲嘢。
3: 哇，白老兄啊，都系你老人家会识相啲啦。你谂真下，我哋士头有财有势，有权有面，现在佢死咗老婆，若果你揾女千金肯嫁俾佢做前房啊，真系你老兄啊，要风得风，要雨得啊，乜都有啊，咁就请咁踎喺呢间咁嘅烂鬼客栈啦，系咪咧？啊，白小姐就咁。
2: 喂，你咪喺度啰嗦啦！人家不喜欢怎么可以嫁人的？
3: 哎呀，白小姐你想想，女仔之家一定要试食人茶礼的嘛，迟早都有一趟的了，几难得我们老板看中你，真的不知道女仔看上她，很多年生送来她都不喜欢的，她偏偏看中你，白小姐你何必有福不享呢？
2: 喂，你好扯了，如果你还说我真的不给面子的。
0: 哦，原来那个白小姐的婚事呢？
5: 张老兄啊，
0: 系
5: 小女咧就系用丝做粉嚟，实在配你哋大爷唔起嘅，唔该你翻去话俾佢知啦。
2: 喂，你仲唔扯？
3: 扯，
2: 快啲快啲，你唔扯系嘛？
3: 扯一扯咪扯咯，我讲咧吓，监你响福点唔制，即系有事唔就攞夫嚟身。
2: 扯，
3: 扯，
0: 扯。
2: 以后呢啲咁嘅人再嚟，我真系揾扫把打佢噶。
0: 哎，讨厌啊！你个形象
2: 系叻爹
0: 吓，
2: 你而家点点啊？
0: 都冇咩嘢噶啦，我睇休息一下就冇事噶啦。呢件嘢倾到好近磅噶咯噃，好彩嗰个白小姐唔应承噶咋。诶，
2: 我听见佢讲，嗰个姓姜好似有势力噶嘛。
0: 嗯，阿春，怕咩佢势力啊？你系皇帝。阿朱 Sir， 主人公啊，唔系啦，我哋要先下手为强，急必进行啦。你听佢咁讲，佢就分明唔中意有钱佬，一定系中意穷鬼噶啦。
2: 点会一定系中意穷嘅啫？或者另有原因啊？真，仲有啊，唔系呢个姓姜嘅有钱啊，个老板有钱嘅，佢嚟睇个老板做媒啫。
0: 咁样，啊！你话点样扮成好似又冇钱，冇钱又好似有钱咁嘅，牙唔好露晒出嚟俾佢睇，咁八得到咁就好啦。
2: 系系想嘅办法。
0: 系
4: 啦，喂，你话到未还啦？再点话到你家啲生意啲鬼，就真系唔好咧。
0: 唔好都要还得，
4: 你哋签咗得唔得？
0: 唔得唔得得，不都唔得。
4: 好巴可以俾你噶啦，我想
0: 俾啊，俾个拳头你，
4: 都唔得，
0: 唔得。你想点啊？
4: 我哋啦，真等。
5: 阿苏兄，你俾埋呢次人情咧，我的确系生意唔好，所以就欠你咁耐嘅啫。
6: 我唔理你咁多，如果你今日唔俾我哋实行封铺，冇理由讲噶。
2: 老兄，咩事啊？
6: 吓，佢争我二百两银，一日推一日都冇得俾，你话撞唔撞火咧？
2: 你使乜咁怒气咧？二百两啫嘛，有乜所谓咧？
6: 哦，二百两冇所谓啊，买成间铺就有得剩啦。你系咪中咗计啦？
0: 大佬唔使咁大声啊啩，我哋唔系几襟客嘅啫，
6: 唔关你事，你冇出声。喂，而家你两个想点啊？系咪你想同佢比啊？

0: 有商量，钱啫嘛。
1: 哦，咁大口气啊！咁你同佢还咯喎。
0: 好，龙兄，呢200两银嚟。
2: 200两，得。
1: 你同佢比啊？估住我，佢冇得还噶嘛。
0: 呢啲又唔使你担心啊。
2: 要客观嚟同我比，咁点好意思啊？
0: 唔紧要。
3: 嗱，相公，200两啊。咦？
0: 200两。
2: 系，够啦嘛，
1: 够啦够啦，
2: 2000两呢啲啊，
0: 得，
1: 哼，算你好彩，有人同你比，去走，
2: 哎，搞搞笑，嘿，
4: 真系难得两位客官咁仗义疏财，多谢晒啊，
2: 咪所谓啊，
4: 请问客官贵姓名啊？
2: 咁咪就系。
0: 我姓王，叫做德正，区区小事又何足挂齿呢？
2: 哦，系啦，就啲神嘅啫嘛，200两皇宫都有得俾佢啊！
4: 啊，德正兄啊，头先个200两唔啱，就算系写咗嚟小店作为副本好嘛？
0: 区区小事算得乜嘢意思呢？你大可以照常营业，不用猜疑。
2: 哦，
0: 我甘愿協力帮忙，替你当伙计嘛？
2: 点解呢？
0: 只求工作，我不要酬资。
2: 咁得？
0: 但系咁噃，我要行动自由，不受制止啊！
2: 咁就得。
0: 等于店中嘅仆役，一概要听我嘅言辞。
2: 得。
0: 相信咁样嘅要求。你一定满意啦
2: 嘛？满意。
0: 只赖我甘心情愿，你唔好笑我傻痴。
2: 唔好。
0: 如果你肯应承，就即日开始咧。
2: 好啊！
0: 大家分工合作，鼎力维一次。
2: 好，
4: 就系咁啫。咁你话点就点啦。
0: 咁一于系咁啦。若果你有事，我请便，唔使客气啦。
4: 系，好。
0: 睇下我知唔知？
2: 似成个贱骨头添，
0: 好啊，
2: 走啊！你睇，我话笑咩？佢随时有权炒得你哋鱿鱼噶嘛？笑，快啲做功夫啊！唉，喺宫围都未有咁辛苦过，咪。哎，现在就飞了，飞呀，姐。喂，我们在这边数没用的，要扔去房那边数才行。
0: 好啊，多。爹啊，你办妥事就快点办。
2: 得了。
0: 老板，
2: 早晨
0: 。啊，你两个斗子嚟嘅系嘛？
2: 系。
0: 啊，
2: 新嚟嘅嘛？
0: 叫咩嘢哥？我叫做王德正。
2: 哦，德兄龙，唔系龙兄
0: 啊？
2: 龙兄。
0: 哦，
2: 龙兄哥。
0: 唔该你吓，帮我交大厨房，叫我今晚个摊咧，就住一个人办得啦。
2: 你哋两位噶嘛？
0: 系，净系我小女喺住啫。
2: 哦，你今晚唔翻嚟？
0: 我今晚唔翻嚟啦吓，唔该你。
2: 哇，今晚。我个老坑讲话今晚唔翻嚟啊嘛，咁你咪有机会咯。

0: 你是誰啊？
1: 我是黃德正，你是新來的伙計，這位是白小姐是嗎？
0: 是、哦、黃德正、
1: 老闆叫我拿壺酒進來給、白老伯、是你令尊是嗎？
0: 是、
1: 現在在哪處呢？
0: 哦，因為他有些事去了第二度未回來、啊、
1: 哦，白小姐，你看風雨連綿，春寒夜冷，不如你喝杯酒來取暖一
0: 下、我不懂喝酒的，麻煩你拿回出去吧。
1: 小姐，是這樣也要喝一口吧。
2: 酒可健體強身，酒可消化酒。

0: 我告诉你，如果我不叫你，你不用进来了。
1: 啊，白小姐，那咪嘥了它，不如 我留下在这里好吗？
0: 哎呀，都说不喝，你快点回出去吧。
1: 不啱我，透过炭炉入嚟，嚟等你暖下。
0: 我唔冻啊，唔使啦。
1: 阿白小姐，不如我叫厨房预备啲饭送俾你，等你宵夜。
0: 哎呀，如果我肚饿，我就会叫你啦。
1: 咁你唔见我噶？
0: 你都话唔饿啦。
1: 白小姐，如果你要用我嘅，你即管叫声我，叫我即刻嚟噶。
0: 得啦，你快啲出去啦。
1: 你一嗌我就入嚟噶啦。
0: 你去啦。

0: 点样？点样？嬲嬲咁赶咗我出嚟，真系失望。
1: 咁样？
0: 有办法？点咧？

0: 子。
1: 係啊。
0: 嗱，咁而家即刻去咯噃。喂，你扮得似無恥樣，通常惡殺至得喎。
1: 得啦，呢啲我最拿手嘅，開借我個窿啦，即刻去。
2: 如果是拆你的實事，我一定打死你。咦，不是拆聲噃，啲咩聲啊？死啦！我樣樣都不怕，我最怕是鬼嘅。咦，阿爹又不在屋企添㗎，

my God, I'm

0: 都几年卖啫，嚟啦，快啲快啲执皮好啦，老细。
1: 咁鬼马系嘛？好，等我要你今晚喺房门口瞓至得。
0: 跟住我做咩？
2: 啊，我记咗响宫围咁噶嘛。
0: 傻傻地，
1: 小姐，开门啦！
3: 开门，唔好啦，

又出现，吓到你落下。得那云有我陪伴，可镇鬼神。

0: 啫，我麻麻地俾我入嚟瞓啦，唔好咧。但你既然咁有心，咁你喺房门口瞓咪一样。但你可以讲下古仔，咁有声有气，我就唔怕噶咧。
1: 只要喺门口瞓，仲要讲古仔你听啊？小姐，咁你太忍心啩？
0: 你话保护我啊嘛，咁如果只鬼再出现，我一嗌你，你咪可以入嚟咧？
1: 好好好，我最听你话，你叫我点就点。嗱，我而家铺喺你门口瞓啦，你唔使慌啊。
0: 哦，咁你就咁铺喺嗰度瞓啦，吓、啊？
1: 嗱，我而家讲只故仔你听啦吧，
2: 你听住啦。有个多情种子啊，真系一往情深，鬼作追。

人类佢冇金光有白马鸡千一货未得家

สวัยทองยันปัดทองวันโอ้ดิเคยงา

0: 总之真系几可怜，招丽女人啊，梗系心软噶。点不知呢个唔系，不知几硬颈嘅。啊，呢个多情种子真系死生不息，好似冤鬼咁冤住佢。白小姐，你估将来呢个女人会唔会回心转意呢？白小姐，白小姐。
1: 如果系我呢，我就梗系中意佢啦。
0: 你呀、啊，真系傻傻地嘅你。
2: 主上，相公，你之傻啊！
3: 人哋大交婚，不睬不啊你，在死都盏费心，事后亦已晚，不必嘥气，好休息啦，翻房。我宁愿受下懒，一心一意等天光，我都要等。无谓亦拒意，一于睇树开铺绿几份。你太过痴心，可惜你偏一偏无份，难忘共别爱，不必怨气，但相思心苦困。
0: 你食乜嘢啊？快同我点个痰佬，拎啲衫过嚟。
4: 哦，
0: 肉得佳人清白，就要落下心机。今晚喺度瞓，听咗佢出嚟见到我，就梗系同情我，就同情就怜惜我。呢啲叫做攻心战术，你喺内监知乜嘢啊？
4: 食生果嚟，主人讲咩话你？
0: 我话我今晚喺度瞓，听朝佢见到我瞓喺个地下嚟陪佢，佢梗系对我同情啦，同情到咁咪对我生爱念啦。
4: 系啊，而家外边又落紧雨，两大风下，听朝醒咗见佢嘅时候，你要打乞嗤咁至似噶。
0: 仲使你教咩？
4: 系啊，早唞啦。
0: 喂，抌笔，
4: 仲要抌啊？

0: 因好道亦周身人，认真无问，你必须守秘密，莫教别人知底蕴。
1: 哦，原来咁嘅。
0: 系。小姐。啊！德政倒緊水嚟，你洗面噶
1: 啦
0: 噃。
1: 哦，你叫你呢入房就得啦。
0: 咁你仲去邊度啊？
1: 我先去花園玩嘢啦。
0: 玩嘢啊？
1: 你唔知道噶啦。
2: 玩嘢。喂，去邊先？
3: 佢話去後花園喎。
2: 喂。
4: 咦，你出嚟做咩啊？
5: 我正话倒咗盆水，就唔见咗你，出嚟揾下你啫嘛。唔系你喺度学功夫咩？
4: 系啊，我好想学啊，不过冇师傅教我呢。
5: 你揾唔到师傅啊？等我教你啊。
4: 咦，你识功夫嘅咩？
5: 我何止识啊，精添。哦，
4: 咁你教我得唔得啊？
5: 靠你提过我就得噶啦，得到白小姐系冇所谓嘅。
4: 系啊，咁你而家教我啦，
5: 我着到嚟教你啊。
4: 哎呀，咁唔得噶，我一啲都唔识嘅。嗱，咁你耍俾我睇下，咁我先慢慢学噶嘛。
5: 耍俾你睇下先。嗱，你睇住啊，我教。

0: 匹马，仲要振起啲精神啊！哎呀，
1: 系几得唔倾噶噃？
0: 我一拿阿拳打阿开必定会伤人啊！

叫做地堂派啊嘛。我故意叫六爹弟啊，叫做你

0: 仲话冇人能接近添。我睇你个样啊，企都唔企得稳，成个扑喺度啊，真啦！
1: 呢嘢企唔稳，扑喺树啊！呢下系绝技嚟噶，有名堂添噶。
0: 啊，有名堂添。
1: 系啦。
0: 咩名堂啊？
1: 呢下叫做扑海喇沙。若果俾我扑到咧，佢执翻都冇用啦。
2: 你威

你有什麼事情可以叫我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現在你現在教你？是不是

0: 伊同你讲咁多，我翻有仔面先。
1: 小姐，小姐。
2: 阿爹，你正面咧？
3: 啊，学生
1: 啊，
3: 有一位姑娘揾你。
1: 哦，美女，乜你嚟咗啊？
2: 系啊，姑姐，姑姐，小妹坐啦。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吓。系咧，乡下冇乜事啊嘛。
2: 冇错啦，姑丈，我就为咗你间祖屋，所以出嚟揾你商量下啫。
4: 张飞，我好有本事，你识佢呀？

0: 不如咁啦，爹，
1: 点啊？你出去同个老板商量下，将呢个玉佩卖咗佢咧。
0: 卖咗个玉佩啊？系你阿妈临死嘅时候交俾我你嘅，你叫我点忍心卖咗佢呢？
1: 系，
0: 我都知道嘅，爹。不过除咗咁样都冇第二个办法啦。唔通有间屋唔熟咩？
1: 咁啦，好啦，卖就卖啦。
0: 阿美祥啊，你喺处坐下先吓，我出去见见个店主。
2: 吓，我咁乜鬼嘢肉咁紧要啊，值成千两啊！傻傻地有鬼嘛你买咩？
0: 佢要嚟捉嗰间祖屋噶噃，而家冇办法噶，等我同佢卖咗佢咋，等我攞张银单。
1: 阿白老伯吓，有咩吩咐咧？
2: 老婆，俾件嘢你睇下，老板啊，呢一个玉佩，啊，系我家传嘅宝物嚟噶，
1: 你睇下，唔喐嚟噃，几靓你望下，
2: 你睇下有咩亲戚朋友啊欢喜嘅咧，你就同我卖咗佢啦，
1: 真靓啊，
2: 可惜我冇钱买，阿白老伯，咁你要几多钱肯买啊？
1: 我嘅意思都系。

0: 到啦，1,200。
1: 唉，照我睇咧，呢件玉佩咧，起码都值1,500。
0: 啊，
1: 点解你咁平肯卖咧？
0: 咁嘅，求其够用就算噶啦。咁啦，你一於揸主意同我賣咗佢，越快就越好，因為我等錢用。
1: 哦，好啊好啊，你要咁嘅價錢咧，我想都好容易甩手嘅。我即管同你拎去俾人睇。
0: 好啊好啊，咁唔該你咯噃。
1: 好好好，
0: 咁啊嚇。老闆
1: 嚇，
0: 唉，呢塊咩玉嚟啊？俾我睇下。
1: 呢塊玉佩你嚟得啱啦，或者你會有啲辦法。咧就嗰個白老伯啊，佢話。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正荣报道新闻。本国诗人 Anne Carson 并

0: 歌劇劇本同埋古希臘嘅文本譯作，亦都打破咗文學傳統嘅束縛。佢擁有好多忠實嘅讀者，亦都包括有兩項嘅唔同嘅獎項，包括咗加拿大總督文學獎等等。而佢嘅詩歌嘅文明都喺過去三十多年當中係與日俱增，亦都係有唔同嘅著作係留為多人係注重。而各個資料都顯示 ，Andy Carson 喺1950年出生於多倫多，喺多倫多大學學習古典文學，亦都曾經喺麥基爾大學、麥歇根大學等等任教咗相關嘅教授同埋文學嘅位置。轉嚟國際嘅消息。世卫表示十分关注俄罗斯库尔伊茨克州有关鼠疫病毒爆发的事件。由张曼仪报道。
1: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说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他说世卫尚未掌握事件的全貌，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重新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够厘清相互矛盾的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评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取自死亡女研究员的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斯雅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经做好准备，将会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斯雅茨表示，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政府内部其他机构合作，而疾控中心在纽约约翰金乃迪国际机场设有口岸卫生检疫站，能够进行监测和筛检。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不会设立筛检措施。
0: 法国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法国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示威当中用闪光弹。由张曼燕报道。
2: 法国多地连日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要求政府改善学校设施和增加教师人手等。当地星期三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完全或者局部关闭。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学校附近示威期间，手部怀疑被警方一枚闪光弹炸断。示威者指控警员直接向学生发射弹药，警方就说是学生执起弹药时爆炸。事件引发强烈反响，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警方对青少年使用过度武力。内政部长努内兹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另外，巴黎附近一名14岁少年早前被催泪弹击中面部受伤。东北部城市贝尔一名17岁学生更指控警员试图将他的头压入水中，当局已经立案调查。总理勒科尔尼星期三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又说明白年轻人的愤怒并非空穴来风，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涵盖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教育部长叶弗雷就指，示威演变成暴力的速度前所未有，有几十名校长和副校长受伤，质疑示威已经被极端暴力团体渗透。虽然政府宣布学校可以安排半日给学生表达意见，但学生工会批评措施欠缺具体方案，号召星期四在巴黎等各大城市举行新一轮示威活动。
0: 三年前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的还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

0: 蔡天凤的妈妈张艳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艳花表示，每个女个女每个月都有向矿卡支付26万港元，亦都曾经因为想出售海南的物业而双方有争拗。由李俊杰报道。
1: 今日的聆讯由被告矿球的代表大律师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艳花。辩方先提及张艳花丈夫的财政状况，提到张艳花在2010至2019年曾经居住在黄埔花园一个单位。张艳花确认单位是丈夫一次过付款，丈夫每个月会给大约100万给他做开支。辩方之后问到蔡天凤的财政状况，包括蔡天凤丈夫的家庭谈家，曾经给了蔡天凤多张支票。张艳花说他见过的支票款项总数已经达到差不多1亿元。蔡天凤也讲过总数达到2亿几，但辩方说总数只有大约8000万。而蔡天凤曾经将曼克顿山的单位做按揭，张艳花说当时不知情。辩方又说除了加多利山物业，蔡天凤曾经透过矿球名义持有海南一个物业和两部车，包括一部劳斯莱斯汽车。矿球曾经拒绝出售物业，令双方一度争拗，过程中矿球曾经喊打喊杀。辩方质疑张艳花之前没有向警方提及矿球的言论。张艳花说没人能够了解她作为妈妈的心情，好想忘记当时的事。辩方说蔡天凤以矿球名义购买物业是因为矿球在内地做生意，而矿球亦都并非的士司机。张艳花回应说矿球经常讲大话，曾经试过病重，医药费都是蔡天凤用信用卡给。辩方又披露蔡天凤和丈夫谭方俊在2021年到澳门，谭方俊曾经欠下500万赌债。张艳花说知道这件事，而债务最终由谭方俊的爸爸偿还。其后代表矿港智的大律师开始盘问。张艳花说曾经当矿港智是半个仔，又教过他海南话，因为自己在家里和蔡天凤只会用海南话沟通，矿港智学海南话是为了和他们沟通。审讯明日继续。
0: 天伦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晨光天气。
4: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的环境部发出了黄色的大雾警告，大家要留意。今天早上好像昨天一样，一早直都是有雾的，揸车的朋友要特别小心。之后就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18度。今天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今天只是得20%。日出时间会在早上的7:22，晚间会多云的，午夜之后会落雨，最低气温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很高，有9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6:37。明日星期五早上有雨，下午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5度，明日的落雨机会有60%。展望来紧的3日长周末主要都是有阳光间中无云，星期六的最高气温去到14度，落雨机会有60%。现时出面吹紧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是无云，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是6摄氏4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早晨，早晨，12月8日星期四，欢迎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呢几日嘅天气报告咧，都系差不多系一样啊。佢呢几日咧，环境部都发出咗咧黄色嘅大雾警告。温哥华咧早上咧好多地方咧系特别低洼嘅地方咧会比较咧大雾一啲。通常咧去到中午嘅时分咧，系呢个雾消散之后咧，系云层亦都消散，就变成咧有蓝天啦。而且晏昼嘅气温咧去到咧系18至19度之间。咁啊，寻日亦都一样啦，咁啊约咗一啲嘅旧同学咧，就系饮茶啦，咁啊一样啊，早上咧，哇，啲雾咧好似几大下吓，而且好似阴阴天咁样，咁啊亦都几凉下嘅，咁不过饮完茶大约系2点零钟咧，哇，已经咧系见到蓝天，完全见唔到有云啦，非常之咧系好嘅天气，咁啊呢啲嘅天气咧，路咧起码延续咧去到听日星期五，甚至嚟紧嘅三日长周末，冇错，下个礼拜一系感恩节 Thanksgiving， 唔知大家咧嚟紧。啲嘅會唔會咧已經係為下個禮拜一嘅 Thanksgiving 係準備好買定咧係火雞咧係啊呢一排咧行超市嘅時候咧見到哇特別係西人嘅超市啦哇一大隻一大隻嘅火雞咧已經係推出嘅啦嚇咁當然啦屋企多人可以買隻大啲啦屋企少人可以買隻細啲甚至你話對火雞冇乜興趣嘅話咁啊感恩節都唔係一定要食火雞嘅可以咧係食 ham 啊或者真係焗隻雞都可以咁最緊要就係大家可以一齊咧聚埋一齊嚟到係感恩嚟到慶祝呢一個感恩節咁啊嚟緊嘅週末都有陽光嘅好天氣啊咁所以一陣晏少少下個鐘頭節目時間裏邊咧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嚟緊。周末，長周末有啲咩好節目咧？

0: 杨千嬅歌曲《真命天子》开始了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群，在这里陪伴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如果想建立人际关系，日常的活动之中需要学习怎样透过感谢和怎样赞美帮助他人。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接下来这几首的作品都是来自无线的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首先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是二人合唱，来自最早期无线推出的是民间传奇的剧集里面的一首插曲，当然讲的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的十八相送。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四嘅早上晨光会演温哥华，听嗰一首咧系来自无线经典剧集《梁山伯与祝英台》嘅插曲《十八相信》之后，接住呢一首亦都系来自咧顾嘉辉嘅作品《黄沾》嘅填词，无线剧集《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唱歌系由秋官郑少秋。

前后听过三首嘅歌，来自无线剧集嘅，而且三首都系顾嘉辉嘅作品啦。刚才演唱系关正杰嘅《英雄出少年》。喺新闻之前咧，为你送多一首电视剧主题曲，不过系来自当年丽的电视剧，系呢一个《浮生六劫》里面嘅插曲，有叶振棠《戏剧人生》。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梁仲荣报道新闻。环境部向大湾地区飞沙河谷西部以及飞沙河南岸再次发出黄色大雾警告。大湾地区今日朝早继续有浓雾，当局提醒现时能见度十分之低，请驾驶人士小心，请保持开车头大灯，保持安全的车速，同埋同其他嘅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香港屯門富大村一名10岁女童在早前被人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行走，而且书包和身上的衣物都是比较破损。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警方拘捕。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吕小军表示，事件属于伤害儿童的状况，值得留意和关注。他又提

0: 到儿童权利和安全是首要考虑，保护儿童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有黄贝文报道。
1: 屯门富泰村一个十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行走，女童的父母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从影片所见，女童拎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身体。就算只是属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关注。
2: 今次呢個係同攞重嘢有關，咁喺衛生署嗰邊咧都有一啲嘅資料同埋指引，嗰、那個負重咧係唔應該超過體重嘅10%。今次嘅事件咧，好基本上咧，社會大眾一見到嗰個嘅狀況咧，從常理入邊咧已經係知道，啊呢、這個其實係超出咗兒童嗰個承擔嘅能力，例如話超出咗兒童嗰個體能嘅負荷依樣嘢咧，即係好容易會危害咗兒童身體啦，就算係一次性或者甚至有些情况可能持续性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要去留意和去关注的。
1: 刘小军说，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其中身体虐待包括拳打脚踢、灼伤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和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和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说儿童权利和安全属于首要考虑，而家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社署说已经联络涉事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发展情况和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教育局话，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
0: 而据报，女童的两名父母都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的下旬到警方报到。香港社署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派社工去接触涉事家庭，亦都安排三名的儿童送院检查。目前三名儿童都在医院接受健康的评估。另外，两名持内地双程证的男子涉嫌是涉及一宗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当局拘捕两名男子，并且起回大量黄金。由任信希报道。
3: 事发在观塘伟业街的一间酒店，据了解，报案人由内地持双程证来港，主要在持牌机构买入和卖出黄金。至于他同行的内地男子，两人是朋友关系，合作了几个月。警方昨日凌晨接获事主报案，话自己同朋友入住观塘的酒店，行李入面放有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的友人亦都失去踪影。观塘警区刑事总督察邓子谦表示，案件经过精心策划，事主的友人是案中的主脑。
4: 这宗案件经过精心的策划，案中主脑为受害人的同行友人，他涉嫌安排其余另外两名男子提早购买和黄金相约重量的柔顺剂，同时预订同一间酒店入面相邻的房间，并且趁受害人离开酒店落街食烟的一个很短暂的空档，开门接应给两个贼人进入房间进行调包。过程只是短短的2分钟，贼人就将30公斤重的黄金成功换走了。
3: 警方接报之后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昨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内地男子，在他身上搜出一张大埔的宾馆房卡，警员再到宾馆的房间起回所有涉案的黄金。另外一名涉案的内地男子在罗湖管制站企图出境的时候被拘捕。警方相信事主的友人在事主报案之前已经离境，正追缉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5: 创业 up up up， 邀请 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6: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发型屋老板 Jazz。
7: 我觉得入行是可以入的，因为始终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你可以带出的风格和你

0: 做到嘅嘢都未必一樣，咁都係睇客人去揀你嘅啫。咁但係建唔建議開髮型屋，我又覺得睇你想要承受幾大嘅壓力，係啊，同埋你會唔會想要有少少自己私人時間？因為開咗髮型屋就真係好困身，冇食肆咁困身，但係其實都真係要花咗好多嘅時間同埋精力咯。譬如話做 back end 嘅嘢咯，你要嗌貨、做 scheduling 啦，咁你要同其他嗰啲供應商啊嗰啲打下交道啦。咁要安排啲堂俾我哋啲員工去上啦，咁我自己又要做客人啦，
1: 哇係喎，聽到都覺得攰啊！姐，
2: 創業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晝兩點喺盡情發一下節目時段內播出。
3: 晨光天氣。
4: Morning， 早晨，環境部發出了黃色的大霧警告，溫哥華的朋友一陣出門揸車的話就要小心啊！出邊好似咧嗰幾日咁樣一早係大霧嘅，不過之後咧晏啲就轉為天晴，係有陽光，最高嘅氣温今日去到18度，紫外光指數最高有3，今日嘅落雨機會咧係只得20%，日出時間喺早上嘅7:22，日落嘅時間會喺晚間6:37。今晚咧都會多雲啦，午夜之後咧會落雨，最低氣温13。今天的落雨机会有 90%， 明天 Happy Friday 星期五早上会有雨，下午是转为有阳光，都好像这两天的天气，最高气温是去到15度，明天的落雨机会是有 60%。 展望未来三日感恩节的长周末，星期六和星期星期日主要都是有阳光，间中和云间中有雨，周末的落雨机会有 60%。 现时外面吹近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1度，湿度是100%。至于加加里今日是有阳光间中和云，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 20%。 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6摄氏3度。
5: 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2: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5: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2: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5: 哇，仲有机会在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那
2: 要把握机会啦，快点帮你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有欢迎早晨，星期四早上温哥华时间嚟到6:08啦。嗱，英国皇室嘅成员咧出席公开场合嘅时候咧，佢哋嘅互相称呼啊，或者礼仪啊，都系一丝不苟嘅。咁但系喺皇宫背后啊，佢哋同员工嘅通讯嘅时候咧，亦都有较轻松嘅一面噶。而曾经喺英皇查理斯三世嘅 Highgrove 庄园里边任职咗21年嘅前援兵佢嘅花王阿 Jack Stoke 咧，就透露啊，皇室工作人员咧为咗保障成员嘅私隐啦，就唔会以真名去储存佢哋嘅电话号码，而是采用短尾猫啊、贝斯啊等等呢啲嘅绰号嘅。阿姐接受英国传媒访问嘅时候就话咧，威廉王子 Prince William 同阿 Prince Harry 咧年轻嘅时候都经常更换手提电话，并且会将新嘅号码交俾部分工作人员，方便处理出行同埋后勤嘅事务。

不過咧，基於咧保安嘅考慮咧，員工係唔可以咧喺私人嘅電話裏邊咧直接咧寫上皇室成員嘅正式嘅姓名噃。阿 Jack 咧就將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 咧係儲存為短尾貓 Bobcat， 哈利王子咧就稱為貝斯 Bass， 而阿凱特咧介入咗皇室之後，亦都順理成章咁咧係被登記為係短尾貓夫人啊 ，Mrs. Bobcat。至於呢一啲嘅稱呼嘅具體由來咧，就未有進一步嘅

解釋，佢就形容皇室成員咧，其實係 WhatsApp 嘅活躍用戶嚟嘅。咁啊，家族嘅成員咧同職員咧都會利用群組咧處理日常嘅聯絡，唔同嘅員工亦都可能咧替同一名嘅皇室成員另外咧係改花名，因此咧喺皇宮裏邊咧並唔。冇存在一套咧統一嘅綽號名冊。阿 Jack 咧講及到咧威廉之間嘅相處嘅經歷嘅時候咧，就形容咧對方雖然出身顯赫啊，但係咧從來都唔會向員工咧呼喝或者咧係發脾氣嘅。咁每次咧請人協助之前咧，威廉咧都會先詢問咧對方手頭上係咪忙碌，工作完成之後，亦都經常以你真係一個傳奇 ，You are a legend 嚟到咧係道謝嘅。咁至於啦，哈利嘅。Bass 嘅昵称咧，阿 Jack 咧就话因为咧哈利嘅朋友亦都曾经使用呢一个嘅称呼啦，咁啊佢就沿用落嚟啦。咁佢又忆述翻咧，威廉同哈利昔日咧曾经鼓励父亲查理斯咧系跟上时代啊，系学习咧系使用较新嘅通讯工具。咁啊除咗员工嘅电话里边有昵称咧，皇室成员咧另外亦都有一套咧系据称系用于保安工作嘅代号噃吓。咁啊究竟英女？女王啊，喺呢个绰号嘅名册里边嘅花名咧，系叫做乜嘢咧？嗱，转头翻嚟咧，就同你系讲讲啦。

以黎明如晨光，林海峰歌曲《Auntie》将节目时间带来星期四的早上咧，系温哥华时间六点搭九啦。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Queen Elizabeth II 咧，据讲咧佢使用嘅代号咧就系沙朗 Sharon 嘅，因为首个字母 S 系代表君主 Sovereign 嘅意思啦。呢类名称咧主要都系为咗保安同埋通讯嘅用途，同咧家人私下使用嘅昵称咧，亦都咧不完全咧系相同咁话嘅。而皇室嘅评论员亦都引述咧喺皇室圈里边咧流传嘅讲法。海特咧对丈夫系略有不满嘅时候咧，会半开玩笑咧，称阿 Prince William 咧叫做光头 Baldy， 或者系大威廉 Big Willie 嘅。大威廉啊 Big Willie 嘅称呼咧，就喺两个人喺圣安德鲁斯大学求学嘅时期，同埋拍拖嘅期间，已经见于咧英国传媒嘅报道噶啦。而哈里据讲咧喺佢哥哥2011年咧婚宴上边咧系致辞之中咧，亦都曾经模仿阿海特咧使用呢一个嘅昵称。咁至于光头呢一个名称 Baldy 咧，亦都系话海特咧系用嚟啊，系嘲笑，系嘲讽咧日渐咧系稀疏头发嘅 Prince William 咁话嘅。

0: 都觉得有啲晕，因为买到成屋宅物冇订单，于是唯有出街 shopping 散散心。
1: 这就是我们购物狂的原因。
0: 你问我做乜买咗六条一样嘅裙？你当我冇用脑，其实我都有谂。身披针织横纹织纹长裙，短裙迷你裙，绑带拖鞋平底高跟唇膏胭脂干湿粉，翻炒再翻炒再翻炒我哋嘅一生，只得抱头露面，由身到货品，小学都有教人类系一个社群，要相。

隔篱有士多啤梨同 cream 喺上面嗰边啦。哦，唔系呢件啊，系隔篱有。

可能前后听到有林海峰的 Auntie， 刚才这一首是莫文蔚的妇女新知。在娱乐即日先之前呢，为你送上有以下这一首江海嘉 Aga 的 City Pop。

0: 乐即日鲜。
1: 袁泽熙和张希文因为合作拍摄无线新剧《璀璨之城》咧，传出绯闻。两人今日出席咧剧集宣传活动，合照嘅时候咧被要求做出深深手势，显得有啲尴尬。被问及到恋情发展嘅时候，袁泽熙咧紧张至到满头大汗。平日性格直爽嘅张希文咧，亦都展现咗怕丑嘅神态噃。咁讲合到绯闻嘅真假，张希文就表示大家先睇剧集啦。佢哋咧喺剧里边非常之相爱，落班之后亦都好照顾彼此，会一起咧食饭讨论下剧本，但其实现场仲有好多工作人员嘅，佢哋咧未敢咧系单独咧系约会。不过被问到系咪有意单独约会嘅时候，两人随即咧齐声就表示都想。咁啊，吴卓羲亦都直言话咧系请俾佢哋咧一啲嘅空间啦。咁佢坦言就话咧，演戏嘅时候当然有咧擦出一啲嘅系火花，但现实生活咧属于个人私事咧，所以啊拒绝透露。佢仲笑言话咧，若果收视成绩理想，到时再向大家交代啦。咁对于两个人咧被指收养爱猫冬菇嘅全程啊，咁啊吴卓羲咧亦都澄清佢收养嘅爱猫名字多数以车仔面配料咧命名嘅，唯独咧就冇冬菇。佢亦都补充话咧，佢只系睇过照片。不过亦都有提供自家制嘅宠物食品咧，系俾阿冬菇试食过。咁被指咧，抱猫宣示主权嘅张希文咧就澄清，个猫系属于佢嘅，主权就当然系喺佢里边啦。咁而冬菇系一只流浪猫，佢亦都系佢第一个嘅妈妈。咁佢目前咧暂时系单亲家庭中成长，只有咧系妈妈，没有爸爸。张希文坦言就话已经做好准备咧迎接新恋情噶啦，并且话咧同阿吴卓羲咧系比想象之中咧。系投契，问及到发展嘅机会，直言就话啊，佢都好好啊，讲唔远。吴卓羲咧亦都表示咧，自己随时准备好迎接新恋情，一切系随缘嘅。被问到觉得同阿张希文咧系咪有缘分咧，佢就大赞话。若果咧係冇緣分嘅，又點能夠合作拍劇呢？佢亦都好好，既温柔大方漂亮，而且心地善良，演技專業又有愛心，完美到極點。至於張希文咧，係咪符合佢夢中情人嘅條件呢？佢只係咧揞住個嘴笑而不答。爱回家之开心速递虽然已经咧曲终咧系人散啦，但系剧里边嘅演员咧系感情依然咧系要好嘅。近日咧同阿叶倩文同埋焦浩轩拍摄节目《好嘢讲多啲》嘅周家乐咧喺寻日咧就迎嚟咧31岁生日。咁当佢喺电视城职员餐厅用餐嘅期间，阿封少、陈俊廷同埋阿三太、范逸文咧突然现身啊，并且送上生日蛋糕。咁叶倩文咧同阿焦浩轩亦都同步献上另一个蛋糕。令到职员餐厅即刻变成欢乐的生日派对，现场的同事还纷纷拍手唱歌，向周家乐送上热烈的祝福。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我哋环境部咧向温哥华发出咗黄色大雾警告。温哥华早上有雾，之后转为天晴，最高气温去到1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都会多云。午夜之后会落雨，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90%。出边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1度。至于 Calgary 今日系继续有阳光间中雾云，最高气温17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今日 Calgary 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是6摄氏3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明报道新闻。本国诗人 Anne Carson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 Ingrid Carver 表示，他在昨日在冰岛联系到 Anne Carson， 他指 Anne Carson 感到很意外，但都非常高兴。他赞扬 Anne Carson 的作品大胆而有创造力，在古典传统的巧妙对话当中，为当代文学创造新的形式。Anne Carson 在

0: 奖。到2014年 ，Carson 以《红色医生》嘅作品再次获得格里芬奖。而到2020年，佢就以诗集《Norma Shane Baker of Troy》荣获2020年嘅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诗歌类奖项。Ann Carson 系佢短篇小说大师 Alice Murrow 喺2013年获奖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嘅本国女性。奖项的奖金是1200万瑞典克朗，价值大约170万美元。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星期一 Brentwood Mall 的商场停车场入边有多架车辆被人打破后车窗，皇家骑警正追捕涉案人士。案发星期一下午的6:30前，警方接报多名目击者报警，指商场内有多架车都被人打破了后车窗，一共有16架车的车窗被打碎。骑警和商场保安根据目击者提供的描述展开搜寻，但疑犯在警方到达前已经逃离现场。调查人员已经取得该区的监视器录影，但仍然找紧在停车场内的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的片段。骑警呼吁有消息人士请联络本拿比皇家骑警。另外，兰里皇家骑警表示，星期二晚有电单车司机遇到四意外身亡。事发在10月6日的夜晚10:17，骑警接报兰利16 Avenue 25508号路段一边发生一宗电单车交通意外，救护员到场为电单车司机急救，可惜伤重不治。骑警表示，当时电单车突然驶离道路，失控撞向一棵树，电单车的登记车主正是司机本人。调查人员正同紧卑斯省验尸官服务处合作，确定事故原因。任何见到意外的人士请致电604-532-3200，并引用案件编号2026-32058联络兰里皇家骑警。在国际方面，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一个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世卫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的信息去查明原因。由卢晓珊报道。
1: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说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他说世卫尚未掌握事件的全貌，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重新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够厘清相互矛盾的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评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取自死亡女研究员的样本未发现同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过去10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斯雅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经做好准备，将会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斯雅茨表示，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政府内部其他机构合作，而疾控中心在纽约约翰金乃迪国际机场设有口岸卫生检疫站，能够进行监测和筛检。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不会设立筛检措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股市行情，
0: 10月8日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3705点，跌344点。汇丰控股收报142.6，跌7.3。新世界发展收报5.28，跌3.3。中电控股收报76蚊，跌5仙。新鸿基地产收报106.9，升2毫。恒基地产收报26.12，升1.8。电能实业收报59.3，冇升跌。中国移动收报79.4，升3.5。电信盈科收报5.08，跌3.5仙。长和收报66.05，跌1.85仙。呢节香港股市报道完毕。
3: 你有冇发现身边总有一啲人，平时要翻工，要凑仔，要忙呢样忙嗰样。

0: 仲要抽时间去做义工。究竟佢哋点解会开始？又遇过啲咩难忘嘅事情？欢迎嚟到家家有故事，同大家分享喺加拿大唔同家庭嘅故事。全新单元《家家有故事》就喺逢星期五下昼2点到3点嘅开心大本营。
1: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我哋环境部咧发出咗咧系黄色嘅大雾警告，大家要留意。早上咧有雾嘅，之后又转为天晴有阳光，好似过去两日一样。咁而最高气温咧今日会去到18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日出时间一阵间嘅7:22，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6:37。晚间咧会多云，午夜之后咧会落雨，最低气温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90%。听日星期五早上有雨，下昼有阳光，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去到15度，听日嘅落雨机会有60%。嚟紧嘅3日长周末，下个礼拜一系公众假期感恩节，星期六同埋星期日，甚至去到下个礼拜一，都主要系有阳光间中密云咧系间中有雨，最高气温会周末去到咧系14度至16度之间。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100%。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各位早晨，首先关注一下交通意外嘅消息。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200街天桥发生交通意外，左线同埋 HOV 线已经重开，不过右线仍然受阻，交通管制人员已经到场，预计会有延误。同样是一号公路 Consumers Way 有交通意外，双向嘅左线都封闭。跟住睇下其他主要干道 ，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近拜街多车。屋桥的北行方向近 Beachport 路至到5号路交通严重受阻，下次交通消息是大约7:35，到时见。
0: 好声好听。

0: 演温哥华 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 12月8号 星期四 时间是7点09分 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神光会演温哥华今天早已收到很好的消息特别对我们加拿大来讲 因为我们加拿大的女作家 Ann Carson 是夺得今年度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恭喜而另外我们温哥华国际机场 YVR 在国际旅游杂志 Condé Nast Traveler 亦都是夺得全球十大最佳国际机场之一排名第九 稍後就會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排名榜當然在這個中途節目時間裏面也安排了不同類型的歌曲一一為大家送上接下來很快脆有一個三日的長週末稍後都會跟大家介紹這個週末有什麼好節目呢

0: 一首是完完全全呢是符合了我们这几日早上的情景，没错，是无之恋。谭咏麟的歌声将节目上带来星期四的早上是7:03，没错，环境部发出了黄色大雾的警告。不过呢晏些少都好像过去一两日咁都转返为天晴，晏昼的最高气温回暖去到是18度添的。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是两成。现时出面是吹紧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是6摄氏11度，湿度是100%。无论面对何种的阶层，或者对自己有没有利益，都能够给予亲朋戚友基本的尊重和关怀。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各位早晨，星期四的早上时间是7:03，刚才就跟大家提及过我们温哥华国际机场 YVR 在国际旅游杂志 Condé Nast Traveler 在里面夺得2026年读者票选大奖之中，是获选为全球十大最佳国际机场之一，排名是第九的，是加拿大以至到北美唯一上榜的机场。 YVR 的无障碍设施和餐饮选择亦都获得高度的评价，在机场里面一间日式的热狗店可能你都会试过，更加被点名推介添的。 Condé Nast Traveler 就昨日公布了近80万读者票选的结果，在介绍我们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时候就说，温哥华国际机场今年亦都是跻身无障碍设施表现最佳

嘅機場之列，係旅客咧去BC省滑雪場啦，以及咧探索當地多元美食嘅門户。呢個雜誌亦都介紹話咧，除咗值得一試嘅小食啦，Fayette國際機場裏邊咧最近亦都咧係加強咗同美國南部嘅航空聯繫，喺下個季啊增加咗往返 Nashville 啊 Tampa 呢一啲嘅航班嘅服務。咁而温哥華國際機場嘅管理局咧喺社交媒體亦都發文啦，慶祝係獲得呢一項嘅殊榮嘅。Fayette 亦都表示佢哋好榮幸咧，係獲得 Condé Nast Traveler 讀者票选大奖啦，评为全球10大最佳国际机场之一。呢项嘅排名系根据近80万份读者就佢哋嘅旅游体验提交嘅问卷评分系得出嘅，亦都感谢咧系 Condé Nast Traveler 同埋旅客给予咧我哋 YBR 嘅肯定噶。 咁喺呢一个全球嘅10大最佳国际机场嘅排名 ，Number 1 咧系新加坡嘅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第2位系土耳其嘅伊斯坦堡机场，第3位系卡塔尔哈马特国际机场，排第4位系阿联酋杜拜嘅国际机场，第5位系香港嘅国际机场噃。 而排第6位咧就系日本嘅东京羽田机场，第7位系南韩嘅首尔嘅仁川国际机场啦，排第8位嘅咧就系瑞士嘅苏黎世机场，至于排行第9位咧就系我哋啊加拿大温哥华嘅国际机场，排第10位嘅咧就系德国嘅慕尼黑机场。

前后听过有郑秀文、麦契同埋刚才嘅就系陈慧琳嘅《嫁妆》。嗱，2026年系诺贝尔文学奖咧，就系、是、公布咗啦，系颁授俾我哋加拿大嘅女作家 Anne Carson， 以表彰佢咧大胆而且咧系极具创意嘅作品啦。呢、這个作品咧喺同古典传统嘅灵动对话之中咧，为当代文学咧开创咗新嘅形式嘅。Anne Carson 最具分量代表作《红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Red 啦，同埋《丈夫之美》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 咧，都系非常之咧系受欢迎噶。《红的自传》里边咧 ，Anne Carson 咧改写咗咧希腊神话里边啊格律翁嘅人生轨迹，而《丈夫之美》咧就记录咗佢第一段失败嘅婚姻，具有人物同情节、神话同魔法，诗中极具咧态度、才思，同埋又都暗藏咧系悲伤嘅。诺贝尔呢一个文学奖嘅网站咧就话 ，Anne Carson 嘅整个职业生涯之中咧，始终都系将诗歌嘅创作啦、翻译嘅工作啦，同埋喺所有嘅大学嘅教学咧，都系相结合嘅。恭喜我哋加拿大女作家 Anne Carson。

0: 星期四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环境部今早继续向大温地区、飞沙河谷西部同埋飞沙河南岸地区发出黄色大雾警告。大温地区今日朝早会有浓雾，当局提醒能见度十分低，请驾驶人士同行人小心。驾驶人士请开车头大灯，保持安全的车速，同埋同其他嘅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卑诗省级嘅政党连续两日去到苏里进行竞选活动。包括卑斯新民主党和卑斯保守党今日都在素里进行竞选活动。素里市是卑斯省第二大城市，拥有卑斯省议会当中93个选区中的10个选区。在去届的2024年省选，该区成为了焦点。当时卑斯新民主党的省议员、卑斯新民主党的省议会候选人贝格以22票的微弱优势赢得了素里焦佛选区，为该党在省议会赢得一个席位的多数优势。保守党在2024年的省选当中赢得素里10个选区当中的6个，但其中一位的省议员施爱玲其后退党。现时施爱玲已成为了 CenterBC 政党的党领，亦都在他相同的选区。

0: 去争取连任。比斯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今日就在素里市宣布政策，他昨日已经在素里市公布一项一系列的惠及企业的政策，包括取消部分设备的省销售税。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昨日都到访素里市，公布部分的 政策提议，包括了为受关税影响的中小型企业提供最高100万的贷款。而据报，如果按照现行法例推算，如果没有特别的意外或者特别的提前选举，下届卑诗省选和市选会一同在2030年的10月19号举行。在宪法法案规定地方、省和联邦选举日期重叠的情况下，会有更改选举日期的机制。卑诗选举局只根据相关规定，新的选举日期必须是由内阁和卑诗选举局以及各个政党协商之后确定合适的日期。早在卑诗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之前，已经有多个界别的人士呼吁切勿提前省选。选民可能会对自己的选民登记是在正省级的选举定是地方市选，应该在哪里投票，以及有哪些候选人参选感到困惑。而困惑会随着每次的选举而加剧，反复的选举活动都会导致到选民疲劳。其他省份方面，沙省已经经历过很多次的选举日期冲突，也一直有人呼吁将省选和市选分开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今天星期四早上是温哥华时间7:33。温哥华今天主要就是早上有雾，但下午转为天晴，而环境部也继续发出了黄色的大雾警告。而今天的最高气温会去到18度。最高的紫外光指数是有3，而落雨的机会今日有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6:37，晚间都会多云，午夜之后会落雨，最低气温13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90%，听日星期五早上有雨，下午转为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落雨机会有60%，展望是嚟紧的三日长周末都会有阳光间中密云，而出面是吹紧6公里的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是100%。
4: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各位早晨，一号公路 Consumers Way 有交通意外，双向的左线都封闭，同样是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Portman 桥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则至 Burnaby Lake。另外近 Ironworkers 桥至到东一 Avenue 都比较多车。Queens 步桥的北行方向现在已经塞至 S Curve。屋桥的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交通严重受阻。下次交通消息是大约8点前，到时见。
6: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7: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6: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8: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9: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0: 尽情 vibe 一下，
1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Brick 为你悭更多。

咁我凌早晨12月8日星期四早上呢係时间7:37啦。嗱呢一排呢天气都几唔稳定㗎，人时呢早上呢就会比较凉一啲啦。晏昼又有阳光，我突然之间呢就和暖咗好多。咁而且呢已经踏入呢十月呢亦都系流感嘅季节啦。发觉到身边有啲嘅朋友呢亦都呢患上咗感冒，因为呢係可能呢就呢一排天气好啦，周末又出街多啦，接触嘅朋友多啦。咁所以呢就係流感嘅季节开始，好多朋友呢就已经患上感冒。我自己咧都喺几个礼拜前咧都系病咗一两日嘅，咁啊，但系咧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好快喺我哋嘅药房啊，都应该有呢一个流感针咧可以咧系接种嘅。咁如果上咗年纪嘅朋友，我知道过75岁嘅朋友咧，已经咧会喺呢一个网上边啊，或者系呢个社交嘅平台咧，都会收到一啲嘅消息啦，系叫你哋可以咧系预约时间，下个礼拜开始咧喺大温咧好多。嘅呢一个药房咧都可以打呢一个嘅系流感针，咁希望大家如果不嬲啊，每年都有打流感针，好似我一样嘅话咧，都尽快咧同呢个药房咧系联络啦、登记啦，咁或者咧就已经预约好时间咧嚟到打呢一个嘅 flu shot， 亦都咧与此同时亦都有呢个 covid 针可以一起打埋添嘅噃。

感冒汤宝如的歌曲将节目时间带到来星期四的早上差不多七点搭九了，没错。如果大家是想着在来这个秋冬季特别出外旅行的话，都最好来打定这个预防针，无论是 COVID 也好或者是这个感冒针，那就是最好了。我知道很多的大机构都会为员工安排打这个是 flu shot 的，好像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一样，都安排了下个礼拜都为我们的员工打 flu shot， 来到迎接这个秋冬季的流感季节，希望大家都会保重身体是最重要的。好了，今天已经是星期四，来的有三日的长周末，这个周末温哥华也都有这个节目给大家可以参与，而且环境预测这个周末都有阳光的好天气，大家尽量享受，揸车周围去探索一下。如果你刚才讲旅行都来紧在这个秋冬季或者明年去旅行的话，想拿多些资料，我们温哥华的国际旅游博览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Travel Expo 就再次举行，将会在这个星期六10月10日在温哥华会展中心的东翼那里举行，早上11点一直去到晏昼4点半，有超过200家领先旅游参展商是会提供一些机票啊、游轮啊和旅游套装的行程的是巨额的优惠，另外亦都有多场旅游讲座，同埋有机会赢取到是丰厚的旅行的奖品添的。而且如果你是买这个是温哥华国际旅游博览的入场券呢，门票仲可以同时参观在隔离举行的温哥华婚礼博览会添的。如果大家想知道资料的话，可以上到这个网站 vitexpo.ca， 即是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Travel Expo .ca 就可以了解多一些，这个星期六就可以拿多一些旅行的资料了。如果大家在这个周末想游下车河的话，不介意揸车去到 Fort Langley 第31届的兰里堡蔓越梅节 Cranberry Festival 将会在 Fort Langley 那里举行，这个星期六星期六早上10点至到下午4点，就在 Fort Langley 的大街啦，还有 Grover Road 那里是举行的。那到时将会汇集了125家的摊位啦，15架以上的餐车，还有各种娱乐活动，为这个小镇是带来一整日的秋日盛宴的，是免费入场，大家可以揸车去到 Fort Langley， 在这个周末是参与他们的 Fort Langley Cranberry Festival 啦。

Linda 钟嘉欣歌曲《预防针》，将节目时间带嚟星期四嘅早上差不多7:80啦。咁啊，大约10月份大家已经留意到很多嘅购物商场超市已经有鬼王节 Halloween 嘅布置，亦都推出好多嘅糖果啦，准备咧喺呢一个月尾呢、这个 Halloween 嘅时候可以派发俾小朋友。咁当然咧，配合咗呢个鬼王节咧，每年都喺唔同嘅社区都有呢一啲嘅鬼王节嘅活动啦。咁啊，首推咧就是在北温的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Park， 有这个 Canyon Fright， 是吊桥公园的峡谷惊魂。由明天开始一路去到下个月的11月1号都会在这个吊桥公园里面举行的。你可以探索到几百万盏闪烁的灯光是点亮了是整个诡异的森林。这里也提供各种惊吓的打卡点和主题的小食饮品，是感受这个 Halloween 氛围的绝佳去处。可以去到 Capilano 的吊桥公园那里是参与的。而另外在素里那方面的 Bear Creek Park 也都举行是 Halloween Mini Train 这个迷你火车，由这个月初开始已经去到下个月的11月1号在 Bear Creek Park Train and Mini Golf 那里是举行的。而且有两个选择是搭这个小火车，给一些小的朋友不想太害怕的话，有万圣节南瓜的日间列车，还有给一些大一点的朋友不怕呢啲恐吓或者系惊讶嘅系扮相嘅呢一个嘅节目咧，就可以参与夜晚嘅列车啦。咁都可以去到素里嗰度咧系参与嘅。咁当然咧，讲到咧睇鬼屋嘅话咧，每一年喺我哋 PNE 嘅 Playland 都有呢个 Fright Night 惊魂之夜吓。咁啊，亦都会为大家带嚟咧系毛骨悚然嘅鬼屋啦，惊险嘅刺激嘅游乐设施啦。咁啊，保证咧让到所有嘅游客都体验到咧系好惊好惊栗嘅感觉吓。另外，园区里边仲有布置诡异嘅系装饰啦，同埋有。

0: 係喺呢個 PNE 呢個 Playland 裏邊咧遊蕩嘅怪物出現啦，亦都並且咧會上演咧各種現場嘅表演咁啊，大家都可以上到 PNE 個網站嚟到留意一下，嚟緊都可以咧感受一下鬼王節 Halloween 嘅氛圍啦。
1: 我是威杰冰取实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志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威杰冰 Teresa Ward。
2: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604-949-993.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各位早晨，一号公路近 Sumas Way 有交通意外，双向的左线都封闭。同样是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Portman 桥至到 Burnaby Lake 都挤塞，而近 Ironworkers 桥至到 Burnaby 路一段就比较多车。跟住关注一下其他的主要干道，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现在已经设置 S-Curve， 六桥的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交通严重受阻。下一次交通消息在大概8点20分到时见。
3: 娱乐即日先，
0: 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早第二节嘅娱乐即日先。黎比得喺今年8月咧系逝世，为咗怀念同埋向黎比得致敬啦，系一班嘅新旧辈歌手、音乐人，仲有佢生前嘅好朋友，包括咗杜志慈、尹光、彭健新、阮兆辉、大 L、张雨晨、颜米高等，将会喺12月5日同6日系喺呢个演艺学院咧系演出黎比得杯酒当歌致敬音乐会，门票部分的收益将会捐给仁济医院慈善用途。张雨晨透露，就读的幼稚园期间经常都听到是妈咪播放梅艳芳的将冰山劈开，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其他黎比得的作品，好像 Monica 浪子心声，即使是未有同黎比得合作过，能够参加今次演出也都感觉到荣幸。有少少话到时要拉埋妈咪上台合唱将冰山劈开。张雨晨透露，年底前咧总共有3个演出，咁啊赞佢咧系抢手货噶，咁佢亦都谦话唔敢当。除咗黎比得致敬 show， 仲有同全美一丁 American Got Talent 嘅总冠军合作，知道对方嘅故事觉得好励志，能够合作系当识多一位新朋友系冇压力嘅。第三个就系免费招待粉丝聚会啦，10月25日生日嘅张雨晨准备同粉丝一齐过，更加呼吁粉丝送礼物嘅钱咧转化做善事，更有咧系意义。尹光同黎比得咧认识多年啦，歌曲咧脚震震就系好有嘅所写。两人咧当年咧约唱粤曲，同埋咧闲话家常。尹光就大赞老友黎比得咧厉害，大家有时喺屋企里面一齐研究写歌，但咧佢就唔及对方啦。黎比得系正宗嘅，歌词咧系地道贴地，而阿尹光自己写嘅咧就只系属于鬼马搞笑无厘头。张天赋 MC 近日遭到网民野生捕获，当时他正是身处是卡牌店里面沉浸在游戏之中，相关的照片曝光之后随即引发起热烈的讨论。从流出的照片可以见到，张天赋当日身穿黑色上衣，佩戴黑色鸭舌帽和白色口罩，打扮极为低调。他全神贯注地坐在桌前，专注在台面上的卡牌，完全沉迷在游戏的策略布局之中，展现出资深玩家的架势。有网民就补充话，张天赋过去曾经在电台访问之中坦言话自己喜爱卡牌游戏，平时都会特意低调乔装打扮是造访卡店参赛以享受打 deck 的乐趣。亦都有网民透露，朋友曾经亲身同他进行卡牌面交，可以见到他早已经是深加这个的圈子啦。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这里啦，节目完结之前就为你送上MC 张天赋的新歌，名字叫做至少相拥没错。

好啦，听过咧系张天赋嘅歌之后咧，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啦。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佩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0: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1: 今日通证，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十月八号星期四，农历咧系八月廿八月卯日，今日一个月破空日。吉神方面咧有月德、五合、明堂、孟肺，系适宜咧平住道途、破屋坏行。今日系冲鸡嘅，系村长开除。凶神方面咧有大号灾煞，吉时咧由中午一点到下昼五点，再由晚上嘅七点到十一点。
4: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本国诗人 Anne Carson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美国当局起诉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夫妇多一项酷刑罪行。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蔡天凤妈妈话佢哋曾经因为同邝家出售海南物业有争拗。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梁仲明报道呢节八点新闻专辑。先报道一则两则天气同埋交通嘅消息。环境部继续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大雾警告。现时大温地区今日朝早有浓雾，但见度十分之低，请驾驶人士开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速，同埋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另外 ，Abbotsford 嘅警方表示，喺一号公路嘅 Abbotsford 段落有一个满载谷物嘅货车翻侧，现时一号公路嘅 Abbotsford 段交通挤塞。警方指事故当中冇人受伤，但因为要处理事故，现时一号公路喺 Abbotsford 嘅路段东西行方向都只有一条行车线可以通行，而现时位于 Summersway 嘅西行入口都已经关闭。重复一次，系一号公路嘅 Abbotsford 段东。

0: 作品本身有独特的文学题材，他的著作涵盖二十多部的诗集、散文集、戏剧、歌剧剧本和古希腊文本的译本，打破了文学传统的束缚。1986年他出版第一部的处女作品，关于爱情的学术论文集 Eros the Bittersweet。 在2001年他以诗集 Man's in the Off Hours 成为首位获得格里芬诗歌奖的加拿大作家。在同一年他又以诗集 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 荣获英国 T.S. Eliot 诗歌奖。2014年他再以另一部的著作《红色医生》获得格里芬奖。到2020年他就以诗集 Norma Shan Baker of Troy 荣获2020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诗歌类的奖项。 Anne Carson 是继短篇小说大师 Alice Murrow 在2013年获奖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性，奖项会为她获得了带来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即是总值大约170万美元。关注卑诗省的消息，卑诗新民主党和卑诗保守党都先后到素里进行竞选活动。素里市是卑诗省第二大城市，拥有省议会93个选区当中的10个议席。在2024年的省选，该区成为选举焦点。当时新民主党的贝格以22票的微弱优势赢得素里焦佛选区，为该党在省议会赢得一个席位的多数优势。而保守党在素里2024年的省选当中10个选区里面赢了6个，但其中一个议席的省议员斯爱玲其后退党。斯爱玲现今届的省选会以 CenterBC 的党领在同一区争取连任。保守党的临时党领杜朗恩今天就在素里市会宣布政策，他昨天都在素里市公布了会提出不同的惠及企业的政策倡议，包括取消部分设备的省销售税。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昨天都在素里市宣布一系列的政策，包括为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提供最高100万的贷款。他今天会到列治文和不同的候选人再度公布其他的政策。另外表示按照现行的法例推算，如果没有特别的意外或者提前选举，下届省选和市选有机会一同在四年之后的同一日10月19号举行。宪法法案规定，如果在日子重叠之下有更改选举日期的机制，卑诗选举局就说新的选举日期必须由卑诗省的政府内阁和选举局及其他政党协商之后去决定日期。早在卑诗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前，已经有多个界别的人士呼吁切勿提前省选，选民有机会对自己的选民登记、选票和有哪些候选人要投哪些票感到困惑，而随着选举的次数增加，有机会导致选民疲劳。其他省份方面，在沙省都已经曾经经历过多次省选和市选在同一日举行，一直有人呼吁将两个选举日子分开举行。在多伦多今日有航空业界进行相关的商会的讨论，有航空业界就说联邦政府提出要出售机场作私人企业的方案需要有及时和谨慎的计划。由蔡慧霞报道。
1: 在航空界领袖和专家今日云浸厄塔华出席会议之际，加拿大全国航空公司行政总裁莫里森表示，任何将机场私营化的计划都必须要限制旅客所面对的成本。莫里森说他需要知道更多有关联邦政府计划局部将机场私营化的详情才可以表明立场，但他指出关键在于可负担性。
0: 而总理卡尼今日会去到灰省讲解能源政策，但未有详述有关的内容。蔡慧娴再报道。
1: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朝11:45在灰省公布新的洁净能源措施，不过办公室未有披露内容。卡尼在竞逐联邦自由党党魁时提出会推行多项措施去帮加拿大人进行家居节能改造。
0: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美国再度起诉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同佢妻子多一项酷刑罪行。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0？

0: 八万或二百八十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1: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住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2: 翻嚟新闻时间，据最新嘅消息表示，喺今年一月被美国喺一次特别军事行动当中拘捕嘅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同埋佢妻子弗洛雷斯喺今日喺纽约被美国当局起诉到一项进行酷刑行动嘅罪行。据报，马杜罗嘅妻子今日会出庭，佢律师早前请求法官准许保释，以便佢能够接受心脏手术，以及喺一个更加舒适嘅环境当中休养。现年69岁嘅法杜罗妻子弗洛雷斯嘅律师话，佢患有冇办法喺监狱当中得到有效治疗嘅疾病，因此希望允许佢喺纽约一处嘅位置接受保护。马杜罗夫妇今年一月嘅时候曾经首次出庭，美国当局起诉佢哋早前起诉佢哋贩毒嘅罪行，而马杜罗嘅夫妇都唔表示唔认罪。喺俄罗斯嘅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嘅女研究员喺早前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嘅信息。由卢晓山报道。
3: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说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他说世卫尚未掌握事件的全貌，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重新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够厘清相互矛盾的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评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取自死亡女研究员的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过去10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斯雅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经做好准备，将会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斯雅茨表示，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政府内部其他机构合作，而疾控中心在纽约约翰金乃迪国际机场设有口岸卫生检疫站，能够进行监测和筛检。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不会设立筛检措施。
2: 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亚尔火山在当地傍晚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大约5分钟，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由蔡伟涵报道。
4: 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亚尔火山在当地傍晚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大约是5分钟，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的碎屑组成的混合物。菲律宾位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火山喷发和地震频繁。
2: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蔡天凤妈妈话曾经同邝家因为物业有争拗。
5: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6: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0: 翻嚟新闻时间，三年前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蔡天凤妈妈张艳花继续作供，接受辩方盘问时讲到，蔡天凤每个月都向邝家支付26万港元，亦都蔡天凤曾经同邝家因为出售海南嘅物业有争拗。由李俊杰报道。
1: 今日嘅聆讯由被告邝求嘅代表大律师继续盘问蔡天凤嘅妈妈张艳花。辩方先提及张艳花丈夫嘅财政状况，提到张艳花喺2010至到2019年曾经居住喺黄埔花园一个单位。张艳花确认单位系丈夫一次过付款，丈夫每个月会俾大约100万俾佢做开支。辩方之后问到蔡天凤嘅财政状况，包括蔡天凤丈夫嘅家庭谈家，曾经俾咗蔡天凤多张支票。张艳花话佢见过嘅支票款项总数已经达到差不多1亿元。蔡天凤家讲过总数达到2亿几，大辩方话总数只有大约8000万。而蔡天凤曾经将曼克顿山的单位做按揭，张艳花话当时不知情。辩方又话除了加多利山物业，蔡天凤曾经透过矿球名义持有海南一个物业和两部车，包括一部劳斯莱斯汽车。矿球曾经拒绝出售物业，令双方一度争拗，过程中矿球曾经喊打喊杀。辩方质疑张艳花之前没有向警方提及矿球的言论。张艳花话冇人能够了解佢作为妈妈嘅心情，好想忘记当时嘅事。辩方话蔡天凤以矿球名义购买物业，系因为矿球喺内地做生意，而矿球亦都并非的士司机。张艳花回应话矿球经常讲大话，曾经试过病重，医药费都系蔡天凤用信用卡俾。辩方又披露蔡天凤同丈夫谭方俊喺2021年到澳门，谭方俊曾经欠下500万赌债。张艳花话知道呢件事，而债务最终由谭方俊嘅爸爸偿还。其后代表邝港志嘅大律师开始盘问，张艳花话曾经当邝港志系半个仔，又教过佢海南话，因为自己喺屋企同蔡天凤只会用海南话沟通，邝港志学海南话系为咗同佢哋沟通。审讯明日继续。
0: 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在社交平台上营运专业，发布煽动信息。由崔慧娴报道。
2: 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在社交平台上营运专业，发布煽动他人对特区宪制秩序憎恨的贴文，并且借推销保险图利，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地区动员成员黄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而被捕的女子就是黄家浩的一名女性朋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同短信接唔到。
5: 有咗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边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4: 仲包加拿大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5: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4: 即刻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3: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报35014点，跌2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022点，跌15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414点，跌124点；S&P 500指数报7781点，跌20点。星期四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3705点，跌344点。纽约期油报每盎司，纽约期油报每盎司92.706美元，升4.48。纽约金报每盎司4147美元，升6.7。在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英镑0.53，日元111.12，人民币4.71，港元5.51，台币22.43。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美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

0: 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it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大家好，我系 Alexa Liu 刘先永，担任列治曼斯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门村首，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督办，要列治曼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日，投 Alexa Liu 刘先永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2: 由京都念慈庵全新5款养生配茶系列赞助播出。
3: 天气报告。
4: 环境部向台湾地区发出黄色大雾警告，台湾地区今日朝早继续有浓雾，请驾车人士小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台湾地区继续下昼之后会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是20%，今晚落雨机会90%，听日落雨机会是6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95%。
3: 劲道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5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脾祛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道念慈庵养生配茶。
2: 天气报告由京都念慈庵全新5款养生配茶系列赞助播出。
5: 需要车身修理或换挡风玻璃，在 AutoMy 令一切都更简单。我们获原厂车身认证，维修 BMW、Porsche、Tesla、Lexus 和 Toyota， 专业可靠，放心将你的爱车交给我们处理啦。我们亦是 ICBC 认可玻璃维修中心，最方便的是无论你在屋企定是在公司，我们都可以上门服务，帮你处理索偿和维修流程。高质、方便、值得信赖的服务，上 AutoMy.ca 或者致电604-719-1538。
0: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各位早晨，首先关注一下交通意外的消息。Stellison 桥的东行方向近树里东端有交通意外，优先受阻，交通管制人员已经到场，预计会有延误。另外1号公路近 Summers Way 造成的交通意外，上行的左线仍然封闭。同样是1号公路西行，近 Portman 桥至到 Burnaby Lake 西侧，而近 Iwakis 桥至到 Willendon Avenue 就非常之多车。跟住关注下其他的主要干道， Gr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实施 S Curve， Loop 桥的北行方向近西70 Avenue 至到5号路交通严重受阻。下次交通消息是大约8:35，到时见。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8: 嘿、hey, ，你都冇 common sense 嘅。
9: 今次市选列治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仲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8: 好嘢，
10: 请大家同我一起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 Thomas Leung、Glenda String、Kenny Chiu 同埋学务委员候选人 Alice Wong。
8: 让列治文回复常理施政。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 BC at gmail.com。
0: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11: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恩。世界上最长寿嘅陆地动物系一只194岁嘅象龟。它的奇特基因可能有助人类研究对抗衰老的方法。

0: 路透社报道，世界上已知最长寿的陆地动物是一只名为乔纳森的阿尔达布拉象龟，估计它已经有194岁。阿尔达布拉象龟一般都可以生存超过100年，但要好像乔纳森这样就极为罕见。它在1882年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成年。科学家对它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它的基因组出现一些和长寿有关的变化，例如超强的 DNA 修复技能。如果可以知道乔纳森长寿的原因，可能在未来就可以帮助人类打开抗衰老的新世界大门。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mond。Center 在苹果电脑对面的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4: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5: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4: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 Canby、 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6: 老豆，你行得未啊？
7: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6: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7: 你咁讲咩意思啊
6: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7: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6: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7: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连，审官连同 ABC 党。我哋行啦。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据四名消息人士透露，温哥华国际机场预计将会成为联邦政府私有化的首个大型机场。渥太华的顾问们正是向 BC 省的原住民团体提供成为少数投资者的机会。据参与相关过程的消息人士透露，在总理卡尼宣布向私人投资开放本国国内最大四间机场三个星期之后，为渥太华提供咨询的银行家和律师已经决定，温哥华机场应该是第一个将机场地面营运的长期租赁权出售给外部投资者的机场。消息人士说，温哥华国际机场之所以能够排第一位，是因为政府和他们的顾问预期能够吸引原住民的投资。卡尼上个月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提出了私有化方案，他召集了诸多企业高层，旨在吸引新资本流入加拿大并重塑加拿大的投资方式，但相关计划引发了民众对旅客票价上涨和航空公司收费增加的担忧。除了温哥华国际机场之外，联邦政府亦都计划出售卡加里、多伦多和满地可机场全部或部分营运权的租赁权，联邦政府将会保留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这种模式在欧洲和澳洲很常见。两名消息人士说，预计原住民投资者将会持有温哥华国际机场至多 20% 的少数股权，而多数股权将会出售给在营运这一类复杂设施方面经验丰富的机构投资者，主要候选对象包括大型国内退休基金，例如公共部门退休金投资委员会 PSP Investments， 该委员会已经在欧洲和波多黎各营运机场。 聯邦政府和他們的顧問希望原住民投資溫哥華國際機場同

0: 其他機場，以此作為促進和解的策略的一部分，並解決民眾對私有化營運意味著將控制權交給不知名資產管理公司和外國機場營運商的擔憂。據四名消息人士說，政府的機場私有化進程尚處於初步階段，投資時間和結構都可能會有變化。有消息人士指，正是聽取溫哥華國際機場股權投資提案的原住民投資者，包括馬斯琴第一民族。機場位於列治文，坐落在馬斯琴第一民族未割讓的領土上。去年原住民部落和聯邦政府就溫哥華國際機場達成了收入分成協議。在星期三，馬斯琴酋長表示，該部落希望在溫哥華國際機場的未來中發揮作用。他表示，在總理在投資峰會宣布相關消息之後，部落已經向政府表明，任何關於溫哥華國際機場未來發展的討論和規劃都必須包括馬斯琴部落的實質性參與，目前討論任何談判都為時尚早。消息人士亦都話，厄泰華的顧問亦都已經同 MST Development 接洽，呢一間總部位於溫哥華的地產公司由三個原住民部落支持，擁有價值30億元的房地產投資組合。他們的執行長在過去兩年內曾經兩次出席卡尼的籌款活動。MST 公司對此尚未作出回應。聽過今日的報章頭版，稍後回來節目時間會和大家討論近期的時事熱話，稍後見。
1: 溫哥華的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經正式開幕了。不想煮飯又想吃新鮮又滋味的飯餸，那就啱曬了。新店設有熟食區，每日店內新鮮製作各款亞洲人氣美食，壽司、點心、各式飯餸選擇豐富，不想等還有即食外賣餐盒選擇，方便快捷。現在就來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麼好東西吃啦。
2: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3: 早上8:30，
4: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环境部继续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大雾警告，预计大温地区今日朝早有浓雾。當局指今日的能見度十分之低，請駕駛人士保持安全車速，開車頭大燈，同其他的車輛保持安全距離。本拿比皇家騎警表示，星期一在本拿比 Brentwood Mall 的商場停車場裏，有多架的車被人打破了後車窗，皇家騎警正追捕緊涉案人士。案发在星期一的下午6:30，警方接报多名目击者报警，说商场停车场里有多架车被人打烂了后车窗，一共有16架车在车窗被打碎。骑警和商场保安根据目击者提供的线索展开调查，但疑犯在警方到达前经已逃离现场。调查人员已经取得该区的监视器录影，但仍然在停车场里面其他驾驶人士的行车记录器拍摄的片段。警方呼吁，如果有见到相关事件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商场里面商场停车场里面状况的人，请联络本拿比皇家骑警。而兰里皇家骑警表示，在星期二晚有电单车司机遇到意外身亡，事发在10月6日夜晚10:17，骑警接报在16 Avenue 20500号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救护员到场为电单车司机急救，可惜伤重不治。骑警表示，当时电单车是驶离咗行车线，失控撞向一棵树。电单车的登记车主正就是司机本人，警方已经联络了他的家人，亦都从紧调卑诗省验尸工服务处合作，去确定意外的起因。当局呼吁，任何在事发时见到

0: 意外或者附近经过的人士，请致电604-532-3200，并引用案件编号2026-32058联络兰里皇家骑警。本国诗人 Anne Carson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 Ingrid Carver 表示，他在今日联络到 Anne Carson， 表示对方十分之高兴。他赞扬 Anne Carson 的作品大胆而有创造力，在同古典传统的巧妙对话当中，为当代文学创造新的形式。Anne Carson 1950年出生在多伦多，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先后在本国多间大学任教。他本身是一位古典学者的翻译家，以精通神秘学而闻名，著作有28部诗集、散文集、戏剧、歌剧的剧本，以及古希腊文的译作。在2001年陈诗集《Man in the Off Hour》获得格里芬诗歌奖的加拿大首位作家，而2020年又以诗集《Norma Shoenbreaker of Troy》荣获2020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诗歌类奖项。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2: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那件事？
1: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下。
2: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3: 新闻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保怡纪念园赞助播出。
4: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0: 大温地区环境部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大雾警告。大温地区今日朝早有浓雾，之后会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20%，今晚落雨机会90%，听日的落雨机会就是6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94%。
1: 准备好你的秋季家居大改造未？10月15至18号嚟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re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有超过200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好似 Sarah Bom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饰物，定是最新的装修潮流和技术，你都可以一站式获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早买飞仲有优惠，快啲上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买飞啦！
5: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6: 各位早晨，首先关注下交通意外嘅消息。德顺桥东行方向近素里东端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交通管制人员已经到场，预计会有延误。同样是1号公路都有交通意外 ，Consumers Way 双向左线仍然封闭，而西行近 Portman 桥至到 King Edward 街挤塞。近 a n w a l k e r s 桥至到 Willingdon Avenue 就非常多车，跟住留意下其他嘅主要干道。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已经塞至 S Curve， 屋桥嘅北行方向近 Park Drive 至到5号路交通严重受阻。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7: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3: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7: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3: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外，现场仲有 DJ。

0: 乐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2: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汽车用宠物吊床，原价39.99 ，Supercar 特价20.8。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4: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各位听众，这排是不是很挂着我把声音呢？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没有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Kevin Lai、 Gary Law、 Wallace Pong、 Sheldon Starrick、 Grace Sang、 Sam Wang、 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6: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7: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的承诺，提供专业个人化的色斑和各类皮肤管理疗程。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别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藉30年来的丰富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嘅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嘅医美科技同项目。逢礼拜四早上11:15，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嘅秘密。
8: 好声，好听，
9: 961，
10: 时事直击，黄良润。
11: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12: 早晨，
11: 早晨。我哋今日咧都系关注翻一啲嘅选举方面嘅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温哥华市选嘅方面咧，都正系如火如荼咁样进行当中啊，同其他嘅 BC 省内嘅地方市选一样。咁啊，此際咧就有一啲嘅議題咧引嚟咗各方嘅爭議。咁啊，當中咧代表 ABC 黨嘅候選市議員候選人劉代明咧，一則喺社交平台上嘅文章咧就引起咗一啲嘅協會嘅批評。咁啊，講緊嘅係劉代明喺發文嘅時候咧就引用咗聖經經文去到形容今次嘅選舉。咁啊，佢嘅举咁啊，当中咧就有提到圣经经文啦，并且有一啲嘅祈祷嘅语句啦。咁啊，而呢一则嘅贴文咧，就引嚟咗 BC 人民协会嘅负责人嘅批评。咁啊，该协会就认为咧，系候选人用明确嘅宗教语言令人意外。咁啊，强调咧，并非系反对有信仰嘅人从政，但系政治人士咧就需要代表所有人。咁啊，對此咧 ，ABC 黨籍嘅市長沈觀健就形容劉代明嘅貼文非常好，又強調温哥華係一個多元城市。咁啊，而講緊咧，沈觀健2022年就任市長嘅時候咧，宣誓儀式咧就包括咗祈禱環節。咁啊，之後咧，該協會咧就曾經威脅要採取法律行動。咁啊，而加拿大最高法院喺2015年就曾經裁定咧，市議會以祈禱去到展開正式會議咧，係違反政府嘅政治中立義務。咁啊，都可以見到咧，一則嘅貼文咧就引起咗咁多嘅討論啦。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我哋都知道咧，喺一啲嘅國家或者係地區啦，例如喺法國或者喺加拿大嘅魁北克省啦，係好強調所謂嘅世俗主義嘅，咁啊，亦都係強調呢個政教分離。咁啊，但係喺我哋 BC 省嚟講咧，有一個嘅市選參選人又有冇需要咁強調一個所謂政教分離，或者係要隱藏自己嘅信仰，或者係？

0: 避免使用一啲宗教式嘅字句咧，有冇呢一个个要求咧？
1: 要求就冇嘅，但系咧，我谂喺加拿大一个民主嘅国家，言论自由咧，咁除咗魁北克省咧，魁北克省就可以讲政教分离，非常之强调咧，就系宗教咧就唔会入政府嘅。尤其是在個治理嗰方面，所以過去咧，我哋喺魁北克省咧，都見到有好多嘅新聞關於省議會啊裏邊咧，唔會有宗教嘅色彩或者係標誌十字架啊，或者咧其他嗱，咁呢個似乎咧令到人覺得就話，咁樣做係唔係主要針對一啲非？我哋讲基督教或者天主教，针对咗一啲中东嘅一啲回教或者戴头巾啊，一啲传统嘅文化咧，咁样嗱，呢个当然喺魁北克省咧系一个好明显，同埋咧可以讲过去咧都系好多新闻，亦系制造咗一啲可以未算系大嘅冲突，不过咧就系、是可以讲由摩擦。去到衝突之間嘅，咁包括咧就話唔可以喺公開嘅街道上祈禱啊等等。嗱，呢個同選舉冇關，但係咧可以講對宗教嚇，無論正話我講係咪真係針對一啲非基督教嘅宗教咧？又唔係，因為事實上咧你戴十字架翻工咧，攬住一條頸鏈咧。都是一個不恰當的或者一個標誌在胸在個胸襟，嗱呢個喺魁北克省嘅，都是製造咗一啲摩擦。但我覺得咧，有好多地方咧就唔係需要咁硬邦邦咧去規定咧。我哋講所謂政教分離，因為事實上咧有一個表達啊，呢個都係一個表達嘅方式，未必係影響到其他人嘅。嗱，但係將呢一個咁樣嘅。內容啊，呢、這個咁嘅討論帶到一個温哥華嘅選舉。嗱、如果你問我咧，其實喺個政治嚟講咧，或者係喺我哋嘅系統咧，宗教其實都有喎。當一個選咗出嚟嘅議員、省長或者係省議員，其實佢有個宣誓。宣誓咧，其實除咗讀個宣誓嘅。誓词之外咧，佢嘅手系按住一本圣经，或者佢自己宗教嘅圣经啊，呢、這个未必系基督教、天主教。咁所以你见咧，我个承诺咧都系尊重你个人嘅信仰嘅。如果我哋咁睇，好啦，咁如果我哋将呢一个咁嘅尺度去摆落一个选举度，系咪值得去讨论咧？呢、這个讨论系咪话对呢一个候选人加分咧，定系减分咧，定系禁止咧？但我觉得喺言论自由里边嘅框架里边咧，呢、這、一个表达咧未需要到咧喺今时今日咧系一个严重嘅讨论去赞成或者反对。反而我觉得如果呢个候选人，佢嘅言論、佢嘅宣傳、佢嘅表達，係令到佢嘅支持者或者選民對佢更多了解，嗰個程度咧，我覺得係可以容許嘅。咁當然係一句啦，同埋裏邊嘅內容咧，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呼籲。但如果你話另外一個例子就話，哇，長篇大論將。个信仰将一个宗教，无论咩宗教啦，摆到系我个政治之上之前，以呢一个信仰去为名，而系去作一个选举咧，嗱、呢个就有问题啦。啊，咁呢个咧，可能真系会将个政治咧带到一个宗教啊，以一个quote and quote 啊，一个宗教一个神。去帶領一個宗教咧，咁就好大個問題。咁所以呢一個咧，我相信咧係喺目前咧未仍然一個大嘅問題。不過咧，我哋喺選民喺候選人咧，都係應該做到一個恰到好處，甚至乎咧應該更重要就係話你嘅選舉嘅政綱，你自己嘅為人 你自己那個可以

0: 港对选民嘅呼吁，对选民嘅一个承诺，将来佢点做，表达佢自己嘅能力，我谂等等啦，去选啊做作一个候选人咧，呢、這个更重要。所以咧，少少嘅一啲祝福语，我觉得系可以容许嘅。但系如果摆到宗教作为一个宣传主打咧，我觉得将会有问题。而家目前呢个我睇落去咧，都唔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
1: 咁啊，喺唔同地方咧都有唔同嘅政治文化，咁啊，例如喺美国咧，宪法第一修正案咧系明文规定国会唔可以制定关于设立国教同埋禁止宗教自由嘅法律。咁啊，呢个亦都系被视为现代政教分离嘅先驱之一。咁啊，但系我哋睇翻历届嘅美国总统咧，都经常会将上帝挂喺嘴边。咁啊，而喺法国嘅方面咧，亦都系更加严格咁样去到落实呢一个世俗主义嘅原则嘅。咁喺1905年就已经通过法案咧，公务员同埋公立学校系禁止展示明显嘅宗教标志。咁啊，但系一啲嘅国家，例如系丹麦啦，都仍然会保留有官方认可嘅一啲宗教嘅地位。咁啊，喺睇翻我哋加拿大嚟讲咧，我哋 BC 省呢方面咧，就似乎系冇咁浓厚嘅信仰或者宗教色彩咧。咁啊，但系喺个选举当中咧，一个嘅候选人咧，又可唔可以发表就住选举呢件事去到发表有宗教特色或者有宗教嘅风格嘅言论咧？咁啊，相信咧选民嗰方面咧就会自行有一个嘅判断咧。咁啊，亦都系喺呢啲嘅言论背后，亦都系反映咗一个候选人佢嘅价值观嘅。咁啊，呢个咧都系交翻俾选民用选票去到选择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Hello， 加拿大朋友，大家好，我系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日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3: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日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4: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住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又讲起选举，同样亦都系同候选人相关嘅一啲讨论或者系争议啊。咁啊，随住省选咧日益临近啦，有一啲嘅候选人咧就被发现咧，佢哋同时咧亦都系地方选举嘅候选人。咁啊，根据呢一个本地传媒嘅报道咧，咁啊，包括呢个嘅邓明慧啦，咁啊，代表 BC 保守党角逐呢一个温哥华喜士顿选区省议员，咁啊，但系早前咧就已经投入咗列治文学务委员嘅选举。咁啊，另外亦都有 Lisa Phillips 咧，系目前系以列治文保守党名义参选市议员，但系同时亦都系获 BC 保守党提名，去到角逐呢个温哥华嘅 South Granville 选区嘅省选议席。咁另外咧喺列治文地方選舉方面咧，亦都有候選人陳慧平咧，係同樣出現喺省選嘅名單之上。咁除咗大溫地區之外咧，係內陸嘅 Numbi 市長咧，亦都係被發現咧，係一邊競選市長，一邊咧代表 BC 省嘅 BC 保守黨咧，去到參與 Fernan Numbi 選區嘅省議員。咁啊，有報章嘅頭版標題咧，就形容呢個係省選市選兩頭燒。咁我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兩頭燒有冇問題咧？
0: 嗱，呢一個發生咧，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喺個民主嘅社會，一個選舉咧發生咁樣，尤其是咧而家個亂局係乜咧？其中訪問一個候選人喺內陸嘅，咁就佢就競選市長，咁就又競選省嘅競選。咁問題就係話佢唔取消自己喺

0: 市選嗰、那個這個市長的位置，原因呢就是說現在呢在這個市呢得兩個市長候選人，所以呢如果我贏了呢，我又贏了個省議員呢，我就會辭職個市長的職位。咁为什解咁浪费喺制造咁多乱局，同埋呢又要令到呢一个市呢有一个补选。佢话因为而家有两个候选人，我係其中一个。如果我放弃呢，其实即係将呢一个市长嘅位置断送咗俾另外一个候选人。咁当然呢、這个就係好敌对嘅一个对立点啦。咁问题就係话，如果你贏了你又要再一個補選，咁當然呢個呢就會有第二個候選人呢出嚟呢補選。咁假如而家原有嘅係繼續去再選呢，或者再有其他嘅候選人呢，當然個選擇唔同啦。好明顯而家呢個市長候選人呢就唔想另外一個市長候選人贏。嗱咁嘅形勢呢，其實呢個局亂局呢都係，當然David Eby 呢叫呢個省選呢就冇諗到有咁多不良後果嘅。咁而家你見呢，無論邊一個選區呢多過幾個呢都咁嘅情況呢，其實製造咗一個亂局。咁我相信呢喺今時今日應該嘅候選人呢，就係假如佢有兩個嘅戰場，佢應該就宣布退出一個，令到即係市選呢、這個之前啊嘛，就應該咧更清晰。但係如果你話講翻喺內陸呢一個城市咁樣嘅情況咧，其實都係令到省呢啲市呢、這個市民咧係好唔清楚，其實好混亂。呢、這、一個點樣去避咧，已經係隻船已經開咗噶啦，冇辦法去改變。但係我相信咧，唔退出市選而係去選呢個省嘅咧，呢啲候選人咧應該出嚟交代先得。呢、這個亦係佢嘅選擇。當然佢話我有個抱負想做省議員，但係咧因為未有省選，所以我都係想為公家公眾服務。嗱呢一個咁嘅原因喺較早前係恰當嘅，但係而家咁樣嘅情況呢，我覺得佢真係喺呢一方面應該值得去解釋，同埋就係話真係兩年後有個省選，咁係咪你個市議員嗰個位置唔做啊市長嘅位置唔做啊？嗱呢啲呢真係要出嚟解釋嘅，因為每一個候選人無論你選市、選省、選聯邦，都應該有一對選民呢有一个责任是做到完晒，尽你的责任做这个议员的。那我觉得呢，如果你想着坐着上去做着先，下次又跳去第二呢，其实这个是有不负责任，是明显的不负责任。那我觉得呢这个是要解释。假如他做着一个市，或者做着一个其他的我们讲联邦省市，你做緊而係要跳槽去第二度省，而係因為當時嗰個政治環境需要你嘅咧，咁你另外可以解釋俾個選民聽，選民決定。咁我諗咧，喺今時今日咧，我哋要向呢啲候選人，向呢啲議員，無論你邊一級都好，係要有個要求，佢要有一個承諾先得。
1: 咁啊，飛沙河谷大學嘅政治學副教授 Hamish Telford 就認為咧，一個人同時參加兩場選舉咧，可能會令部分嘅選民感到困惑。咁啊，選民可能會質疑候選人嘅參選動機。咁啊，從選舉角度嘅人嚟睇咧，民眾就可能會問啦：如果同時一個人同時參加兩場選舉咧，係唔係想睇下邊一場嘅結果對自己最有利？咁啊，呢個係政治學家嘅講法啊。咁啊，佢同時認為咧，咁樣做咧就可能會引發嘅外界一啲嘅質疑啦，就係對於候選人能唔能夠真正以選民利益為優先嘅疑問。咁啊，與此同時咧，報道亦都引述一啲嘅選民咧，就對於今次有一啲嘅候選人同時參與兩邊嘅選舉感到驚訝，同埋有啲嘅選民咧就質疑咧呢個。

0: 以及國務委員的候選人的宣傳牌放在一起的現象，甚至乎根據CTV的報導，有一些地方出現 這亦反映目前來說，BC省兩場選舉將會接續舉行的情況之下，對於我們選民來說一些可能會比較混亂的情況，而這亦帶起了正如剛才提到今次兩場選舉同時舉行，在時機上，當初我們都會討論到會不會造成一些混亂，而如今這些現象的出現，又不是正正印證了我們當初對於這場兩場選舉同時舉行的時候的一些 就選民層面的一些擔憂，在今後來說，相信對於地方民主也好，對於整個省的民主也好，這個都是一個值得參考和借鑑的經驗。當然都希望各位，我們身為公民，都多加了解兩場選舉在性質上的分別，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項。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美国司法部和加拿大皇家骑警在星期二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协助今年初塔博勒岭校园枪击案的凶手犯案。当局在公布更多细节。被捕的男疑犯 James Cody Bryan 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城市 Bellingham， 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他人罪名。负责案件的美国检察官说，两个人数年前在一个聊天室网站上认识，悲剧发生前曾经多次联系。调查人员说，两个人之间的资讯交流涉及暴力和实施攻击的可能性。法庭披露一段对话指，枪手 Jesse Fran Rusler 曾经指，如果注定要毁灭自己的人生，那他希望尽可能带走多些人。Brian 就回复说，只不过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在这里枪杀他人。然后到枪击案发生前不够一星期的另一段对话显示， Brian 曾经试图阻止枪手的计划。枪手 Jesse Fran Rusler 当时指自己不想再生存，Brian 表示理解，但指真的没必要枪杀他人。 FBI 星期二表示，枪手 Jesse Fran Rusler 和 James Cody Bryan 两人都是跨性别者。枪击案在今年的2月11日发生，枪手 Jesse Fran Rusler 先在家中枪杀自己的妈妈和继兄弟，然后再去受害中学施袭，造成一名女教师和七名年龄介乎12至13岁的男女学生死亡，至少25人受伤，枪手之后自尽。而在枪击案发生当日，枪手据报在杀害家人之后前往学校施袭前，曾经在 Twitch 平台上直播，亦都有一个和 Brian 联系过的账户有观看过直播。之后枪手在家中准备启程的时候没办法启动汽车，据报都是

0: 都比較高。另外，卑詩省的跌幅就有6%、7%。住宅方面，專門興建作出租用途的公寓平均租金叫價是2076元，跌2.7%。私人公寓跌7.8%，去到2052元。房屋和聯排屋就跌7.4%，跌到2016元。加拿大中文電台呢次新聞報導完畢。
1: 財經快訊。
0: 多倫多指數報35065點，跌23點。紐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報50993點，跌185點。S&P 500納斯達克指數報27356點，跌182點。S&P 500指數報7772點，跌29點。星期四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數收市報23705點，跌344點。紐約期油報每桶92.87美元，升4.59美元。紐約金報每安士4140美元，跌0.91美元。外匯市場方面，一加元對美元是0.7，英磅0.53，日元111.12，人民幣4.71，港元5.51，台幣22.43。呢次財經快訊報導完畢。
2: 天氣報告，
0: 環境部對大灣地區發出黃色大霧警告，大灣地區今日朝早有濃霧，但下晝會天晴，最高氣温攝氏18度，紫外光指數最高是3。夜晚多云，午夜之后开始落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20%，今晚落雨机会90%，听日嘅落雨机会就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1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公里，湿度92%。
3: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4: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发型屋老板 Jazz。
5: 我觉得入行是可以入的，因为始终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你可以带出的风格和你做到的东西都未必一样，那都是看客人去选你的。但是建不建议开发型屋，我又觉得看你想要承受多大的压力，还有你会不会想要有少自己私人时间，因为开了发型屋就真的很困身，没有食肆那么困身，但其实都真的要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譬如说做 back end 的东西，你要嗌货做 scheduling 啦，咁你要同其他嗰啲供应商啊嗰啲打下交道啦，咁要安排啲堂俾我哋啲员工去上啦，咁我自己又要做客人啦。
6: 哇，系喎，听到都觉得攰啊！啲
2: 创业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昼2点喺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好声好听961。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我哋今日首先再关注一下呢一个嘅本国相关消息。咁啊，讲紧喺联邦层面咧，新设嘅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咧，系经已咧系进行一个嘅登记当中啦。咁啊，而申报嘅数量咧就远低于政府嘅预期。咁啊，截至10月3日嘅登记限期咧，公开登记册上面只系有2个名。咁啊，另外大约有30宗嘅申报咧，正系接受审核。咁啊，原先联邦公安部系预计咧，系大约有2422个个人同企业需要登记。咁啊，因此咧都系有反对党嘅国会议员系质疑今次呢一个新设嘅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嘅成效。咁我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今次呢一个外国人登记制度嘅十分之不踊跃嘅登记嘅情况呢？咁系咪代表紧？

0: 法例方面有相当多的漏洞，还是其实加拿大根本没有什么外国代理人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呢几日前呢这个新的外国人登记的专员 commissioner 呢就在国会的这个委员会呢就是可以讲答问报告和答问。当然有执政政府这个联邦自由党和这个反对党保守党。还有没有其他党呢其实呢就除了喬碧跨即是可以讲是反对党之外呢新民主党就没有的没有在里面因为席数少呢就没有了个代表性。所以个问题呢除了联邦自由党作为一个执政政府呢问啲问题呢就好客气的。咁多谢呢一个专员呢成立呢个机构。但是去到反对党呢同埋夫人这个政权党呢问这个问题呢都是很直接。所以正话你提到呢就话有几多人登记呢目前为止呢是两个。你话有没有搞错 啊做了这么多功夫得两个人登记。所以其实我都有看这个 online 的聆讯的。由头到尾。问题就是话反对党是穷追猛打因为这个外国人登记呢冇可能得两个登记的代表。咁问题就是专员呢估计呢大概有3000个。咁问题就话点解条数争咁远呢咁专员补充就话有30个呢正在进行中。咁都系30个啫。咁呢个问题喺边呢正如专员嘅估计有3000个根据佢嘅工作根据佢嘅估计同埋呢考虑目前加拿大有几多需要登记嘅组织或者呢团体。咁所以你见呢呢啲完全系唔成功嘅。咁系咪新嘅机构就系咁呢其实已经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呢给这个专员去做事。那问题就是说专员是不是纯粹是被动呢这个真的很大的问题了。那还有就是说是不是公众不清楚呢还有应该登记的人不知道自己需要登记呢这个完全是专员的工作和跟进的。那所以我自己个人的意见呢观察到今次的委员会的开会由头到尾一个钟呢主席呢就好强调个时间控制啦。问多5秒都cut你嘅。咁所以你反对党要扮演个角色呢都困难。咁问题就係话呢个专员实在嗰个称职喺边度。咁我会观察到呢一个新嘅部门要成立呢当然唔容易。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专员除了成立这个部门设立一些重要的规范他的推行的能力他的治理他的团队的能力其实呢我都会质疑这个平衡性的。所以当然这个是政府即是执政的联邦自由党委任啦。那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这个委任是不是恰当这个部长委任这个人是不是恰当因为我们讲在个治理方面呢都是要看由顶去到前线那个工作的表现。这个是很重要。外国人登记呢其实还有一个范畴是重要不是需要登记的范畴就是渗透了。其实在我们今次省选我哋BC 嘅市选不同嘅市选据我所知呢其实包括列治文在内呢我哋嘅 CSIS, 加拿大中央情报局呢都有通知有关嘅当局呢係有一个选举干预嘅渗透嘅。咁其实呢呢一个宣传係不足同埋呢一个防范係不足嘅。咁所以你见呢在这个专员做了这个外国人登记之后呢其他的情报部门呢 加拿大国家。

0: 安全的部門呢都應該是着重呢在我們接下來的 BC 省BC 的城鎮的選舉呢裏面要做一些教育做一些宣傳之外呢還要真正的實體防範才得。因為事實上呢如果對一些候選人據我所知其實已經有了這些有些候選人呢以往的發言呢是可能對某某國家那個滲透或者干預有所批評呢一路在不同的選舉呢都受到在這些微信啊在這些social media 我們講社交的平台呢是受到打擊的咁呢啲打擊呢真係好難去控制因為一啲小嘅組織小嘅群組個別用假名去做一啲假消息嘅宣傳假消息嘅打擊咁所以呢我哋嘅民主制度呢係受到影響咁所以我哋講外國人登記呢個係重要登記咗之後我哋會釐定到邊啲係冇登記同埋邊啲組織係根本係非法干預我哋內部嘅咁我哋規分開就話國與國之間包括美國包括我哋講日本啊韓國嗰啲呢啲係有聯繫嘅國家呢其實都會對我哋有啲批評但係國與國嘅批評呢包括俄羅斯中國啊北韓都好假如個領導人或者有關嘅政府對我哋批評呢呢、這個唔係需要登記嘅範疇因為好明顯佢哋代表他们国与国之间的利益那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所在。与外国人登记呢是一些是对外国有利益而是呢对我们的政治人物我们的政治机构我的这个我们讲 advocacy, 倡议的行为宣传的行为呢这些是要登记。那所以外国人登记呢是一部分防止渗透防止我哋喺 social media 咧，我係另外一個已經有一個機制喺度，但係如果呢啲做得不力咧，對我哋嘅加拿大民主制度咧，仍然係有影響。咁呢個屬於咧我哋聯邦嘅執政政府咧負責嘅，所以呢個咧都係受到我哋國民、受到我哋反對黨啊其他嘅政黨咧，包括佢自己內部嘅國會議員咧，嗰個監察呢個咧係要作出嘅表現嘅。
1: 嗯。咁外國干預事務專員咧，喺尋日就向國會議員表示登記嘅要求咧係新措施。咁目前重點係提高公眾嘅認識啊，同埋鼓勵相關嘅人士同機構主動去到遵守規定。咁預計隨住更多人了解這個制度咧，登記嘅數目將會增加。咁強調辦公室係具有執法嘅權力嘅，包括咧最高可以處罰$100,000嘅罰款。咁都想请阿 Ken 董达成啦，你又觉得$100,000嘅罚款又足唔足够咧？咁办公室嘅权力又足唔足够，去到令到呢个登记制度得以顺利，同埋系可以作出一个完善咧？
0: 嗱，你见到个罚款咧，真系范围好大嘅，由一个细额嘅罚款去到$100,000，好明显咧呢个。囊括我個背後的單位啊、個人啊，或者係公司啊、國家嗱呢一個外國啊，當然咁，所以你見咧，如果一啲嚴重性嘅咧，真係可以超過$100,000。但我相信，假如國與國之間真係有一個非法嘅遊說活動，去影響我哋加拿大嘅制度。我哋嘅政策，我哋嘅民主制度咧，呢$100,000都未必足以咧，係可以阻嚇到一啲國與國嘅情況嘅。咁所以呢個可能咧，真係會影響國際關係。咁無論點，我相信咧，要起訴嗰個門檻咧，去到法律法庭咧係高嘅。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專員扮演嘅角色，第一件事有個機制。而家我相信咧，你假如有相信喺1000个嘅範圍裏面收集咗可能200个或者係若干個咧，佢應該首先主動聯繫呢啲團體或者組織，應該咧交流佢哋嘅工作

0: 嘅範圍，因為事實上依啲以前有遊說工作嘅咧，可能就話哦，如果要登記咧，我又唔做啦，咁可能唔會再發生喎。但係有啲完全唔喺呢一個我哋講雷達之上嘅咧，你可能會繼續做咧。但我覺得專員有責任去主動聯繫依啲機構個人咧，做一個起碼嘅聯繫交流。然之後再推廣呢一個宣傳，咁我覺得咧喺初定咧裏邊會揾出有好多係應該增加嘅工作，有好多可能係過分加入範圍都唔定。當然，如果我哋要防範我哋國家安全咧，我相信我哋應該做多好過做少。但係咧喺一啲嗱呢啲係外國人嘅代理人，咁所以咧喺國與國之間咧，係會唔會有一啲主動係去隱藏佢哋嘅遊說咧？呢、這個我相信有嘅，因為事實上外交嗰個層面咧，大家有一個標準已經係明白何謂遊說噶啦，何謂咧就係直接嘅官方遊說，何謂一啲咧就係地下嘅遊說，係好明顯嘅。咁所以咧，專員第一件事要主動去做，同埋咧，攞咗經驗咧去改良，但系咧而家似乎咧就係一個紙老虎，一個冇牙老虎，甚至乎咧完全冇乜嘢著跡咧，佢係推行呢一個外國人登記嘅工作嘅，咁所以一定要改良。反對黨係提出係恰當嘅。
1: 嗯，咁啊，目前公開登記冊只有兩個名啦，咁係咪即係加拿大只有兩個外國代理人呢？唔知各位又相唔相信呢？咁啊，如果按照政府估計，真係有2000多個嘅實體或者個人需要登記咧，咁而呢啲人又未登記嘅話咧，最高可以處罰100萬元罰款啊！咁啊，2000多個乘100萬都可以帶嚟20億元嘅收入啊！咁啊，我哋都會繼續關注呢一個嘅外國人登記代理人登記制度。
2: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良 Rob Howard 是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洁冰强烈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他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和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市长候选人何伟良 Rob Howard 并投选其优秀团队列治民伟良 Richmond Forward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778-998-8683。
3: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日 BC 省同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4: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同樣是聯邦層面的消息，聯邦自由黨政府就宣布今年秋季會提出立法，永久排除只是因為精神疾病而申請醫療輔助死亡，即俗稱安樂死的人士，同時將會就被診斷患有嚴重疾病和日後或者喪失同意能力的人士將會預先授權申請去到除罪化。司法部長弗雷澤就說，醫學界對於精神疾病几时属于不可逆转是尚无共识的，加上精神健康支援服务不足是今次政府决定的主要考量。这个关于只是因为精神疾病就申请安乐死的争议是在本国已经持续讨论了一段时间，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怎么看今次政府方面的决定呢？
0: 呢一個係正確嘅，我哋以前都討論過，仲有安樂死呢個一個好嚴肅嘅問題。當然喺呢一個改變咧，呢、這個修例咧，或者係增加嘅範圍咧，仍然好決定性咧，就講精神病嘅咧唔可以有呢一個安樂死。咁我哋都正話都，我哋正話咧提到啦，我哋有講嗰、那個腦退化症啊，同埋咧，好似呢一個 Alzheimer 啊，呢啲。

咧，其實可能咧就去到一個末期咧，係冇失去一個決定性或者係溝通嘅能力嘅。咁舊嘅例咧就係、是、當兩個醫生啊去確定呢個病人係有一個絕症，係呢個病人自己決定係會有呢個醫療嘅安樂死啊，協助佢結束生命。咁呢一個過程咧，其實係重要嘅，因為事實上咧喺今時今日咧，我哋對嗰個醫療嘅服務咧減低嘅痛楚咧，我哋有一定性嘅認知噶啦。咁為咗咧協助呢啲病人咧可以解除嗰個痛苦啊，令到家人咧係容易去處理咧，呢個係即係我哋今時今日咧係大部分嘅人咧都同意嘅。當然仍然有人喺個道德上啊，喺個信念上咧認為係唔恰當。咁呢個係佢係嗰個決定人當事人決定咧，我覺得呢個係恰當嘅。嗱，但係呢個修例係咩咧？呢個修例咧好明顯就係對精神病患者呢一個否定咧，係作出一個決定啦。咁原因上呢一個精神病患嗰個覆蓋咧係好闊嘅。當然當事人可能唔能夠作出一個好嘅決定啦，明智嘅決定啦，甚至乎我哋講到有啲可能係抑鬱症啊，可能真係想自殺嘅傾向嘅。如果呢一個包括咗呢一類咁嘅情況咧，可能令到咧呢啲有抑鬱症嘅病人咧，可能咧就更容易作出一啲不恰當嘅決定嘅。咁當然呢一個咧就係好重要嘅決定。嗱，我個人認為咧，呢一個嘅決定最重要係咩咧？最重要就係當事人對呢一個安樂死嘅睇法，同埋家人對安樂死嘅睇法。我哋如果唔係直接去接觸到呢啲經驗咧，好難去反映到、觀察到、體驗到咧呢啲嘅需要啊，同埋嗰個嘅經歷同埋痛楚嘅。咁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咧，Sean Fraser 咧，佢作出佢個琴日嘅宣布咧，嗱、呢個未定一個議案，一個全面嘅議案，只不過係做一個初步嘅決定咧，就係點樣去立法。佢琴日發表嘅意見就話，佢自己都係一個過來人啊，佢媽媽同埋佢一個朋友咧，都係經歷過呢一個腦退化嘅情況。嗱、腦退化同埋 Alzheimer 呢兩個咧，其實有喺今時今日嘅法例咧係冇包括喺裏面，所以唔能夠係採取或者接受呢一個安樂死嘅原因，就係話現有嘅法例咧就係要當事人喺執行安樂死的時候咧係要作出一個再明顯嘅決定。咁所以腦退化嘅人啊，或者 Alzheimer 嘅人去到一個病重去到一個末期咧，其實冇辦法咧有呢一個認知咧，同埋反應咧去作出呢一個答覆嘅。咁所以而家呢個修例咧，最主要都係話俾當事人啊病人係預先安排呢一個安樂死啊嘅決定。咁到時咧就可以由家人或者係一啲佢指定嘅人咧，就係執行呢一個咁樣嘅步驟。咁我覺得呢一個咧，我以前咧都係反映過呢一個咁嘅需要。其實咧，呢、這個改良對呢兩挺嘅病人咧，同埋家人咧，都係一個好嘅方向咧，係協助佢哋嘅。至於你話精神病，當然我哋仲有好多嘅定義咧，要去了解同埋作出將來嘅決定，而係俾到一個社會喺道德上、喺個法律上同埋當事人同家庭咧一個安排嘅。咁所以呢一個我相信咧，當個議案出咗嚟，
大家的

0: 廣泛的諮詢，尤其是經歷過的病人的家人，我個的反應呢， Sean Fraser 用了一個名詞叫做 witness， 證人呢，這個是重要的決定來的。咁所以我諗喺今時今日咧，除咗加拿大有安樂死呢樣嘢咧，好多國家都有啊，咁所以都可以隨便揸人嚟。呢個改變咧，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會將呢兩類咧變做非刑事化嘅意思，即係話聯邦政府咧就唔喺呢個法律上咧去規限，而係將呢個變做一個醫療嘅問題咧，俾咗每一個省去立例去決定呢、這、一個點樣去執行。因為事實上咧，政就每個省啊，甚至乎我相信每一個家庭都會有唔同嘅睇法。但係每個當事人家庭佢自己可以決定要求啦。但係省其實如果我哋講魁北克省，其實係鼓勵呢一個咁樣嘅立法嘅。但係 Alberta 省咧，Daniel Smith 咧較早前就話唔會執行，咁佢最近嘅發言都話會考慮咧睇清楚裏面嘅內容咧，點樣去睇呢件法案。咁我覺得咧呢件事對每一個家庭、每一個當事人咧嘅決定都係重要。咁所以呢個改變咧擺翻落個省，然之後咧喺省收集一啲同埋醫療人員啦嘅證據。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兩年前咧將呢件事推遲咧，都係希望我哋每個省對精神病嘅醫療咧提供嘅服務有所改良同埋規限，然之後先立法。咁而家咧，我相信咧都係一個時段咧可以做呢件事啦。
1: 早在今年6月国会一个委员会就已经建议无限期暂停向精神病患人士扩展安乐死的程序，而今次都是联邦政府首次就住相关的问题和整个的安乐死政策的方向是明确表态，我们都会关注，继续关注相关政策的最新落实进展。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正永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将会投资20亿推出一项全新的全国性热泵补贴计划，鼓励国民安装更加节约能源的供暖设施。联邦政府指计划会帮助降低全国能源成本，减少碳排放，并且提高能源效率。计划预计帮助多达100万户家庭进行节约能源的改造。总理卡尼就话，呢项新的投资会透过热泵补贴计划惠及多达82万户家庭，另外有28万套多单位的住宅可以透过现有计划获得节约能源升级改造的机会。有高級政府、有聯邦政府的官員就在早前的技術簡報會上表示，熱泵比起燃油和丙烷更加有效率、更清潔和更安全，耗電量只有不夠電爐和電暖器的50%。在平均而言，使用熱泵的家庭每年可以節省大約1400元的能源費用。加拿大国会预算官最新报告指出，联邦政府暂停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消费税。虽然所有家庭都可以受惠，但由于高收入家庭通常用油较多，所以实际节省的金额都较大。联邦政府今年4月暂停燃油税，原定9月7日结束，其后延长至到2027年的2月1日开始会恢复一半的税率。到明年的4月1日就会全面恢复，而预算官就估计整段暂停期间平均每户可以节省276元，收入最高的两成家庭平均节省468元，最低的两成家庭就大约节省132元。政府目前估计暂停措施可以令汽油每公升减大约10仙，柴油减4仙。财政部就话，措施是按用油量提供相同的税务优惠，而其他收入审查的援助计划就较为集中支援低收入家庭。而预算官又预计燃油税暂停计划成本大约是49亿，略低过政府估算的53亿。报告都提醒，计算假设企业将全部节省都转嫁到消费者，如果企业保留部分优惠，实际减免的效果可能会低过预期。联邦保守党今个星期曾经

0: 提出过延长燃油税优惠和削减柴油生产相关费用，但在昨日在国会表决中被其他的政党否决。据指按照现行法例推算，如果没有特别的意外或者提前选举，下届的卑斯省选和市选会一同在四年后的2030年10月19号举行。卑斯选举局表示，新的选举日期可以再制定，但必须由卑斯省府的执政内阁和选举局以及各个政党协商之后共同决定。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下星期开始，卑斯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2: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3: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是提前投票，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1: 卑斯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在星期五10月16号到下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和开放时间。快点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斯省选举的资料。
4: 天气报告，
0: 环境部继续向大湾地区发出黄色大雾警告。大湾地区今日朝早有雾，之后下午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午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是20%，今晚落雨机会90%，听日的落雨机会就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90%。
5: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都有雨，最高气温14度。卡加里今晚多云，最低气温9度，听日都有雨，最高气温19度。温尼匹今晚多云，最低气温6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多伦多今晚有雨，最低气温6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满地可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0度，听日都有雨，最高气温14度。渥太华今晚有雨，最低气温6度，听日有雨，最高气温13度。哈利法斯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0度，听日都有雨，最高气温是17度。

0: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仲要电话同短信接唔到。
1: 有咗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边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0: 仲包加拿大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1: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仲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0: 即刻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刚才报道都提到咧，按照现行法例推算啊，如果冇意外嘅话咧，下届省选同市选咧会喺四年后嘅同一日进行，都唔知讲咩好啦。咁啊，关注翻呢个省选嘅情况啦。咁啊 ，BC 新民主党政府咧喺早年就引入咗无过失保险制度。咁啊，本省現時嘅交通事故嘅受害者咧，大多數情況之下咧，就冇辦法向引發意外嘅肇事司機提出一個訴訟啊。咁啊，如今 BC 保守黨方面咧，就似乎表示咧，佢哋將會引入一個改變。咁啊，黨領導朗恩話咧，呢一個嘅保守黨將會引入一種混合制度，咁啊，取代現行嘅無過失保險啊，令到受害人可以向引發意外嘅一方咧提起訴訟。咁啊，而呢一個嘅相關嘅保守黨方面嘅承諾咧，就係一封寄咗俾多間團體嘅信件當中啦，詳細列舉。咁啊，當中包括呢個嘅BC 省庭審律師協會等等。咁啊，不過呢一封嘅信咧，就由代表工會嘅工人團體咧泄露咗俾傳媒。咁啊，事後咧保守黨要出面澄清。咁啊，提到呢一個嘅無過失保險制度咧，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你又認為呢個制度實施至今有冇引發一啲嘅問題咧？咁啊，呢個制度本身又應唔應該去取消咧？
4: 嗱，呢個制度咧，

我哋先講嗰個原因先。ICBC 用呢一個無過失保險制度咧，其實就呢、這個 David Eby 諗出嚟嘅嚇。咁、咧就係、是、可以講咧叫做硬性規定咧嗰個賠償方法。咁以往當然如果我哋睇美國嗰、那個咧，美國乜都告得嘅啊。咁尤其是咧喺呢一個我哋見有意外咧啊，好多片集啊、電影啊、橋段都係話有啲專屬保險嘅律師咧，就追住救護車咧派卡片嘅咁樣。咁當然呢、這個咧就係保險嘅賠償官司啦。美國可以天價嘅啊，咁但係加拿大咧以往咧都係可以一個好長期嘅一啲法律爭議。咁所以 DBEB 推出呢、這、一個無過失保險制度咧，其實就係限咗一個制度，就唔使打官司啦。你第一件事就係你邊度傷，我哋就負責有醫療啦。你繼續肌肉啊，其他啲啦，物理治療啊，痛楚啊，全部補曬你。咁你冇辦法收入咧，我就補你嘅收入。咁呢個補嘅收入咧，普通人咧就每年咧就12萬。除税后，即系你嘅净赚咧，最高系122,000啊，一个尾数。咁所以限咗，假如你高过呢个收入，例如医生啊、专业嗰啲高过咧，你可以买增加你个保费。咁所以你唔系要咁大嘅保赔偿额咧，你可以买少啲。嗱，咁呢个咧真系规限咗咧嗰个保金嘅保费嘅。咁事实上咧，就減咗，咁仲有一樣就係話 ICBC 慳咗好多律師費，呢個真嘅。但係過去咧，亦好多受害者咧，包括我哋喺菲律賓社區啊，我上次咧有個而家仲未審完啦，就係、是、有車咧撞入去人群咧受傷嘅人咧，認為咧依啲定額嘅協助咧係賠唔夠。仲有就係話要求協助咧係好緩慢嗱，咁呢一個係。受害人咧就係、是提出嘅，咁所以你見依啲咧，同埋佢冇官司打嘅，你要告政府咧，唔係你要告 ICBC 咧，唔係政府啊 ，ICBC 咧係告唔到嘅，因為冇官司，咁所以咧就認為咧冇一個機制咧可以係去殺傷，咁呢個咧就係、是、喺現時嘅我哋講所謂無過失保險制度，咁而家省選啦，咁所以反對黨。BC 的保守黨呢就提出會做一個叫做混合式，所謂混合式呢在個政策上未公布，選舉政策未講，咁點混合法呢唔知會唔會就係話仍然有啲機制俾你可以告 ICBC 殺傷，然之後上法庭呢，我個限制又點呢？如果咁樣係咪將嗰個門檻嗰度防洪濫又開翻，令到嗰個賠額或者係呢一個賠償嘅機制又係無言攤長咧，大家唔知道。咁所以如果你比較一個無過失保險制度，有佢嘅好處唔好處，咁我哋應該唔好處點樣去改良咧？嗱，呢個正正就係話喺個民主社會，執政政府唔改，咁啊反對黨提出去改啦。咁所以。而家未有得咩評論，但係起碼咧，我哋見到啊呢一個點樣去做得更好呢件事改良，咁所以嗱，如果我哋民意喺呢個選舉提出，執政政府想繼續啊冧莊，佢就要改啦。如果你話反對黨有個強烈更好嘅，咁當然我票就去佢嗰度啦。咁我諗咧，喺除咗呢一個ICBC 呢一個保險制度之外咧，其實我哋喺省務咧都有好多嘅制度，例如咧都可以討論嘅，例如我哋講急症室啊，山尤其是係細嘅城鎮，真係如果山咗星期日山或者冇夜晚山咗，真係可能要揸3-2個鐘頭嘅急症室，依啲服務點嚟定咧？啊，咁反對黨點做？執政政府有啲咩可以改良呢？咁當然而家就話請多啲醫生啦，請多啲醫生，兩幾個政黨啊，無論綠黨其他嘅，點樣去做呢件事呢？

0: 我覺得咧，而家正正就話喺我哋嘅省務都係要傾嗱，咁城鎮我哋講開選舉啦，都係你嘅城鎮、城市有啲咩要改良，有啲咩做得好，都我覺得做得好都要講噶，因為做得好就可以繼續去做啊嘛。咁所以咧，我覺得選舉咧係重要，咁帶出就係投票啦。每人咧最重要就係出嚟投票，因為每人投票咧，我哋知道你出嚟投之外咧。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族裔、每一个文化，你投边个票，大家唔知道。但系你出咗嚟，即系话你有个代表性咧，你嘅声音咧，你讲出嚟嘅要求咧，候选人将来嘅政府就一定会听。
1: 嗯。咁啊，系啊，我哋身为选民咧，都要熟悉咧我哋加拿大嘅唔同层级嘅政府佢哋嘅管辖范围啊，以及系民同民选官员佢哋嘅职责所在咁啊，以便我哋作出最明智嘅决定。咁啊，因为讲紧今次咧系两场唔同嘅选举咧接续举行，咁啊，根据传媒报道咧，亦都系引起咗外界嘅一啲嘅困惑嘅。咁啊，当中咧媒体 CTV 就指出有党领同埋有呢一个嘅市长候选人咧提出嘅一啲政纲可能并非佢哋嘅所竞选公职嘅职责所在。今日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仲有两分钟左右时间，你有认为今次呢啲嘅今次两场选举同时出现咧，导致嘅呢个情况咧，可以点样去到改善咧？咁啊，如果系有候选人作出咗唔符合佢哋所竞选嘅职责所在嘅政纲方面嘅承诺咧，又应该点样处理咧？
0: 哇！你讲呢一个真系会有嘅，有啲候选人咧，啊，即系如果我哋讲市政咧，有佢嘅职责，咁可能即系讲得俗啲，系咁吹嘘咧，去到都唔关佢事嘅咧，佢都话拍心口话做到咧，其实呢一个系有啲过分嘅宣传。甚至乎唔知道自己嘅責任喺邊嗱，咁我覺得咧第一件事咧，而家咁多候選人，可以講亂糟糟，市政咧最重要係乜咧？就係你嘅市嗱，每個市都有唔同嘅要求嘅，有啲乜嘢佢了解嘅市政，有啲乜嘢係現有做得好，假如佢係在野嘅想入嘅市政，佢有啲乜嘢會繼續做？有啲乜嘢現有嘅市政係未做得好，佢可以改良。嗱，改良咧，嗱講得俗啲就大隻講啊，好易講嘅啫。佢有啲咩實際嘅行動同埋佢凝聚到嘅能力，改變到個政策咧，嗱呢兩個重要。仲有就係話市政咧係好依賴個議會嘅規定之後咧，嗰個市政嘅 manager 同佢嘅團隊咧推行嘅，所以佢對個市政有幾了解。每一個市都有唔同嘅要求，啊咁我哋講New West 啊 Burnaby Vancouver 當然重要啦 ，Richmond Surrey 啊 Delta Langley 個個都有唔同嘅挑戰嘅。好啦，你做依啲你點慳到一啲税，同埋會唔會加税咧？點樣去運用咧？都係重要。咁依啲問題咧，直接問佢哋。
1: 嗯，系啊，咁啊，都系要我哋每一位选民咧，都系要向呢一个候选人啊，去到问清楚佢哋到底系会作出乜嘢承诺，同埋有啲咩嘅计划噶。咁啊，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啦，好多谢阿 Ken， 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4: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5: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4: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5: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4: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能够有效预防癌症的疫苗

0: 有两种乙型肝炎疫苗和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乙肝疫苗是预防肝癌的第一道防线，慢性乙肝感染是导致肝硬化和肝癌的主要病因。接种疫苗能够有效预防乙肝感染，大幅降低肝癌的风险。研究显示，初生婴儿接种乙肝疫苗对肝癌的保护功效达到 84%。 自从1982年全球推广之后，高感染率的地区儿童慢性乙肝感染比率已由 15% 降低到 1% 以下。乙肝疫苗非常安全，副作用通常轻微和短暂，注射部位局部疼痛、红肿，少数人可能出现发烧、头痛、疲倦和作闷。全身性过敏反应极之罕见，发生率低过1/100,000。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通过预防高危型 HPV 病毒感染，减少由 HPV 病毒引发的多种癌症。持续的高危型 HPV 感染是导致宫颈癌、肛门癌、口腔咽喉癌、阴道癌、外阴癌和阴茎癌的主要病因。HPV 九价疫苗可以预防约莫90%和 HPV 相关的癌症。在16岁之前接种 HPV 疫苗的女孩子，宫颈癌风险可以减低约莫80%，疫苗显著降低生殖器疣和癌前病变的发生率。男女都适合接种，不但直接保护男性免于患上相关癌症，亦都可以减少病毒的传播，保护伴侣。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注射部位疼痛、红肿，可能有发烧、头痛和疲倦等等的症状。大规模的统计确认 HPV 疫苗并没有严重的非预期安全风险。疫苗在6年级为两性学生提供接种，9到20岁接种一剂，21岁和以上接种两剂，免疫功能不够的人可以接种三剂。我是施明杰医生。
1: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汽车用宠物吊床，原价39.99 ，Supercar 特价20.5。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告捷自民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预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3: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
4: Direct CA、老豆，你行得未啊？
5: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4: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5: 你咁讲咩意思啊
4: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5: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4: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5: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连，审官连同 ABC 党，我哋行啦。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 Vancouver.Vancouver.ca.
7: 时事百科。
8: 哥伦比亚最大叛军组织民族解放军11名指挥官被控2024年至2018年期间招募60名年仅8岁至17岁男女儿童加入组织，部分女童更曾遭受性侵犯，各人被判监11年至20年，当中部分近期曾参与哥伦比亚政府的和谈。民族解放军是哥伦比亚一支左翼反政府武装，又叫全国解放军，组织在1964年成立，由法比奥和其他一些在古巴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共产主义者建立，现有成员4500人，是哥伦比亚仅次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第二大游击队组织，活跃在西北部山区，组织下属总共5条战线、41个阵线和8条地区战线，分别分布在哥伦比亚西南部乔科考卡、纳里尼奥、普图马约和东北部北桑坦德等省份。 1998年十月，哥伦比亚社会各界同民族解放军就召开和平大会，达成基本协议。但1999年4月至6月期。

0: 期间，组织连续制造多宗重大绑架，之后同政府终止一切接触。去到2000年4月，时任哥伦比亚总统帕斯宣布同呢个组织就双方进行直接对话，同举行全国和平代表大会嘅区域达成共识。经协商后，双方对话同举行和平大会嘅区域被确定为和谈区，期限为9个月。2000年6月，民族解放军被政府宣布为合法政治力量，但在1年多后又被撤销这个地位。哥伦比亚政府当时指，因为民族解放军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难以接受的条件，是缺乏和谈诚意，决定中断和这个组织的谈判。之后民族解放军一直和政府军爆发冲突。而在2020年3月，民族解放军宣布因考虑到新冠疫情蔓延，将暂时解除武装1个月。组织同时向政府发放消息，提议恢复和谈，以实现双方暂时达成停火，但是至今双方都未正式展开和谈。
1: Hey, 你都没有 common sense 的。
2: 今次市选列治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还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1: 好嘢，
3: 请大家同我一起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 Thomas Leung、Glenda String、Kenny Chiu 同埋学务委员候选人 Alice Wong， 让列治文回复常理施政。
1: 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 BC at gmail.com。
4: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5: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4: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
6: 环球邮报报道，据四名消息人士透露，温哥华国际机场预计将会成为联邦政府私有化的首个大型机场。渥太华的顾问们正是向 BC 省的原住民团体提供成为少数投资者的机会。据参与相关过程的消息人士透露，在总理卡尼宣布向私人投资开放本国国内最大4间机场3个星期之后，为渥太华提供咨询的银行家和律师已经决定，温哥华机场应该是第一个将机场地面营运的长期租赁权出售给外部投资者的机场。消息人士说，温哥华国际机场之所以能够排第一位，是因为政府和他们的顾问预期能够吸引原住民的投资。卡尼上个月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提出了私有化方案，他召集了诸多企业高层，旨在吸引新资本流入加拿大，并重塑加拿大的投资方式。但相关计划引发了民众对旅客票价上涨和航空公司收费增加的担忧。除了温哥华国际机场之外，联邦政府亦都计划出售卡加里、多伦多和满地可机场全部或部分营运权的租赁权。联邦政府将会保留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这种模式在欧洲和澳洲很常见。两名消息人士说，预计原住民投资者将会持有温哥华国际机场至多20%的少数股权，而多数股权将会出售给在营运这一类复杂设施方面经验丰富的机构投资者。主要候选对象包括大型国内退休基金，例如公共部门退休金投资委员会 PSP Investments。该委员会已经在欧洲和波多黎各营运机场。联邦政府和他们的顾问希望原住民投资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其他机场，以此作为促进和解的策略的一部分，并解决民众对私有化营运意味着将控制权交给不知名资产管理公司和外国机场营运商的担忧。据四名消息人士说，政府的机场私有化进程尚处于初步阶段，投资时间和结构都可能会有变化。有消息人士指，正是听取温哥华国际机场股权投资提案的原住民投资者 包括

0: 马斯琴第一民族，机场位于列治文，坐落在马斯琴第一民族未割让的领土上。去年原住民部落和联邦政府就温哥华国际机场达成了收入分成协议。在星期三，马斯琴酋长表示，该部落希望在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未来中发挥作用。他表示，在总理在投资峰会宣布相关消息之后，部落已经向政府表明，任何关于温哥华国际机场未来发展的讨论和规划都必须包括马斯琴部落的实质性参与。目前讨论任何谈判都为时尚早。消息人士亦都话，渥太华的顾问亦都已经同 MST Development 接洽。呢一间总部位于温哥华的地产公司，由三个原住民部落支持，拥有价值30亿元的房地产投资组合。他们的执行长在过去两年内曾经两次出席卡尼的筹款活动。MST 公司对此尚未作出回应。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这个星期举行，10月7号至10号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星期一在 Brentwood Mall 的商场停车场里面有多架车被人打碎车窗，皇家骑警正追捕涉案人士。案发星期一下午6:30，警方接报多名目击者说，Brentwood Mall 的商场停车场里面有多架车被人打碎后车窗，最终一共有16架车被涉案被打碎后车窗。骑警和商场保安曾经展开搜查，但未能找到疑犯。骑警已经找到该区的闭路电视片段，现正希望有关人士可以提供停车场内驾驶人士的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的片段。骑警呼吁有消息人士请联络本拿比皇家骑警。本国诗人 Ann Carson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周浩辉报道。
3: 现年76岁的加拿大著名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安妮卡森在多伦多出生，长期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经常取材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里面的人物、故事和思想，再以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等不同形式重新演绎。他曾经在魁省麦基尔大学和北美多间大学教授古典文学，是继短篇小说作家Alice Munroe 2013年获奖之后另外一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卡森获奖是加拿大的巨大荣耀，非凡的成就，又赞扬卡森的创作成就，他的想象力和独特风格重新发明古典作品，将古典叙事带给现代读者，改变我们看待文学的方式。瑞典学院赞扬他跨越文学种类，融合古典和现代元素，风格独特。学院致电卡森的时候，他正在冰岛静听风声，而卡森对获奖的消息非常意外。卡森的代表作品包括探讨古希腊文学里面欲望和痛苦的 Eros the Bittersweet， 以及用诗歌形式创作的小说 Autobiography of Red。 他的作品亦都融入了个人经历，在2010年出版的 Knocked 记录他失去联络多年后来去世的兄长 Michael。 卡森长期在冰岛居住，和丈夫在2022年取得冰岛公民身份。2024年他公开患了帕金逊症，他今次获奖会得到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大约170万加元。今年诺贝尔奖这个星期已经公布了医学、物理学、化学和文学奖得主，明日和下星期一会分别公布和平奖和经济学奖得主。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2: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

0: 度，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评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取自死亡女研究员的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斯瓦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经做好准备，将会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斯瓦茨表示，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政府内部其他机构合作，而疾控中心在纽约约翰金乃迪国际机场设有口岸卫生检疫站，能够进行监测和筛检。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不会设立筛检措施。
1: 香港觀塘安達臣道住宅發展項目上蓋工程部分結構的鋼筋未有達到標準，發展商詳實計劃插卸三宗其中三棟大樓，獲得屋住署批准。由任浩峰報導。
2: 觀塘安達臣道住宅發展項目上蓋共有六棟大樓，屋宇署去年五月公布六棟大樓都發現部分鋼筋配置嚴重偏離批准圖則，包括有鋼筋位置不符合圖則或者移位，鋼筋粗幼和數量有問題，而有關大樓的整體結構並沒有明顯危險，要求項目的專業人士提交補救方案供署方審批。事件涉及貪污造假，廉署去年五月公布拘捕十人，涉嫌行贿负责地盘监督工程的总承建商员工和工程顾问公司驻地盘监督工程人员，换取对方宽松监管地盘分判商的钢筋工程。屋宇署回应查询，交代最新进展，话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据了解，补救工程至今年五月陆续展开，当时署方已经撤回停工令。至于余下三堂大楼，屋宇署话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有关拆卸图则，但未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项目发展商长实集团回应话，屋宇署早前检视项目工程之后，指出各大楼整体结构并冇明显危险，由于每座大楼都被视为独立个案处理，向当局提出的修补工程方案需要经过调查和论证，过程非常耗时。长实话，工程顾问花近两年时间为六座建筑物的其中三座进行调查，并且提出屋宇署认可的修补工程措施，集团因此按最有效率和最符合经济效益的前提作研究之后，决定拆卸重建余下的三座大厦为最节省时间的方案。安达臣道项目是第二个港人首次置业先导项目，长实在2020年5月以超过49亿元夺得。根据当时公布，政府会在住宅单位中随机选定不少于1000个单位作为首置单位，发展商需要以八折出售。屋宇署在2024年8月接获相关举报，一年之后提出共205项检控，案件排期明年6月聆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坚守30年的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将专科医疗及医学美容完美结合，提供最专业、最完善的黑斑治疗、皮肤管理、抗衰项目和医美注射微整专科服务。40多种医美及医疗项目均提供免费咨询，请致电604-638-2298或604-638-2299，所有疗程均有效果保证。
4: 天气报告。
1: 环境部向大湾地区发出黄色大雾警告，大湾地区今日朝早有雾，之后下午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午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 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20%， 今晚落雨机会 90%， 明日落雨机会是 60%。 FM 961今日大中文。

0: 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3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2: 今日海揾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3: Hey， hello 阿海，各位朋友大家好。
2: Isabella， 其实好多朋友成日话咧，温哥华呢度啊，食碗越南粉啊，粉啊好特别好味噶。咁我话唔系，可能系咩越南食先系最好食嘅咧？
3: 喺越南食咧就非常之美味嘅。讲真嗱，我哋2027年1月17日咧就将会咧有一个越南团咧就已经成行噶啦。咁就我哋将会有10晚5星级嘅酒店啦住宿，咁然后咧有33餐咧唔同。越南風味餐喎，
2: 哇正！咁所以自己親身去食咧，就可以睇到個答案啦。究竟呢個好食啊，定係越南好食啦？係嘛？
3: 係啊，冇錯啦。咁我哋呢個行程裏面咧，亦都包括咗2段嘅越南內陸嘅航班啦。咁亦都係咧所有精彩嘅景點嘅入場費啊。咁當然咧就係有空調嘅巴士喺越南咧，相當熱下嘅。不過咧，喺1月17日咧，我哋點解揀呢個日子咧？就因為天氣係最好嘅。喺河內咧，可能有機會大家要著一件薄羽絨啊嚇。同呢個胡志明市咧係非常之有大嘅分別嘅，因為胡志明市咧中年咧都要32、33度嘅，但係北部咧喺冷天嘅時候咧就比較涼快好多，對我嚟講咧其實唔係凍啊，係舒服啊。咁然之後咧，我哋會同大家咧住一晚呢個下龍灣嘅特別嘅 cruise 啊。咁呢個下龍灣嘅 cruise 我哋採用呢個 Paradise Elegance 咧呢個 cruise 嘅公司咧係非常妥當，同埋咧裏邊咧亦都係大家有機會咧試下。点啊？学整越南餐啊，咁样样嘅，同埋咧，仲有机会咧，喺个酒吧度咧休甜嘅时候，大家倾下偈啊，咁亦都有机会去啊呢个石灰岩洞里边咧探索下嘅、哦，咁亦都会有机会咧爬下独木舟啊，咁样样嘅，咁呢个好多特别嘅项目咧，将会喺呢、這个。下龍灣嘅cruise 遊輪裏面咧，大家可以咧體驗到啦。咁之後咧，亦都會去一個好特色嘅，大家一定去到打卡到不得了嘅地方，睇見我哋嘅 flyer 上面咧有個56色嘅圖片咧，咁去到咧就大家一當然咧係會利用自己嘅手機啊，或者你嘅相機啊，不停咁影噶啦。咁之後我哋會去一個好特色嘅地區咧，就係、是、巴拿山。咁大家咧可以咧周圍咧係體驗下咧呢個巨型嘅黃金佛手橋啊！咁然之后我哋都会去呢个五行山啦，咁当然呢就係、是、去到胡志明市呢，我哋有机会去呢个头顿啊、古芝啊、美拖啊咁样，大家体验下唔同嘅殖民地年代嘅时候呢个越南系点样靓法啊、美丽法㗎喎，咁亦都会呢喺越南裏面嘅胡志明市咧，我哋會住一間好靚嘅酒店。咁呢個酒店咧，喺當地咧都係頂級嘅酒店嚟噶。咁由頭到尾咧，我哋咧就將會坐國泰航空公司由温哥華經香港咧過去越南嘅河內啦。咁回程咧就將會由胡志明咧係經香港轉機翻過嚟嘅、哦。温馨提示咧，如果你想停香港咧，就一定要係。先飛香港自己咧，係停幾日先，或者停1個月2個月都 OK， 因為咧回程咧近住農曆新年咧、就會價錢咧爭好遠噶啦。咁我哋咧鐵定出發噶咯，咁我哋都會幫大家安排咧去做埋呢個越南簽證啊，因為去越南要做簽證噶。
2: 係啊，哇！多謝咧就係 Isabella 咁多 tips 俾我哋嚇。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唔好錯過，快啲打電話咧俾金寶旅遊咯。
3: 係啊，我哋個聯絡電話係604-270-3863嘅。
2: 好，大家唔好錯過啦，唔該曬 Isabella。
4: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日登陆 Pacific Coliseum。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唔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昨天又讲到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在中国内地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源部 HR， 他们就不单止用他们本身的专业本身多年的经验去请人，当中也都是牵涉到用 MBTI 作为参考，荣格八维九型人格当中有讲到一个，就是相由心生这件事也都可以用在我们现在成年人的社会里面。我们交朋友，我们很容易由一个人的外表神情他讲话的方式即这个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强调的第一印象很重要今天这个节目呢，我就想由另一边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你认识一个人呢其实不算难的，最难的就是说大家已经是成年人的世界了，我认识了你之后，即作为朋友我们怎样继续维持下去呢？有一句说话就很真实的，人与人之间其实就是价值交换。这一句说话是价值交换，价值也都包括当然我们可能先入为主想到的 真金白银的价值，也都包括情绪价值、互相支持的价值，跟这个人一起 很开心、很舒服，或者对方对我们很好，其实这些所有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价值交换。那怎么样一路 keep 住落去呢？我最近睇到几个内容，表面上好像不同，但其实都指向紧一件事嘅，就是话而家我哋成年人越来越重视健康啦、生活质素啦，同时亦都重新思考我哋点样样同人啊，点样样同自己啊，点样样同呢个世界相处。其中有一个好特别嘅趋势啊，你哋听过未啊？叫做三温暖，三就系一二三嘅三，即系三样嘢个三，温暖。以前譬如你听到日常生活当中有啲咩爱好啊，例如焗下桑拿啊，咁你会谂到好温暖啊，饮杯热嘢啊，你会觉得哇好温暖啊咁样。嗱，你讲到桑拿咧，你首先可能就会谂到系芬兰人嘅生活习惯，或者就系话你做 gym 啊，做完运动啊，或者你住嘅嗰个 condo 啊，楼下都会有，就系话有一个桑拿嘅地方，就系焗一焗啦。你屋企嘅 back 呀，可能都有个桑拿房。但其实近年来这个三温暖已经不单止就是一种健康活动，它是一个社交场所，有一个说是十大趋势 Future of Wellness 里面其中一个就叫做 Sauna Reimagined， 就是说重新想象三温暖。怎么样 Reimagine 个 Sauna 呢？在伦敦 New York 就开始出现结合音乐、冥想、社交活动的这些 sauna gathering。 亚洲其实对这件事都不陌生的，譬如韩国呢，他们有一个叫做汗蒸幕，一早就是一种生活和社交空间来的了，就是不是只是去出汗的，而是你跟 friend 一起，然后在那里交流，在那里相处的。我讲回芬兰这个研究先，早在十几年前2015年他们追踪了2300多位42至60岁的男性，中位追踪时间大概是21年，研究就发现呢，由一路到现在，他们一路每个礼拜去桑拿四到七次的人，跟每个礼拜只去一次的人比较呢，去得多去焗桑拿的人呢，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呢是低大概 50%， 整体死亡风险是低大概 40%。 另外还有突发性的心脏死亡风险是低 63%， 致命冠心病风险是低成 48%。 同一个研究团队去到2017年的时候，他们再发表了一个研究，也都是发现呢，比较频密去焗桑拿的人呢，失智症风险相对较低。不过我到即这里我要讲清楚，这些是观察性的研究，而且研究对象主要是集中在芬兰中年男性。所以呢，各位的小哥哥们，你可能听完我讲完之后即刻跟老婆说我转头去焗桑拿，今晚夜啲翻。我讲的是芬兰的中年男性，我不是说一焗就是长命，还有湿蒸啊、干蒸啊，那效果也都不一样的嘛。还有看回你自己身体的状况的嘛，如果你本身慢性病啊，或者你本身就不适合这样来焗发的呢，你要找回医生问他知不知道。那究竟呢，这个就是问热力本身是放松
效果、生活習慣，定係本身會經常去桑拿嘅人，佢嘅生活方式已經係比較健康呢？我要講清楚，喺呢個研究入面呢，就冇拆開嚟講嘅。不過我覺得呢，更加有意思嘅呢，其實唔係單單嗰個健康數字啊。

是为什么来到现在2025、2026年、2027年都来了，焗桑拿突然间又变成了一种社交活动呢？通常我们就会说，一起吃餐饭啦，或者几时唱个 K 啊，喝杯嘢啊，咁而家你可能就会开口慢慢问，几时去焗个桑拿啊咁。嗱，今日成年人咧有一个好明显嘅转变，大家就系开始我做嗰样嘢系，即系嗰样嘢系社交，但系会同健康摆埋一齐嘅，就好似你而家约埋大家一齐去打 pickleball 啊、踩单车啊、打网球啊、打羽毛球啊咁样。以前嗰种嘅生活，譬如夜生活啊，出嚟食宵夜啦，出嚟饮酒啦咁，嗱，记得啊，饮咗酒千祈唔好揸车啊，注意安全。咁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嗰样就系我哋讲嘅社交，但系而家嘅社交就系一齐约埋去做啲对健康有益嘅嘢啊。咁啊，所以咧，连见朋友呢件事喺现世代都会受到生活方式嘅影响。所以如果你可能苦恼于，我 friend 好难约嘅，想约佢食饭佢都唔出嚟嘅，你就谂下，你可唔可以捆绑一啲？佢嘅兴趣啊，你嘅兴趣啊，咁样一齐去，即系因为健康而聚埋一齐社交咯，向呢个方向咯。嗱，呢个咧其实就系我今日真正想讲嘅主题啦，就系话成年之后嘅友谊。嗱，我最近留意到咧，有一啲媒体啊，包括就系香港媒体同埋台湾嘅媒体咧，都不约而同讲紧一件事：成年之后嘅友谊，好似就系换咗一种方式存在。其中有一个几得意嘅，叫做 real relationships。呢个 REEL real 系咪？突然间醒起系乜嘢嘢咧？就系我哋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嗰个短视频啦。呢个字咧，佢就系用 REEL 呢个 real 加埋 relationship 咁组合起身嘅。简单啲嚟讲，就系乜嘢嘢咧？而家你唔会即系新一代啊，唔会 WhatsApp 话喂食咗饭未啊，最近点啊咁，甚至更加唔会话打个电话去倾偈啊。但系你就会不停收到对方 send 过嚟嘅 Instagram real threads 入边嘅文章啊，或者一张 meme 图啊。有阵时佢唔会同你打招呼。不会说 Hi 宝宝，我有个 Reel 要跟你分享，不用我的 friend 直接在 Instagram 就直接 forward 了那个 share 了那个 Reel 给我看。你一看就知道对方看到这条片的时候，他不多不少一定是想起我，即是他想起我，不是说挂不挂住那些，是他觉得这条片我有共鸣，所以他就 send 了给我咯。所以这种交流是挺有趣的。你想想曾经我们说、父母长辈图早安晚安，勤力的你总有收获，愿你拥有美好的每一天。这些是长辈图早安晚安图。但是现在又换一种方法了，即是朋友告诉你我记得你啊，我想起你啊，换了个版本啊，就是用发送这些 real 的方式咯。Relationships 就是保持大家在线，但都不需要继续倾下去的。原来现在就是流行这种比较低压力的陪伴。因为你看看我们成年人工作家庭生活事业已经占据了我们很多时间，即是未必你次次都会坐下问候个 friend 你点啊。其实我觉得有阵时人哋一句点啊，最近我唔系好知点答啊，即是哇，我由边度讲起呢？是不是要长篇大论呢？又或者你本身会 post 嘢喺社交媒体嘅，咁简单啲嚟讲，其实你睇社交媒体已经睇到我最近点啦，系咪？咁如果你话唔系，我真系想同我呢个朋友真实交流，咁人哋系咪 ready？ 即系喺嗰一刻佢得闲或者佢有冇呢个时间，有冇呢个心情，准备好未为你敞开心扉先？所以话好多嘢噶，所以反而咧而家呢个 relationships 就系越嚟越流行啦。

0: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1: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0: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2: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3: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6: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7: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6: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7: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6: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8: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9: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嗰件事？
8: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下。
9: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8: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11: 剛才我讲到这一种呢，就是透过发送一个短视频 Relationship， 就是一种比较低压力的陪伴。你都知道我们每一日每一个人的生活节奏都不一样，究竟几时才可以坐低好好地跟对方聊聊天呢？其实大家真的很难就的时间的。所以如果你跟本身一班朋友以前那个方式现在用不着了，你知道你都不需要失落，甚至不需要自我怀疑，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已经没了那么 friend 啊，还有缘分呢样嘢系唔可以强求嘅。每个人嚟到我哋生命当中，都系带住期限而嚟噶，冇 forever 呢样嘢噶。

即系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全部都系嚟到我哋人生当中系有一个期限嘅，或长或短。我自己嘅逻辑就系话，最紧要喺嗰个过程当中，你哋之间好好地珍惜，好好地相处，其实就已经系无悔噶啦。咁啊，翻翻去头先所讲嘅呢种 relationships， 即系话对方 send 呢个短视频俾你，佢话俾你知我仲记得你啊。不过咧，关系就系低频率嘅，唔代表一定冇成本。你睇下嚟到成年人嘅世界入边咧，真真正正困难嘅唔系话佢识唔识个 friend 啊，其实你都仲有好多机会啊，唔同场合啊去识朋友啊，系咪？而系大家开始完全自己唔同嘅嗰个生活节奏，你已经有自己嗰个节奏，一段友谊点样样可以继续落去咧？我觉得呢样嘢就好值得我哋去参考，因为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咧，有阵时系会失望，即系话点解我有一班朋友或者有啲朋友曾经同我都好好噶，一齐去玩啦，一齐饮茶啊，成日一齐旅行啊咁，但系而家好似佢觉得系突然间，但系其实好多嘢唔系突然间嘅，真系一段一段时间落嚟，慢慢就系改变咗，而呢一种改变咧，就令到我呢个朋友唔开心。所以我想同佢讲嘅咧，就系我头先同大家讲嘅嗰番说话咯，每一段关系都有限期啊。咁我同大家去用另外一个角度啊，讲下成年人点解会越嚟越难约朋友。有一个几得意嘅话题，一个词我同大家分享，叫做 wellness gap， 即系话健康生活落差。以前咧，大家成日觉得人大咗之后约唔到朋友，个原因啊忙咯，佢忙我又忙咯。但呢度所讲健康生活落差咧，讲嘅唔单止系忙啊，唔单止系有冇时间嘅问题，而系当每一个人对点样先叫做生活得好，已经有咗唔同答案，大家嗰个生活节奏就开始分叉噶啦。即系譬如有人越嚟越重视睡眠啊，有人越嚟越重视运动啊、饮食啊、规律作息啊，有人就觉得哇，我辛苦咗成个礼拜啦，放假最紧要就系即系匿埋啊、躺平啊、完全放松，边个都唔好揾到我。问题冇边个啱，边个错？因为嗱，有一种嘅谂法就系会放假，咁啊，梗系饮茶噶啦，系咪先？饮茶就系我哋加拿大华人其中喺北美生活其中一样好常见做嘅嘢啦。咁啊，另外就系我所讲嘅运动嘅邀约啦。问题就系每个人建立咗自己一套生活方式之后，见一个朋友，佢系需要开始调动更加多嘅资源同埋协调。你话吓点解嘅？约出嚟咯，我去佢屋企楼下，去佢屋企附近咯。但系由佢开始应。成你可能佢就已经开始要谂啦，嗰日我要推咗啲乜嘢嘢，仔啊、女啊、老公啊、太太啊，嗰段时间嗰两个钟我约呢个朋友，咁佢哋啲时间我点样安排好？咁啊开始咧到咗嗰日咯，咁你又要起码装扮下自己啦，由你冲凉、洗头、化妆、胶头、黐眼睫毛，好多嘅，你知唔知呢个简直就系心理挣扎？即使你再简单，冇搞咁多嘢嘅，你都要谂下着咩衫系咪？你都要试试正正见人啦，咁所以咧，以前一句喂你出唔出嚟啊？今晚出嚟啊？食餐饭啦咁，咁可能已经搞掂啦。但系现世代嘅成年人约一次见面，夹日期啦，要夹对方啲时间啦，夹活动啦，甚至连食咩啊，去边间啊，哇！呢啲我真系选择困难症。通常我就会话唔好问我，你哋拣好咗话俾我知，即系除非因为大家知道，譬如大家嘅口味有咩唔同噶嘛。咁所以個大方向你會講俾對方知啦，譬如你話啊呢排啊上火啊，所以唔食熱氣嘢啊咁，又或者我想食得清淡啲啊，你將個大方向講咗俾對方知，具體揀邊間啊就唔會，即係起碼我啦，我唔會有太多嘅要求嘅。咁所以你睇下我頭先所講嘅係有好多嘢要協調，所以久而久之咧，而家我哋現代人你有冇發現人哋嘅好難約你，你又好難約你啲朋友，然後你就慢慢理解成為哦我啲 friend 啊，嗰啲友情啊。淡咗啦咁样，但系其实生活方式唔同，未必等于你哋之间嘅友谊出现咗问题噶嘛。有阵时大家节奏就系唔同咗，咁呢度咧，我觉得有一个几得值得留意嘅矛盾嘅。而家我哋越嚟越重视健康，重视保护自己嘅时间、睡眠、情绪、能量，呢啲全部都冇问题。但系如果为咗活得健康，最后变成同所有生活方式唔同嘅人都已经断联啦。
保持了距离，结果可能反而令到自己失去了一部分对健康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社交连结。前提是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我跟大家分享一组的数据，是在2020

2021年啊，比較美國成年人嘅友誼狀況，就發現咧，即係呢個調查就話啦，自己有10個或以上親密朋友嘅成年人，由1990年嘅時候大概係33%，跌到去2021年大概得翻13%，即係話30年之間擁有大量親密朋友的比例是明顯下降了。而看回今年有一個報告是覆蓋了22個國家大概20萬名成年人的，它的結果很穩定的，就是說對友誼和社交關係比較滿意的人，整體身心健康和他的生活滿意度也都比較好。所以這裡有一件事挺有意思，值得我們去思考，就是說我們為了健康開始篩選生活，但如果篩選到最後連朋友越來越少，甚至沒有朋友，可能又會反过来伤害了健康的。所以我又提回我刚才所讲的这个 relationships， 这个字呢大家已经完全知道了，就是说我发个短视频给你，即是我聊一聊你，不单止聊那么简单，是因为我看到这段视频我想起你，其实就是这种所讲的现阶段最低成本低耗能的社交连结，现在这一刻的你是不是活在这种状态之下呢？我是这路上。

0: 出来了。
1: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号盛大展开，
1: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1: 包括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喺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2: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1: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 Fan， 尽情 vibe 一下迦南洲际嘅好戏连场，同开心大本营内嘅准时入场嘅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2: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3: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嚟到第三部分咧，我又想同大家再抽丝剥茧，再推深一层，就系话而家我哋成年人嘅社交啊，嗱，因为而家呢个 holiday season 马上要开始噶啦嘛，越嚟越多嘅邀约噶啦嘛，圣诞啊、新年啊、春节啊呢啲 party 啊，公司又搞年会啊咁，你知道嘛？其实而家我哋成年人嘅社交咧，系越嚟越容易变成一种成本效益计算，嗱，呢个唔系冷漠，不过呢个是一个现实，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尽快能够面对现实的话，自己的心理调节就会更加健康一点，更加好一点，不会更加内耗。人大了之后，每个人因为有自己固定的一个生活的节奏、工作节奏嘛，所以社交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有没有时间那么简单了。刚才讲到就是一个协调，心理学上面呢也都有一个挺有趣的概念，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你的朋友，譬如在 Instagram他 send 一段短片给你，就是那一下他没有打招呼的，他同你他不会首先跟你说我要 send 一段东西给你看， send 一条片给你看，他不会这样说的。但是就是这短短的一两秒时间，他又不一定是没有意义的。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揭露 self-disclosure， 真正建立关系呢通常不是靠交换资讯，而是慢慢令到对方知道你怎么想，你重视什么东西，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感觉。即首先你自己要 open 了，你自己要自我揭露，话给人知，给人了解你。而我今天一直讲的这种最新的社交低成本的社交连结呢，就是传送短视频呢，有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比较迂回的自我揭露。你未必要直接讲啊，我最近其实很累啊，但你 send 一条讲，哎呀，我那条片是讲 burnout， 给你的 friend， 某种程度呢已经是借人家的内容讲你自己的感受了。如果你的 friend 他是透过一段短片来自我揭露他自己，即他不用完全暴露出来的，但他将那条短片 send 给你，他没有说他很累的，但他 send 了一条短片，其实他你一看就知道，哦，他其实他这排可能都是这么累的这种情况。如果对方明白你，他就会你收到这条短信的时候，这个短片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对方的想法，你也明白为什么他会 send 给你。所以有时候你分享一段视频不是只是分享内容，也都是心理学上面所说的一种低风险低成本的情感信号。还有一个研究的概念就叫做连结邀请，这个 Bits for Connection 又是怎样呢？就是说一个人跟你分享一

件小事，佢 send 张相俾你 ，send 条片俾你，其实就系一个好细嘅邀请，就系话嗱，而家我伸只手出嚟啊，睇下你接唔接啊咁。如果对方有回应咧，关系其实可以继续累积嘅。所以真正重要嘅唔系话你 send 咗几多条短片俾人哋，而系你哋即系譬如人与人之间两个人，仲有冇一种我发出一个信号，你会接住呢种嘅互动啊？嗱，讲翻呢个健康生活落差 wellness gap 就出现咗另一层问题噶咯。当你的健康生活方式、飲食、运动、睡眠慢慢变成了你自己的一个 identity， 你是觉得 你的身份认同感，你就觉得我是过这种生活的，我是揸这个牌子的车，住这个 size 的屋，或者住这一区的，即其实你慢慢潜意识有一个身份认同的。而如果你和你的朋友产生距离，你的距离就不单止是会今晚出来吃东西这么简单的了，可能就是慢慢变成了你是一个重视健康的人，你重视生活规律的人，而对方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继续连结下去。这里也讲到一个社会身份理论，就是说人会将自己很自然归类去哪个群体。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向，这个也是在心理学上经常用来形容的，就是有很多人他会选择我要坚持就是买 Starbucks 这个牌子的咖啡，我要坚持譬如我要买这个牌子的奢侈品的袋，或者揸呢一款车咁，呢个就是我哋心底深深处潜意识的嗰种社会身份认同。即系话，即使可能嗰一刻你的收入啊、你的消费啊，未必真的去到那一个 level 嘅，但系你都好努力去向那个 level 靠近。呢个就是我哋所讲的自己喺呢个社会当中，我希望去到边度？呢个自我身份认同同埋社会身份理论。咁好啦，本来是一个生活方式唔同啫，最后你同你嘅 friend 之间变成了价值判断，所以慢慢友谊就开始感觉到好像有危机了。因为对方感受到的未必就是说 你和他的生活节奏不同，而是你好像完全活在两个世界里面的。还有仲有一个成年人约人越来越难约的原因都挺数学化的，选择越多协调成本就会越高。以前大家选择少嘛，出来就是吃饭和喝茶和喝杯东西，现在要选日期、时间、地点、喝东西的饮食要求、交通活动形式，甚至还要配合第二朝几点起身。心理学上面就会说，喂，这个是 choice overload， 选择过载。我选项这么多，明明 我想出来的，现在我最后我不想出了，因为这个是增加了那个决策负担。所以你想想，现在去交朋友、维持友谊，原来都是这么复杂的一件事。这个是不是真真切切发生在你身上呢？

0: 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PFRY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3: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
5: 古语有云啊，睇开啲啦，呢、这个咧绝对唔系废话嚟嘅。当你每一样嘢都可以做到 let go， 睇开啲啦，咁你就发现有好多嘢你唔会咁内耗啊。今日其实我讲嘅一个话题咧，可以咁样概括，就话成年人嘅缘起缘灭。我同大家去分享一个定律啊，而家咧喺社交媒体上面都几红嘅呢、这个定律，就叫做 last meeting theory， 就话最后相遇定律。有些人陪伴我们长大，陪伴我们一段时间他就走了，有些人是会在某个时间节点出现，跟着继续陪我们走下去。我们生命当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人，以前明明很靠近的，即不是只是 friend 那么靠近，你即使不是经常见，但你的心是很靠近的，后来突然间大家都消失在人海，而没有说再见的，没有亦都没有一个 ending 的，总之就是这种无疾而终的关系。有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感情比较细腻一点高敏感的人，更加会容易内耗，你会反复地去自我怀疑，即问自己，我做错了什么事呢？我是不是得罪了他？是不是踩真他的尾？为什么他现在不理我？或者我们没有那么 friend？ 其实这个不是谁不好，有时候就是说你们那段路已经行完了，就是我今天所讲的这个最后相遇定律。你听完之后可能你都可以慢慢放开这个，不再执着这个话题。这个定律最后相遇定律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说无论过去你们几咁亲密，一旦你们完成了彼此身上的课题，宇宙就会确保你们再没有重逢之日。世界很大，大到可以容纳无数人同事，但这个世界也很小，小到一个转身你不再约的话就不会再见了。这一辈子我们不要太执着于这个是不是什么宇宙安排，因为有些相遇本身就是有期限的，而对于我的标准来讲，我觉得所有相遇

是有期限，没有一个人可以 forever 去陪住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另一半，他们都是在、最初的时候出现，跟住然后跟住落嚟的路我们要自己行，又或者我们长大了在某个时间段遇见某些人，他们就会陪我们行一辈子，亦都不会在我们生命一开始的时候就会遇见他们。所以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我相信都是带着期限的，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互相可以真心陪伴过，可能就是很短时间，短可能就是几个钟而已，甚至可能就是 很短时间，就是我这个形容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了。有些人的出场呢就是要这样出场，而且是没有拜拜这样离场。所以这个就是我节目里面经常会跟大家分享一样东西，我们的大脑当接收那样东西是未完成的话呢，哇，那就不得之了了，这个不关你和我事的，在大脑不断它就会、即找回它出来，这件事未有个结局，没有 ending、这个题外话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看星座书就是说呢 今个月的星座运程呢是很适合我将之前即是扫落地毡底的东西呢拿回出来解决，有机会解决到。所以我现在呢就是将那些还在地毡底的东西呢拿回出来试试是不是解决得到先。所以我觉得这些真的是看、天时地利人和。你们有没有听过一段说话，就是说缘起，即是缘分，缘起就是我在人群中看见你，缘灭呢就是我看见你在人群中。所以不是说一句不执着那么简单，是你的心底啊，有个内心去怎样改变这件事。成年人当中的聚散无常，我相信听着节目的你这句说话你都很认同了。而我要讲的就是说成年人当中的散场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生活方式不同，这种通常是最容易调整的，大家不一定要做同一样东西，可以选一个双方都舒服的方式去见面。如果你想继续 keep 下去的话，譬如现在不如约埋去行山啊，看下枫叶啊，咁湖边散下步啊，食个 brunch 啊，咁呢啲相对嚟讲都系比较低压力、低成本嘅见面方法。第二种咧就系话，感情自然淡咗，咁呢一种咧唔一定系失败嘅，有啲人陪我哋行过咗一段路之后，大家人生方向唔同啦嘛，咁就慢慢冇以前咁 close 啦，呢件事都系可以自然发生噶，呢件事本身都可以接受嘅，呢个就系感情自然淡咗。第三种嘅散咧就系话，大家成日讲嘅课题已经完成咗啦，呢种讲法咧系好能够帮我哋去释怀嘅。嗱，不过我要再提一次吓，唔好太快将第一种判成系第三种，头先讲嘅第一种就是说生活方式不同，那你就觉得我们的课题不同了，拜拜。因为其实呢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很多关系不是缘分尽，可能真的约不啱的时间，可能大家都 不习惯去主动，不想主动，可能只是大家都以为对方不得闲。如果一段关系对你真的重要的话呢，你可以踏出那一步，不要成日等我要他主动啊，我不主动啊。尤其呢我们是即一移民，即 I mean 移民来到加拿大，尤其是这样，我们很容易会将距离合理化成为疏远，将时差合理化成为没有时间，所以很多时候你就算了。但你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一个演算法嘛，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跟原居地的朋友去沟通，去保持联络呢，你可以主动一点，起码即使不是说年年都可以见面，但你都用你的方式跟对方保持联络。还有一件事呢，我觉得真正值得问的就是说，这段关系是真的已经完成了，还是我们只是太耐没有好好地去讲过一句说话。如果你段关系还未完盡的、你的课题还未完成的，如果真的只是说、我们只是太久没有说话，其实有时候你主动一点 send 个 message 就可以重新接驳回那条线的了。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仲明报道新闻。比智上帝局的网站显示，列治文北部介乎四号路至到 Garden City Road 一段的 Elder Beach Way、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一带停电，现时影响紧接近4164户的用户。相关位置邻近超市、Walmart， 部分的交通灯都失效。请驾驶人士遵从 4-way stop 的方法，或者现场的交通人员指示去安全驾驶。而用户都可以留意 BC 水利局的网站，留意最新的停电状况。本拿比王家琪竟表示，两年前在本拿比导致一对夫妇身亡的交通意外，涉事27岁来自 Abbotsford 的司机被控两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名。案发2024年12月11号，一架沿住 Boundary Road 北行方向的车同一架沿住 Forest Street 西行方向的车辆发生意外，导致到一名67岁女子同一名71岁的男子死亡。他们是一对来自本拿比的夫妇。在今年9月21号，比斯检察署批准对涉事27岁来自 Abbotsford 的司机 Adam Jones Feliciano 起诉两项的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罪名，将会在之后进行审讯。BC 选举局公布 ，1BC 党候选人 Jenny Yamagata 获确认加入参选本拿比北选区。另外，温哥华耶鲁镇选区就有人退选。选举局指在10月3号认定 Jenny Yamagata 作嘅佢相关嘅候选人提名申请唔完整，所以驳回佢嘅申请。喺两日之后收到佢正式嘅复核申请。选举局重新评估有关申请资料，并且认定候选人的提名应该是要被接受，所以首席选举官已经根据选举法发出命令，重新将候选人 Jenny Yamagata 列入本拿比北选区的候选人名单当中。现时本拿比北选区候选人还有新民主党的 Janet Rutledge、 保守党的 Simon Chandler 以及绿党的 Maddie Kennedy Parrott， 足共有四名候选人。另外，在温哥华耶鲁镇选区独立候选人 Timothy Rester 向选举局提交了退选申请，选举局在10月8号批准他的申请。但选举局说，由于现时省选的选票印刷工作已经在10月4号开始了，目前已经就来完成了所有选票印刷工作，所以 Timothy Rester 的名字都仍然会出现在温哥华耶鲁镇选区的选票上面。选举官员会在票站里面告诉选民知道 Timothy Webster 已经退选，票站都会张贴告示去公布这件消息。而温哥华耶鲁镇选区现时仍然参选的候选人有新民主党杨子亮、保守党 Margarita Dovko、 绿党的 Priyan Samara Connie 和 Centre BC 的 Sam Chandona， 一共有四名的候选人。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将会投资20亿推出一项

0: 而耗电量只有电炉和电暖器的不够50%。三年前，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香港高等法院继续审理。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继续作供，指蔡天凤曾经同邝家因为物业的缘故有争拗。由李俊杰报道。
1: 今日的聆讯由被告邝球的代表大律师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辩方先提及张燕花丈夫的财政状况，提到张燕花在2010至2019年曾经居住在黄埔花园一个单位。张燕花确认单位是丈夫一次过付款，丈夫每个月会给大约100万给他做开支。辩方之后问到蔡天凤的财政状况，包括蔡天凤丈夫的家庭谈家，曾经给了蔡天凤多张支票。张燕花说他见过的支票款项总数已经达到差不多1亿元。蔡天凤刚刚说过总数达到2亿几，但辩方说总数只有大约8000万。而蔡天凤曾经将曼克顿山的单位做按揭，张燕花说当时不知情。辩方又说除了加多利山物业，蔡天凤曾经透过矿球名义持有海南一个物业和两部车，包括一部劳斯莱斯汽车。矿球曾经拒绝出售物业，令双方一度争拗，过程中矿球曾经喊打喊杀。辩方质疑张燕花之前没有向警方提及矿球的言论。张燕花说没人能够了解她作为妈妈的心情，好想忘记当时的事。辩方说蔡天凤以矿球名义购买物业是因为矿球在内地做生意，而矿球亦都并非的士司机。张燕花回应说矿球经常讲大话，曾经试过病重，医药费都是蔡天凤用信用卡给。辩方有披露蔡天凤同丈夫谭方俊在2021年到澳门，谭方俊曾经欠下500万赌债。张燕花说知道这件事，而债务最终由谭方俊的爸爸偿还。其后代表邝港志的大律师开始盘问，张燕花说曾经当邝港志是半个仔，又教过他海南话，因为自己在家里和蔡天凤只会用海南话沟通，邝港志学海南话是为了和他们沟通。审讯明日继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3: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发型屋老板 Jazz。
4: 我觉得入行是可以入的，因为始终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你可以带出的风格和你做到的东西都未必一样，都是看客人去选你的。但是建不建议开发型屋，我又觉得看你想要承受多大的压力，还有你会不会想要有少少自己私人时间，因为开了发型屋就真的很困身，没有食肆那么困身，但其实都真的要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譬如说做 back-end 的东西，你要挨货做 scheduling， 你要跟其他供应商那些打下交道，要安排堂给我们的员工去上，我自己又要做客人。
5: 哇，是的，听到都觉得累了。
2: 创业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午2点在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午夜开始会有雨，最低气温12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是20%，今晚落雨机会90%，听日嘅落雨机会就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86%。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7: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8: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7: 系今日有咩好介绍俾大家呢？
8: 好啊，拉鲜贝提子、黑提子、红提子、腐柚子、澳洲大甜柑、星高啤梨、香梨、龙眼、亚洲梨、黑皮红肉西瓜、鸭嘴梨、黄金奇异果、武佛甜橙、安慰市苹果、宇宙苹果、富士苹果、粉果竹叶茅根、南美芋仔、日本种番薯、马蹄、莲藕。本地的少脆南瓜、蒜心、台湾中的椰菜花、通菜、鸡毛菜苗、红苑菜苗、西洋菜、上海苗、白菜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

0: 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很多选择、哦。
1: 是啊，今天要特别讲一下这个通菜特别靓是不是？
0: 是啊，今天回到通菜白粉，很新鲜很嫩，那就给信中大家买一些白粉的通菜，全口味都好的。
1: 好啊，是。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特价货品？
0: 好，大粒两件肉三蚊，鱼河膏一包，越南黑虎虾16蚊，九河膏一包，去头的白虾7蚊，九河膏一包，我跟你的南瓜子5蚊，四河膏一包，瘦肉4蚊，四河膏一磅，鸡翼4蚊，四河膏一磅，猪扒4蚊，二河膏一磅，唐人的香葱头1蚊，四河膏两包，莲藕2蚊，九河膏一磅，日本总番薯2蚊，四河膏一磅，南北虎仔2蚊，九河膏一磅，武拔甜橙1蚊，四河膏一磅，澳洲大甜柑2蚊，九河膏一磅，黑皮红肉西瓜8河膏一磅，安徽小苹果3蚊，九河膏一包，富士苹果3蚊，九河膏一包。咁我哋嘅货品又新鲜又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晒靓婶，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好声好听
6: 961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由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美丽与承诺访问特辑。
1: 今日的节目继续是请到有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的。Dr. Lee 你好。
7: Rachel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咁上一集节目呢 ,Dr. Lee 同我哋分享过呢，即係皮肤上高呢有唔同嘅斑咁样啦。咁但係当中最难搞嘅呢可能就话色斑喎。
7: 是没错啦，因为呢其实色斑呢亦都有分好多种的。啊、譬如话大家常见的呢个雀斑啊、晒斑啊、老人斑啊、炎症后的色素沉淀啊，同埋呢最难搞的就是黄褐斑。啊、黄褐斑因为呢它是属于个的皮肤深层的色素啦，因为炎症啦，因为荷尔蒙的变化啦，啊、因为呢好多遗传性的都有可能的。咁、啊、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呢就唔好像大家咁諗嘅，你帮我打咗去就得啦，因为佢唔系喺表皮一浸嘅。其实黄褐斑呢就是好似一个 mask of pigment， 即好似个面罩咁样咧，大家见到嘅只不过系冰山嘅一角， oh. 冰山下边咧系有一大片嘅色素，咁如果打得太过猛咧，就好容易造成呢个嘅反黑啦， oh. 啊色素嘅反弹啦，更加多嘅色沉啦。
1: 是咁，所以真係呢 part 就真係最棘手啦。
7: 冇错啊，咁所以大家呢要明白到呢一个嘅斑嘅唔同嘅类型啦、嗯。因为雀斑啊、老人斑啊、晒斑啊嗰啲可能做一次呢就乾淨㗎啦。
1: 係。再射啊咁样佢得㗎啦就。
7: 冇错冇错，其实镭射都有好多种嘅，即係好似我哋之前有提过嘅，就係、是、Q-switch 嘅立秒激光啦、皮秒激光啦、IPL 嘅光子啦，甚至乎亦都有啲叫做射频微针啊，呢啲都可以治疗呢个黑色素嘅。咁揀啱一个嘅科技呢亦都好重要嘅，因为呢针对唔同层次嘅色素呢，我哋係用唔同波长、唔同嘅手法去治疗嘅。
1: 是明白啦。另外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即係话医美嚟讲呢冇话系几多岁呢系适合或者唔适合嘅。只系睇下你个皮肤个状况点样嘅啫。咁但係你都好奇下喎，咁有冇话咩皮肤系适合做医美嘅呢？
7: 其实呢皮肤呢有分好多唔同类型啦，有啲呢就系纯粹嘅就系保养啦。如果话毛孔粗大呀，我哋可以用射频微针类啦，或者系 IPL 嘅光子啦，增加皮肤嘅光泽呀，亦都可以呢抗呢个嘅玫瑰痤疮啦，即系我叫 rosacea 啦，皮肤容易红呀、有炎症呀咁样。但系如果有深层嘅色素或者系表皮嘅晒斑呢，就可以揀呢Q-switch 或者是皮秒雷射去治疗的。
1: 哦，原来是这样，今天又学到东西了。如果大家都想请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帮他们管理一下皮肤的话，可以怎样联络到你们呢？
7: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免费查询热线，我们热线文是604-638-2298，本拿比638-2299。
1: 是啦，咁有两间分店啊，随时欢迎大家嘅。咁 Dr. Lee 啊，不如下星期节目呢我哋讲下打肉毒嗰啲啦，係咪呢个都好多人都关心㗎喎。
7: 好啊，係一个好大嘅话题，我哋继续再倾啦。
1: 好啊，咁唔该晒保家国际医美。

0: 诊所创病兼行政总监 Dr.Lee，Thank you。
1: Thank you，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好 very nice， 大家有冇发觉咧？呢个礼拜其实几日以嚟咧都阴阴天咁样咧，冷冷冻冻。今日咧就有翻蓝天白云啊，同埋咧就系真系有见翻太阳咧都系开心噶。今日咧仲有一个好日子，就是、10月8号仲系星期四，即系话实发死啦。咁啊，10月8号星期四啊。咁好啦，咁另外咧要提下大家咧，就系、是、每一日都会提你嘅，就系话咧就系、是、呢个 Langara College 非常之好啊。咁啊实行咗咧几个 program， 其中一个系免费嘅，大家可以学英文叫做 OCL 啊。咁然后咧学完英文咧，可能仲可以咧就系睇下可唔可以学埋呢个行政助理啊，或者系牙科接待员。最紧要上呢一个网页 General Health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重觅。

你话爱情咧有 love at first sight 啊嘛，但系发觉歌咧都会嘅，系 love at first sound 啊。我记得咧就某一年嘅，真系开即系成日都同你讲噶啦，一听到咧阿李克勤唱咗呢个歌，哇，真系中意到不得了，晚风心里吹啊。系啦，咁今日咧即系 Brenda 点唱机咧，就佢好好玩嘅，好多靓歌啦。咁又会同你倾下偈啦。咁仲有咧好多嘢送噃。咁一阵间咧就有个 home show 嘅，就系家庭装咁，即系话咧就系有四张飞嘅。咁但系咧就系梗系要知道一下啲资料咧，同埋呢个问题啦。咁一阵间留意住就得噶啦。

0: 花，当然不知我亦变做幻石，爱得比你准，开始不懂感受痛。
1: Christopher Jack 嘅作品啊，林夕填嘅词当然好听啦吓，俾林峰唱嘅系《幻石》，之前系吴若希嘅《越难越爱》，咁当然仲有李克勤嘅《晚风心里吹》。
2: 节能就是悭钱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Sky 海天门窗，俾你一个温暖的家。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汽车用宠物吊床原价39.99 ，Supercar 特价20.5。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告别自民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呢度是我哋嘅社区，是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5: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大家都知道，你已经踏入呢个秋冬季节啦。你净系见到嗰啲树啲颜色靓到不得了，真系几多钱咧？人哋都特登飞过嚟嘅，又要贵机票，又要酒店，又要食宿，又要 jet lag， 又要水土不服。我实得唔话，我哋呢度就已经咧完全免费噶啦。即系有时咧，就行经唔同嘅街啊，一转角就哇靓到不得了。系啦，咁啊秋冬季嘅时候咧，大家要知道喺屋企里边咧有房东嘅好多嘅基本法嘅要做噶吓，即系无论你住apartment 啊，或者系即系呢个 townhouse 或者个大屋都系咁讲。咁但系咧，亦都好多朋友咧，就趁住呢个机会咧，就同自己啲家居咧，就系装修一下。有时好开心噶，真系改少少嘢，换少少嘢啊，或者做定啲准备咧，就已经啦。又或者去睇下，哇，热闹到不得了。系啦，冇错，讲紧系咩咧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啊，咁啊，即系就会喺呢个10月15号至到18号咧，喺呢个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re 西翼嗰边咧，就会举行，非常之大。咁如果大家想知详情咧，其实好简单。因为个网页太复杂了，我觉得只要 Google 就是话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我相信所有嘢就会弹散出嚟啦，大家去睇啦。又有神鸟票啦，又有呢个 Senior Rate 啦，又有呢个12岁以下免费啦，咁大家去睇咧就我谂好多古灵精怪嘢，同埋好多新嘅，即系新嘅好多嘅产品咧，我谂真系可以消磨一日咁多吓。咁当然啦，如果你想去嘅话咧，就除咗买飞有好多飞之外咧。亦都可以咧，系即系打电话入嚟嘅，答一个问题吓，电话系604-295-9616，604-295-9616，有一个咧四人套表咧送俾你，不过系有啲条件限制嘅。好啦，答个问题好简单，就系话你究竟呢个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喺边度举行咧？好简单，喺边度举行咧？打电话嚟2959616啊！

啦，那我係禮拜十五號咧，我就聽咗好多電話，哇，好多人啊，好有興趣嘅喎，對於呢個空中啊，的確係好多嘢睇，好多嘢學嘅，大家都可以咧上網睇，價錢其實唔好貴嘅，就門票10蚊嘅啫嚇，咁大家可以 Google 呢一個嘅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咁就得噶啦。好啦，咁好多朋友都答對咗啊嚇，咪就話喺呢一個 Convention Centre 嘅西翼啊，咁啊恭喜曬咧抽到咧呢位咧就係阿 Tiffany 啊 ，Tiffany 電話字頭係7788882，唔需要心急，好快咧我哋會人通知你嘅啦嚇。

0: 喜歡譚嘉怡嘅，其實佢唱好多個歌種嘅 genre 都唱得好好，拿捏得好好啊，甚至呢只咧 hip hop 怎麼去愛？好啦，當然咧會提醒你啦，譚嘉怡同埋吳業坤咧就會喺呢個16日喺呢一個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咁而飛咧已經開始賣噶啦，大家快啲上買，又唔係太貴喎。咁咧就係即係可以咧去睇啦，睇得開心啦嚇。咁啊，希望大家咧就係有呢一個好節目啦。
1: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由而家至11日盛大展开，
3: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3: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2: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3: 电影节期间，留意 Meta Fan 尽情发。一下加南洲记的好戏连场和开心大本营内的准时入场的重点好戏推介，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2: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4: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5: 精选美食推介。
0: 咁講埋滿漢全席，但係我覺得咧節目裏邊咧真係實在太豐富啦，好多唔同嘅好歌之外咧，仲有好多嘢送俾大家係最開心㗎，熱熱鬧鬧，快快就過啦！啊好啦，即刻咧大家梗係知啦，精選美食啊嘛，咁啊今個禮拜講緊嘅咧就係呢一個Foods Burnaby .ca 旗下嘅幾間嘅，包括咗咧 Burnaby Mountain 啦，喺呢一個9001嘅 Billfox Way 嘅 Riverway Clubhouse 啦，仲有面 Terra 啦，同埋咧就喺呢 Clubhouse 嘅隔離有一個日本料理嘅高端嘅，食到好開心。當然啊，除咗話要食咧，任何嘅嘢單點啊，打下高爾夫球之外咧，哇！好似今日咁啊，好天氣咧就正曬啦。晚上咧，譬如6点已經入去咧，就見埋呢個夕陽嚇，咁然後咧就好靚嘅，即係嗰個環境，大家都知㗎啦，介紹過呢個建築物嚇。咁但係咧食嘢嘅時候咧，個氣氛啊，真係仲要個食嘢味道好啊嘛，嗱，重要喎，係價錢正啊嘛。咁你話你咁多嘅原因，點會唔去啦？咁啊，講緊呢個地方好啦，咁啊，即係3道菜嘅，咁啊而家去到54元，但係咧食材係非常高端㗎，包括咗咧係任揀嘅沙律啦，又或者周打。海鮮湯又有呢個紐約牛扒，又或者原來係鰻魚咧，我知道啦 ，Rainbow Trout 非常好食嘅。如果煎香嘅話，真係咁你加烤嘅嚇，咁仲可以配帶子同埋。

0: 宝大虾。咁平时咧龙虾味贵嘅，今次咧加$5啫，咁就有埋龙虾味添，咁咁咪食得好啲啦吓。咁同埋仲有完美嘅甜品啊，临尾啊饮晚杯香浓咖啡啊，正到会痹吓。好，俾你两个可以咧订座嘅，一个咧就系网页啦 ，foods@burnaby.ca。foods@burnaby.ca 一撳佢就會出嚟噶，另外咧打電話更加好，604-297-4888，604-297-4888啊！好啦，呢個時候咧，咁我即係開放翻啲線路先，一陣間就問你問題啦。
1: 秋意浓最好就系食好嘢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同全新装修嘅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仲配埋海鲜，只系$54，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仲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0: 好啦，问你个问题先吓，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入嚟咧，604-295-9616嘅。咁问题就系问你，如果要打电话去订座，系打边个电话号码咧？话俾我听。

就啦，至於嗰啲咧，陣抽唔到嘅朋友講聲 sorry 啊！好多朋友打電話入嚟啊，咁啊當然係答對啦。嗰個訂座電話係604-297-4888，恭喜曬 Annie 嚇，電話接就係604-448，好快會通知你嚟攞獎噶啦～

0: 好听到撒死人啊 Carpenters 嘅 Where do I go from here? 仲有 Elton John 嘅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1: Hello， 各位大朋友，大家好，我系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 11月13号，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2: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号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3: 你嘅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号星期六就系投票日。 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嘅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嘅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嘅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嘅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4: 99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号下午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

0: 杨之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在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1: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哋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2: Authorized by Gorch Gil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冇错啦，大家一定要10月17日咧出嚟投票啊，做好晒功课啊，希望咧就选到贤能嘅人。好啦，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啊，希望大家咧开心，留低 FM 961，听日再见。

0: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现场营业时间从下昼五点至深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昼五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Sun Team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带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0: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同试食，
1: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3号路4551号1207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啦。
2: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呢个星期举行，10月7号至10号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嘅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

0: 拿大中文电台五间新闻专辑。
1: 据报 ，BC 省选同市选嘅下届选举有机会喺同一日举行。特朗普表示，中期选举前唔会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香港观塘有新楼钢筋严重唔达标，需要拆卸重建。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梁俊永报道呢节五间新闻专辑。据报 ，BC 省市选同省选喺在下届嘅选举，如果冇其他变动嘅话，有机会喺四年之后，2030年会喺同一日举行。由王梁俊报道。
2: BC 省市政选举将会在10月17日举行，省选就会在10月24日举行。媒体 CTV 报道，按照宪法法案，根据法例去到推算，如果没有特别意外或者提前选举，下届省选同市选会一同在2030年10月19日举行。不过法案同时规定了，在地方、省级和联邦选举日期重叠的情况下，更改选举日期的机制。BC 选举局发声明表示，根据相关规定，新的选举日期必须由内阁在同 BC 选举局同各政党协商之后确定合适的日期。早在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之前，已经有多个界别人士呼吁切勿提前省选，选民可能会对自己的选民登记是省级抑或地方级，应该在哪里投票，以及有哪些候选人参选感到困惑。这种困惑可能会随着每次选举而加剧，而反复的竞选活动都会导致选民疲劳。在其他省份方面，沙省已经经历过多次选举日期冲突，并且一直有声音呼吁将省选同市选分开举行。早前亦都有报道提到，随着地方市选同省选将会接续举行，在全省各地都有市政同省级选举标语展示牌出现，部分地方有市长、市议员同学务委员候选人的宣传展示牌并排出现的情况，亦都有部分地方出现市选同省选候选人宣传牌混杂出现的情况。报道亦都提到，此际 BC 省民被铺天盖地的竞选标语和宣传资讯所淹没之余，亦都容易对两级政府的职权范围和候选人所竞选公职的职责范围感到困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1: 温哥华市警公布犯罪趋势数据，指温哥华在2025年的整体犯罪严重指数和非暴力犯罪严重指数都创下自1998年以来有纪录最低水平，但受到在2025年的拉普日严重惨剧事件影响，暴力犯罪严重指数并未创新低。温哥华市警表示，长期数据显示到当地暴力罪案、财产罪案和整体犯罪率都是呈下降趋势。由邓海文报道。
3: 犯罪严重指数是加拿大统计局衡量犯罪趋势的重要指标，不单止计算案件的数量，亦都会按照罪案的严重程度进行加权，因此可以更加全面反映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警方指出，过去10年之间，温哥华整体犯罪严重指数下降22.3%，同期加拿大全国整体犯罪严重指数就上升4.2%。不过，2025年温哥华暴力犯罪严重指数并未创下历史最低，主要是受到拉普日的大规模伤亡事件影响，因为该案涉及11项二级谋杀控罪。至于今年，警方承认截至目前为止，整体罪案数字都较去年增加，但是就表示多项较严重的罪案正在下降，包括谋杀、企图谋杀、性罪行、商业爆窃、住宅爆窃和汽车盗窃。警方预计

0: 公共安全仍然有进一步的改善空间。警方会继续针对居民、商户和访客关注的治安问题采取行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会投资20亿推出一项新的全国性热泵补贴计划，帮助国民安装更加节约能源的供暖设施。由黎伟杰报道。
2: 总理卡尼宣布，渥太华将会投资20亿元，推动全国100万个住宅进行节能改造，以降低居民供暖开支以及减少碳排放。政府指出，本国有超过700万个家庭仍然使用燃油、丙烷、电暖板或者旧式暖炉去取暖，冬季的能源负担沉重。事项计划其中一个重点是推出全国热泵回赠计划，协助最多82万个家庭转用较高效的电动热泵，年收入低于中位数的合资格家庭最高可获10000元的补助，其他合资格的家庭就可以获得2000元，并且可以同省级资助合并使用。政府承诺最快24小时确认申请，方便居民一旦在暖气故障之后迅速更换设备。现时使用燃油或者电暖板的家庭，预料改用热泵之后，平均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400元的能源费。此外，政府将会同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以及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合作，未来8年为大约280000个泊民单位进行节能改造。整项措施预计可以减少2500万吨的温室气体排放。
1: 瑞典学院宣布，本国诗人 Anne Carson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由周浩辉报道。
3: 现年76岁的加拿大著名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安妮卡森在多伦多出生，长期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经常取材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里面的人物、故事和思想，再以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等不同形式重新演绎。他曾经在魁省麦基尔大学和北美多间大学教授古典文学，是继短篇小说作家 Alice Munro 2013年获奖之后，另外一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卡森获奖是加拿大的巨大荣耀、非凡的成就，又赞扬卡森的创作成就、他的想象力和独特风格，重新发明古典作品，将古典叙事带给现代读者，改变我们看待文学的方式。瑞典学院赞扬他跨越文学种类，融合古典和现代元素，风格独特。学院致电卡森的时候，他正在冰岛静听风声，而卡森对获奖的消息非常意外。卡森的代表作品包括探讨古希腊文学里面欲望和痛苦的 Eros the Bittersweet， 和用诗歌形式创作的小说 Autobiography of Red。 他的作品亦都融入了个人经历，在2010年出版的 Knocked 记录他失去联络多年后来去世的兄长 Michael。 卡森长期在冰岛居住，和丈夫在2022年取得冰岛公民身份。2024年他公开患了帕金逊症，他今次获奖会得到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大约170万加元。今年诺贝尔奖这个星期已经公布了医学、物理学、化学和文学奖得主，明天和下星期一会分别公布和平奖和经济学奖得主。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有本国的报告指，部分的政府部门有使用中国制的产品。由蔡伟涵报道。
4: 联邦政府多个主要部门拒绝回应，是否仍然有在建筑物和办公室里面用中国海康威视 Hikvision 生产的监控闭路电视镜头和录影系统。工业部长乔美兰在一年多前下令，要从所有政府建筑物拆除有关的产品。国家邮报报道，在过去两个月收到的回复声明里面，加拿大太空总署、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加拿大农业及农业食品部以及加拿大公园部都拒绝回应有没有继续在他们的办公室用有关的系统。至于国家研究委员会和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就在回复中表示仍然有用。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会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期选举前都唔会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
5: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6: 当汽车遇到死火、爆胎、机械故障同汽车意外等，请保持冷静，先打上死火灯，示意其他司机有事故。
5: 喺路上处理汽车问题，应当注意。

0: 若未能解决，请到安全位置致电朋友或路边紧急服务公司等待救援。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0: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a 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下个月的中期选举之前，都不会对伊朗进行任何军事行动。由刘伟杰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不会在下个月3号国会选举中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美国正同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谈判，指伊朗目前无论在经济或军事上情况都非常差，美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封锁行动。特朗普最近已经多次提及，有信心美伊战事好快就会正式结束，但他另外又扬言，对于美军随时恢复全面攻打伊朗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同美国仍在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并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亦听取美方意见。他又说，伊朗正在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于几日之内作出回复。
2: 国际贸易组织表示，全球的贸易指数有下降趋势。由林伟杰作报道。
3: 世界贸易组织 WTO 公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测至 3.9%。 报告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3.5%， 表现远超过预期的 1.9%。 鉴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增长势头将会延续至下半年，而明年的增长更加有望扩大去到 4.1%。
2: 接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观塘有新建筑物因为钢筋严重偏差，要拆卸重建。
4: 你屋企有7至16岁中意唱歌跳舞嘅小朋友，今个圣诞黄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 SSK Academy 由温哥华出发，去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嘅圣诞演出，再到北京 Hire 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同 MV 拍摄。12月17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 Hire Camp， 发掘小朋友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SSK Academy 604-518-8061。
2: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3栋大楼去重建，而香港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则。由张文健报道。
5: 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3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则。至于另外3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3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
2: 香港屯門富泰村一對父母早前因為虐待兒童被捕，兩人已經獲准保釋候查，今個月尾要向警方報到。由張文燕作報導。
5: 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2大袋罐裝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獲准保釋候查，今個月下旬需要向警方報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3名子女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健康评估，会评估这个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协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ISU 短道速滑世界。

0: 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1: 天气报告。
2: 达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12度。今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20%，今晚落雨机会9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82%。
1: 好声好听，961。
0: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东方、西方、盼芳芳。
4: 开始10月8号的东方西方潘芳芳，咁一年咧喺几个星期四喺10月份咧，芳芳咧就系都接触咗咧就系阿兹海默症方面一啲无论系照顾者啦，或者一啲嘅义工朋友，希望咧藉住佢哋嘅故事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事实上咧其实咧而家唔单止咧系人口系老龄化啦，好多时咧即系我谂一啲嘅长者咧，亦都咧即系比较多系有呢一个咧就阿兹海默症。嘅情况，咁而咧屋企嘅照顾者咧非常之重要嘅。我而家手上边咧就攞住一只咧就用纸折嘅马啦。咁咧其实咧今日咧我就会同一位咧就阿兹海默症嘅照顾者咧就倾偈。咁咧呢一个咧就系佢爸爸折嘅一件咧好特别嘅玩意啦。咁因为咧佢哋有阵时要参加啲同行者嘅活动啊咁样。咁而當我即係未同呢一位朋友傾偈嘅時候咧，我仲諗住咧會見到一位咧，可能咧啊好攰啦，好勞累啊，或者即係覺得咧，即係已經好似係透支咗嘅一位朋友。咁但係當我見到佢嘅時候，同佢傾偈咧，發覺哇佢充滿陽光啊，而且好温暖，而且咧佢能夠咧喺照顧咧屋企人嘅呢一份咧，即係。自己的付出当中咧，佢揾到咧一个好正向的能量喺度，咁而呢一个能量咧，仲可以影响到咧我啦，同埋我相信咧就系一啲同行嘅人士。咁当佢咧即系讲到咧就系好多咧参与个活动嘅时候咧，嗰种嘅开心咧，亦都咧就系深深咁样感染到我。咁佢话咧就鼓励佢爸爸接咗呢一个用纸做嘅好似马啦，咁啊一齐玩啦，咁啊嗰种嘅好简单嘅当中。然后咧，亦都咧可以咧体验到咧，即系互相相处之间，同埋互相照顾啊、陪伴啊嗰种嘅情喺呢度嘅。咁所以有阵时候咧，都会觉得啊，佢哋咧作为照顾者，佢哋嘅心情就好似月亮咁样样，唔单止皎洁，仲系咧好愿意聆听你嘅心事。

0: 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10分钟翻到屋企。
1: 最后一个限量翻模型，俾我买到啊！
2: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知啊？
3: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4: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点至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开心大本营。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滋味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6: 东方西方潘芳芳。
7: 今日咧，東方西方潘芳芳咧，我哋咧就喺身邊咧就有呢一位係阿茲海默症照顧者啦 ，caregiver Alfred 啦，傾下偈。其實都想分享一下你嘅個案，因為咧，我諗好多朋友咧，即係屋企可能有人啊患咗阿茲海默症，又唔好想話俾人聽嘅。咁所以好多謝你，因為你嘅分享好重要喎，即係等好多人知道啊，其實咧佢哋唔係孤單嘅，係啦，有其他人，亦都有同行人。咁同埋如果係適當地，咁起碼我都知道啊，應該點樣做啊。咁樣樣係咪？咁我想問一下你，你係咪屋企爸爸媽媽都係阿茲海默症？係
8: 啊，冇錯啊。係我媽咪咧已經過身啦，咁佢成個過程就大約十幾年嘅。
7: 十幾年啊！
8: 十幾年嘅。咁我爹哋就就最近先至呢幾年先至確診嘅。咁依家我同佢同住啦，咁我就係個唯一嘅照顧者咁。係。
7: 咁係咪變咗其實你都好有經驗去接受嗰件事？因為有陣時候咧，有啲啊突然間要去接。即係直情咧，我哋叫拿手唔成勢啦，唔知道做啲咩好啊！咁但係因為你之前又照顧咗媽媽十幾年啦，跟住而家到爸爸係啦，即係啱啱確診，其實會唔會兩個人嘅照顧有唔同㗎？其實我都想問。
8: 係一定係會唔同㗎。其實因為我相信即係。每一個患者咧，佢哋自己嗰個情況咧都會唔同。有一啲人嗰、那個可能會係有啲脾氣啊，有啲人咧可能係唔講嘢啊，個個案都唔同啦。咁我都好多謝呢個阿茲海默症協會啦。咁佢因為我都參加咗佢哋一啲嘅 program 啦，咁都識到好多嘅都同路人啦。咁我會知道多咗其他嘅人嘅情況啦。咁有啲人就可能真係同我嘅 case 好唔同。咁我。當然我媽媽已經過身啦，咁佢當其時係成個過程我都喺身邊啦。咁但我爹哋呢個個案，我亦都唔會覺得佢會係一樣咯。因為個個人始終都係唔同啦。咁所以就其實可以咁講，就係見招拆招啦。
7: 見招拆招嚇。咁我想問一下咧，你介唔介意講多少少？譬如話你媽媽患有阿茲海默症個。

0: 过程或者中间你照顾佢，因为我谂，既然你话唔同，我都想知道啊，症状上唔同啊，照顾上唔同，或者系需要上唔同啊，你点样去沟通了解，帮到佢，照顾到佢？
1: 其实讲翻我妈咪嗰度先，因为咧，佢系始终系第一个，即系喺我爸爸同妈咪里边嘅第一个确诊啊嘛。
0: 嗯。
1: 咁当其时我知道嘅时候咧，都系好担心啦，好不知點做啊！因為我始終係未接觸過呢一樣嘢啊嘛，咁我亦都身邊嘅時候，我當其時冇其他朋友有同我講過佢哋有呢個問題啦，咁所以我都唔知點算嘅。咁我當其時咧，我就係揾咗亞洲康物政協會啦，因為真係好容易咧就可以揾到佢哋嘅。咁佢哋有中文熱線嘅，咁咧我就打電話俾佢哋啦，咁佢哋就好好噶，咁佢就會俾好多嘅方向俾你啊，又會好細心聆聽你嘅事情啦，咁樣啦。咁我就當其時候就叫咗我去參加咗一個分享會咁上下嘅嘢啦。咁佢哋咧就有啲講解一下呢一個病情啊，同埋有好多其他嘅人咧喺度分享佢哋嘅經驗啊咁。咁我一路聽嘅時候咧，咁我就變咗有個心理準備啦，就知道哦之後會係點樣樣啊咁樣。咁因為始終嗰、雖然我媽咪十幾年啦，但有啲老友記就冇咁耐嘅，有啲可能少啲，有啲亦都可能更耐啦，有啲更長啦。即係個個都唔同個情況啊，嗰、那個挑戰啊，都係好唔同嘅。咁就視乎嗰、那個患者究竟佢係喺邊一個嘅狀況啦，邊個階段啦，亦都視乎下，譬如嗰、那個照顧者佢自己本身嘅情況啊，都會有好多嘅分別。
0: 我想問一下你媽媽嗰個情況咧，十幾年係咪睇住佢一路慢慢惡化，或者係更加即係嗰個能力係一路減退啊咁樣噶？
1: 是冇錯的。最初的時候呢，我哋去確診的時候呢，其實我感覺上是好像冇嘢咁嘅，即係好似同我哋正常人差唔多，係咪真係嘅咧？即係自己都會有咁嘅問號喺個腦嗰度，因為感覺上好似同我哋都差唔多，傾偈又好似好正常咁，只不過平時可能睇時間又睇得唔係好清楚啊，有時耐唔耐就會當即係可唔認得路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好正常，但係你話到好後期嘅時候咧，佢直頭係完全係講唔到嘢啊，唔知道你做乜嘢，即係去到呢個階段。但係因為係十幾年啊嘛，咁所以嗰個過程係好漫長，係慢慢慢慢咁。你唔會話突然間嗰一日突然間覺得哇，你今日差咗好多喎，又唔會咁樣，係逐啲逐啲咁，逐啲逐啲咁，你就會變咗由一個好正常嘅變到一個完全乜嘢都唔知嘅人咁樣咯。
0: 係咪越嚟越難照顧？因為當佢咩都唔知嘅時候，你唔知佢需要啲咩嘢，唔知點樣樣可以照顧到佢。
1: 其實我諗係係咪越嚟越難？其實每一個部分都係難。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嗰個分享會嘅時候咧，有一個朋友咧就分享佢自己的經歷啦。咁佢就話佢嗰個親人咧就十幾年嘅照顧咗十幾年，佢話佢對佢嚟講咧最容易反而係最後期。因為其實可能都唔使點樣照顧佢嘅情緒啊，只係當然喺即係 physically 你要 take care 佢多啲，但係可能反而仲容易。咁我覺得其實對每一個人嚟講，佢嗰個感受都唔同，邊一樣叫難，邊一樣叫容易，係咪？對我嚟講，其實每一樣嘢都係難，但係每一樣嘢都會盡量去做好佢咯。譬如依家呢個過程裏面，咁我可能譬如做一啲好簡單嘅嘢嘅啫，即係可能譬如同佢剪下指甲啊、沖下涼啊、去下洗手間啊，其實都唔係好容易嘅事嚟，即係有時有啲冇做過呢個照顧者呢個崗位嘅人咧，就會覺得可能一啲好簡單嘅事情就好普通，但係對我哋照顧嚟講照顧者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
0: 好啊，我哋咧不如聽隻歌先啦，翻嚟再同 Gavin 傾偈啊。
1: 好，唔該。

0: 我哋繼續咧，就同 Alfred 傾偈啦。咁頭先講緊話咧，即係照顧咧，屋企人佢哋有亞茲海默症咧，係每個個案都唔同嘅。咁頭先啱啱講緊話日常咧啲嘅照顧啦，去到後期因為一定㗎啦，咁個人嘅整潔啊、衞生啊，咁譬如同佢剪指甲啊，甚至乎洗下面啊，各樣嗰啲咯。我想問，因為你而家爸爸都係啊嘛，你話唔同嘅話，其實我想問一下喺日常生活上。譬如就咁剪指甲啦，咁兩個係咪都你個處理都唔同啊？要
1: 係啊，係好唔同。因為譬如我媽咪嘅時候，我同佢剪嘅時候，我掂下佢啲腳趾手指咧，佢就會叫噶啦，佢就尖叫，直頭唔俾你掂咁樣。咁我點樣樣去做呢件事情咧？咁我爹哋就好啲，咁佢開頭都唔接受嘅，但係依家佢都肯俾我去。幫佢剪啦，我爹哋係比較初期嘅，所以都仲係 OK 嘅。但我媽咪嗰陣時，佢直頭係因為佢唔知道做緊乜嘢事啊嘛，你掂佢佢就會叫啊。咁嗰陣時，但係因為我爹哋咧就仲未有腦退化症啦，咁嗰陣時我哋兩個一齊照顧咧叫做，咁一個咧就分佢心，即係可能同佢傾偈啊，咁另一個就
0: 開始
1: 幫佢剪啦，即係我哋會有啲咁嘅合作啊，有啲偈仔會諗啦。所以每做一件事情嘅時候，好多時我哋如果有任何嘅挑戰咧，都會係一齊去諗一啲辦法咧，啲照顧者。如果你自己一個都係自己同自己諗下，有啲咩辦法可以做到最好咯？
0: 係，咁喺照顧上咧，好多時咧，我諗都譬如亞洲癌症協會啊，或者你話認識咗一啲咧，即係同路人啊，大家都可以分享，可以點樣樣做呢啲係喺照顧上嗰啲嘅方法啊、技巧啊。咁但係內心其實都有多糾結嘅，我相信嚇十幾年照顧媽媽，咁同埋即係會唔會成日都覺得啊？點解會咁樣樣咧？即係本來健健康康一個人咁樣，而家又要去到一個階段，去到後期嘅時候，有冇有陣時個心情都有啲好難過啊？或者
1: 我就會接受咯，我心裏

0: 老病死呢個都係好正常嘅事情啦。但係當呢件事情如果係發生咗喺自己身上，咁都要盡量去正向啲去面對咯。即係主要係睇下自己點樣去做好呢件事情啦。
1: 係
0: 咁每一樣每一日咧都係同自己諗下嚇，究竟可以點樣去做好啲呢一件事情咧？點樣可以令大家都過得開心一啲咁樣？即係我所謂開心一啲咧，其實我覺得係好重要啊。因為你始終呢一個責任咧。不是说一时三刻或一日两日这样是年年月月即是都很长的时间。所以呢 有时候即很多人都会很辛苦即包括其实我自己都会
1: 有
0: 压力的。
1: 你一
0: 直
1: 好像轻轻地讲是吧
0: 但一定要有一些正向的思维即是要在同埋我都会尽量想一些方法可以令到大家都會找到一些快樂位啊，
1: 怎樣找一些快樂位呢我都想知
0: 道。譬如我會嘗試看看譬如現在跟我爹哋咁，我看看有些什麼興趣，會我自己都會有少少興趣的呢，那麼大家都一起做這件事，那麼他又有開心，我又有開心，即我會有時會有些這樣的思維，我盡量希望可以即 win-win situation， 就不要好像照顧者永遠都是一路沉了下去。
1: 是你給我感覺呢很正向，同埋你好像樂觀一些，對每一樣東西你可以認識，知道怎樣去接受。媽媽十幾年了到爸爸而家咁樣，咁同埋呢以往好似你話啦，曾經同爸爸一齊照顧媽媽㗎嘛，係咪？但而家又唔係喇喎，即係你變咗係一個好孤獨嘅照顧者啦，咁甚至乎你 quit 咗你嘅工作，係啦，而家即係全職照顧爸爸，真係有需要咁樣咁多時間？
0: 真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對我嚟講咧，即係患咗呢個病，其實係有好多風險位啊。好容易，譬如我哋就咁諗下，行一條直路啫嚇。但係咧，前面可能嗰條直路好似類似有啲斑馬線畫咗個公仔出嚟咧。嗰、那個患病嗰個人咧，就可能會睇到啲唔知乜嘢嘢，可能就會棘到，可能就會跌低。即係每一秒都有好多危險嘅位置，或者去煲水又唔記得熄火啊，有好多安全上嘅問題會有我會有諗法咯。咁變咗，如果我心諗，如果我唔多啲時間擺落去嘅時候，可能佢第日就可能出街已經唔見咗啊，或者行多兩步又跌親啊，好多危險嘅地方。咁我覺得就。在我的情況來說，我就會 prefer 我自己去全職做，但我相信每一個人也都會有不同，因為可能有些朋友他自己的環境啊，又有不同的情況要顧及啊，就變了不一定會是根據好像我咁就係一個 model answer， 一定係咁樣全職照顧咁。但你話係咪需要好多時間咧？係嘅。
1: 好，我哋一陣翻嚟繼續再傾下。

0: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和其他资助课程。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1: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0: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1: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0: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2: Hey, 你都冇 common sense 嘅。
3: 今次市選，列治文就有一個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仲有歐澤剛做政策顧問添。
2: 好嘢！
4: 請大家同我一齊投票支持市員候選人 Thomas Leung、Glenda String、Kenny Chiu 同埋學務委員候選人 Alice Wong， 讓列治文回復常理施政。
2: 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 BC at gmail.com。
5: 西方潘芳芳
6: 翻嚟咧，继续咧，我哋东方西方潘芳芳咧，有 Alfred 啦，就系照顾者啦吓。咁其实咧，即系照顾阿焦麦症嘅患者，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头先你同我哋分享咗啦，日常生活啦，咁甚至乎你 quit 咗份工啦，差唔多系全职嘅时间一路照顾爸爸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喺个过程中咧，点都会有啲压力噶。係咪啊？我唔可以當你完全冇嘢，樣樣都話接受，係咪啊？咁因為你經歷咗，你有呢、這個即係自己可以修練到啦，原來跟住你之後可以點樣做？咁但係當有壓力嘅時候咧，你自己會點樣做啊？
7: 其實壓力真係日日都有嘅。咁我都係盡量係用啲正面啲嘅方法去諗呢件事情啦，去揾開心。喺呢度我都想多謝下呢個阿茲海默症協會啦，因為喺即係呢個路途上面啦，可以。

0: 講咧，係真係比較孤單啊。尤其是我爹哋依家嘅情況啦，咁只係得我一個做一個caregiver 咁樣啦。咁就但係當我接觸咗呢個亞洲海默症協會啦，咁佢有一啲嘅program 啊，咁我哋都有參與到啦。咁咧就會識咗好多同路人啦。咁咧係會有。大家互相支持啊，大家互相鼓勵啊，大家可能就算可能有時有啲朋友仔話想呻下，咁我哋大家都互相聽下咁，咁會分享咗嗰份嘅壓力咯，咁就會覺得自己好似好似重生咁樣，即係好似你話講話點樣舒緩咗個壓力，那個壓力就真係會減，真係有人同你 share 咗，真係會減，
1: 就會爭好遠嘅，就唔係一定自己係承擔曬嗰件事，係咪啊嚇？咁但係有陣時候突然間有啲咧，咁你都係咪會做下深呼吸啊？即
0: 係都要㗎，係
1: 咪啊？即係都要有啲方法俾自己係咪啊？即係會唔會我諗，同埋你自己會唔會咧都要好注重自己嘅作息啊？所有嘅時間，因為你自己都要照顧。好自己，先至可以照顧到身邊需要的人啊嘛，啱唔啱啊嚇？咁呢一個都係要自己要成日提醒自己喎，係咪啊？呢個都好重要。嗱，咁經歷咗咁多啦，你話好多嘅同路人啦，咁我諗咧，其實而家咧，我諗數據都有顯示嘅，越嚟越多人咧就有機會係患上呢個亞洲海默症啦。就咁講 ，BC 省其實去到即係都有一啲嘅數據係顯示嘅。咁如果有啲朋友，即係或者你覺得你自己做咗 caregiver， 即係都有經驗啦，亦都咁你會點樣同一啲同路人去分享，或者你會 share 啲咩俾佢哋，即係幫佢哋咧？
0: 我覺得有一樣嘢好重要咯，就係、是第一樣就係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啦，即係自己做得呢一個工作啦，就都係盡量做好佢啦，就其實不是個個人都可以即係做呢一樣嘢，因為你一定要有一個愛心啊，又有呢一個耐心先至做得到咯。咁如果我覺得我都係譬如100%去做呢件事情嘅時候咧，當其他有好多唔知道嘅人喺度可能會話哇你呢樣做得唔好啊，呢樣你又好似冇做過，又做得唔夠。咁千祈要記住要相信自己啦，因為自己已經做到最好啦。即係我又想分享少少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唔係淨係我啦，即係我聽好多個朋友都係佢哋作為一個照顧者咧，成日都會聽到身邊嘅其他人咧，會係同佢哋講你做得唔好啊，你應該呢樣嘢就唔好咁做啦，呢樣嘢就應該。但係咧，其實咧。那個照顧者自己面對那個困難呢，他當刻他做的決定呢，其實已經是在那刻他做到最好的事了，他要相信一下自己咯。即係我不知道我這個信息你明白
1: 嗎？明白啊。咁但係頭先你講的就話，係咪真係好多人其實會怪責自己呢，即係自己做得不好，又或者令到自己好像有種呢，好像即係點解？即係好似自己係個受害者咁啊，係咪？即係會唔會㗎？即係有冇接觸過有啲人
0: 係
1: 咁啊？
0: 我又想分享翻一個另外一個 case 咧，就係、是、我第一次我媽咪患病嘅時候咧，咁亞洲海默症協會咧就叫我參加咗個 program 啦。咁佢裏邊就有一個分享嘅。咁當其時咧，咁佢就一個小組分享，咁我就同另一個唔認識嘅照顧者一齊啦。咁佢就分享佢嘅故事啦。咁佢就話咧，佢係唯一嘅照顧者，咁佢有兄弟姐妹啦，咁但系兄弟姐妹咧就唔会翻嚟照顾佢个妈妈嘅，咁佢就自己亦都系缺咗份工全职做啦。咁但系咧佢个妈咪因为病嘅关系咧，就系嗰啲发脾气啊，成日都发猛疹啊嗰种啦。咁佢就觉得自己好辛苦啦，已经做到即系100分，但系咧好似冇人明白佢咁咯。嗰啲兄弟姐妹翻嚟净系得指责佢，点解你又唔咁做？点解你又唔咁做咁样？咁然之后咧，到有一日咧，突然间咧，佢就佢嘅妈咪喺屋企无端端唔知点样行行下都跌咗落地下，咁佢哋就哇，即系好似好个天跌咗落嚟咁啊，好好伤心，咁喺度喊嘅。佢当其实去分享嘅时候，咁我觉得个感受好深咯吓，同埋我觉得就系真系唔好怪责自己啦，因为其实我哋已经做到最好咯吓。咁有时有啲事情要发生嘅，佢都会发生嘅，系咪？总之自己觉得我已经尽咗力，我做晒我应做嘅事情，咁我觉得应该系無悔咯，真係唔好話覺得因為其他人覺得你係咁而俾咗自己有其他嘅壓力啦，因為自己其實已經

0: 正有好多嘢要承担。
1: 冇错，系啊，咁我哋好好地接受啦，生命俾到我哋嘅嘢啦，然后每天我哋做好自己，其实就系搵到最好嘅生命嘅意义啦。多谢晒 Avery 同我哋分享 ，thank you 你，多谢。

0: 東方西方潘芳芳啦，而家喺我身邊嘅咧就係亞洲貿易政協會嘅資源拓展高級經理 Wendy 啦。咁啊 ，Wendy 咧，我想問一下你咧，其實你加入咗呢個協會都一段時間，都係個機緣巧合嘅。咁雖然咧，即係你屋企係咪媽媽都係有亞洲貿易政，你都係 caregiver 嚟㗎？
1: 係啦，因為其實係啦，我都係一個 caregiver 嚟嘅。其實我參加我參加協會即係嘅時候，我都之前我媽媽已經係。確診了有 Alzheimer 噶啦，咁阿茲海默症。咁我自己其實就係都當時我會覺得，咦點解？因為我自己本身之前我都係做緊一啲呢啲籌款嘅工作啦。咁喺另一啲機構，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咦點解呢個機構咁低調，又華人社區唔識嘅咧？咁又冇聽喎，咁又唔知道有啲乜嘢嘅中文服務喎，咁樣。咁我自己都覺得係，咦我都好想即係幫佢哋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啲乜嘢啊，或者我可以即係義工咁樣參與都得嘅咁樣。咁但係又係一個機緣巧合，就係原來佢哋以佢哋真係想 expand 喎，想做多啲華人社區嗰啲服務喎，或者籌款嗰邊喎咁樣，咁所以我就當佢有呢一個機會嘅時候，咁我就就入嚟幫手啦咁樣咯，咁又我又好又可以，即係佢哋又請我入嚟幫手啦，咁所以就開始幫佢哋就將啲嘢全部即係 set up。好多嘢咁樣咯，即係譬如籌款委員會啊，有啲依家嘅有幾個嘅每一年都喺華人社區舉行嘅籌款活動啊，咁然後做好多啲聯絡嘅工作啦，譬如同啲傳媒啊，咁做一啲做多啲宣傳啊咁樣咯。
0: 係，咁我知道咧，其實你差唔多，你頭先講嘅只係部分你嘅工作，因為其實你差唔多好多嘢咧都係要關你事噶啦，即係你要睇好多啦咁樣樣，咁甚至乎咧籌款嘅活動啦，點樣樣去安排部署啊，點樣媒體方面啊，因為嗱你一定要開記者招待會，又要揾地方啊，咁然後跟住有啲嘉賓要嚟啊，嚇邊個要講嘢啊，咁所有嘢其實你可以想象。都係好繁忙，甚至乎咧，就算係籌款活動有陣時點啊，我哋都即係喺電視播又好，電台播又好，有陣時候咧，你都會準備嗰個 script 我哋叫做嗰個稿啦，咁其實咧要好全面對個會認識好多啊，咁樣咁，但係好似你話咧，其實最初佢哋咧唔係話咧，即係做籌款活動係啦，即係好低調，你都係揾到佢哋，然後跟住知道咗點解你哋唔做多啲嘅咧，咁樣而推動。用在呢一方面，咁我覺得呢一點係好好嘅，因為其實咧，喺華人社會，我哋好多時候多嘢自己都唔知道，除非真係有需要就會去揾，係啦。咁我想問啊，譬如話幫咗咁耐，尤其是咧而家每年我哋都會知道有關愛老友記呢一個籌款嘅活動啦，係啦，唔單止係喺電視電台啦嚇，咁仲有籌款嘅晚會啦，係啦，呢度係晚宴啦嚇。咁其實你覺得喺過程中籌到嘅錢？或者點樣樣，對於華人社區點解會好重要呢？
1: 其實因為我哋即係有嘅華人服務咧，係真係對一啲華人家庭好重要嘅。因為其實即係你可以想象係一個即係你講中文同係一個我哋依度一個即係主流係英文嘅社會，嗰個言語係好重要咯。即係好多時係佢哋好多家庭係佢哋唔知道應該去邊度揾幫助。咁即係有時。就算你識英文，同你有呢啲服務係用。

0: 中文嘅咧，個分別爭好遠嘅，等於好似我以前嚇，即係就係話最初就係我就係參與咗呢度嘅一個嗰、那個嗰、那個俾啲照顧者去參加嘅一啲嘅 workshop 啊，嗰啲工作坊，咁佢哋就係好全面嘅，就係佢會即係會教你哋即係譬如有啲咩嘅唔同嘅 topic 啦，裏邊會講有一啲好基本，去到啲好深入、好 serious 嘅一啲嘅 topic。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咦，其實真係好重要嘅，即係譬如做啲教育工作啊，幫啲屋企人啊咁咯。咁但係從即係除咗咁之外，即係我都即係所以做籌款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就係即係我都希望華人社區都有份貢獻咯。
1: 嗯哼，
0: 咁因為喺個會度，即係其實個會都已經係即係 support 咗個華人社區好多年㗎啦。即係就算我入嚟做籌款之前，都已經有呢啲服務㗎啦。咁只不過係比較低調咁樣啦。咁但係即係當我一起可以在度做啲籌款的時候，咁亦都係可以貢獻翻個協會，貢獻翻個社會，咁就都等華人又出一分力咁樣咯。
1: 嗯，其實咧頭先你咁樣講，我覺得都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有陣時候咧，即係喺個華人社會度咧。好老實，如果屋企人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如果你同佢講英文，佢都唔明嘅時候，係幫唔到佢嘅。但你起碼可以講翻，即係同聲同氣啊咁樣。係啦，我記得有個朋友同我講啦，即係佢屋企人咧就患咗呢一個即係阿茲可默症。咁然後跟住可能咧，原來咧佢淨係咧識得，即係佢原來以前係外省人，係啦。咁變咗咧，如果你同佢即係你真係要同佢講翻，可能以前佢地方嗰個方言，佢就會可能認知得到、明白得到。咁咧嗰個接受嘅機會咧又會多好多啦，咁樣。咁好啊！我仲想問多一樣嘢咧，就係有啲朋友成日都會問嘅，譬如話，我捐錢啊咁樣樣，咁我今年捐咗啦，咁樣點解出年又要捐，或者我要一路咧，即係你都
0: 係
1: 啦，成日都係要捐錢
0: 㗎，
1: 咁需要咁多錢嘅咁樣樣。咁作為一個即係我諗係 donor 或者係即係我要俾 donation 嘅時候，有啲咩嘢原因令到即係佢哋會覺得我係繼續要支持呢個會咧？
0: 嗱，其實有啲人都會以為有啲人都會以為呢個協會咧係政府資助嘅，或者係政府去營運嘅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只係其實好少部分係政府有資助我哋一啲嘅項目，但係其實係六成以上嘅我哋嘅資源咧都係嚟自社區嘅。咁所以我哋嘅經費係都係要依賴我哋啲善長啊，佢哋嘅捐款啊，或者係一啲公司啊，或者係一啲佢啲贊助啊，各樣咁樣，我哋即係嘅資金都係要靠個大眾嘅。咁然後呢啲嘅需求其實不斷咁增加嘅，因為每一年都有一啲新嘅家庭
1: 係冇錯
0: 出現嘅。咁然後我哋都係希望可以陪住佢哋，由佢哋一路去到唔同嘅階段，我哋係即係等佢哋一路都認識唔同嘅呢個病嘅轉變咯，因為其實都有好多我自己都即係如果即係譬如新即係聽緊嘅聽眾，佢哋都會如果都你自己都有身同感受嘅話，你都知道其實嗰個路程都好長嘅，真係可以即係譬如我媽媽都成18年生活咗，咁所以即係嗰個每一個階段每一個家庭都有唔同嘅需要，咁所以我哋嘅需要籌嘅經費都係有唔同，同埋係幫我哋可以提供唔同嘅 service 咯，即係嗰啲譬如我哋又有複雜啲嘅唔同英文，我哋有廣東話，有國語，所以係啦，咁又繁體定簡體咧，咁又有好多呢啲嘅即係比起係有時會複雜咗咯嚇。
1: 係咁啊，好多謝啦 ，Wendy 同我哋嘅分享啦，因為我諗除咗咧，我哋即係有需要嘅人士，即係要我哋即係要俾多啲 education 俾佢，其實我覺得其他咧，即係就算喺社區度，我哋每天生活啦，咁大家都有一份子啦，咁都需要 educate 佢哋知道咧，其實咧大家要互相支持、互相幫助嘅，咁希望大家咧多啲留意啦，即係咪政協會嘅活動啦、工作啦，同埋咧可以支持佢哋。Thank you，Wendy， 唔該曬，
0: 多謝芳芳。
2: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3: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那件事？
2: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3: 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与诸

0: 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蓝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保怡纪念园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行一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温哥华警方公布犯罪趋势的数据，指温哥华在2025年整体犯罪严重指数及非暴力犯罪严重指数都创下1998年开始有纪录以来最低的水平，但是受到拉普日大规模伤亡事件的影响，暴力犯罪严重指数并未有创新低。温哥华警方表示，长期数据显示本地的暴力罪案、财产罪案和整体罪案率都呈有下降的趋势。犯罪严重指数是加拿大统计局衡量犯罪趋势的重要指标，不单止计算案件的数量，亦都会按照罪案的严重程度进行加权，因此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警方指出，过去十年之间，温哥华的整体犯罪严重指数下降 22.3%， 同期加拿大全国整体犯罪严重指数就上升 4.2%。 不过2025年温哥华的暴力犯罪严重指数并未有创下历史新低，主要是受到拉普日大规模的伤亡事件影响，因为该案涉及11项二级谋杀控罪。至于今年，警方承认截至目前整体的罪案数字都较去年增加，但是表示多项较严重的罪案正在下降，包括谋杀、企图谋杀、性罪行、商业爆窃、住宅爆窃和汽车盗窃等等。警方预计，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2026年整体暴力和非暴力的三项犯罪严重指数都可能降至历来最低的水平。警方表示，公布犯罪趋势的数据是希望给市民更加清楚了解温哥华目前的治安情况。他强调，讨论公共安全的时候，实际的数据和事实都十分重要。警方认为近年的治安数据改善和主动的警务措施有关，包括成立第五分区以及投资新的科技和警务策略等等。警方同时指出，公共安全仍然有进一步的改善空间，会继续针对居民、商户和访客关注的治安问题采取行动。加拿大联邦政府计划引入私人投资，改革大型机场营运模式。加拿大国家航空委员会表示，无论改革最终如何推行，都应该以控制旅客成本为重要的考量。加拿大国家航空委员会行政总裁 Jeff Morrison 在渥太华出席航空业的会议时表示，目前政府提出的机场部分私有化计划仍然有不少细节有待公布，因此他尚未表明明确的立场，但是强调机场改革不能够忽视票价和旅客的负担。澳洲在1997年至2003年间将机场营运交给私人投资者管理，带来数十亿元的资本投入，行李处理、旅客登机手续和机场休息室等等的服务都均有所改善。不过澳洲竞争监管机构指出，截至2015年的前十年间，澳洲四大机场向航空公司收取的费用上升 81%， 相关的成本往往最终转嫁给旅客。总理卡尼上个月表示，希望由私人投资者接管全国四大机场的营运，并以固定的租期管理，联邦政府就保留机场的所有权和监管权。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将投资20亿元推出一项全新的全国性热泵补贴计划，旨在鼓励国民安装更加节能的供暖设备。周浩辉报道。
7: 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会投资20亿元推出一项全新的全国热泵补贴计划，鼓励国民安装更节能的供暖设备。这个计划帮助降低全国能源成本，减少碳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预计帮助100万户家庭的节能改造。卡尼表示，这个新投资会透过

0: 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早上有雨，其后有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90%。
3: 亚洲天气概况。
2: 星期五，香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8度，最低气温摄氏26度。北京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上海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台北有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首尔晴朗，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东京晴朗，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新加坡有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8度。吉隆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晴朗，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

0: 个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时间嚟到1:08，开心星期四啊，天气都一样开心。咁啊，头先有啲同事出去食个 lunch 啦，今日咁好天气，出去食 lunch 几好，咁啊可以行下过去附近啊啲 food court 度，啊俾啊阳光晒晒系需要嘅，越嚟越少呢个机会啊嘛。咁啊咁好阳光啊，梗系。即系喺我心目中都系暂时，梗系出去打网球啦。但系咧，好阳光，我哋又未必会谂去打 pickleball 啊。或者可能大家好阳光，系咪都系纯粹出去行下咧？戴下啲啊毛鞋啊，出去行个圈，等佢哋咧闻下啲草啊，闻下啲空气啊，索索啊，跑两跑啊，佢哋又开心，我哋睇住佢又开心。好啦，希望今日嘅音乐带俾大家都好开心。但系星期四咧，其实今日同听日嗰啲歌单系有少头痛啊。系啊，选择困难又翻嚟，希望可以，唉，系啦，我已经预咗有啲组合播唔到噶，都系嗰句啦，我哋进播。

系啦，咁啊 ，Mira 就拣咗呢首歌曲与歌曲之间进入咗一个 Fight Club。

听过嚟自 Mirror 的 Fight Club， 慢了两秒添，应该早多两秒揿咧，吸吸含啊！

0: 我哋有 NSYNC Bye Bye Bye。
1: 秋意浓最好就系食好嘢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同全新装修嘅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仲配埋海鲜，只系54元，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仲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元，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2: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3: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2: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一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8: 原来他不够爱我。
9: 大家好，我系坤哥吴业坤。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吴业坤同埋谭家园。我哋将会喺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10: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1: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号下昼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ne-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12: Chris Meta Fan， Chris a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唔知咧，大家知唔知IG 咧？Facebook 我唔好肯定，但系 IG 就肯定咧有一个嘅之前唔系太过唯一嘅功能。咁我近期都考证一下啦，即系其实咧就系话你可以睇 IG 或者 Thread 上边咧，咁啊打呢个 Meta.AI 咧，其实你可以问一下即系佢哋嘅 AI 嘅工具啦吓。想了解一下呢条片系唔系 AI 嘅？咁之前咧比较难咧撮到呢一个功能出嚟，但系而家反而好容易。你只要喺嗰条片嗰度，咁有一个三横嘅地方揿落去咧，佢就自然有个地方你可以问 AI 嘢喺嗰度问嘅。咁啊问呢条片系咪 AI 制作嘅？咁其实都几方便啊！以前系我真系要喺唔知边度打Meta AI 呢个字去 tag 嗰条片咧，先至有呢个功能出嚟。但系而家 at least IG 系几容易做得到。咁我啊，所以近期都试下啦。咁有几准确嘅，有啲我自己其实肉眼都可以睇得到啦。咁如果大家咧唔肯定咧，都真系可以用呢个功能，就系、是、你系咧喺一条片嗰度去譬如嗰条 reels 嗰条片嗰度去揿。但系有一样嘢，我觉得佢仲未做得到，就系、是。

其實除了有些片是 AI 啫，但有些人咧，其實佢係 download 咗條片之後加一個濾鏡喺上面，令到嗰個人咧其實係變咗另外一個人嘅。但係佢係偷人哋條片嚟做呢啲濾鏡噶。嗰類型嘅片咧，其實網上面好多好多帳號都係咁樣嘅。咁啊，但係佢哋嗰啲又多人 follow 嘅喎，可以令到啊。咁當然有佢嘅原因同埋有佢嘅方法啦，揾到流量密碼啦。但係呢啲咁嘅片咧，佢就 detect 唔到係 AI。连所谓的滤镜都 detect 唔到，我就觉得唔得咯。我就系要一个功能系可以拆穿所有西洋镜嘅。我除咗想了解呢条片系咪 AI 之外，呢条片嗰个人系咪真人啊？定系 filter？ 定系滤镜？唔该，话俾我听，我要知道得一清二楚。或者可能迟啲会有啩。好啦，继续我哋嘅组合啦，嚟自两位歌手，但系佢哋都有一对团名嘅，无印良品，掌心。

我哋有邱客李林。认错。播多一首先，呢首歌都好多听众有提交，我哋有太极。

0: 行周年优惠送大礼，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1: 购买美容阁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0: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3: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2: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3: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2: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4: 点解头先即系分享呢、這、一个问呢、這个，譬如 I G 啊，问 A I 这个是否 A I 片段呢、這、一个即系功能，我觉得啊应该值得分享一下咧，就因为咧即系早排啊，有同朋友咧就去即系分享一啲即系啲片啦，跟住当中就系其实有啲系 A I 嘅，咁又唔信我，我话呢条系你信我啦，但系佢又。唔信，咁我就其实咧，因为我有曾经听过一啲，即系睇过，直情系有啲你当系网红啦，佢哋 I G 一啲嘅一啲都系好多 followers 嘅，咁佢哋咧其实咧自己有拍片咧，分享翻佢哋自己嘅片咧，俾人盗窃咗啊，咁啊点样睇佢系咪盗窃咧？就系佢攞佢自己条片，同埋攞啲人哋偷佢条片，而嗰啲动作咧。嗰啲神情咧，各樣背景咧，其實咧係真係差唔多，淨係個樣同埋個身形各樣有所改變。咁佢就係好想同大家，即係呢、這個這個 I G 嘅網紅啦嚇。咁佢就好想即係話呢樣嘢有冇得正視嘅咧？你 report 佢，佢又唔會 close 呢個 account 嘅噃。咁但係其實確實佢哋嘅資料係俾人哋偷咗之後，再去換取一啲帳號出嚟，再有好多個 followers 嘅。咁當然啦，當中梗係用咗啲。亮晶晶的流量密码吸引大家去 like 去 follow， 所以其实他们分享这件事又真的值得一去被人了解，你看那件事是不是真人嘛，即是 AI 当然是假的，但是如果他是用人的片来做底，但是上面加滤镜，其实即是偷人的之余还要讲大话，是不是不值得去 follow 呢？但好多人都系唔明呢样嘢，亦都唔知唔 care， 或者都唔知道有冇得解决呢个问题。咁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 AI 问呢个 Meta AI 这片段是否 AI， 即系唔够咯，应该这片段是否偷取人哋再加个滤镜喺上面，我觉得咁样咧就让人哋更加明白呢个网络世界里边嗰啲 content 啊，系唔系真系 content creator 定系 content copier 啫？好啦，我哋继续啦。系啊，定系 nobody 啊？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And you'll never change. Yeah, Wonder Girls, Nobody.

听嚟只有 Wonder Girls Nobody。继续听一首，我谂咗好耐点样 flow 呢首 Nobody 啫。I Love 呢首可以啊，亦都系听众提交健身歌。

0: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那件事？
0: 是啊，接下来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1: 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好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BC 省同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举办关爱老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3: 关爱老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4: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5: 系啦，头先嗰首系艾粒嘅歌，艾粒好多歌都系非常之搞笑，咁啊，即系讲紧啊啲男仔啊操控机啊，所以首歌叫我有控宝，咁啊都系其中啊听众提交嘅作品啦，咁啊剩低我都唔知道。系啦，听日可以因为头先都有听众有提交啊，咁但系啦，如果已经播过佢哋作品嘅组合咧，就应该唔会播噶啦，即系我都希望做到一人一首啊，所以之前 Swing 啦、See All Star 啦、农夫都唔会再播噶啦，因为其实第一日我拣咗嘛，咁啊睇下剩低点样啦，但系个困难之处仲要系 flow 组合歌，唔容易唔容易。而接住呢对组合又系唔可以唔播啊！

我哋有 Rubber Band 发现号。好啦，带俾大家最尾一首歌，我哋有 Robin and Candy 世界对我们。好啦，我哋听日 Mad Band 再见啦，拜拜。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各个政党继续就省选提出政纲，保守党承诺大幅提高个人免税额，新民主党就提出将汽车保险保费再冻结三年，绿党就建议全面填。

0: 保教育经费。卑斯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如果保守党胜出，会将卑斯省基本个人的免税额由目前的$13,216提高至$32,000，将成为全国最高水平。该措施可以令接近所有在职的省民每年减少大约$1,000的省税，而一般双职家庭可以每年节省大约$2,000。另一方面，卑斯新民主党党领允大卫就表示，将汽车保险保费冻结措施延长3年，直至2030年的春季。允大卫指出，连同过去的措施，卑斯汽车保险公司的保费将会连续冻结10年。新的措施令到每名驾驶者每年节省大约$500的保费，过去7年的保费亦都一直维持不变。至于卑斯绿党今日公布教育政策，提出全面填补公立学校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的经费缺口。绿党提出建立较稳定的学校拨款制度，并将学生和辅导员的比例提高，每250名学生会有1名辅导员。该党亦都提出全民学校膳食计划和学校用品计划，同时制定长远的校舍资本计划，确保学生建筑符合安全、功能和气候适应的标准。一名87岁男子寻日在温东被一男一女涉嫌以攀爬的方式分散注意力，并且偷走手上的戒指。事发在 Renfield Street 和东一 Avenue 附近，事主当时正在步行，被一男一女驾驶白色房车接近。坐在乘客座位的女子主动同事主交谈，并在握手期间将假的珠宝带到事主手上，同时取走她的戒指。事主其后返回住所并且报警。事主形容女疑犯为中东或者南亚裔，讲嘢冇口音。男疑犯为身材矮小的中东或者南亚裔的男子，当时负责驾驶白色的房车。警方表示，分心盗窃疑犯通常会表现友善，并且利用各个藉口接近目标，再趁受害者注意力分散的时候偷取财物。警方提醒长者和家人，如果陌生人异常靠近或者试图和自己有身体的接触，应该保持警觉并且礼貌退后，亦都不要被陌生人接触或者取得个人的物品。警方呼吁任何怀疑自己成为分心盗窃的受害者，应该立即致电911报案。诺贝尔委员会今日公布，今届的文学奖由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获得。周浩辉报道。
1: 诺贝尔委员会今日公布，今届文学奖由现年76岁的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获得。委员会称赞他的作品跨越作品类别，融合古代和现代的元素。卡森在多伦多出生，长期研究古典文学，曾经在魁省麦基尔大学和北美多间大学教授古典文学，是继短篇小说作家 Alice Munro 在2013年获奖之后，另外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到这个奖项的加拿大女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卡森获奖是加拿大巨大的荣耀、非凡的成就，又赞扬卡森的创作成就，他的想象力和独特的风格是重新发明古典作品。瑞典学院致电卡森的时候，他正在冰岛静听风声，而卡森对获奖消息非常意外。在接受冰岛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诗歌在现今社会可能是比散文更加有用，因为速度较快，诗歌的好处是篇幅较短。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5,145点，升103点；创业板指数报867点，跌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193点，跌345点；S&P 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 ，TD Bank 报162.2元。RBC 报270.87元。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阿里巴巴报105.68元 ，Mastercard 报576.25元。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里边 ，Nvidia 报231.2元 ，Tesla 报374.77元。而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0，对英镑0.53，对日元111.4元，对人民币4.71元，对港元5.52元，对台币22.46元。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3226228，
1: 下星期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啦。
2: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3: 系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系提前投票，我觉得呢个方法最好。
1: 卑诗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喺星期五10月16号到下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嘅地址同开放时间。快啲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资料。
4: 天气报告，
5: 大湾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早上有雨，其后有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5%。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6: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6: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7: 大家好，我是 Grace 曾曾乃嘉丽，凭着3届学务委员和注册财务策划师的经验，今次参选列治文市议员，我会为每一分公帑审慎把关。10月17号，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市议员候选人 Kevin Lai、 Gary Law、 Wallace Pong、 Shonda Scarrett、 Grace 曾、 Sam Wang 制造 William Wang， 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列治文前进联盟的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团队。
8: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
9: 好声
10: 好听
11: 961，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12: 尽情 vibe 一下，
13: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4: 好超嘅下昼，10月8号啊，星期四啊，直播室尽情 vibe 一下呢个节目入面咧，有 R&B 喺度啊，我 Richard。
15: 大家好啊，我系 B 超啊。
14: 哇，系啦，咁啊，终于嚟到咧，各位一个星期嘅星期四啦，咁啊，对我哋嚟讲，一个礼拜最后一日做节目咯。
15: 期待咗好耐，我见到你把声系等咗好耐咯，忍唔住有啲开心啊，而家。
14: 系因为头先我听你嘅声音嘅时候比较细声，你发觉原来头先之咪换咗啊，而家 OK 啊，你把声翻翻嚟啦。
15: 我翻嚟啦，
14: 系想睇听我把声咧，系有啲愕然嘅，好似自己同自己讲嘢咁。
15: 哦。哦，因为鬼马啲咪我哋点咁摆咗喺度啊？
14: 系啊，俾人玩弄咗少少。
15: 系系，唔紧要嘅，冇问题。呢个咁样先有 live 嘛。
14: 咪系啊，咁样先至真系觉得诶，即系觉得诶比较特别啲啊嘛。如果人生咧成日都好似好 predictable 咁嘅时候咧，就可能有啲人可以有啲人系 prefer 嘅，不过可能有啲人觉得有啲沉闷咗少少咯。
15: 咁啊系，正所谓即系估唔到嘅时候咧吓，好多时候选举都系估唔到嘅。啊，就算你有啲嘅选举之前嗰啲嘅投票嗰啲嘅咩调查嗰啲啊，嗰啲嘅民调嗰啲啊，都未必真系最后个结果。系咁嘅喎，
14: 系啊，咁但系咧呢一样嘢就要靠你神圣嘅一票咧，去即系最后决定啦，计嗰个结果系点样啦。咁所以唔好忘记啦。嗱，温哥华市选咧个选举就好快到啦，咁啊早啲计划，咁把握机会咧，咁啊而家都知道呢个星期啦，有呢一个预先投票啦，喺呢个10号同埋13号咧都有提前投票。
15: 冇错啦，咁大家咧可以去到咧 vancouver.ca/vote 嗰度去揾下你嘅投票嘅地点啦，或者咧可以系致电311去查询更多资料嘅。咁啊正式嘅投票日期咧就喺10月14号啊嘛，系嘛，咁啊喺之前嗰即系话都安排到嘅话，提前投票都可以嘅，都欢迎嘅
14: 系，
15: 最紧要系进公民站啦。
14: 应该唔系10月14号喎，应该系
15: 温哥华市选
14: ，OK，
15: 唔系省选
14: ，OK， 应该系17号啊嘛，
15: 系咪啊？
14: 系啊，
15: 好啦，
14: 系
15: 就咁话，
14: 正式投票系17号啊，大家，所以如果你想预早投票嘅时候咧，就系10号同埋13号咧，可以提早进行呢一个嘅投票嘅，咁大家记得留意住啦。OK， 好，咁但系而家呢段时间啦，都知道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啦，就进行得咧如火如荼啊嘛，咁我哋今日咧真系尽情 vibe 一下啦，当然 R&B 咧都有电影想推介俾大家听嘅，
4: 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
16: 每日为你汇报电影上映时间，好戏连场。
14: 好，就是呢个好戏连场啦，冇错啦，咁啊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啦，咁啊好快就完结啦。

0: 因为呢个星期日咧，11号咧就系最后一日啦。咁过往大家有听我哋嘅节目啊，唔同嘅节目嘅时候，都有同大家推介唔同嘅电影啦。
1: 系啊，即系当晚咧或者当日啦，有啲咩好戏咧，大家可以把握几个机会去睇嘅。咁今日嚟讲，当然咧，我哋两个咧亦都系每人都有一套嘅电影想同大家介绍一下。
0: 系啦，咁啊呢套嘅电影啦，不如我讲先啦。咁啊嚟自日本嘅，咁啊嚟自咧是枝裕和啊。咁呢位嘅真系导演啦，都系喺过往
1: 电影节上客。
0: 系啊，电影节上客有好多唔同嘅电影都曾经喺呢度上映过咧，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推介咧就一套嘅电影，中文译名咧就叫《默然回首》啊。咁如果大家以前喺香港读书嘅时候咧，以前喺香港读书都曾经读过一部 chapter 咧，呢个《默然回首》咧就都好有感觉咁样噶嘛。咁英文名咧就叫 Look Back 咁样啦。咁咧佢系原著咧系嚟自一个嘅同名嘅短篇漫画嘅。咁个原著叫原著个作者就叫藤本树啦。咁所以亦都叫 Look Back 啦，呢个嘅即系漫画啦。咁嗰个故事系大概系讲啲乜嘢咧？咁咧佢又一个好自信嘅一个嘅小学生啦。咁佢就叫做藤野啊。咁咧佢系一个嘅漫画嘅天才嚟嘅。咁佢好细只个嘅时候咧，已经系好受欢迎啦。咁平时最中意咧同啲朋友一齐 mingle 啊，一齐玩咁样。咁仲要喺呢一个嘅小学嗰度咧，那个校报咧就画呢个单元漫画去连载嘅。咁点知有一日咧，佢遇上咗佢嘅强敌啊。咁啊，中文译名就叫京本啦，咁咧佢就一个系唔翻学，咁但系佢画工咧就非常之好嘅一位嘅同学仔嚟嘅，咁好快咧佢哋就成为咗默契十足嘅一个嘅即系拍档咁样啦，一齐创作呢个漫画，而且咧嗰个嘅即系结果都好好，即系大获好评嘅。咁当大家睇落去好似成件事发展得唔错嘅时候啊，可能将来嘅 career 都系朝住呢个方向进发嘅时候咧，即系谂到非常之美好。点知一直去到毕业嘅即系前夕嘅时候咧，临毕业之前咧。
1: 发生咩事？
0: 呢位即系画画好靓嘅所谓嘅强敌呢位京本咧，突然之间提出咧，哇！呢对黄金组合咧拆伙啦！
1: 哎呀，咁就大件事啦，个天崩地裂谂就
0: 系啦。咁原本好辉煌啦，喺嗰个嘅学校个阶段嘅时候咧，咁要即系突然之间好似晴天霹雳咁样啦，咁要走出呢个阴霾啦，咁就事之愈和咧，就想透过呢套电影咧，就去勾画出咧，即系成个呢两个小学生所认识嘅时候，成个嘅。过程系点样？咁佢故事咧就带领一班嘅即系观众啦，走过成长嘅辉煌，同埋佢话系悲剧咁样啦。
1: 吓，即系结局
0: 已经去到咁嘅状况啦。佢话咧探讨创作嘅本质啊，孤独同埋青春嗰种嘅即系不羁嗰种嘅状况咁样。
1: 哦，咁呢个都系成长嘅部分嚟嘅，系嘛？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当然要系留意下呢套电影啦。
0: 系咁，当然啦，佢入面嘅演员都系非常之好出色咁样。
1: 青春可人啊，
0: 冇错啦。咁佢话藤野同埋京本咧，分别就由两位演员饰演啦，同埋呈现佢岁月嘅变化，即系演出呢个唔同嘅年龄嘅状态咁样啦。佢亦都话咧，即系同埋当然有另外两位都系做翻同一个角色啦，因为成长咗啊嘛。咁佢就话个 comment 就话咧，四位嘅演员咧，嗰个演出咧，完全系即系天衣无缝，即系你唔觉得系有违和感噶？
1: 系，即系唔会突然间觉得大个咗之后啲人变晒，喂唔掂咁啊，定系奇怪咗咁样啊？
0: 系啦，咁呢个亦都系获得呢一个嘅高度嘅一个嘅即系影评咁样啦。佢呢个电影咧喺威尼斯影展首映之后咧，播完之后咧，哇！好多人都大赞嘅。咁而喺呢个 VIFF 啦，今年嘅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啦，都系一个嘅 special presentation 嘅单元嗰度咧，就系登场嘅。咁冇错啦。咁呢套嘅电影咧就嚟自日本啦，英文名字叫 Look Back 啦，中文名就系默然回首啦。咁系一个嘅日文嘅对白啦。咁当然有英语嘅字幕啦。咁其实入面可能有少少嘅即系暴力嘅情节嘅。咁不过咧，佢亦都系开放俾咧，即系18岁以下嘅人士睇咧，都冇问题嘅。咁片长咧就100分钟，咁几时一睇咧？嗱，今晚10月8号咧喺 The Park Theatre 啊，傍晚嘅6:15 The Park Theatre 可以睇啦，同埋嚟紧星期日啦，最后一日电影节嗰日咧，喺呢一个嘅都系傍晚啦，6:00嘅时候咧，10月11号咧就喺呢个 Granville Island 咧嗰度系可以睇到嘅。
1: OK， 好，咁呢套咧就系 Regent 所介绍嘅电影啦。咁我介绍呢个咧，另一个咧就系一个嘅纪录片嚟嘅，个名字咧叫 The Flight， 即系个航班个 Flight。咁样
0: 听落去好似有啲恐怖咁样。
1: 纪录片嚟讲啦，即系我都要比较沉重啲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呢套咧系讲述翻喺2020年啊嘅1月8号，伊朗革命卫队咧，佢话蓄意击落咗一架咧啱啱从德黑兰起飞，编号系叫做 PS752 嘅客机啊。咁啊，机上咧176个人咧，全部都系罹难嘅。咁其中包括咗好多名咧系伊朗裔嘅加拿大人啦。咁呢一个亦都系加拿大喺航空事故里边咧35年嚟最严重嘅一次嘅人命 损失。咁呢

0: 个纪录片咧 ，The Flight 咧就系话我睇紧咧，就聚焦嘅系咧发生呢件意外嘅事件之后咧，追随住加拿大三个失去至亲嘅家庭啊，咁啊记录佢哋点样同啲律师啊，同埋其他受影响嘅家庭咧一齐啊，咁啊去话同埋佢伊朗自由嘅社群啦，点样去面对啊呢个咁嘅事件，同埋咧点样去对呢个伊朗啊伊斯兰共和国咧未被追究责任嘅局面咧，咁啊一齐去揾真相，同埋问责，同埋去奋斗嘅。
1: 嗯，系啦，
0: 咁啊呢套嘅纪录片咧就会喺今晚啊，8:15就喺downtown 嘅 SFU Woodworth 嗰度系有公映嘅。
1: 嗯 ，OK， 好，咁呢套都系B 超所推介嘅电影啦。咁我就系 look back 啦。你好，嗰套系叫咩名话
0: ？The Flight
1: 系 The Flight look back 同埋 The Flight。咁冇错，咁其实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啦，咁有好多唔同嘅长片啦、短片啊，同埋电影嘅一啲嘅特别活动啦，就可以睇到嘅。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嘅详情嘅时候咧，都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啦，购票或者查询咧，可以系 www.viff.org 啦，viff.org 咁嘅特别要留意听日啦，开心大本营嘅即系准时入场面嘅重点好戏啦，咁啊，马光浩咧咁睇完一啲电影嘅时候咧，会有一啲嘅详细嘅即系观后感啊，去推介俾大家咧，睇嗰套嘅电影咁样啊嘛，
0: 系系用佢嘅电影人嘅触觉啊，更加讲得详细多啲，
1: 嗯，系
0: 正啊，
1: 当然唔好忘记我哋961啦，同埋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嘅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 Peace 啦，同埋系FM 961同埋城市电视特别呈现嘅中国动画电影啊，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嘅，咁其实两套电影咧。去到星期日嘅时候咧，都仲有得上映嘅，所以仍然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咧，去睇呢两套我哋特别呈现嘅电影啊。
0: 系啊，冇错，仲有好多戏等大家去睇欣赏嘅。
1: 嗯 ，OK，
0: 好，咁啊嚟紧呢个嚟成讲咧，不如又讲下啲嘅好嘅嘢啦，同大家推介一下啦。
1: 系，推介咗好嘅电影啦，咁但系你有冇谂过，其实你做一啲嘅事情啊，甚至乎 shopping 嘅时候咧，
0: 系
1: 都可以帮助到一啲有需要嘅人咧。
0: 咁好，冇错，就系话喺今日啦吓，就去 The Brick 嗰度购物啦，呢个系最佳时。因为咧，只要你系喺店内买嘢咧吓，就可以有好多种嘅优惠，仲有高达咧话575蚊嘅店内购物额，可以喺店里边咧系任何去买嘢都得噶。
1: 嗯，系啦，咁啊，最重要系咩咧？因为头先讲啊，除咗买嘢之外咧，亦都可以做善事啊嘛。因为部分嘅收益咧会拨捐俾咧儿童医院嘅基金会嘅，咁所以你买嘢嘅时候，亦都可以支持翻自己嘅社区咧，真系好值得我哋去即系帮助啊！咁你亦都可以买你心爱嘅一啲家私啊，一啲嘅家电啊，翻屋企又。可以之前我哋都讲啦，即系秋季嘅时候都可能会谂下点样去即系升级我哋屋企啊嘛。
0: 系
1: 呢个机会又嚟啦！
0: 哇、wow, ！所以我哋今日咧介绍咗好多吓，譬如话记得大家去尽公民责任投票啦，系、嗯、嘛，去睇啲好戏啦，同埋哇 shopping， 正啊呢、這个系。
1: 系咁，当然如果你有小朋友嘅时候，佢有呢一个嘅才艺嘅话咧，都千祈唔好忘记咧、嗯。其实我哋电台而家嘅活动咧就招募紧啦，就呢、是、个小小新生 Got Talent 啦。
0: 冇错，系欢迎咧我哋小朋友咧系啊参加啦。只要咧佢任何嘅才艺，即系我哋唔包括系平时。嗰啲講啊，好普通噶啦，已經係唱歌跳舞嗰啲好普通啊，
1: 已經好普通啦。
0: 係啊，
1: 對我嚟講好勁噶咯。
0: 好多譬如話啲樂器，唔同嘅樂器，不同不限嘅，打鼓、小提琴、二胡、竖琴乜都得。打功夫系咪或者做咩？系我哋讲都讲唔出嗰啲好多啊！才艺咧都可以即管过嚟报名，
1: 系即系。如果你谂到你嘅小朋友边一方面系比较专长啲嘅时候，即系未必可能系真系谂到我哋平时谂开嗰啲才艺嘅。但你觉得
0: 打剑啊？
1: 系你觉得喂好特别，都可能真系想俾大家去睇下呈现一下嘅时候咧、嗯，都可以参加呢一个嘅 event campaign 啊！
0: 系啊系啦，咁啊记得啦，上网咧系 www.fm961.com 啦，咁去报名，咁啊加油！
1: 系啦，个截止日期咧好快噶，就嚟。紧嘅星期三啊，所以咧
0: 呢个真系14号啦，呢个
1: 系啊，我其实你记错呢个日子。OK， 好啦，咁啊记得啦，如果想了解更加多资料嘅时候啦，去到 FM961.com 啊，都期待咧，即系睇到你哋嘅即系小朋友啦，一啲嘅即系才艺嘅表演啦。咁当然入到围嘅时候咧，都有一啲嘅训练啦，会喺个舞台上面咧去表演嘅。咁所以就事不宜迟啦，快即系帮你嘅小朋友去报名啦。

0: 话好甜蜜嘅一首歌啊，带俾大家有 Felix 林志乐嘅《魔法情侣工作室》。
1: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五点至深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昼五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想成 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还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er、Carousel、Metro Town、Langley Willowbrook Mall、Guildford Town Center、Coquitlam Center、礼甲33街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3: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4: 以前考试冇准要贴士，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5: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6: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创业 up up up！
7: 又到今个星期嘅创业 up up up 嘅环节啦！哇，依家咧俾个嘉宾望住我哋，我觉得有啲嘅紧张添。
8: 系啊，我见佢之前咧都真系照一照镜啦，睇下今日发
7: 照镜添啊，咁样咯。唔系，因为佢咧好识魔法噶嘛，即系可能望一望你，摸一摸你头发咧，就已经系话知道你系点样样嚟噶。
8: 系个呢个发型撞晒个面型，个面型系撞翻个发型，唔好得喎。
7: 系啊，话唔定咧佢影响你下半生添。
8: 我惊佢讲嗰下顶唔顺啊，喂，我帮佢搞搞个头先。
7: 系啦，今日嘅请嚟嘉宾咧就系发型屋老板阿 Jess 嘅。
8: Hello Jess。
9: Hello B 超 ，Hello Agent， 你哋好。
7: 你好，你好，咁好开心啊！因为喺本地咧好多唔同嘅 event 咧，都见到你咧就帮我哋嘅

0: 啱啱啊，或者喺後台嗰度咧做下髮型設計啊咁樣嘢 ，sponsor 咁樣嘢嚇，係啊，好犀利嘅咁樣。但係一開始問下啦，當然啦，就話髮型呢樣嘢對你嚟講本身係咪真係咁重要嘅咧？
1: 哇，好重要喎！髮型冇咁好睇，其實成個樣都會變咗一個人
2: 嘅。哇，
1: 影響好大
2: 嘅
1: 真
2: 係。咁即係咪由細到大咧，都即係對於自己髮型咧都好注意？
0: 首先要搞自己個先係咪？
2: 由幼稚園啊、小學佢中學嘅時候都關注呢一樣嘢嘅。
1: 都會比較關注啲嘅，
0: 係、
1: 啊，
0: 即係譬如話去翻學啊，或者係去街啊，係咪啊？
1: 點都要扎翻條辮仔噶嘛。
0: OK， 即係有要求啦，係啊。喂，咁但係咧，譬如話你細個嗰陣啦，即係譬如見到同學仔啊，或者咩成嗰啲咧，即係可能媽媽幫佢剪嘅啫嘛，頭係，喂，唔可以咁嘅喎，你應該可以做得好啲嘅喎，你個面型好靚其實係。
2: 但可能 Jazz 都係媽媽幫佢剪呢個先。
1: 都唔係嘅，我媽咪當時都會帶我去啲即係比較靚少少嘅髮型屋，所以未必得，所以我自己個 standard 就要稍微再高多少少咁樣咯。
2: 哦，原來
0: build up 咗個 taste
2: 基因嘅問題，因為媽咪都注重呢一樣嘢。
0: 係啊，好緊要咁，因為咧就係話呢個即係審美呢樣嘢嚟噶嘛，係咪？即係細細個開始咁嘅，就唔係話淨係話所謂嘅，我唔係笑人哋啊，即係譬如冬菇頭開始啦，我小朋友都係係咪先？
2: 你笑啊，唔係笑緊人哋，
0: 可能我自己以前都係。
2: 係咁，嗱就講到咁注重髮型嗰方面。去到哪個位置覺得我知道 Jazz 都是由一個髮型師開始做起，何時立志做一個髮型師呢？
1: 立志做髮型師，其實我一開始做嗰陣都冇話一定要做到髮型師，因為諗住打個 part time 啫嘛。因為當時都係讀緊 high school， 咁但係做下做下，好似又幾好玩咁。然後幫人哋好似整完個頭髮又幾靚，然後個客人又好開心。之後就覺得啊，可能我真係可以慢慢去做得越嚟越好，去做一個更加好嘅髮型師咁樣。
0: 哦，即係話喺 high school 已經接觸嗰啲行噶啦，入行已經係。
1: 嗯。
0: 哦，咁嗰陣係咪真係未？當然未可以話即刻剪頭髮住噶啦，
2: 洗頭
0: 即係幫手其他剪嘅，要係。
1: 係啊，洗頭其實都算係比較。後期啲啲，
0: 係啊，咁一開始要啲咩
2: 咧？即係洗頭水咁樣，買洗頭水嗰啲，
0: 即係做 preparation 咁
1: 樣。一開始其實要接下毛巾啊，掃下地啊，洗下廁所先嘅。
2: 嚇，咁咪好屈屈不得志咯！一開頭嘅時候，
1: 咁啊唔會喎，咁我又覺得洗下洗下，咁你咪洗到頭咯，咁咪有進步咯。
2: 喂，呢個 mindset 係好值得我哋學習。
0: 係啊係，即係喺途中當然咧，就話睇下其他師傅點樣做啊，偷下試下，慢慢望下先咁樣樣
1: 係。係啊，
0: 跟慢慢升咁樣又咁樣進步嘅，
1: 係。即係你做得越嚟越好，人哋就俾多啲嘢你做噶啦。
0: 嗯。OK， 咁想問一下 Jazz， 咁你有冇話即係本身係喺譬如話學下即係整規嘅剪頭髮嗰啲學校啊，定係話點樣入行，點樣跟住去做進步咧？
1: 我當時咧係我有個師傅嘅，我就跟住師傅去學。咁師傅咧就好有耐性，好有心機咁樣教我啦。咁教完之後就好似做得 OK 啦。咁然後再去自己上更多嘅堂。
0: 哦，自己都有上堂嗰啲咁樣樣，即係譬如見到人哋嗰啲即係個假人嗰啲頭髮嗰啲係咪？要剪嗰啲嘅，
1: 都要嘅，
0: 無數個
1: 都要嘅，係啊。
0: 哦，係
2: 咁，我好好奇問，即係剪嗰啲叫做假髮啦、假人頭嘅時候，同剪真嘅髮型咧，其實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啊？
1: 其實都好唔一樣啊，因為假人頭畢竟佢冇人體個體温
2: 啊。哦，我呢個關事嘅
1: 都有少少影響嘅，同埋佢髮質嗰個即係佢頭髮 drop 落嚟嗰個位置咧，都唔係好一樣。
0: 哦，
1: 即係譬如我哋條街點樣。分又系唔一样，或者人头就冇咁复杂噶嘛，嚟嚟去去都系咁样搭翻晒落嚟嘅啫嘛。但系人嘅话，可能有转位啊，有成都会有啲唔一样。
0: 有啲 double 转，有啲系三个转。
1: 系，
2: 但系而家嗰啲嘅假发都做到几似真发嘅。对于即系啱啱入行嗰啲朋友仔嚟讲，会唔会有咗帮助咧？反而又
1: 咁，我相信练多啲假人头都一定系好嘅。咁诶，唔好 take 个 risk 喺人哋个真人头嗰度。
2: 我有个学徒啊，想试下。
1: 系咯，
0: 系啊，你平啲都唔得，我剪。我啲剪差就點算？即係自己都 take 好多唔同 course 啊，咁樣學識啊，好多技巧咁樣啊，係。咁有冇話即係記唔記得初次真係剪一個客人嘅頭嗰陣，即係係咪戰戰兢兢嗰啲啊？定係話需唔需要話即係師傅都睇住你啊？咁樣
2: 有冇手震啊？隻手咁樣？
1: 咁我又好彩又冇乜手震，因為嗰陣時都幾大膽。咁啊，一嚟就嚟噶啦。咁但係我老公作為我一個 model 啦，俾我剪髮嘅 model 咧，
2: 佢就第一個啊。
1: 诶，系啊，
0: 哦，有老公噶啦，已经系
2: 啦，咁啊惊极个抱啦，
0: 咁就可以大胆啲啦，就
1: 系啦，咁啊剪埋佢耳仔添，
0: 哇，
1: 咁所以亦都系因为佢只受咗伤嘅耳仔，令我要更加要小心去帮每一个客人去整头发，
0: 系多谢佢，
2: 多谢佢嘅，我想问而家只耳仔仲有冇少少疤痕喺度啊？
1: 梗系冇事啦，
0: 即系一开始已经试过呢啲系最终极噶啦，整亲耳仔啦，
2: 系咁，当然我哋成日都话剪男仔嘅发型同剪女仔嘅发型好唔同咁样噶嘛，咁啊。Jazz， 你又 prefer 或者你覺得男仔女仔係駕輕就熟多啲咧？
1: 男 男仔同女仔其實個 style 都好唔一樣。

0: 即系男仔，你真系有少少剪得衰咗少少就好穿崩噶啦，因为比较短啊嘛，相对嚟讲。咁女仔嘅话，亦都要好注重层次个方面，因为你剪得唔好，可能就哇一笪塌咗落嚟啊，或者出唔到成个形，所以都几唔一样。我自己其实男女都好多，但系女仔会偏多少少嘅啲客人嚟讲。
1: 咁但系有冇话你系边种唔同嘅 style 多啲咧？即系譬如话而家成日听到咩日系式啊、韩式嘅剪法嗰啲，即系你会唔会或者都系话会做埋？边一种咁样噶？
0: 都唔会话日系韩系咯，因为我专门系帮客人去做，即系好似定做啊，系咪噶？即系 tailor 咗
2: 系啦，
1: 我帮佢整发型设计嘅，
0: 系啦，即系成个帮佢设计，亦都冇话去日系定韩系定中系，即系冇呢啲嘢噶，系咯。
1: 即系总之整翻个系
0: 最主要系适合佢哋，
1: 系啦系啦，咁就为啲 very good。
2: 但系有阵时有啲客人咧，佢自己都几有要求，可能譬如睇咗某个 model 嗰张相，或者嗰个艺人，我想剪呢个。咁其实 Jess， 你觉得睇完佢个面型嘅时候，喂，真系？其實不要襯，你有冇直接咁樣同佢講
0: 咧？我都會直接講嘅，即係我會講話，可能都唔係太適合，不如我幫你做翻一個比較適合少少，你可以突顯出你嘅優點嘅一個髮型幫佢做咯。
1: OK， 即係嘗試都係用啲語言嘅藝術啊，即係幫佢即係轉一轉個心意先啦。
2: 即係同客人都有一個好嘅溝通嘅，咁make sure個end product 佢自己都滿意咁樣啦。咁我想問下 Jess， 你做咗幾耐嘅即係髮型師之後咧，就決定創業咧？
0: 我入咗行大概六年左右啦，就开始有呢个创业嘅谂法啦。
1: 系，但系点解会有咁嘅谂法呢？有冇话即系咩嘅冲击俾你啊？即系譬如老公都鼓励你啊？定系点样样咧？
0: 当时咁当然好直接啦，就系因为赚多啲啊嘛，谂住可以
2: 系啦。我唔要出人工嘅，我要发廊赚几多钱咁俾我咁啊。
0: 系啦，咁咧当时就会谂住赚多啲，咁同埋会多少少自由，所以就会去想自己去创业。
1: OK。咁但喺本地其實咧，想問一下咧，就係創業即係做一間嘅髮型屋啦，需要啲乜嘢嘅條件嘅？譬如話個鋪位你會係幾大好啊，或者需唔需要話好多唔同牌照啊嗰啲咧？
0: 牌照就真係都要有少少牌照嘅，因為譬如我哋要做裝修啊，或者要整啲嘢咧，都一定要有 permit 嘅。咁有冇话要几大？其实又冇话一定要几大嘅，睇你想个空间咁有几多。但系我哋当时去留意铺位系都系想会稍微舒服少少嘅铺位，即系你一有舒服嘅程度，你最少都1000尺以上噶啦。
2: 系，即系啲空间感
0: 咁。系啦，空间感。
2: 系，咁我想问，即系拣呢一个嘅铺头嘅选址嘅时候咧，都其实都知道温哥华嘅市场啦，都几 competitive 噶嘛。困唔困难咧？揾呢间嘅铺头嘅时候，
0: 我哋当时都几困难，因为当时可能比较学士少少咧，咁所以都。唔係好多生意去轉讓出嚟啊，又或者冇乜呢啲吉位出嚟。
1: 係哇，咁好嗰陣真係，而家真係好羨慕啦！真係諗翻起，喂，而家見到有啲好多鋪位，不如快啲嚟租我啦咁樣。但係嗰陣就係好學士。OK， 有冇話即係譬如一個 building 裏邊咧，即係個商場裏邊咧，即係有冇啲限制話唔可以有兩間同一樣嘅生意嘅咁樣？使唔使有呢樣顧慮喺度咧？
0: 有啊有啊，因為當時其實每一個商場咧都係會有話，可能只可以一間髮型屋或者兩間髮型屋，因為佢唔會想太多髮型屋，咁會大家搶生意噶嘛，同埋啲客人都未必想行入嚟，咁係啊都會有啊。我哋而家嗰個模就有兩間咯，計埋我哋。
1: O K， 啱好啦，啱好啦，唔會融入第三間。
0: 唔
1: 好入嚟嘅話都冇啦，唔好意思。
2: 唔係，咁我想問嗰個模嗰陣時咧，你係第一間嘅髮型屋定係第二間嘅髮型屋去？
0: 我哋係第二間。因為我哋個模第一間嗰個，我諗佢都做咗30多年，
1: 哇，老字号喎，咁啊，当然啦，既然话系一间新嘅发型屋啦，咁样样，点样去同嗰啲有冇话即系同嗰啲旧嘅老字号嘅竞争嗰阵，点样有啲突出自己嘅方法咧？
0: 我相信而家啲客人都好有要求噶啦，对服务有要求，对环境有要求，同埋对技术都非常之有要求。我哋嘅立场就系做好自己就得噶啦，唔需要话同人哋去竞争或者点样咯。
1: 系，咁不过你见到 Jessie 讲咧，都系新潮嘅一派嚟噶啦，已经系咪？同埋新装修，当然系会系非常之靓，有舒适嘅空间感添，系嘛？即系我哋现代需要嘅嘢都有晒喺度啦，会系。
2: 咁啊，做好自己啦，以自己嘅服务啊，或者作品去说话咁样。咁我想问，即系开铺嘅时候，有边一样嘢其实？但是你预期之外发生了令到整件事是很困难的呢？有没有呢？
0: 我會覺得是我們當時攞完個鋪位之後，就突然之間 COVID lockdown 呢件事。
1: 哎呀，哇！呢、這個好大件事喎、
2: 這個、，timing 好特別喎。
0: 係啊，即係當時都幾擔心，因為大家都唔知道會係發生咩事噶嘛，亦都唔知道 lock 幾耐。一攞咗個鋪位開始交租啦，之後就話嚟個 lockdown， 裝修師傅又唔會出嚟翻工啦。
1: 哦，連佢都唔嚟，唔單止客人嚟，裝修師傅都話唔嚟。
2: 本身個鋪頭都未 ready 好，想過

0: 都開唔到，
1: 所以就會稍微難少少咯。嗰陣
2: 係啊係係，咁即係意思就係，但係嗰陣係話嗰啲 permit 就話唔搞掂曬嘅係咪？其實都
1: 嗰陣都唔係㗎，佢都未開始裝修，所以都未有得去遞 permit，
0: 冇人嚟，
2: 哦即係乜都冇嘅，
0: 咁樣冇嘢俾佢 inspect 啊嘛。
2: 哦，即係唔可以話即係嗰陣話想開鋪都唔得㗎啦，就係等曬
1: 都要等啊，
2: 備曬先可以。哦，咁但係嗰個時間捱咗幾耐咧？要係
1: 我哋都搞咗差唔多成。我哋十一月左右攞到鋪位，我哋係八月先開到鋪。
0: 哇，都接近成年嘅時間喎，都差唔多
2: 大半年啦，
0: 係啊，
2: 咁半年多啦，真係。
0: 但係咁嗰陣時嗰個嘅，即係心情係如何呢？
1: 都好講唔出啊！嗰個心情即係都唔知點算。但係你又要繼續做喎，咁你要催師傅過嚟幫手搞掂佢喎，咁又要 inspection 嗰邊，你又要催啲，喂，快啲 permit 搞掂俾我哋啦，咁樣，因為又冇得開鋪喎，係咯，即係有好多好複雜嘅心情嗰陣時。
2: OK， 係。咁但係嗰陣時就冇話即係做諗住自己做翻其他 salon 做住先啦，定係點樣樣嘅咧？嗰陣係即係空白期嗰陣啊。
1: 我就好感恩就冇空白期嘅，我就係一直喺我之前嗰間做，咁啊做到差唔多開
2: 未 quit 嘅，
1: 未 quit 嘅。
2: 哦，啊呢個啊好嘢喎，真係有諗頭呢個係啊。
0: 呢個永遠有個咩
2: 後路
0: contingency plan 咧，一定要有嘅。咁冇錯啦，咁咧就過一段時間咧，即係等咗差唔多八個月嘅時間咧，咁啊鋪頭可以開鋪咁樣啦。咁當然開完鋪之後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甜酸苦辣咧會經歷咗啦。咁啊而家休息陣間先，一陣間翻嚟繼續同 Jazz 傾下偈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带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1: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众多台湾特色品牌有不同优惠同时食。
0: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三号路4551号1203国华温哥华旗舰店啦。
2: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3: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嗰件事？
2: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

0: 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下。
1: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 604-328-6079， 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蓝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小量条款限制。
2: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
3: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4: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5: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创业 up up up！
6: 嚟到今日第二节嘅创业 up up up， 我哋继续翻嚟屋老板阿 Jazz 喺度。Hello Jazz，Hello，Jazz
7: 你好啊，
8: 你好啊。
6: Yeah，Jazz 咁啊，终于可以开呢一个嘅铺头。不过都要问一问先嘅，因为咧即系买铺头嘅时候啊，你嗰阵时讲嘅铺头咧系。之前已經係髮型屋啦，定要將佢重新改造，加翻一啲髮型屋嘅一啲嘅元素落去咁樣咧。
8: 我哋當時攞嗰個位置就唔係一間髮型屋嚟嘅，係、一間好似 retail store 咁嘅嘢嚟。
7: 哦，即係裏邊係好乾淨，乜都冇咯。
8: 係啊，即係乜都冇，由零開始做。
7: 嚇嚇，因為髮型屋即係話意思特別要係洗頭都要啦，係咪好要啦？拉係咪話水喉啊、咩電線啊嗰啲咩成日？
8: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熱水爐你都要 upgrade 去再勁少少嘅熱水爐啊，咁啊水。水管又要再重新再整过啊，
7: 系系系，都几大工程下算系系嘛，
8: 都算几大工程啊，
7: 吓吓吓，即系咁。如果当系话假设就唔系有因为 Covid 嘅影响啦，一般嚟讲要系咁装修成个系历时几耐咧？本来 planning 嘅话系，
8: 我哋当时系谂住四个零月搞掂，
7: 都要咁耐噶，
8: 嗯，
7: 哇，嘢少啊，真系啊，
8: 系因为会作地啊嘛，你有水系，
7: 哦 ，OK， 所以都系大工程嚟噶啦，
6: 系系，咁我想问咧，你拣咗啲譬如嗰啲发型屋嗰啲凳咧，有冇啲咩特别要求咁样嘅洗头咯？嗰張椅
7: 好 fans 嗰啲嘅，
6: 有咁舒服都咁舒服咁。
8: 係啊，當時係真係都幾有要求，我哋專登要飛去亞洲嗰度，真係去瞓喺度啦，感受一下睇會唔會瞓低好唔舒服啊，或者坐得耐會唔舒服，係咯。之後先去落訂，之後帶翻嚟。
7: 哦、okay ，
6: 哇，真係以客為本啊！呢、這個完全
7: 係。啊，同埋嗰啲燈光會唔會亦都係話要係要有考究一番嘅咧？即係譬如話，好似 headlight 咁射過嚟啦，係咪有啲唔同嘅燈射喺個位置度，即係感覺到係佢最靚嗰個頭
6: 嘅。我明明喺塊屋照個頭好靚，咁翻到屋企變到咁樣嘅。
8: 都會啊，燈光係非常之重要。
7: 係嘛、嗯、？OK， 係你自己都係設計定係揾設計師幫你去設計嘅？
8: 我哋當時係有揾 designer 嘅、之後再自己又加啲嘢上去啊，減啲嘢啊嗰啲咁咯。
6: 嗯，係咁，當然即係之前做髮型師嘅時候啦，咁啊冇其他嘅束縛咁樣啦，做好嘅就係剪好 customer 客人嘅頭髮啦，同埋幫佢 styling 咁樣啦。咁但係做老闆，你覺得做老闆同做 pure 嘅一個嘅即係髮型師嘅時候咧，最大分別要顧及到其他。好多嘢喎，最大分別喺邊度咧？
8: 哇！我真係覺得個分別非常之大，因為做髮型師當時你淨係做好你自己嘅本分就得啦，即係做好一個好嘅頭髮，你啲客翻嚟揾你又得。但係做一個好老細，其實反而要可能減低咗我去做髮型師嘅 workload，即係我要做少咗客。
6: 千祈唔好做，唔好做，要忍住，忍住。
8: 要做少咗客人，因為我要去推動我成個團隊。要帶動我哋嘅團隊，然後俾佢哋覺得會，我哋係好 support 佢哋，咁去即係做一個更加好嘅團隊，俾佢哋有更加好嘅 platform 去 perform。
6: 係咁，但係即係作為髮型師啦，唔多唔少都係藝術家嚟噶嘛，即係都好想自己落手落腳咁樣去幫客人咁樣啦。嗰陣時唔係好困難咯，即係要忍住自己手話，都係唔好啦，我讓俾其他髮型師去做呢一樣嘢啦。
8: 其實一開始都會有少少啊，但係到最後都慣咗啦。
7: 係即係攞翻個平衡嘅
8: 啫，係
7: 係
8: 啊，佢哋好我就好。
7: 系咁，即系话要系团队几大咧？一开头嗰阵系
8: 团队一开始我哋大概五六个人啫。
7: 哦，即系呢个系算系中型、小型定系话点样噶？
8: 一开始就算系小型，咁我哋而家有埋指甲、有埋眼睫毛、有埋头发，咁啊全部加埋大概都有二十几人。
7: 哇，咁犀利啊！话呢个真系好多规模嘅服务嚟噶啦，咁就系 full service 咁啊，差唔多就
8: 系啊。
7: 咁但即系专业系慢慢你就系唔同嘅头发造型。跟住慢慢再加埋頭先所講嘅咩指甲啊等等嗰啲啦，咁樣係哇咁，所以但係你自己本身係咪都要識曬咁多嘢嘅咧？定係話成日都係請翻佢哋團隊嘅 members 翻嚟做咁啊都 OK 嘅。
8: 指甲同埋眼睫毛就人哋勁啲，我梗係享受嗰個算啦。
7: OK，
8: 咁但係我自己就會要做頭髮同埋化妝。
7: 嗯。 系都自己都要顾翻一份先啦，你又拍几多系
6: 啊？咁另外真系做老板，其中一样好重要嘅事就系要顾及员工啦。咁头先阿 Jeff

0: 少分享咗少少啦。咁相信佢哋嘅技術都有翻咁上下 level， 你先會聘請佢哋啦。咁、但係你除咗呢一個技術層面之外，你去揀人去入呢間嘅髮型屋去做嘢工作嘅時候，你最睇重係啲乜嘢咧？
1: 我最睇重呢個人個性格，同唔同到我哋可以夾得到，
2: 即係隨和啲嘅啲。
1: 係啦，隨和少少，或者唔好俾人覺得個機心好重啊，或者要即係太 aggressive 啊，或者係咯。
0: 一有客人係我嘅，
1: 即係唔好俾人感覺係搶客先係嘛。
2: 係係 ，OK， 即係個團隊要和諧嘅，一齊發展嘅咁樣。咁有冇曾經試過咧？即係譬如話一啲 case 啊，啲客人嚟話，都你覺得幾難忘下嘅咁樣樣係。
1: 哦，有啊，但係嗰個咧唔係我個客嚟噶。咁我哋有位客人咧，佢成日喺我哋鋪頭門前嗰度行嚟行去嘅。
2: 係。
1: 咁有時咧就會行咗入嚟嘅，但係佢唔係入嚟消費嘅，佢入嚟同我哋傾偈嘅。
2: 哦，咁得意。
1: 係啊。咁佢嚟消費冇我成日見到佢咁多，即係佢都有嚟消費，但係相對下就冇咁多嘅。
2: OK， 但係點解佢要成日咁樣同你行行去又傾下偈？咩意思咧？佢想摸清你哋熟悉你哋先啊？就係
1: 我到而家都唔知。
2: 我以為有個故事答案結果。
1: 都唔係啊，因為佢到而家都係咁樣做緊。
2: 哦，即係
1: 咁多年都依然係啊，已經係知道佢邊個嚟。咁由一開始比較驚佢，到而家已經喂你嚟啦，即係再打下招呼啊，傾下偈咁樣。
0: 哦，即係建立咗一個嘅好嘅關係，咁都變咗朋友咁樣啦。咁但係即係講到譬如宣傳嗰方面啦，咁啊，同一開頭嘅時候，可能你本身都會有啲嘅客咧，喺之前你做嗰間嘅飯屋入面都已經建立咗少少嘅 connection 咁樣啦。咁但係之後就係自己 on your own 啦。咁你點樣宣傳自己嘅鋪頭，令到更加多人認識你嘅飯屋咧？
1: 我哋其實都有做好多活動嘅。咁我哋有做啲演唱會活動啊，咁我哋有做啲慈善嘅活動啊，係咯，就係咁樣。同埋用下啲 social media 咯，
0: 咁或者永遠去做第一次嘅時候咧，係最難嘅嘛。啲人話點解要揀你？跟住嗰陣時點樣去攞一啲嘅即係活動啊，又即係方案貼下就可能就 OK 啦。咁但係攞活動嚟講，可能真係需要你個 brand 有翻咁上下，佢先會選擇你嘅喎。
1: 咁我就好感恩，因為身邊有好多朋友咧，咁佢哋會幫我 hook up 到，
0: 係
1: 啦，就認識到好多不一樣行業嘅人啦，
2: 係咯。OK， 係咁，大家之後建立咗之後有經驗啦。咁大家都信曬你啦，係啦，靠曬你添啊，仲要可以咁講啦，係咪？咁亦都知道咧，其實阿 Jesse 講咧，亦都係話咧，喺個染髮或者 colouring 嗰方面，亦都好厲害喎，係一個大品牌嘅一個 instructor 添啊，呢個係。
1: 哦，係啊，
2: 係即係中意係顏色嘅方面，中意玩下嘢嘅。
1: 中意都幾中意研究下顏色呢方面嘅。
2: 但係點樣能夠係做到嗰方面嘅話 ，instructor 即係有咩資格先可以做到嘅咧？又
1: 咁，我哋其實每兩三年咧就會有一次 audition 嘅，咁我哋就要不斷。去 audition 啦，咁然后要去即系 perform 得好少少，俾人哋知道我哋识用嗰个产品啦，咁同埋技术上面都要一直去要提升咯。
0: 哦，
2: 即系你都要继续去 keep 住去学下学习嘅，要上堂咁样嘅。
0: 哇，系咁，但系我想问咧，即系无论发型又好啊，又或者 colouring 嗰方面，或者其他化妆嗰方面啦，咁其实每次嗰个都有唔同嘅潮流 trend 咁样噶嘛。咁喺啲咩嘅途径可以即系了解最新嘅 trend 啊，各方面嘅嘢咧？
1: 我觉得而家就比较简单少少，因为而家上个网你想要睇咩 trend 都已經睇得曬噶啦，係啦，咁我就會有時去都係 online 啦，睇下有啲咩可以上堂嘅地方，就睇下而家興啲乜嘢啊，或者睇啲 fashion show 啦，
2: 哦，
1: 係咯，咁就可以睇得到而家興嘅乜嘢。
2: 係係，咁你有冇話譬如話喺髮型師界裏邊咧，業界裏邊有啲嘅特別嘅渠道可以知道嗰啲新 trend 嗰啲嘅咧，或者自己交流下，有冇啲乜 group 咁樣嘅？
1: 都有嘅，因為我哋 professional 我哋會有。training 啊，咁我哋有 training 嘅时候，其实我哋好似我啱啱八月份去完个 training 啦，就系讲紧下年会兴啲乜嘢嘅，咁我哋就会大概就早过人哋少少会知道咯。
2: 系系，OK， 有啲 inside news 啊，好紧要噶，因为可能带起潮流做先系嘛，俾人知道呢个哇呢间发型屋啊正啊呢个。
0: 系咁，当然啦，即系头先都讲到 manage 嘅，即系唔同嘅，即系有自己嘅发型师啊或者员工啦，咁知道其实入面嗰个工作嗰个气氛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咁作為一名嘅老闆啊，點樣令到員工嘅士氣都好好，都好甘心咁樣喺呢一間嘅 salon 嗰度，係同你一齊打拼咧？
1: 我覺得互相尊重好重要，同埋我每一個員工我都係用個心去對佢哋，
2: 係
1: 咁大家即係都會感受得到噶嘛，
2: 但係佢哋咁後生個老闆，個老闆仔咁樣，你鎮唔鎮得住啲啊資深嘅員工啊，或者個咩情況㗎？
0: 我出嚟剪頭髮嘅時候你都唔知喺邊啊！
2: 有冇曾經遇過啲咁

0: 故事
1: 都会有的，都会有的。但是我就即系咁，佢有嘢分享，咁我咪学咯。
2: 哦，
1: 咁咪向佢学习下咯。
2: 哦，即系呢方面就冇嗰啲咩老板压落嚟嗰种嘅感觉嘅，
0: 又几好啊，好随和啊 ，Jazz 都系一个系啊。咁但系咧，即系好多时咧就话发型师方面，可能有时佢见到咧，可能都会系流动性好高啲。咁喺你嗰间公司里边，你个发型屋里边，流动性高唔高咧？
1: 我哋都几感恩啊，都真系唔系好高嘅啫。
0: 嗯，系即系大家都已经系做惯做熟一齐就
1: 系啊！我哋都个个都跟我哋有几年，我哋开咗六年，但有好多都系已经做超过四五年噶啦。
0: 哦，
2: 系系咁，其实真系咪后阿 Jazz 都同我分享过啦。佢话诶，每一个发型师咧，可能佢终极梦想都其实想自己开一间嘅 salon 啊，发型屋咁样噶嘛。咁、其实你系咪都 expect 咗你旗下嘅员工咧，都会系朝住呢个方向去进发嘅？
0: 都有朝一日佢会走啦，佢有毛有翼啦。
1: 咁我相信我都一定会有员工系会有呢、這个。即有呢个谂法，佢会想自己开铺嘅。咁如果大家真系志同道合咧，其实都会有一个一齐可以第日发展嘅空间咯。
2: 哦，即系有个 collab 咁样嘅，即系唔会话你唔系我员工就拜拜啦。
0: 即系唔需要话割席嗰啲系咪变成嗰个竞争者咁样？
1: 唔需要嘅。
0: 哦，都合作喺度可以。
2: 唔系嘛 ，Jazz 谂翻自己以前条道路啊嘛，自己都咁行，冇理由俾人咁样行嘅。
0: 咁亦都想问下啦，即系喺本地咁样，其实都发型屋其实都有好多噶啦，都竞争系咪都好大嘅基本上？
1: 哦，非常之大。
0: 吓咁、但系如果譬如话即系假设咧，有一个朋友咧而家做发型师又或者想入行嘅话，咁、你有咩忠告俾佢哋咧？佢继唔继续做呢行好啊？或者系发下呢个发型屋嘅梦想咁样样咧？
1: 我觉得入行系可以入嘅，因为始终每个人中意嘅嘢唔一样，你可以带出嘅风格同埋你做到嘅嘢都未必一样，咁、都系睇客人去拣你嘅啫。咁但系建唔建议开发型屋，我又觉得。睇你想要承受几大嘅压力，系同埋你会唔会想要有少自己私人时间？因为开咗发型屋就真系好困身，冇、食肆咁困身，但系其实都真系要花咗好多嘅时间同埋精力咯。
0: 哦，系即系最多精力要花喺即系行政方面，定系话同啲客人要打好关系啊，要嗰啲，定系点样样？边一方面咧？主要系
1: 即系做，譬如话做 back end 嘅嘢咯，你要嗌货、一嗌就，因为我哋人比较多少少啦，咁你嗌比较多嘅货啦，做 scheduling 啦，咁你要同其他嗰啲供应商啊嗰啲打下交道啦，系咯，咁要安排啲堂俾我哋啲员工去上啦，咁我自己又做客人啦，系咯，
0: 哇，听到都觉得攰啊，
2: 即系唔系好似以前做发型师咁纯粹，净系整好个发型咁就得啦，即系背后好多唔同嘅嘢咧都要顾及啦。咁我哋成日都听到一句说话就话咧，当你打工嘅时候啦，咁放工就系放工啦，对于大部分嘅人嚟讲啊，做老板嘅时候真系冇放工呢一样嘢，你又认唔认同咧？
1: 哦、非常认同，
0: 即系个脑仲系谂紧公司嘅啲嘢，好多问题喺度等你解决嘅要系喂。
1: 做完客人一放工谂住可以休息一下啦，之后个电话就响噶啦。
0: 哦，
1: 即系譬如话铺头会有啲事情需要处理啊，或者有啲客人有啲嘢要需要去了解一下咩事啊，嗰啲咁样咯，系咯。
0: 哇 ，OK， 系，所以原来咧即系做呢个发型屋啊，完全都唔容易啊，呢、个经营方面系啊。
2: 系，咁当然而家就开咗六年咗喺度啊，呢间发型屋有冇谂过将来呢间发型屋你发展大概会系点样？会唔会继续扩大发展啦？定系点样咧？
1: 如果我哋第日会有啲发型师可能系真系志同道合咧，系会有谂过去再搞大啲嚟做嘅。
0: OK， 系啦，即系分店啊，定系话系呢一个原有嘅个地方再扩展咧？意思系
1: 咁啊，到时再话你知啦。
2: 卖个关子，商业机密唔话得俾你听。
0: Jazz 唔单止做发型屋老板劲嘅，做 DJ 主持都得，真系啊，好嘢啊，系啊，好啊，唔该晒啊 ，Jazz 啊，分享咗咧，即系做发型屋啊、发型师啊呢啲嘅故事嘅经验啊。
2: 咁亦都希望你喺呢个嘅生意啊，同埋喺呢一个嘅剪头发领域入面，可以获得一个好好嘅满足感啊。
1: 好 ，thank you，
0: 多谢你。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BC 癌症中心提醒合资格人士把握癌乳癌关注月，及早接受乳房嘅 X 光造影筛查。乳癌系 BC 省最常见嘅癌症之一，每年大约有3500人确诊。预防 X 光造影用于检查冇明显症状嘅人士系咪存在隐藏嘅肿瘤。条检查一般可以俾本人或者医护人员接触到肿块，提早大约2至3年发现。40至74岁父母、兄弟姊妹或者子女曾经患有乳癌嘅合资格人士，建议每年接受一次预防 X 光造影。冇乳癌家族史者就可每两年接受一次。有需要预约筛查嘅人士，可以致电18006639203，持有检查。

0: 提醒信者亦都可以透过网上预约。四匹运往卑斯省 Langley 参加加拿大马术协会全国盛装舞步及残障盛装舞步锦标赛的马匹，星期二在卑斯省内陆一号公路发生交通意外，其中三匹死亡，另一匹受伤。加拿大马术协会表示，涉事的四匹马分别来自亚省和曼省，原定前往 Langley 参加全国锦标赛。意外之后，身亡的马匹由兽医治理，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初步调查显示，当时驾驶拖运马匹车辆的司机失控，车辆其后撞向路边的石壁。涉事司机为一名73岁来自亚省的女子，警方表示她在意外里面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卑斯省公路巡警表示，司机因为未能保持车道的位置以及驶离道路的右侧，被罚出109元的罚款。加拿大马术协会对于三匹马在前往比赛途中死亡表示遗憾，并且表示目前首要的工作是照顾身亡的马匹，警方就会继续处理事故的相关程序。联邦环球事务部最新领事服务年度报告显示，国民在海外被捕或者拘留的个案在一年间显著增加大约两成，其中在美国升至六成，泰国更加多了两倍。周浩辉报道。
1: 本国国民在海外被捕或者拘留的个案一年间显著增加大约两成，在美国的个案就升了六成，在泰国的个案更加是多两倍。联邦环球事务部最新领事服务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国民前往美国次数减少四分之一，但是被美国拘留或者逮捕的数字反而上升六成，而报告未有解释增加的原因。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年的加强移民执法，有本国国民反映在美国边境受到较以往严格的查问。环球事务部又表示，全球的冲突和战争还有自然灾害增加，令到领事个案日益频繁、复杂和昂贵。同时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出境之前自愿向政府登记，有助当局提供安全资料和在危机的时候协调撤离。
0: 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的未来应该由加国人民自行决定，而非由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左右。言论源于科技企业家马斯克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灰省脱离加拿大将可以过得更好，并且主张亚省和沙省亦应该考虑退出联邦。卡尼中午时分在灰省一项能源补助公布的记者会上面回应，强调加拿大人无论身处灰省或者其他地区，都应该可以不受外国政府或者大型科技公司干预底下生活，以及自行决定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事件发生之际，灰省选民刚在星期一选出主张独立的灰人党少数政府，令到灰独议题再次受到关注。而面对马斯克的言论，沙省省长莫尔就在社交平台简短回应，不会。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5,145点，升103点，创业板指数报867点，跌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193点，跌345点， S&P 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而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毫，对英镑0.5毫3，对日元111.4仙，对人民币4.71，对港元5.52，对台币22.46。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七个钟，消费够490港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2度。听日早上有雨，其后有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5%。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带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2: 国华温哥华旗舰店 OTOP 日向镇一特产。

0: 埋嚟睇，埋嚟拣，廖德龙与你驱寒去咳趣幻谈，强壮机能补气血啦！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1: Hello， 各位好。

0: 记得喺节目里面同你讲过啦，竞选期间嘛，所以好多候选人都要牌，一个月嘅广告牌，可能你屋企嘅门外面啦，或者好多唔同嘅商铺外面嚟都系树立起嚟，要做势噶嘛。咁啊，揸车翻嚟电台，咁啊见到咧电台附近咧有一个嘅购物中心。购物中心通常都有个大大嘅牌话俾你听，呢个系咩嘅商场啊、广场啊，咁就喺哇夹到天衣无缝。基本上咧，你啊系见到咧个广场嘅名字啦，咁上边有啲商铺嘅名啦，平常嘅一个嘅牌咯。咁但系嗰啲候选人嘅名咧系 fit 到落去咧嗰个嘅商场牌嘅下半部分，你仿佛以为咧商场真系啦整一个新嘅牌嚟都系介绍候选人俾你啊！不过当然啦，最大嘅问题咧就系你就算见到候选人嘅样啦，知道佢咩政党啦，你投票嘅时候咧，你未必真系会记晒所有你要投嘅人嘅名，因为唔同嘅社区嗰个嘅数字唔同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唔系净系叫你选一个嘅市长咁简单噶嘛，仲有好多其他嘅工作人员噶嘛，同埋咧，让我提提你啊。大大份嘅表格里面你会见到候选人嘅名咧系大只嘅，系清楚睇到嘅，同埋咧系顺序嘅由 A 排到去 Z 嘅。但系如果你系谂住我投咩嘅政党嘅咁样，但系政党嘅名字咧，温哥华嗰张就系啦，哇细到咧，咁所以有啲政客咧就话 ：，OK， 我已经咧谂咗噶啦，话俾大家听咧，我除咗系叫咩名字之外咧，更加咧我个 number 系几多咁啊？大家咧到时咧记得我 number 咪得咯。咁但系人哋可能唔系净系投一个人噶嘛，即系啲学务委员啊、公园局啊咁等等啦、啊，都有几个人噶嘛？系咪真系所有 number 好似六四咁样记晒喺度咧 ？OK， 记 number 又唔系。跟住你又可能惊人哋 miss 咗你个名，咁嗰张表格又唔可以有你个样，咁点算咧？有啲咩方法咧系比较好啲咧？其实我谂啊，最实际嗰样嘢咧，都系叫各位嘅候选人，你投票嘅时候咧，最好就做晒功课啦，知道你应该投咩 number 啦，真系好似买马咁噶。就算唔系嘅话咧，唔该你，样嘢都可以唔记得，千祈唔好唔记得戴你嘅眼镜。
1: 都说我疯。先听我说。

啊，你觉得好听呢？究竟边个唱的？我话俾你听，其实大部分都是 AI 嚟嘅，人工智能。死未？正面交锋啊！有一个艺术家咧，佢咧就有个咁样谂法，就系、是、嗱，即系平时咧，我哋读历史咧，知道有好多嘅人咧吓，咁无论系有功有过咁样，都大家对佢嚟讲有一定嘅印象。咁但系如果呢啲嘅历史人物咧系成为歌手嘅话，唱出自己嘅心声，又会唱啲咩出嚟呢？所以啱啱听过系 AI 慈禧太后就唱，大家可能咧以罪人嘅身份咧系加注喺佢嘅名上边。佢自己嘅心态系点呢？歌名叫《这局我作主》。

家小心啲，尤其是夜晚啊。即除咗驚你啊撞到壞人之外啦，亦都係驚你啊撞到啦，梗有一隻喺左緊啊，紅出沒主意啊！最近睇咗好多嘅片段啊 ，SkyTrain 沿線咁啊，突然之間有隻熊喺 SkyTrain 下邊嚟都係經過，啊温哥華嚟喎嗰度。另外都見到有隻熊咧喺呢個嘅 Squamish 嗰度啊，喺度玩嗰啲搖曳緊嘅樹枝，喺度食嗰啲樹葉啊，亦都見到咧有隻熊媽媽啦，連埋佢嗰啲仔女啦，一齊喺個郊野公園嗰度咧，係搶咗人哋嗰個 pizza， 跟住咧咬住個大 pizza 咧，跟住就走啦。另外仲有咧就係一隻熊咧係跳上貨車嗰個車斗嗰度，然之後係進行破壞啊，度度都係咁樣。之前都好多活

0: 今日打头阵 AI 慈禧太后，这局我作主。另外亦有 Site Access 所唱嘅大懒堂，以及 Jin Lee 嘅新歌 Overheat。
1: 你好，坚记车房。
2: 啊，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1: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2: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1: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3: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号下昼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之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0: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4: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M 字头快餐店就话要同大家玩游戏，送出好多嘅奖品啦，以富贵为主，其中包括有金做嘅汉堡包一个，咁价值5位数字嘅咁样，但系今时今日嘅金价吓咁贵，就算系5位数字一个汉堡包啊，想知道。

究竟是有几大个的呢？除了汉堡包之外，他又说到总共是有 400 million 那么多的奖品送出来。要 fact check 这一样东西，我 check 过，他说是4亿那么多，只是加拿大。哇，我知道即这间公司是大生意，但我估不到送4亿出来，悭悭地的一件事，对于他来说。另外呢，就更加有样嘢呢，就叫做金卡啊。如果呢你係中奖得到嗰张金卡嘅话呢，就未来25年呢，就俾你呢每个礼拜走去嗰间快餐店嗰度光顾，不另收费。有啲人得到个卡呢，每个礼拜梗係尽用啦。咁但係咪能够可以顶得顺咁多嘅卡路里啊、糖分啊、盐分啊、胆固醇等等呢？

呢隻作品咧系全新嘅，系两位高手一齐嚟都系过招啊！两位猛人嘅名字咧，包括系有安全地带里边嘅主音玉志浩二啦，今时今日已经满头白发啦。咁另外咧，亦都系有九十年代风行一时嘅 Check and Ask 里边嘅 Ask 一齐合唱《生命栖息之所》。

0: 林家謙加埋 Jays 四月物語，
1: 俾啲掌聲，陳可穎 Jays。
0: 從前 Halloween 咧，只不過一個晚上嘅玩意嚟嘅，咁但係之後咧進展到可能咧係玩啊個零禮拜啦，連埋嗰啲啊 long weekend 啊等等咧都會玩埋啦。另外，今時今日咧 Halloween 咧已經同啊聖誕睇齊啦，玩足我諗一個零月啦，六個禮拜咁耐，你會見到有啊巫婆泛舟啦喺個 English Bay 嗰度，你亦都會見到有殭屍喺機場嗰度跳舞啦。但系，只不过系十月头已经有咁多环绕。未来三个礼拜，耐力赛一样好多嘢玩。
2: 有始不有终，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

剛才跟你講過一些預早慶祝 Halloween 的活動，其中包括有殭屍齊齊出現在溫哥華國際機場那裡，都跳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我明白殭屍跳 Thriller， 但為什麼要走去機場呢？另外也有巫婆在 English Bay 那裡來到撐這個獨木舟的，這件事也挺神奇的。巫婆為什麼不是飛天，或者用一把掃把幫你掃樹葉，然後在泛舟呢？整件事很浪漫啊。跟住落嚟仲有啲咩玩呢？

0: 一拍同你分享个玉置浩二再加埋 Asker 嘅新歌，歌名叫做《生命之栖息之所》。另外亦有林家谦加埋陈海荣嘅《四月物语》，李克勤唱张学友嘅《爱是永恒》，以及 J 风冯允谦加埋 Serena 嘅《人间缺陷美》。
1: 你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日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2: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4: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里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家的紧急事故计划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3: 地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0: Hello, good afternoon.
5: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听真啲态度。
0: 每年入秋啦，啲人咧都会中意走去南瓜田嗰度咧嚟到系一家大细影下相啊玩下嘅咁，系啊，加拿大有个咁样嘅传统噶。就算一个南瓜都唔买嘅话，都中意走去啦 pumpkin patch 嘅。咁另外当然啦，有人嚟到嚟比拼啊，究竟咧边家边个农场咧系种到咧最大嚿嘅南瓜嘅？查实你有冇见过啲啊巨型大南瓜咧吓？就算可以破到纪录又如何咧？因为嗰个造型咧实在可以用恐怖嚟到形容咯，咁大个南瓜，你要俾几多少家人先至可以食得晒咧？唔理咁多噶啦，总之大可以破纪录嘅话，就系叫威威。有人将南瓜可以雕刻灯笼啦，另外亦都有人将南瓜咧可以摇身一变啦，耳筒都可以变头盔咯。咁点解南瓜唔可以变咗一只船咧？就系将南瓜肉全部咧挑晒出嚟之后咧。整个人跳入个南瓜嗰度，然后就喺条河嗰度同大家比拼噶啦。上个礼拜 Langley 都有个咁样嘅比赛，咁啊嚟紧18日咧，美国 Oregon 咧亦都有一个类似嘅南瓜船啊，英文叫 Pumpkin Regatta， 年年都系咁玩，传统嚟噶。嗱，你可想而知，坐得落一个甚至乎两个人落去嘅南瓜船，要几大个南瓜先至可以做到，同埋成个制作过程咧系几辛苦下嘅。因为你要挑晒咗一个南瓜肉，之后点样处置啊？一袋二袋垃圾袋咁样人。

如果见到咁多袋嘅话都惊啦。仲有嗰个咁样嘅南瓜壳咧，唔可以摆几多日嘅啫，即系话所有嘢都要快快快。南瓜其实系命苦嘅，即系南瓜肉本来可以喂饱好多人嘅，偏偏大家只系中意我嚟做装饰、做灯笼啦、整只南瓜船啦，总之咩嘢都我嚟玩，偏偏食咧，大家就觉得麻麻地。

Mirza Mira Fight Club。为咗配合佢哋嘅演唱会啦，咁但系其实咧，唔系净系得团歌推出咁简单嘅。另外各位队员佢哋嘅大队人马噶嘛，大部分咧都有佢哋嘅新歌推出。除咗姜头之外，特别中意啊队长啊 Lockman 嗰首新歌系 rap 歌嚟嘅，名字叫做《红的》，点解是红的？第一个红的即系红色的士。

禮拜特別播多咗梅艷芳啊，妹姐嘅歌，因為嚟緊10月10日星期日係佢嘅冥壽，呢只就比較嘥咳一啲，但係啊中意，因為好少聽到梅艷芳咧一啲比較咁開心咁甜蜜嘅歌。遺憾嘅地方係咧嗱，呢只歌咧就係香港方面嘅創作嚟嘅。咁但係無論係作曲、填詞或者主唱嘅朋友，先後經已離開咗。歌名叫做《莫逃避》，作曲黎小田，填詞黎彼得，演繹梅艷芳。

有啲旋律一听难忘咧，呢几个 chord 都系。妹姐歌里面出现过呢、這个原装正版啊，嚟自 The Police， 即系 Sting 啊，曾经何时一对乐队。The Police 嘅作品咧，名字叫做 Every Breath You Take 啊，简直就系世纪预言一样咁啊！首歌咧，主要咧就系痴情汉咧就话到啦，无论你啊一举一动啊，或者你呼吸啊，每一下呼吸啊等等咧，我都会全部注目、全部关心、全部望住。但系引用喺今日嘅世界里边，一举一动全部监视住，可能系我哋嘅手机，可能系 CCTV。有人觉得咁样恐怖，有人觉得咁样先至系安全。

在这 part 里面我们听过 Mirror 的新歌叫做 Fight Club 啊。他们的演唱会点题歌也都是象征着他们今时今日的心态，凡事都要打拼回来。另外也都听过三只在编曲上面好像是三兄弟的作品，其中包括有梅艳芳的莫逃避、 The Police Every Breath You Take 和林子祥床上的法国烟。

0: 全新 Garrett T 浅粉红。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下午四点，
3: 下昼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 Liu Yi Hong 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公布犯罪趋势数据，指在温哥华25年整体犯罪严重指数和非暴力犯罪严重指数创下98年开始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受到拉普日的事件影响，暴力犯罪严重指数并未有创新低。温哥华警方表示，长期的数据显示，当地暴力罪案、财产罪案和整体罪案率都有下降的趋势。邓海文报道。
6: 指数是加拿大统计局衡量犯罪趋势的重要指标，不单止计算案件的数量，亦都会按照罪案的严重程度进行加权，因此可以更加全面反映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警方指出，过去十年之间，温哥华整体犯罪严重指数下降 22.3%， 同期加拿大全国整体犯罪严重指数就上升 4.2%。不过2025年温哥华暴力犯罪严重指数并未创下历史最低，主要是受到拉普日的大规模伤亡事件影响，因为该案涉

0: 及11項疑及謀殺控罪。至於今年，警方承認截至目前為止，整體罪案數字都較去年增加，但是就表示多項較嚴重的罪案正在下降，包括謀殺、企圖謀殺、性罪行、商業爆竊、住宅爆竊和汽車盜竊。警方預計，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2026年整體暴力和非暴力的三項犯罪嚴重指數都可能會降至歷來最低的水平。温哥華警察局高級副警察總長 Howard Chow 表示，警方公布犯罪趨勢的數據是希望讓市民更加清楚了解温哥華目前的治安情況。他強調，討論公共安全的時候，實際的數據和事實十分重要。Chow 又指，警方認為近年的治安數據改善主要與主動警務措施有關，包括 Project Barrage 成立第五分區以及投資新的科技和警務策略。他同時指出，公共安全仍然有進一步的改善空間，警方會繼續針對居民、商戶和訪客關注的治安問題採取行動。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鄧海文報導。
1: Kamloops 皇家騎警和卑斯省聯合部隊特別執法小組上個月展開聯合調查和執法行動，檢獲大量的毒品、武器、現金，多人涉嫌販毒被捕。警方表示，行動在9月24日至26日進行，檢獲的物品包括是一支手槍、大量的非法毒品，包括是芬太尼、冰毒和可卡因，以及22件的武器，包括警棍、防洪噴霧、刀具和斧頭等等。警方亦都檢獲大約5000元的現金。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2: 秋意浓最好就是吃好嘢。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配埋海鲜，只是$54，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还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还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3: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星期开始，卑斯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啦。
2: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5: 系啊，每次选举我都会提前投票。上次我都系提前投票，我觉得呢个方法最好。
4: 卑斯省选提前投票将会喺星期五10月16日到下星期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嘅地址同开放时间。快啲上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斯省选举嘅资料。
6: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5,145点，升10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67点，跌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231点，升5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93点，跌345点。S&P 500指数收报7,765点，跌36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04日元、4.71人民币、5.52港元、12.46台币。呢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8: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9: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10: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9: 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10: 大家好，我是 David Yang 杨少博，竞逐连任列治文学务委员，四年来不断努力为大家服务，成功争取全新的市中心小学，捍卫 ELL 拨款以及新移民安顿服务，全方面加强校园安全。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David Yang 杨少博以及专业议政的 Empower Education Richmond。

0: 24日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凌晨有雨同埋大风，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的机会是20%。听日朝早有雨，之后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是8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100%。
3: 10月9至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翻嚟啦！
4: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3: 10月10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现场直播，
4: 现场仲有试食活动同数之不尽嘅优惠，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3: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5: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号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6: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号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7: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FM 961天地线交通。
2: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日叫街多车。I'm 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近 Lonsdale Avenue 挤塞。屋桥的南行方向，近西53 Avenue 有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8: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文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门村首，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永助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9: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0: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1: 准备好你的秋季家居大改造未？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好似 Sarah Bom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饰物，定是最新的装修潮流和技术，你都可以一站式获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早买票仲有优惠，快啲上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com 买票啦！
1: 好声好听，961。
12: 专题热线冯子豪。
1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喺录音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10月8号啦。咁我都知道咧，即系呢一排咧，大家咧都非常之关注咧呢一个市选啦，同埋呢一个省选嘅。今日咧就请到咧呢个列治文啊 Bridgeport 区嘅新民主党嘅候选人咧 Linda Lee 咧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哇 ，Linda 你好啊！相信好多听众咧都系 from 我哋呢个列治文嘅 area 啦，咁你 Bridgeport 嗰个区咧就大概喺我哋 Richmond 嘅北部度啦，大概咁嗰度其实都唔系话咁简单嘅，因为我知道嗰个区咧本身咧除咗你话住宅之外咧系非常之重商业啦，尤其是可能你去到譬如话过去 東邊嗰邊咧，就會有好多廠啦、食品廠啦。

0: 跟住你到到去西边少少咧，就贴近 Vancouver 温哥华。基本上咧，我觉得嗰个区啊吓，好似一个新旧嘅交汇咁嘅，有好多building 咧就系喺度好多年，同时间咧亦都喺近呢十年嘅发展咧，有好多新嘅高楼大厦啦。咁嚟紧啊，亦都会有好多新嘅 building 亦都会起紧啦咁样。咁喺呢度咧，我唔想话咁快咧就去讲一啲政策嗰啲，我想大家即系了解一下你先。咁啊 ，Linda。其实你不如同听众第一介绍下你自己。
1: OK， 其实我咧就嚟 Richmond 住咗30年啦。其实Richmond 系我嚟到加拿大唯一住过嘅城市嚟嘅。
0: Oh, OK，
1: 我靓咗之后就住 Richmond 啦， oh. 所以我啲小朋友都喺度出世啦，咁成个家啦，咁喺呢度做生意啦，所以 Richmond 就真系我哋嘅家嚟嘅，非常非常之有感情，同埋都系叫几了解呢个城市咯。
0: 系啊系啊，我都明嘅，因为 Richmond 咧，即系我记得啱啱嚟嗰阵时咧，好多由坑渠年代，即系我住嗰啲屋前面都有坑渠啦。咁后屘呢个系市啦，唔关省嘅，但系后屘佢哋市政府有啲又慢慢调整，咁都封咗啦。我觉得好多列治文嘅居民咧，尤其是咧，都会觉得咧，其实近呢十年啊，都唔系几年啦，近呢十年咧，个人口增长咧都好快嘅。
1: 系
0: 咁，但系咧，相对嚟讲咧，医疗啦、交通啦、学校啊，好多公共服务咧，都面对一个好沉重嘅压力嘅。
1: 系
0: 咁，所以如果你话以 Richmond Bridgeport 选区嚟讲咧，你认为喺你嗰个区入边咧，有啲乜嘢系你会反映俾省政府听啦，或者你认为系需要解决系比较重要嘅优先嘅，你具体会推动啲乜嘢政策系 for 你本身个 constituents 同埋整体咧？其实
1: 其实可能有好多嘢会同我自己一路喺呢个社区所 involve 嘅一啲嘢开始用身心咁有体会嘅。首先我嚟咗30年，但系我就做咗20几年嘅社区服务啦。咁我做咗列治文环社区议会嘅会长嚟嘅。咁我哋接触好多啲老人家。同埋有我哋啲文化交流啊，有好多嘢推动社区和谐啊，咁呢度我哋做咗好多嘢噶。咁同埋我自己都做咗列治文医院嘅筹款大使，所以喺医院嘅资源系我哋啲政府点投入，点帮到我哋嘅社区，咁我都好有体会。咁或者系单讲医疗呢方面啦，我哋讲紧 Bridgeport。講緊我哋而家 Skytrain 入咗嚟，講緊我哋呢幾年都起咗10几20栋嘅 high rise， 個人口就多咗好多。我哋嘅醫院咧就係1960几年起嘅，佢起咗之後咧，嗰陣時 Richmond 都50000人口啫，咁到而家咧就25万到啦。然後咧，我哋呢度嘅醫院咧，仲要機場啊，嗰個輪渡碼頭啊，嗰啲人咧，啲有咩事咧都關我哋醫院事嘅，所以嗰個醫院嘅需求就好大嘅。咁講緊我哋呢區，咁如果醫院嘅需求有咁大，我哋就一定要有新嘅設備啦，新嘅大樓啦，所以係非常之好嘅。係而家嘅 NDP 嘅政府，佢哋上咗台之後咧，咁終於我哋可以而家起到個大樓啦。因為以前有成16年 Liberal 政府一路講呢件事，但係就冇落實到，所以而家起到。我想話俾大家聽嘅係，我哋嘅政府而家真係投資咗，而家係19.6亿嚟起我哋嘅新嘅醫院嘅大樓。咁到時我哋會加多113个床位，咁我哋啲手術室應該係有個位數變咗雙位數嘅，
0: 係
1: 啦，同埋啲好似 MRI 啊，好似啲 CT 啊嗰啲機器都多咗嘅。我覺得人多咗同埋人口老齡化咧，其實對醫療嘅需求係非常之大嘅。
0: 第二樣嘢咧，我都想談及下，就係好多列治文嘅居民咧，當然尤其是選區啦，都要最直接感受到就係我哋生活嘅成本嘅上漲啦，譬如話住屋啊、租金啊、食物啊、保險啊呢啲啦。咁但係我亦都好清楚，我哋做开传媒嘅咧，或者Linda 你做开即系呢一啲工作嘅咧，你会好清楚边个级别啊？嗱，我就抛开少少，亦都唔系话要教啲听众，但只不过去区分一下咧，因为有啲嘢系市政府负责嘅，有啲系省嘅，尤其是喺今次选举咧，即系唔好捞乱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清晰啲。咁你会唔会有即系有啲乜嘢政策？你认为可以真系令到即系家庭的生活压力可以下降，但是又是归属翻即系省政府。 而係根本。

0: 唔系你，你唔可以踩过噶，系啦。咁你同大家介绍下，即系你对于呢啲，你会有啲乜嘢措施系你嗰方面负责，你系会想推进嘅咧？其实
1: 系啦，因为而家成个大嘅环境同埋经济嘅唔确定性，大家都知道生活嘅成本好高啦，做生意嘅成本都高啦，咁好多人都话生意好难做啦。同埋其实我哋 Richmond 差唔多有14000个嗰啲 business 嘅，但系差唔多70%咧都系啲中小企业嚟嘅，
0: 冇错。
1: 所以大家都话成本高啊，人工高啊，又有乜嘢？其实我哋政府而家就想推动嘅话，希望可以推动我哋肯要做生意嗰阵时，啲不必要嘅行政嘅开支，政府可以快啲批啦，唔使兜圈啦，系咪？可以加快个速度嘅。咁第二方面嘅话，我哋对于中小嘅企业，咁我哋嘅税率系2%啫，系咪？都系最低嘅。咁仲有另外一样嘢，
0: 即系省嗰个 corporate 嘅税率
1: 系啦。咁同时系就业方面，如果系一个后生仔18岁到30岁，你第一次出嚟搵一份全职嘅工作，咁如果公司请你，个公司都有5000蚊嘅 tax credit。
0: tax credit 即系补助，平时如果你请人唔可以拨入去正常你开销嗰度。
1: 呢个都系鼓励，系啦，鼓励请人啦，鼓励就业啦。咁另外一个方面，我哋系讲紧我哋普通嘅市民嘅。咁当然我哋ICBC 嗰度啦，我哋啲保费又冻结咗成7年啦，系咪都冇加到？呢个都系政府做噶啦。咁同埋我哋起多咗 affordable housing 啦，非常之好嘅话，呢两年我哋真係多咗好多呢方面嘅资源。
0: 明白。嗱，亦都同大家讲下啦，即係大家譬如果有啲小生意，你会见到佢一个商铺嗰度贴嗰个 business license， 嗰个就係 city 嘅。咁至于如果你话我哋开一间公司，一个 limited corporation 呢，即係嗰个廊啊，咁好大部分时间都係省，你可以选择去申请一个联邦嘅公司啊。但联邦嗰个公司其实冇意思嘅，即係个作用啊我都知道啦。就係、是、可能佢嗰个费用会贵咗啦，同埋第二就係佢其实都话你可以跨省，但系其实我哋用 BC 省嗰个 BC Limited Corporation 咧，都已经可以喺全国导游走噶啦。咁喺即系你个 business 嗰方面，咁所以分一分开。所以如果关于啲 business license 流程嗰啲咧，就唔系今日会谈论嘅，就可能各市政府到时啲啊话city council 啦 candidate 咧，咁到时我就会问佢哋啦。
1: 希望我喺呢度今日去话多啲资讯俾大家知，我哋嘅政府有啲咩嘢资源，因为而家仲有我哋由讲紧 Trump 嗰样嘢，我哋唔要咁依赖美国啦，咁我哋 buy Canada 啦，系咪？咁同埋我哋有一个 program 叫 Look West， 就向西看啊嘛，嗰个都系我哋要多贸易嘅多元化咯，嗰个市场嘅多元化，我哋政府有一个专系呢啲部门同你哋去联络啊，同啲商家可以有諮詢啊，都有嘅。
0: 係啊，我記得嗰陣時啱啱做嗰陣時咧，即係我唔係話呢度好似捅破啦，但係我就話即係揾大偉省長當時啊前啦，而家前啦，因為佢選舉啦 ，OK。佢做呢件事嘅時候，我都係非常之巧妙嘅。點解呢？第一，佢好巧妙地避開咗中國，佢唔係特登，因為呢個係聯邦嘅事務，有啲嘢佢會覺得可能係即係要等，即係當時總理啊，卡尼都未同中國接觸，咁佢就首先去咗南韓啦，我好記得當時日本、東南亞啦，咁而去做呢件事，咁然之後到我哋嘅自由黨係啦，聯邦自由黨嘅總理卡尼去咗啦，咁佢先至隨後再去跟進。咁我都好奇怪，我都同之前有一個同事同我一齊做直播啦，我都話啊，其實而家咧好多時啲政黨啊嚇，即係你話簡單話左右係我個人覺得係50年前嗰種做法，其實而家咧好多嘢都係交融咗嘅，譬如话呢一个行为其实系似啊一啲右派或者系保守党派政府做嘅嘢，而同时间你话睇翻联邦，好似当时莫励志佢联邦选举，佢亦都大讲好多即系福利啊嗰啲嘢，所以我会觉得而家系复杂咗，但系就要大家可能即系花啲时间去睇下究竟现届政府佢嗰个组合啊系点样，因为你冇可能入，就算你保守党政府都唔可能冇福利，同样新民主党政府亦都我觉得唔可能唔去促进经济啊，去商业嗰啲嘅，咁所以即系呢一样嘢就系而家我哋嘅现实。 實啊。
1: 但我覺得可能我哋好咗中立或者係公平

0: 啲嚟講啦，所有嘅政府，我哋所有嘅叫做民意嘅代表或者呢啲政黨，咁大家出嘅利益都係為咗我哋社區好噶嘛，係咪？咁可能係每一個人有唔同嘅觀點同埋過度，你覺得咁做係好啲，或者咁做係好啲，所以我會講唔同嘅政黨，大家真係唔係敵人，不過我哋係對手，我哋都係為個社區好嘅。咁喺而家目前而家暫時嚟講，我哋會覺得我哋NDP 政府係好努力咁係發展經濟嘅，
1: 係啊，同埋有一個
0: 係啦，希望多啲收多啲税，創造多啲就業嘅機會，去更加好嘅幫我哋啲省民啦。
1: 係啊，係啊，係啊，嗰方面絕對係。同埋我覺得 interesting 一樣嘢就係咧，最近啦嚇，ICBC 咧其實佢擴展咗一個細嘅服務啦，即係呢個我可以講下啦，就係佢會有啲佢會因為佢保險嗰、那個好處啊，所以佢會有啲 handyman。即係譬如話，我裝電視唔識裝，我砌個櫃唔識砌，有㗎。呢個係我個朋友同我講係啊，咁好 interesting。但係佢唔係你 ICBC 直接管，只不過佢作為一個平台咧，咁佢嗰個保險 cover 咗啊。咁所以我有個朋友，佢就哇，我有個櫃唔識砌，咁我就話我咁揾人幫手。佢話唔使啦，我上網 order 咗一個仁兄過嚟我屋企整嘢咁樣。咁我就話嚇，咁得嘅咩？佢話係啊，我因為有呢個 ICBC 做保險嗰個根基咧，咁變咗佢嚟到有啲咩事情咧，佢都 cover 曬，嗰個人本身 cover 咗，咁然之後你都係網上俾錢，咁嗰個人自己直接收錢都傾過，即係我個人嚇會建議啦，就係類似呢啲可能唔係好大件事嘅嘢，但係咧。真係會令到即係一啲市民方便好多，我覺得好好呢個。
0: 即係方方面面好細節嘅嘢都可以照顧到最好。如果你講到 ICBC， 我都想加一句啦。
1: 好啊，
0: 咁因為我哋一路係講咗將凍結咗成七年啊嘛，係咪？咁我哋啲保費都叫做 OK 啦。但係呢兩日咪爆出嚟保守黨嗰個黨領咪同嗰啲律師會，咁佢後邊咪簽咗一個。異議嘅，咁佢就話佢哋上咗台之後，佢就要俾翻佢哋做呢、這個，就會改變我哋而家 ICBC 用緊嘅呢個政策。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哋啲保費嘅最少都會 double 噶啦。
1: 明白，明白，明白。好，呢、這、一個咁嗱，同埋咧，而家咧，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啦，我就想問埋你少少關於 housing 嗰方面嘅 ，OK？ 咁嗱，而家 housing 嗰方面咧，我會知道即係其實唔淨係話一個黨或者各樣嘢，就係、是、華人，我哋即係作為一個你作為一個新一代華人議員啦，即係我哋喺華人社區咧，都會可能對我哋一啲華人議員有另外嘅要求嘅，我明嘅呢樣嘢。咁喺有啲政策嗰方面，你咁熟咧，其實好多人其實針對住一個問題咧，就係嗰個門檻嘅問題。反而可能好多市民未必话真系完全系反对嘅，只不过佢会觉得嗰个机制咧系唔够严谨。咁譬如话即系可能screening， 即系可能有一啲系专系 for 老人家或者有啲咁，而佢会觉得交咗俾 NGO 去做呢件事咧，始终都系唔系咁好。咁以你系从商业角度又有经验啦，咁跟住加埋而家系政府啦，其实你对于呢件事整体嚟讲，你会唔会有啲 idea 系觉得可以点样改进现有嘅制度咧？
0: 你係講緊嗰個 affordable housing，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依家非常之好嘅就係話NDP 政府就起咗好多 for low income 同埋affordable housing 啦，為咗啲老人家啊呢啲嘅。其實我自己就係做呢行，咁我就會自租咗好多。咁好有體會嘅一點就係話，我哋做嘅呢樣嘢係。真係照顧到啲 low income 啲人嘅，特別係啲老人家。咁但係我哋有，因為佢嗰個 apply 嘅啲人係好多嘅，咁我哋都好希望可以盡量可以幫到更加多嘅人。所以呢、這個我哋唔可以放鬆，因為要對大家公平。所以變咗，其實我哋做嗰、那個有啲人會complain 話：，你做得好慢啊乜嘢？但係我哋都希望。最好可以做到公平公正嘅，
1: 會唔會有啲方便？譬如話有某一啲係可能設一啲門檻，就係話要譬如話佢哋個紀律嗰方面要守住啊，或者嗰啲咧會唔會有呢方面嘅諗法咧？其實因為好多人都唔反對嘅，真係，但係只不過覺得哇，可能有啲有案底嘅人啊，或者咁樣佢會去 apply 到
0: 我覺得你講嘅可能係兩樣嘢咯。咁第一，我哋講緊啲門檻，第一
1: 係因為嗰、那個sorry， 我可能漏咗一個，就因為 BC Housing 曾經我哋講個 topic 咧，就係咧佢哋話。话嗰个住客嗰个 liability， 关于我哋省政府嘅资产啊，即系因为嗰个系其实如果搬出搬入嗰个 cost 好高，可能佢哋唔爱惜啲嘢，咁呢一。

0: 样嘢咧，佢哋都会觉得系令到我哋会使咗好多钱嘅咁解嘅啫。咁所以我、
1: 哦、
0: 即系我亦都从呢个方面想睇下，就系你会唔会有啲即系构思，因为你做呢个行业噶嘛。
1: 有嘅，有嘅。因为就系、是、如果我哋系普通嘅房屋嚟讲，我哋做埋管理公司，咁、嗯、个下住成点，咁我哋都有要求噶嘛，系咪？同埋而家就系普通，你住一个 strata 都有佢个 bylaw 噶嘛，系、
0: 嗯、
1: 咪？其实呢方面我哋政府系一路都有嘅。一路有都有嘅，同埋如果係我哋講緊需要少少特殊照顧嘅嗰啲咧，我哋都有特別嘅部門嚟做嘅、
0: 嗯，
1: 都有嘅，都有。
0: 明白明白。嗱，即係時間真係過得非常之快啊！咁我哋而家咧又要去新聞廣告，咁新聞廣告後咧，我哋再繼續同 Linda 傾偈嘅。
2: FM 九六一專題熱線。
3: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4: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5: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啦，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6: .ca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购买美容阁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7: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9: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8: 咁方便，点整啊？
9: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市民在昨日的市选提前投票日的投票率再创新高。温哥华市府表示，昨日一共有25,142人投票，打破上个星期六创下的21,824人单日提前投票的纪录，亦都是2022年市选第二日提前投票录得10,502人的两倍以上。市府表示，投票人数大幅增加，但昨日各个票站的轮候时间仍然比较短。今届选举一共有59个提前投票的地点，较2022年的22个大幅增加。另外，截至10月1号，市府收到超过18,000份邮寄投票的申请，亦都创下新高，远高过2022年的10,523份。提前投票日仲有两日，分别是10月10号同埋13号。投票的时间是上午8点至到晚上8点。市民可以到温哥华市府的选举网站查阅各个的投票地点。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今届一共有130名的候选人，选民需要选出1名市长、10名的市议员、7名公园局委员以及9名的教育局委员，并且就3项资本计划的问题以及2项公投问题表态。卑斯保守党撤销维多利亚 Bacon Hill 选区候选人 Joaki Agu 的资格。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发表声明，表示事件没有任何的藉口，强调自己不会容忍有关的言论。他已经不再是保守党的候选人，即使当选亦都不会获准加入保守党的党团。 新民主党早前发出新闻稿，指该候选

0: 本人在社交平台 Twitter 以侮辱性的字眼攻击巴基斯坦的社群，又声称一架驶过示威者人群的汽车应该要倒车再撞向示威者，并且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政治人物表示支持。英文媒体 CTV 今日在维多利亚访问该候选人，就住被政党撤销资格有何回应，以及是否仍然认同过往发表的贴文，该候选人只是表示会了解事件。一名商业捕虾渔民因为非法捕获罚款30,000，该渔民在不足3年之前亦都曾经因为违法而被罚款25,000。加拿大渔业及海洋部 DFO 表示，Dean Kittitat 承认4项未有遵守商业捕虾牌照条款的控罪，案件在7月31号在省级法院审理，他亦都被勒令交出执法人员检获的捕鱼设备。事发在23年的5月12号至6月6号在南拉姆附近海域发现一组的捕鱼设备，包括是浮标、绳索和宠物但没有捕虾的陷阱。当局调查之后发现，有关的设备是一个用作标示位置的假浮标。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新闻报道完毕。
1: 成日周围飞，最怕去到外地，重要电话和短信接不到。
2: 有了 iTopBB 电话计划，去到哪都可以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和短信，
1: 还包加拿大和香港号码，零漫游费，出门在外都可以保持联络。
2: 配埋中国实体电话卡，加拿大做实名认证，还可以开通内地社交媒体账号，随时保持连线。
1: 即刻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的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3: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大屈地区今晚多云，凌晨有雨同埋大风，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系20%。听日朝早有雨，之后有阳光，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落雨机会系8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100%。
5: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我系 David Yang。杨少博竞逐连任列治文学务委员，我哋需要继续建立安全校舍，支援学生心理健康，确保课程和环境多元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我以及专业议政的 Sandra Nixon 冼尼逊 ，Debbie Tabloni 大宝尼，多谢。
7: Authorized by Andrew Tabloni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 Andrew Tabloni 授权。7782233549455。
8: 温哥华嘅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唔想煮饭，又想食新鲜又滋味嘅饭餸，咁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唔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9: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近 Boy 街挤塞，丽桥的南行方向近东51 Avenue 开始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1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 买加拿大货，支持

0: 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2: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3: 好听，
4: 九六一，
5: 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啊，而家喺录音室咧有我冯子豪。咁今月咧10月8日喺新闻广告前，如果冇听我哋嘅听众咧，咁我 update 下你哋先啦。今日咧我就请咗我哋系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嘅省议会候选人咧，就系Linda Lee 嘅，咁嚟同我哋倾偈。头先都讲咗好多关于即系政策嘅嘢咧，关于嚟 ICBC 啦、房屋啦。嗱，而家我想即系 focus 翻少少落去，即系本身你自己嗰度啦，就系尤其是以为一个华人身份啊吓，咁作为即系新一代嘅华裔嘅省议员啦，我相信社区咧都会对我哋嘅要求咧系唔同啦。第一，但系都相对有期望啦吓。咁而华人社区最关心嘅议题咧，同你所属政党政策嘅方向咧，有时可能都未必系完全定咗落嚟或者一致嘅。咁如果你系代表即系呢个选区嘅话咧，其实你会用你会点样去反映俾党嘅人？因为可能党入边好多人都唔同文化，包括可能系印裔啦，有Caucasian 啦咁样。咁点样去将哋华人嘅声音或者系我哋嘅谂法咧，系带俾佢哋咧？你会系？
7: 我觉得要做一个民意嘅代表，首先我哋系有一个初心嘅。呢个初心就系服务社群嘅，系啦，服务我哋啲或者而家讲系服务我哋嘅选民嘅，系啦。我觉得系佢哋系第一位嘅，系佢哋选你出嚟，将嚟将佢哋嘅诉求带去 Victoria。做呢样嘢嗰阵时，你要谂谂，你系为乜嘢嚟做呢件事？你咪为乜嘢嚟选嘅？当然我都唔会否认，如果系个党个意见同你呢边系有唔同嘅地方，我哋应该点做？我觉得你问嘅系呢样样嘢。个党咧系一个大嘅方向，
6: 系啦系啦。而家我反而就觉得咧，因为我哋华人嘅嘢，佢哋会有一个误解。但因为佢哋始终唔系我哋华人啦，咁佢哋会有一个固定咗嘅諗法，就以為 I thought 哦，原來係咁嘅咁樣，咁就好需要即係我哋華人啦，即係傳媒啦，尤其是或者如果當你當選嘅係作為議員內部嘅團隊去提點佢哋，咁呢個好 tricky 噶嘛？呢個其實你知道有時有啲嘢可能我哋覺得好簡單，好理所當然嘅咁樣，咁但係去到人哋嗰度可能唔係好明，咁我嘅主要嘅問題就係呢方面。
7: 我覺得如果係選我哋入去，我哋作為我哋呢個華裔嘅一個代表，其實肯你講嘅同我哋唔同文化啲人中，其實我哋係一個好重要嘅橋梁。係我哋係好似我以前一路講推廣咩社區和諧啊乜嘢，其實一樣，大家要溝通，要明白，要接受。咁我哋先可以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可以做到嘅。其實我覺得個省議員唔係淨係聽一邊，或者淨係代表一個群體，我覺得係兩邊嘅，係堅固嘅，係可以要溝通嘅，係揾最好嘅、最啱嘅方法嚟解決問題嘅。
6: 係因為如果大家即係睇翻歷史啦。

0: 好意思，我有時我會輸大啲少少啦。其實首先幫華人爭取到我哋投票權啊，或者好多權益咧，當然係六十幾七十年前啦，就係呢個新民主黨嘅前身啦。OK， 咁樣去發展咁，但係事情變得太快，你唔好講話係本身非華裔族裔，就算我自己，我可能話我過咗嚟都好耐啦。咁有時同樣都係講可能廣東話或者講普通話嘅人，但係啱啱移民，完全可能我哋有啲諗法都已經唔同㗎啦。咁所以係非常，我個人點解會咁 stress 話呢樣嘢？其實因為我自己都有呢個問題遇到，係好 tricky 而家，唔係話一句華人就係一件事，唔係入邊係你都知啊，分拆咗好多唔同嘅，有可能有意識形態，跟住又可能本身佢嘅語言又唔同，地區唔同，係咪台灣、香港係咪？跟住可能北方人、南方人，即係呢個係即係唔係話要一個終極嘅答案，但係主流嘅人士咧係未唔係咁理解，即係覺得華人就係一件事，就等於以前我啱啱嚟咧，我唔知道，我以為咧印裔嘅人都一樣。咁我啲同學有啲朋友就解釋俾我聽，哦唔係嘅，其實佢原來係 Punjabi， 佢係信呢個教嘅，佢 Hindu， 佢係呢個嘅咁樣，咁先至要時間去了解咯。呢啲係唔容易嘅，
1: 係。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都要抱住一個學習嘅態度。就好似我啱啱同你讲，其实我唔系讲广东话嘅，我
0: 系
1: 国语人嚟嘅。
0: 咁你
1: 就一定要学咯，系咪？咁你可以好啲同人沟通咯。就你唔系话我系咁就系咁，唔系应该咁嘅，系咪？就好似你讲嘅，我哋嚟咗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有啲新嘅嚟嘅人同我哋啲概念都有唔同嘅。其实最紧要你要去沟通，要了解，咁多啲。同埋我都系想讲一样嘢，如果系我哋华语选到嘅话，喺而家目前我哋嘅经济嘅情况，我哋嘅大嘅趋势，我哋都要向西睇嗰阵时，其实我哋都可以起到好重要嘅作用噶，系咪？我哋有好多啲 connection， 可以我哋有好多嘢可以做嘅。
0: 明白明白。嗱，咁今呢个问题咧，我又想即系吓 juicy 啲啦吓。咁你知道咧，即系喺Linda 你个选区啦，屈洁冰前省议员啦，即系 Teresa Watt 啦，都已经喺省议会好多年啦。由2013年佢自由党年代开始到而家咁保守党咁样。咁喺个地区相对嚟讲，即系知名度都好高啦，亦都做咗好多年啦。咁我就唔讲话啲太 detail， 因为我哋时间都唔足以去到做。但系好多时有啲人就话，究竟今次系Linda Lee 對 Teresa Watt 啊，定因為係新民主黨對保守黨啊？呢一件事即係有人問我，我都冇諗過呢個角度。其實呢個唔係我係一個聽眾嘅傾開偈。
1: 我諗過。
0: 你對於呢件事，你係會點睇咧？或者個 combo 嗰個 mix 係點嘅咧？係
1: 如果係普通咁睇，你見出面啲廣告就係一定係 Linda Lee 對 Teresa Watt 啦。但係成件事唔係簡單嘅咁睇嘅。咁第一件事 Teresa Watt 都係我哋啲華人嘅代表，係咪？喺呢度嘅知名度都好高，都做咗咁多年啦，咁都應該係好尊敬佢嘅。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係睇緊點解要選？選咧唔係單單係 Linda Lee 對 Teresa Watt， 唔係 just NDP 對Conservative。
0: OK，
1: 而家我哋咧其實係俾我哋省民佢哋嚟選擇嚟緊呢四年邊個係領導我哋，係邊一個政策，邊一個穩固嘅政府可以帶我哋將呢條路好好地咁行落去，應該係點嚟改善我哋嘅生活。是哪个的方向是更加啱，更加适合我们整个的发展，应该是从大的方向来看我们选举的意义在这里咯。
0: 明白明白，即係咁都啱嘅，因為其實咁樣嘅意思即係代表其實本身你自己啦，或者係省啦，都係對選民係非常之有信心，就唔去爭拗啊點樣。總之我哋過往做過嘅嘢喺度啦，亦都有一個 competitor 或者係而家咧反對黨啦，前反對黨咧亦都係就有會推另外一種政策，咁就係一個公平嘅競爭，就係睇下大家究竟你認為邊樣係合適你嘅，
1: 係啦，
0: 呢個 competition
1: 係啦，就係點可以將我哋啲省邊個政府上嚟將我哋啲省帶到一個更加好嘅地步。咁同埋對比下兩個政策啦，我會好鼓勵大家去睇睇，就係話每一個政策佢有冇佢個合理性，因為我哋好多時話你選舉係口號嚟嘅，好多時講啲嘢，但係嗰啲嘢你要 make sense 嘛，咁我就希望大家係學習之後，咁知道應該點樣嚟揀啦。
0: 明白明白。嗱，咁而家我哋都高呼咗好多 detail 啦。

0: 另一樣嘢咧，我唔係淨止係你嘅，但係我都想了解一下 Linda 你係點諗，就係、是、我哋大家都知噶啦，一個省議員咧，其實咧佢唔係淨係全程就喺 Victoria 嗰度，你睇電視啊咁樣，唉開會啊嗰啲咁嘅，其實佢係好 balance。點解我哋會有選區咧？其實就係本身選區入邊，佢有一個部分係一個省議員係要負責嘅，然後另一個部分咧就係咧個 province 嗰邊。哪怕你唔係你係 backbencher 又好，或者你係內閣又好，反對黨又好咧，係兩個平衡嘅。咁你可唔可以即係同大家講下，就係當假若如果你當選啦，咁你會係呢個平衡啊？其實你自己係會點睇？你會唔會爭取希望？黨入邊係咪俾個 minister 你做啊？定因為你會係希望可能社區嗰方面咧，即係個個唔同嘅。咁我就好 interested 睇下你，好好奇睇下你會。想自己規劃你個你嗰個旅程係點樣？
1: 我諗我都係要講翻我頭先提到嘅，應該係選民係第一位嘅。喺我嘅心目中就係、是，因為我做咗咁多嘅社區服務嚇，做咗20多年，所以我話覺得人係非常之重要嘅，人係第一位嘅。咁當你係感同身受。當你係覺得我要幫佢哋要做啲嘢嗰陣時候，你就會將佢哋擺第一位。呢、這個我如果我選咗入去，我都會係有好多定期嘅交流，但係唔係交流完就冇事啦。交流完係要將佢哋嘅訴求咁帶出去，咁希望可以改變。咁呢個係更加重要要做嘅事咯。
0: 係啊，因為即係好多嘢咧。唔係話咁簡單啦，尤其是即係我哋列治文嘅社區，你嗰個 area 而家參選嗰個 area 咧，係真係商業同埋住嗰個交叉點啦。另外又有一個電廠喺嗰度咧，河邊啦，係咪啊？即係有賭場，係咪啊？我印象之中應該冇記錯，
1: 係啦，有賭場，有機場，
0: 係啦，機場。咁所以變咗其實咧，好似又係一個選區咁。但如果用 Bridgeport 同 Richmond Centre 去對比咧，其實 Richmond Centre 係
1: 居民多啲，
0: 居民多啲啦，係啦，咁啦，咁。至於一個咁龐大嘅選區嘅管理，仲要你有個職責要經常入去，即係 Victoria， 去又出嚟往返咁咧，呢、這個真係唔係容易啊！所以即係你會傾向於咧，即係主體係地區性嘅嘢，你會係傾向多啲啊？定因為係有一啲譬如省嘅事務作為整體華人嗰方面，你會係傾向好想去？即係去發展嘅咧，其實
1: 我覺得呢樣嘢係要攞個balance。
0: OK，
1: 咁第一件事係、
0: okay.
1: 因為我做咗好多啲社區服務，咁我就一路係講要以人為本嘅服務選民第一嘅。但係其實我都係 SFU 嘅校董，咁我哋都做好多 governance 嘅嘢，從體個管理嘅。
0: 明白。
1: 所以你都會知道大嘅方向。當然，好似你提到哦，你做省議員或者變咗你，或者係仲要做 minister 或者有乜嘢。有大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要取一个平衡，同埋如果是给到你这个位置的话，对于你来讲是要更加加倍的努力。可能你以前做8小时的，我们变成做12小时咯、
0: oh.
1: 所有的东西都要做咯，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是一个 commitment。如果要做的话，如果人家选到你，你是民意代表的话，你要明白那个意义在哪里
0: 咯。假若即是如果是真的去到那个地步，你会是即是如果你能力譬如说范围去到的，你都会选择譬如说、一些更高的職位你都會想去 push， 因為作為華人代表當然希望啦，係咪？呢個第一啦。咁但係第二，去到嗰個地步 handle 即係會好辛苦嘅喎、真係會係咯。
1: 如果怕辛苦就唔好出力搞啦。
0: 明白。
1: 如果要做就做到最好啦。
0: 明白明白。咁嗱，今次咧我哋都知道最尾即係 finish off 咧，就係咧其實都好闖闊啦。我相信唔淨止係你哋啊咁啦，咁亦都有好多省民都會話：哇！今次即係呢個大選，即係 call 得咁急啊！嚇，即係有咁多嘅事情去做。喺呢一次啊，同你以往啦，我唔想講話即係省選個 yes or no 嗰啲可能係就到時俾將來嘅省長或者黨領去答㗎啦。呢啲我哋呢啲係好 local 嘅。我想問下就係、是，如果喺今次嘅選舉同以往嘅選舉，你覺得有啲咩唔同咧？嘅今次你 run campaign。
1: 其实我会觉得又更加贴地啲， 更加知道
0: 唔夠時間喎、啊，
1: 但係我哋都有盡量做嘛，盡量做嘛。咁、我都係盡力去敲每一個門，希望可以傾到偈、希望其實我哋都知道大嘅方向，又成本高啊，生活又唔乜嘢啊，係咪有好多啲我哋呢度有好多啲抱怨啊，有乜嘢希望？

0: 我哋聽到呢啲聲可以帶入去 Victoria， 咁希望好好啲改善。咁同埋喺一個時間，我想強調嘅就係話，我哋 NDP 做咗啲乜嘢，為我哋啲省民做咗啲乜嘢，咁仲有啲乜嘢可以改進。其實我好開心嘅一件事係，我前兩日見到我嘅一個客，咁佢同我講，佢話：哎呀，個經濟唔好，我都係選第啲黨啦。我就喂喂，咁琴日我見到佢，佢話：我呢次選你，我話點解？佢話我媽咪入咗老人院啊。哇！真系佢话啲政府呢个咧，啲资金系多咗嘅。佢话所以我哋有机会啊。佢话真系帮到我哋啊。所以系我想俾更加多啲人知道，NDP 就系用咗咁多钱，我哋有好多钱起咗廿几间医院。可能你系暂时话你使咗好多钱，但系一个医院都可以 run 几十年嘅，都可以照顾到我哋啲好多人嘅。当然医疗方面嘅投资系好大啦，系啦，同埋要重点讲紧经济嘅话，咁我好似 LNG 啊。嗰啲大好大型嘅投資啊，上百億嘅投資啊，咁我都可以創造好多幾千個工作嘅崗位。咁之後佢整好咗之後，都係有幾百億嘅收益嘅。我哋係咁估計嘅。咁對於我哋啲省構成個經濟都係會有好好嘅改善嘅。
1: 明白明白。我啊留意到咧，都係咧好多即係。啲牌啊嗰啲咧，我自己以前都有做過，即係好多年前啦，嗰陣時就係做 volunteer 啦，即係對於嗰啲咧，我見到都似乎都處理得好快，即係今次啊，我就唔知道會唔會係有冇即係喺。即係突然之間咁幾日嘅時間，跟住就去做咧，咁一定係會需要好多即係本身 organisation 啦、義工啊嗰啲啦。咁喺今次呢個選舉嗰方面咧，你會唔會覺得係即係可能人手啊樣嘢嗰個 scale 比平時都縮細咗咧？你覺得因為個時間短嘅問題，定係你覺得同即係以往你參與過嘅一啲選舉或者自己又好咧，係有所不同咧？其實係
0: 以往可能係長少少時間準備。反而呢一次我觉得佢好嘅地方系我哋同心协力，就觉得哎呀已经咁短啦，我哋一定要做到最好，一定出尽力嚟做。所以你会见到出面即刻会要排，不过系所以系我哋所有啲人就唔单系我哋啲候选人，我哋所有嘅团队，咁大家都系加倍嘅努力，加倍嘅喺度工作，咁都系希望可以俾省民一个好好嘅选择。大家睇清楚，咁我哋希望可以喺 NDP 呢個 strong 嘅政府下低領導落嚟，因為我哋有咁多，我話講緊幾百億嘅投資，講緊醫院，講緊學校，呢、這個就係想將佢延續落去，想將佢一路做好做落去，因為大家都明白點解要而家又 call 呢個選舉係咪？咁第一件事我哋有講過關稅嘅問題啦，咁 Richmond。亦少少例子啦，咁 Richmond 有一個木材廠啦，咁佢個生意15%係美國嘅，咁加到50%之後，佢咪冇得做啦。佢一個星期要一個月要三一個星期噶嘛，咁啲工人啲工作又少咗，係咪收入少咗，肯社會呢個花銷又少咗，係影響成個經濟，呢個係少少嘅一點。其實係好多方方面面嘅，所以係呢個我哋就希望可以。带领大家喺呢个唔同嘅经济嘅环境嘅下边，当我哋嘅当对方当嗰个 conservative， 佢哋行好短嘅时间换成四个党领，个佢里边都好混乱嗰阵时，我哋都希望有一个稳定嘅、有好好领导力嘅政府嚟带我哋大家走向更加好嘅将来。
1: 好嗱，咁咧即系时间咧就过得好快啦。咁今日咧我哋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好多谢 Linda， 今日你花你宝贵嘅时间上嚟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你嘅睇法。Thank you。咁咧今日咧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啦，同埋一路以嚟嘅支持嘅。Thank you。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3: 2026 BC 省市政选举10月17日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十六点一将于10月12至16日早上9点、下午3点新闻后与傍晚6点同大家追踪治安、住房、教育同医疗议题。17日市选当日，每节新闻都会同大家报道票站情况。晚上9点至10点以及10点至11点，分别会有国语及广东话市选开票直击特备节目。晚上11点，国语新闻专辑将同大家报道选情结果。 选民声音由。

0: 选票决定。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有人客话佢架车咧出现咗啲问题啊！
6: 诶，系啲咩问题啊 ，Sam？
5: 人客就话佢架车咧猛咁喷啲蓝烟出嚟。
6: 嗱，如果啲车旧咗喷蓝烟咧都唔出奇噃。
5: 不过人客架车系新车嚟噶，冇理由喷蓝烟噶。
6: 诶，有啲咁嘅事，咁啊要 check 下睇下咩事啦。
5: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会有问题啊？
6: 诶，嗱，架车我啊 check 过啦，大致上咧都冇乜问题，只不过咧系嗰架车就好耐都冇更换机油，入面咧就污糟到不得了，十足啊屋企个主食煲个煲底一样啊，黑掹掹啊！
5: 咁而家要点做啊，师傅？
6: 依家咧就要用引擎清洁剂，咁啊加落去嘅机油入面，咁啊慢车行20分钟，再放翻出嚟，咁啊重新咧就换过啲机油同埋个油格，咁就唔会有蓝烟喷出嚟噶啦。
5: 系咁就好啦，等我即刻通知人客先。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7: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卡尼宣布将投资20亿推动全国100万个住宅进行节能改造。特朗普表示，绝对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香港警察学院将举办安保及刑事调查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总理卡尼宣布，渥太华将投资20亿元推动全国100万个住宅进行节能改造，以降低居民供暖开支以及减少碳排放。周浩辉报道。
3: 魁省满地可以西大约150公里的 Sherbrooke 宣布，联邦政府会投资20亿元，推出一项全新的全国热泵补贴计划，鼓励国民安装更节能的供暖设备。这个计划帮助降低全国能源成本，减少碳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预计帮助100万户的家庭节能改造。卡尼表示，这个新的投资会透过热泵补助计划，令到82万户家庭得益，另外有28万个多单位住宅有机会提升节能。政府官员在技术简报会上面表示，热泵比燃油和丙烷更加有效、更清洁和更安全，耗电量是电炉或者电暖器的不够50%。使用热泵的家庭每年可以平均节省大约1400元的能源开支。总理办公室发出的新闻稿指出，冬季取暖是加拿大家庭最大的支出之一。目前仍然有超过700万户的人家使用昂贵而且效率低的取暖方式。全国热泵补助计划之下，低收入家庭可以得到最高10000元的补助，其他合资格家庭可以得到2000元。新计划将在24